0: 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2: 行，往前走三步。往左转。
1: 这不是洗手间吗？
2: 你另外一个左边。
1: 那是妈妈的书房。
2: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3: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4: 961气象站。
5: 在温底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14度，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13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100%。
6: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 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两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7: 唉，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8: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7: Virtual Radio App 有什么功能啊？
8: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7: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Virtual Radio App。
8: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0: 好听好声音 FM 961，
9: 你知道吗？
10: 知道啊，
9: 这个还蛮好吃的。
10: 你最近怎么样啊？
0: 说
11: Hello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周日傍晚好，欢迎来到 Volo 的女人说。在一天啊将要慢慢落幕的时刻，我们用一点时间来聊聊生活里的变化、情绪与选择。如果你已经走遍加拿大的壮阔山河，看过落基山脉连绵的雪峰与澄澈湖水，追过加东层林尽染的漫天枫红，自驾过横贯大陆的绝美公路，那么你对于风景的审美早已被这一片土地抬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但是啊，世间呢总有一种远方能够颠覆你对旅行的全部认知，它不在热门航线之上，不在常规的攻略之中，是大多数人一生都难以抵达的净土。它就是位于挪威的朗耶尔城，人类文明伸向北极腹地最孤绝的坐标，地理意义上真正的世界尽头。许多的环球旅行者啊，都达成过这样的一个共识，看过再多的山川湖海，如果你没有踏足过朗耶尔城，你的世界版图便不算完整。这一座静卧在北纬78度的北极小城，拥有着一系列独一无二的世界级的身份，每一项都有着真实的地理与历史背景来支撑，不需要去渲染便足以震撼人心。这里是世界最北端、最具完整城市功能的永久人类定居地，距离北极点呢，仅仅是1300公里。像是我们加拿大的阿勒特，虽然它的纬度更高，但仅仅是作为军事和气象站点，并没有生活与旅游的配套。朗耶尔城呢，才是我们人类啊真正可以定居、旅行、生活的北极最北之城，世界尽头的名号算是名副其实。这里啊是全球唯一的因为极地冻土环境而形成了特殊的生死约定的城市， 这里并非是靠法律来强行禁止生命的降生与落幕，而是因为严酷的自然条件迫使着当地的居民呢自发形成了一套独有的

生存秩序。由于永久冻土没有办法分解尸体，所以一旦埋葬的话呢，百年之后遗体依然是完好的，而且病毒也可能会长期的留存。所以早在1950年的时候，当地就永久的关闭了墓地，因此高龄还有重病的居民啊，都会提前的返回到挪威本土去度过最后的时光。同时小城也没有产科医院，孕妇必须要在预产期之前就离开，前往挪威去待产。这一份源自百年前流感大流行教训的约定，没有严苛的法条，但是却被所有人默默遵守，是人类面对北极荒野对生命与自然最敬畏的妥协。凭借着1925年签署的斯瓦尔巴条约，中国的公民啊是可以免签去到当地的，而且在岛上呢可以无限期的停留。这一份百年前就留下的旅行特权，让中国公民的北极之行变得触手可及了。当然了，持有加拿大护照的更加是可以直接的免签入境挪威啊，全程都没有签证门槛。这里更加是人类北极科考与探险的绝对大本营，全球10余个国家都在这里设立了科考站，中国北极黄河站也是坐落于此，所有深入北极腹地的探险航线啊，都从这里出发，它是人类挺进北极荒野的唯一稳定门户，承载着厚重的极地探索历史。同时呢，这里也是全球罕见的同时拥有极昼和极夜的旅行城市，大概每年的4月20号到8月23号，朗伊尔城就会迎来将近4个月的极昼，太阳24个小时都是高悬不落的，而到了10月一直到第二年的2月份就陷入到漫长的极夜，也是极光爆发的高峰期，全世界极少有的目的地啊，能够同时稳定地呈现极致的午夜阳光和漫天极光的盛宴。更有意思的就是呢，这里啊还是名副其实的北极熊王国。斯瓦尔巴群岛的全境啊，北极熊的数量大约有3000头，而朗伊尔城呢，常住人口大约是1800到2400人，北极熊的数量还远远超过当地居民人数呢。按照当地的法规，出城必须要携带猎枪防身，野性与危险并存，构成了这一座城市最真实的极地底色。很多的风景啊，只是治愈你的眼睛，而朗伊尔城呢，足以触及你的灵魂。在北半球绝大多数的城市，昼夜交替，日出日落是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但是在朗伊尔城的夏季，太阳永远都不会落下。长达4个月的极昼时光里啊，即便到了午夜12点，北极依旧是天光澄澈，暖阳高悬，金色的光线缓缓铺洒在万年冰川之上，剔透的那种蓝冰泛着温润的光泽，雪原辽阔无垠，北冰洋的海面荡漾着粼粼的波光。这里啊，没有黑夜笼罩，没有市井的喧嚣，更没有时间的催促与束缚。站在这里，你会第一次的真切的感知，昼夜交替并不是世界的必然，在平凡的生活之外，天地间自有另一番壮阔的秩序。这份极致的光明能够让人内心收获平静。对于身在加拿大的我们，朗伊尔城是一处恰到好处的精神远方。我们生活在风光绝美的北美，日子安稳，山河秀丽，但人的这一生总要去一次世界尽头吧，不为炫耀或打卡，而是去感受世界不止温柔明媚，更有孤绝辽阔。人生不止朝九晚五，还有永不落幕的阳光与自由。如果你的旅行清单还缺一场难忘的终极奔赴，不妨啊把目的地留给朗伊尔城，在世界的尽头等一场不落的午夜阳光，赴一场属于北极旷野的终极浪漫之约。家在北极村，来自于陈升和郁可唯。歌曲之后将进入今天的情感共鸣箱。

这里是情感共鸣箱，我是 Willow。 老家有个说法，亲戚之间有两样东西不能试，一是房子，二是钱。年轻时候不信，后来经历得多了，才发现这话里啊藏着多少心酸。说一个发生在朋友身上真实的事，他家和二叔家曾经是全村人羡慕的铁杆亲戚，两家人住隔壁，地里活儿一起干，逢年过节一桌吃饭。他和

堂弟呢，从小睡一张床，村里的人都说，你们这两家比亲兄弟还亲。后来他爸妈想翻修老房子，差5万块钱。那时候他家里刚刚供完他上大学，实在拿不出来，爸妈就商量了一夜，决定找二叔借。二叔当时做点小生意，手里有余钱，爸妈上门那天提了2瓶酒一条烟，话还没开口，二叔二婶儿就笑着招呼坐下。他爸硬着头皮说了借钱的事儿，说好了2年内还清，按银行利息给。二叔犹豫了一下，二婶儿在旁边接话了，自家兄弟说什么利息，见外了，5万够不够？不够再拿点儿。钱很快到账，老房子翻修完，爸妈心里记着这份情，省吃俭用1年半就把钱还上了。还钱那天，爸妈多带了2000块当谢礼，二叔推辞了半天，最后收下了本金，谢礼死活没要。当时两家人都觉得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可是慢慢的，微妙的变化开始了。以前两家人经常串门，二婶儿没事儿就到他家里坐着聊天，借钱之后呢，他来的少了，偶尔碰面还是笑呵呵的，但总觉得那笑里多了一点什么，又少了一点什么。以前家里做了好吃的，他妈都会端一碗过去，后来有一次他妈照常的端了红烧肉过去，二婶儿接过去说了声谢谢，转身就放在了厨房角落里。他妈回来之后啊，跟我这个朋友说，心里有点不是滋味，说不上来哪里不对。最明显的变化是两家人不再谈钱了。以前二叔啊会跟他爸爸聊一聊生意上的周转，他爸爸呢也会跟他聊一聊地里的收成。借钱还清之后，这些话题全消失了。逢年过节聚会，大家刻意地绕开所有跟钱沾边的事儿，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客气。有一次过年，二叔喝了点酒，拉着他爸爸的手说，哥，咱们是一家人，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哈。他爸爸连连点头说，过去了过去了。可是两个人对视的眼神里，分明都有些东西没有过去。后来我朋友跟他妈妈聊起这件事儿，他妈妈叹了口气说，你不懂，借钱的时候他是恩人，我们是欠债的，还钱的时候我们是讲信用的，他是不计较利息的，看起来两清了，可是心里那杆秤永远回不到平衡了。他妈妈的这句话让我朋友琢磨了很久。

为什么亲戚之间借一次钱关系就变了？哪怕钱还清了，也回不到从前了。我想啊，大概是因为亲戚关系和金钱关系本质上是不兼容的。亲戚关系靠的是情感、血缘、长年累月的信任，而金钱关系靠的是契约、规则、算计。当这两种关系纠缠在一起，情感里就掺进了算计，信任里就掺进了防备。借钱的那一刻，双方的角色就变了，一方成了债权人，一方成了债务人。债权人心里会有隐性的优越感，债务人心里呢会有隐性的亏欠感。哪怕钱还清了，那种感觉并不会自动清零。对借钱的一方来说，还钱只是卸下了经济负担，但心理负担未必能一起卸掉。见面以后，总会想起自己曾经窘迫的样子，总觉得在亲戚面前矮了半头，于是下意识的疏远，免得自己尴尬。对被借的一方来说呢，钱虽然收回来了，但心里会不自觉地重新评估这一门亲戚。他会想，当初他开口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我好说话？他还钱的速度能不能再快一点？他会不会背地里觉得我小气？这些念头一旦产生，就再也抹不掉了。更关键的是，亲戚之间的借钱往往没有借条，没有抵押，没有利息，全靠一张脸面，一句承诺。这种模糊的边界让双方都处在不确定的焦虑中，借的时候怕不还，还的时候怕被嫌少。钱来钱往之间，那些年积累下来的亲近感一点点被磨损掉了。我在网上看过一个帖子，楼主说他表哥当年买房找他借了8万块，说好了3年还，3年之后还了，一分不差，连顿饭都没请他吃。他说自己不是图那顿饭，但心里就是觉得别扭。后来表哥再约他吃饭，他总找借口不去，他也说不清为什么，就是觉得两个人之间隔了一层东西。底下有人回复他，你不是在意那顿饭，你是在意他有没有把你的帮助当回事儿。这句话说到了根儿上，

亲戚之间借钱，借的从来不只是钱，还有人情，有信任，有面子，有彼此在对方心里的分量。钱是最好清算的，人情是最难清算的，一旦算过一遍，就再也回不到不算账的那种状态了。所以啊，很多人后来学聪明了，亲戚借钱要么不借，要么直接送，送出去的钱不要想着还，就当是尽一份心意。如果做不到送，那就狠心不借，宁愿得罪一时，也不要让一段亲戚关系变了味儿。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亲戚借钱都会变味儿，有些亲戚彼此经济条件相当，观念相近，借还之间坦坦荡荡，事后还能一样的亲近。但这种亲戚可遇不可求，大多数普通家庭经不起这一试。回到那句话，曾经走得很近的亲戚，只要你家借过一次钱，就算后来还清了，关系也永远回不到从前了。这不是悲观，是现实，不是人心变了，是关系本身的性质变了。亲情和金钱搅在一起，就像水和油，摇一摇看起来混了，放一会儿还是会分层，那层隔阂永远在。所以如果你很珍惜一门亲戚，尽量不要开口找他借钱，也尽量不要让他开口找你借钱，保持一点经济方面的距离，反而能够让亲情走得更远。有些关系啊，靠的是不走那条线才能一直在。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0: 唉，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3: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0: Virtual Radio App有什么功能啊？
3: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0: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Virtual Radio App。
3: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它就是蛋炒饭。蛋炒饭的起源没有一个确切的史书条目，但是美食圈里啊，流传最广的说法呢，把它和隋代的一位传奇人物联系在了一起。这个人叫谢讽，不是讽刺的讽啊，是讽诵的讽。他是隋炀帝时期的御厨，写过一本叫《食经》的书。据说呢，书里有一道菜叫碎金饭。碎金饭，你听这个名字啊，把米饭炒散了，蛋黄裹住每一粒米，黄澄澄的，像是碎掉的金子。当时的做法和现在不太一样，更加的接近蛋液拌生米再去蒸或者焖，但那种黄白相间、粒粒分明的美感已经和今天的蛋炒饭是一脉相承了。不过啊，真正让蛋炒饭走进千家万户的不是宫廷，而是平民的智慧。你想想哈，隔夜饭怎么处理？扔了又可惜，加个鸡蛋，一把葱花，一点盐，锅里扒了几下，一顿饭就活了。所以有人说了，蛋炒饭的本质是贫穷的美学，它不需要山珍海味，需要的是你对食材的理解和一点不敷衍的态度。在中国，蛋炒饭的流派多到能写一本书了。扬州炒饭是最出名的正规军，它不仅仅是蛋和饭，还要加火腿、虾仁、干贝、青豆、花菇，一碗饭里能够看到半个江南。但是很多的老扬州人会说啊，真正的扬州炒饭蛋要炒成桂花碎，不是那种大块的蛋，而是细细碎碎的缠在米粒之间的。而到了广东，蛋炒饭分成了两个极端，一个是金包银，蛋黄液先和米饭拌匀再下锅，每一粒米都穿上了金色的外衣，炒出来呢是湿润绵密，蛋香深入骨髓。另一个呢是银包金，先炒蛋后下饭，追求的是蛋白的焦香和米饭的干爽。金包银和银包金之争啊，就像是甜咸豆腐脑一样，是没有答案的，但有一个共识是所有人都同意的，炒饭用的饭必须是隔夜的。新鲜米饭水分太足，下锅就糊，隔夜饭在冰箱里面待了一晚，表面呢是微微风干，粒粒分明，这大概是剩饭最好的宿命，不是被倒掉，而是被炒出一身金光。关于蛋炒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学典故，大家都读过《红楼梦》吧？刘姥姥进大观园那一回，贾母请她吃的饭菜里啊，其实并没有蛋炒饭。但在民间传说和后来的影视剧改编的当中啊，经常呢有人会给刘姥姥端上一碗蛋炒饭。那什么呢？因为啊，蛋炒饭代表的是庄户人家的实在。山珍海味刘姥姥吃不惯，但是一碗热腾腾的蛋炒饭她吃得很香。这个细节虽然是后人附会的，但她说出了一个真相，蛋炒饭从来不是给贵人吃的，它是给饿了的人吃的。说到饿了的人，我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台湾有一位厨师叫詹宏志，他在一本书里写过自己小时候吃蛋炒饭的经历。那时候啊，家里穷，母亲每天要打零工赚钱。有一天，他放学回家，饿得不行，掀开锅盖，什么也没有。他母亲回来，看到他在灶前发呆，什么都没说，从柜子里拿出两个鸡蛋，一碗剩饭。母亲炒饭的时候，他在旁边看着，他说那是他第一次认真看母亲炒饭。鸡蛋下锅的瞬间，油花溅起来，香味一下子充满了整个厨房。他母亲把饭盛出来递给他，说了一句，慢慢吃，别噎着。他说那碗蛋炒饭是他吃过最好的一碗，不是因为味道，是因为那个瞬间他

知道有人在惦记着他。这个故事让我觉得蛋炒饭哈，其实是一种不需要语言的爱。你想想，一个人给你做蛋炒饭，通常不会是因为你过生日或者你升职加薪，它发生在最普通的日子里。你说我饿了，对方说等着，然后五分钟就端上来一碗，没有华丽的摆盘，没有隆重的仪式，但那种你说饿我就给你做的干脆，本身就是一种很深的在意。而且啊，蛋炒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几乎不可能失败，你做的再差它也是一碗能吃的饭。蛋炒焦了，焦香也是一种风味，饭黏了，那是湿润版的蛋炒饭，口感不同而已。盐放多了，多喝两口水，它不像做蛋糕哈，面粉多一克就塌了，也不像做牛排，多了30秒就老了。蛋炒饭的容错率极高，它对于做饭的人是一种宽容，对吃饭的人也是一种福气。有一个网络的流行语啊，叫蛋炒饭式爱情，说的就是这种状态。轰轰烈烈的爱情像火锅，热辣滚烫，但吃多了上火。平淡而长久的爱情像蛋炒饭，每天吃都不腻，而且你饿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我觉得这个比喻挺妙的，蛋炒饭确实不是那种会让你惊叹的食物，但它是那种你会想念的食物。你在外面吃了一个星期的山珍海味，回到家最想吃的可能就是一盘简简单单的蛋炒饭。我听过一个很戳人的说法，有人说检验一个人会不会做饭，不是看他的佛跳墙，而是看他的蛋炒饭。为什么呢？因为蛋炒饭太简单了，简单到没有任何掩饰的空间。火候大一分会焦，油多一分会腻，蛋和饭的比例不对，要么是饭找蛋，要么是蛋找饭。一盘完美的蛋炒饭，饭要粒粒松散，但不能干硬，蛋要均匀包裹，但不能湿腻，葱花要最后撒，才能够保持翠绿和清香。而且啊，你有没有发现，每个人记忆里最好吃的蛋炒饭都不是在餐厅里面吃到的，可能是小时候放学回家，你妈从厨房里面端出来的那一碗。葱花切得不太均匀，蛋稍微有点糊，但是你吃的是一粒不剩。也可能是大学毕业之后深夜回到出租屋，室友给你留的那一碗，米饭有点凉了，但你还是用勺子扒拉了两口。蛋炒饭这个东西啊，它从来不是什么大菜，但它出现在你最饿的时候，最累的时候，最想家的时候。我认识一位厨师朋友，他在一家很高级的餐厅工作，做的菜动辄上百一份，但他说他下班回家常做的就是蛋炒饭。有时候凌晨一两点到家，冰箱里面只有鸡蛋和剩饭，五分钟炒一碗，站在厨房里面就吃完了。他说那个味道比我在餐厅做的任何一道菜都香。我觉得这是因为啊，蛋炒饭里有一样东西是餐厅里买不到的，那就是随便。你不用摆盘，不用在意别人怎么看，想加多少盐加多少盐，想炒干一点就多炒一会儿，那一碗饭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说到随便，我想起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你去中餐厅吃饭，菜单上很少有蛋炒饭。为什么？不是因为没有人点，而是因为太便宜了，利润太低。但你去问任何一个中餐厨师，他都会做蛋炒饭，而且他一定有他自己的一套心得。有的厨师说蛋炒饭要用猪油炒才够香，有的厨师说一定要用铸铁锅，锅气才足，有的厨师说蛋液里要加一点点水炒

炒出来才嫩，还有的厨师说，起锅前淋几滴酱油，味道立刻就会提升一个层次。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秘方，这些秘方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每一个都有道理。蛋炒饭啊，就是这样一道菜，它允许你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做，允许你犯错，允许你改进，允许你做出只属于你家的味道。我记得小时候吃外婆做的蛋炒饭，她会在里面哈加上一点点的榨菜末，脆脆的，咸咸的，和软软的米饭形成一种特别奇妙的口感对比。后来我自己长大了，试着去复刻，但永远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不是因为技术问题，是因为我买的榨菜不对，还是火候不对？其实都不是，是因为那个厨房、那只锅、那双手已经不在了。食物之所以让人怀念，往往不是因为食物本身，而是因为那个做饭的人和那个等着吃饭的食客。有一句话我一直很喜欢，山珍海味是面子，蛋炒饭是日子。日子是什么？日子啊，就是每天都要面对的，平平淡淡的，不那么完美，但你离不开的东西。蛋炒饭就是这种东西，它不惊艳，不昂贵，不拍照发朋友圈，但它管饱，它暖胃，它让你觉得今天也没那么糟。关于蛋炒饭还有一个小小的冷知识，你知道全世界最大的蛋炒饭是在哪里做的吗？2018年，中国扬州，厨师们用了一口直径3米的大锅，用了3吨的米饭、500公斤鸡蛋，炒出了一份重达4吨的蛋炒饭。这一份蛋炒饭呢，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但是后来因为食品安全的原因，这份蛋炒饭没有被食用，而是被处理掉了。我觉得啊，这个新闻特别有意思。蛋炒饭这种东西，它本质上就不是量大的，它是一人份的、两人的、最多一家人的。它是你饿的时候专门为你炒的那一小碗。4吨重的蛋炒饭听起来很厉害，但那已经不是蛋炒饭了，那是行为艺术。真正的蛋炒饭啊，那应该是小小的、热热的，有人等你回来吃的那一碗。在你的记忆里，最好吃的那碗蛋炒饭是谁炒给你的？如果有机会，今天也不妨给他炒上一碗。哪怕你的蛋炒饭做得不完美，但是那份心意，对方一定吃得出来。

来到今天的节气养生，我是 Willow。 每年的7月22或者23、24号到8月的7号或者8号、9号就是大暑时节。每年到了七月，暑气啊便到了极致，所以呢也就有了小暑、大暑这两个节气。暑和热是不同的，暑有煮的意思，所以暑啊不仅仅有热，它还有水。古人常说暑不离湿，也就是说暑气是跟湿气在一块儿的。这种湿和热夹杂在一起啊，就会让人感觉特别的闷热难熬。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节气是热比较明显的，到了大暑节气呢，煮的现象就更为突出了。人啊就像是在蒸桑拿，这种感觉就是来自大暑的湿气。随着小暑节气往大暑节气过渡啊，湿气会越来的越重。对于这种湿气的描述，古人用了八个字：土润入暑，大雨时行。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夏天的最后啊，大地已经被充分的晒热了，这时大地的水气会往上蒸腾，带着很重的湿气。这是小暑大暑节气期间湿气的第一个来源。那第二个来源呢，就是大雨时行。这时候天会经常的下大雨，也是航班取消和延误最多的时候。而且呢，大暑时节的雨啊，往往还带着雷电，所以也叫雷雨。雷雨现象其实跟地气往上蒸腾是有关系的。由于地气往上蒸腾，导致了天空中的云层变厚，从而变成雷雨降了下来。防暑降温是人们在暑夏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其实除了防暑，我们还得湿温同防，因此应该说是防暑降温去湿才对。经过了夏至、小暑，到了大暑节气啊，暑气已经积累得非常深了。对于没有做好足够的防暑措施的人来说，暑气伤人的表现也越来的越明显。可以将暑气伤人的轻重程度啊分成三个等级：第一是冒暑，第二是伤暑，第三是重暑。虽然冒暑是属于轻症，但是它发作起来比较普遍，因此呢要特别的注意防范。如果冒暑没有被正确的对待和调理，那就有可能发展到第二个等级伤暑，更严重的就可能进一步到重暑。现在的人容易冒暑，除了暑热伤人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贪凉。其实啊，单纯的暑热并不可怕，只有热加上湿才非常可怕。如果再加上人为带来的寒气，包括夏天的一切贪凉的行为啊，像是吃冷饮、吹空调，

0: 这种种的因素啊，加在一起才是导致身体受伤害的主要原因，而且是最难解决的。冒暑，也就是风热感冒，是属于轻症。当暑气侵袭了我们的体表后，一般表现呢是风热感冒。刚开始的时候，人会感觉头昏脑胀，然后开始发热。在夏天，如果自己发热了，就要想一想是不是冒暑了。是风热感冒还是风寒感冒，有一个很简单的鉴别点，那就是嗓子是否疼痛。得风热感冒呢，嗓子会疼，得风寒感冒，嗓子是不疼的。但是在冒暑的初期呢，风热感冒刚起来的时候啊，嗓子疼可能不明显，只有一点点的干痒啊或者疼。那这个时候呢，还有第二个的鉴别点，就是看是否出汗。如果得的是风寒感冒，人是一点汗都不会出的，而且特别的怕冷。夏天的风寒感冒呢，往往是在空调房里面待得太久之后造成的。如果您有一点微微的出汗，也不太怕冷，这就是风热感冒，冒暑。这通常啊是在一冷一热的环境当中切换造成的。比如在夏天频繁的进出冷气特别足的房间。其实在夏季呢，建议大家喝一些消暑的银花甘草茶，就有着预防冒暑的作用。当冒暑进一步的发展呢，暑气呢就会进入体内，伤害你的肠胃。这时候有的人会肚子痛拉肚子，有的人会口干舌燥特别想喝水，有的人呢会觉得恶心呕吐，这就是冒暑所引起的肠胃型的感冒。如果暑气已经进入了肠胃，引起了腹痛、腹泻，甚至呕吐等等的症状，同时又伴有轻微的发热、出汗，那就可以用中成药藿香正气水了。藿香正气水在夏天是最受大家欢迎的，但是您要记住了，它是用来治疗肠胃型感冒的，不是用来解暑的。如果您只是觉得天气很热，身体没有出现肠胃型感冒的症状，千万不要用藿香正气水。有些小孩子或者是年轻人呢，可能不喜欢藿香正气水的味道，那就用姜片和香菜煮一碗汤，然后配上大暑节气的十方甜杏仁拌茴香来调理肠胃型感冒。如果是轻微的肠胃型感冒呢，直接吃甜杏仁拌茴香就已经有调理的作用了。在以前没有空调的情况下，夏天中暑的人很多，现在生活条件比以前好了很多，中暑的人也比较少了。但是呢，我们要预防隐形中暑。这种中暑啊，就需要我们特别的警惕，那就是夏天在户外剧烈运动以后，譬如打篮球，然后马上就喝冰镇的饮料或水，虽然会觉得很爽快，但这完全不能够解暑，反而可能会使人中暑，非常的危险。当身体感觉很热的时候，血液都集中在体表，这时候内脏正处于一种缺血的状态，如果马上喝冰镇的饮料，就会使血管快速的收缩，血管收缩是没有办法去帮助人体散热的。人体要想散热，必须要通过血液循环来进行，这实际上就干扰了人体的散热，严重的还会引起血管痉挛，引发心绞痛。夏天运动之后啊，如果想要降温解暑，其实最简单的还是传统的方法，喝温开水，喝温热的茶水就更好。喝了温热的水，身体会出一些汗，通过出汗，热就排出来了，体温也就降下来了，这是最快速的运动后降温的方法。为你送上张靓颖的《热》。很感恩我们在温哥华，即使是大夏天，只要进入夜晚，总会有凉风习习。今天傍晚，感谢你让我陪伴你这一个小时，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夜色，也还给自己。愿你享受独处，也期待下周同一时间 FM96.1 的相聚。我是温柔，拜拜。
1: 我不爱傻着灯，当节奏太过沉闷，我喜欢城市里有梦想，色彩缤纷。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6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Abbotsford 市警表示，一辆露营车于星期六下午大约4:30撞毁 Abbotsford 国际机场的围栏，并驶入一条正在运作的跑道上。涉事露营车由 Threshold Drive 闯入机场范围，航空交通管制员接报后已及时为在该机场起降的飞机改道，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随后在现场拘捕了一名53岁男子，过程顺利。Abbotsford 的市警发言人 Paul Walker 表示，调查仍处于初级阶段。国际消息方面，澳洲昆士兰州确认一宗高致病性 H5N1 禽流感病毒感染个案，是6月份以来澳洲第四个州确认出现 H5N1 禽流感。感染病毒的是一只迁徙的海鸟，昆士兰州的家禽目前未检测到病毒，也没有出现动物大规模死亡情况。比利时当局拘捕一名加拿大籍华裔女子，涉嫌在北约军事作战指挥中心欧洲盟军最司令部实习期间为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并涉嫌是一个犯罪组织的成员。欧洲盟军最司令部位于比利时南部城市，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表示，接获北约安全部门通报后，启动一项间谍活动调查。一艘越南籍船只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沉没，船上当时共有62名船员，中国方面至今救起45人，仍有17人失踪。中方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一艘救援船当地时间昨日傍晚返航三亚途中，在永暑礁以北大约38海里发现一只救生筏，上有多名遇险人员，救起筏上全部29人。经了解过后，遇险越南船只上共有62名人员，中方派出船只和直升机到场搜救。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2: 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3: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2: Virtual Radio App 有什么功能啊？
3: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2: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Virtual Radio App。
3: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4: 9/61气象站，
1: 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4度。

0: 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14度。预计周二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13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98%。
1: 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布迷跟着超人气小熊布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 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布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点45分及5点20分。一起开心学华语。
2: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3: 行，往前走3步。
2: 嗯，
3: 往左转啊。
2: 这不是洗手间吗？
3: 你另外一个左边。
2: 那是妈妈的书房。
3: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2: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4: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8: 我是韦礼安，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宇宙人。
11: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12: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8: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十色男女，
7: 欢迎收听十色男女。

0: 迎收听礼拜天傍晚六点到七点，在 FM 九六一陪伴你度过周末愉快的一个小时的食色男女，我是 Anni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今天是7月26号，也就是2026年7月的最后一期食色男女。是的，转眼间
1: 好开心啊，做一半了，过一半了，超过一半了，
0: 好开心，我一点都不开心。
1: 为什么？
0: 就觉得太快了吧。转眼2026已经又过了一半了，然后已经超过一半了。
1: 我已经期待就是我接下来要出去玩的日子，因为时间越来越紧了。
0: 因为你有 travel plan， 所以你会 looking forward。可是我目前没有 travel plan， 就没有什么值得你知道很期待的事情。But 最近的天气是有一点变幻莫测，因为上周我们经历了几天酷暑。
1: 我觉得那个就是因为夏天正常日，我觉得我们已经算很幸运了。如果你要跟东部或欧洲比的话，
0: 对，因为我们算不正常，对不对？我们算
1: 没有啊，温哥华这是正常温哥华的天气没有错啊。
0: 对，但是就是我们的天气在全球范围来看，其实不太像是夏天，因为
1: 很好啊。
0: 对，在欧洲跟亚洲就是非常的热嘛。然后结果上个礼拜就我竟然有点不习惯，就是我已经忘记了，就是别的地方的夏天竟然是这样的。然后那两天我就觉得说，啊，怎么这么热？怎么热成这样？就是很烦躁的一种感觉。
1: 不过倒是温哥华已经很久没这么热了。
0: 对，很久没这么热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又好像又有点回去。然后再接下来就不知道会怎么样，
1: 接下来就凉爽一点，就希望就是可以就凉爽一点就好了。
0: 对，就是
1: 不接下雨啦。
0: 我们要提醒大家有一件事情哦，因为今天是7月26号嘛，然后7月31号呢就是有我们今年的唯一一次烟火晚怎么说烟火之夜。
1: 哦，好像真的是有诶、欸、
0: 因为
1: 我有员工请假了，他坐在那去看烟火，我想说为什么要看烟火。
0: 那你很不爽吧？
1: 没有，我无所谓他们开心就好。
0: 因为你爱上班。
1: 为什么竟然有烟火？
0: 因为本来我们不是有那个 Celebration of Light， 然后就是有那个烟火比赛吗？
1: 对啊，我知道那个取消了。
0: 取消是因为没钱了嘛，然后没钱之后政府就觉得说，哎，可是每年夏天我们好像都有一个 tradition， 就是大家要去 English Bay 看烟火，然后今年没有就很可惜，所以政府
1: 他们花很多钱在 Granville 上啊。
0: 哦，是，也对，没错，因为是 FIFA， 可是有很多收入啊，对不对？很多旅游的游客来玩的、啊。
1: 可是我就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需要延长，
0: 那就不知道了。反正现在好像是延长到九月嘛，然后他们就觉得那个烟火如果没有的话也很可惜，所以呢，他们就自己出钱又办了只有一晚的。然后他们就是说想要延续这个 tradition， 因为感觉我们已经有从我跟你讲，真的从我记事以来，不是记事，从我来到温哥华是真的是小朋友的时候，就已经 high school 就已经跟朋友去搭公车看烟火了，然后一直到现在就真的已经很久很久了，所以如果突然停的话，确实我们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哎，好像少了点什么。
1: 这温哥华已经活动已经够少
0: 了，那么匮乏了，对啊，对，我们已经非常无聊的一个地方还要少。哦，我觉得那个市政府应该也这么考虑的吧？想说，
1: 你说市政府里面的 Gen Z 吗？
0: 对啊，市政府里面那个实习生想说，我们已经够无聊了，赶快提议一下。
1: 因为该退休都已经退休了嘛。
0: 对对对，那老骨头不是老骨头，就是资深的前辈哈。
1: 老屁股们都已经走了。
0: 没有，我发现其实可能就是老人家，不是老人家，就长辈，他们也会想要有一些活动，不然的话，对不对？
1: 没有，
0: 就是、
1: 这个活动对长辈来讲太晚了。
0: 可是还是会有很多可能是白人的
1: 长辈要睡觉了。
0: 我发现就是白人的那种，就是那种爷爷啊，那种爷爷辈的，他们很喜欢这个活动。因为我每次去的时候都发现他们就是，你知道，我想说哇，你们要排这么久的队，因为那个地方不是你要等很久，你要提前占位子嘛。他们愿意花大概六七个小时那边占位子，就为了看烟火。我就觉得说，哦，好像这个事情在他们心中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有一定的分量的。
0: 对，所以今年呢，就是7月31号只有一晚，不是像以往那样三晚的一个比赛了。那当然，我相信人流量会非常的大，因为大家都是挤在同一晚，
1: 挤在那个礼拜。
0: 对，而且31号是一个礼拜五晚上。所以因为我朋友问我说要不要去 paddleboard， 因为前几年我们都是去 paddleboard。
1: 要去 paddleboard。
0: 对，因为我想说啊 paddleboard。

0: 拍阿波真的危险哎、欸。
1: 确实，但是，
2: 对啊，
1: 但是你知道那个那天晚上，因为往年我们去的时候已经算是下饺子的一个状态，尤其去年我去的时候呢，就是 paddle board 那个海上已经是挤满了 paddle board， 就大家，我想说
0: 很多人就对了，
1: 真的太多人，就感觉海上跟那个岸上是一样的人流量，就是怎么这么、wow、大家都在 paddle board， 所以我今天
0: paddle board 是动不了的吗？
1: 动不了，就到那边你真的动不了，因为前后左右都是 paddle board，
0: 好恐怖、哦，
1: 就是、下饺子，
0: 那密集恐惧症哎、欸。
1: 对，可是。换句话说也蛮安全的，因为其实
0: 就是因为旁边都有人
1: 在，你一直都在那里，
0: 对，
1: 没错，对。但是今年我真的有点犹豫，因为我想说，往年三个晚上 paddle board 这么多人，那今年的 paddle boarder 大概有多少人都挤在同一天晚上？所以其实我是有点犹豫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真要去 paddle board， 或者就算你要去岸边看烟火，还是我们刚刚说的安全、安全、安全最重要。
0: 对，注意安全。
1: 对，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如果你愿意凑热闹的话，你愿意花很长时间去排队的话，当然7月31号的烟火。之夜会是一个很难忘的晚上，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参与的话呢，就可以看一下这个详情。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会跟大家分享的是电台最近的一些消息、一些活动，以及在温哥华本地的美食资讯。我们来听一首歌，等一下正式进入到今天晚上的食色男女。

0: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想要跟大家分享最近的一个比较大的电台的活动。
1: 我们这次电台呢 ，Sunshine Nation 2026呢，就是我们的，我刚才差点要讲新秀，不是
0: 新一代，
1: 是新一代歌唱大赛，
0: 对，新一代歌唱大赛。然后呢，我们今年的这个它叫 SSN 2026，就是 Sunshine Nation 2026。嗯，那 SSN 2026呢，它现在会，它近期会在我们的新时代电视。

0: 播出。那大家如果家里面有新时代电视一台的话呢，就可以在7月18、7月25以及8月1号晚上的7点40到8点05来锁定这个不同的节目。那刚刚讲的
1: 少一天
0: 哦，对，
1: 还有
0: 8月9号，
1: 总共有四次，
0: 总共有四次。那前面三次呢，就7月18、7月25和8月1号都是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的录制内容。然后后面呢，就最后一期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会在8月9号礼拜天晚上的10点15到11点半播出，所以有四集的电视节目。那
1: 我觉得他们这次分的还蛮酷的，就是是在那个摄影棚里面比赛这样子。
0: 哦，因为以前我们都会有现场嘛，一个真的是有个 live 的，大家可以去现场观看的，是售票的。那今年我们就把它变成了从现场比赛变成了四集电视节目，就比较丰富啦。
1: 因为像我们比赛，你也有在摄影棚里面比赛过，对不对？你还是在台湾在摄影棚里面比赛。
0: 是，就是下面没有观众，只有评审。
1: 你会不会觉得比较没有平临场感？
0: 我会觉得很奇怪。
1: 哦，真的吗？
0: 我觉得很奇怪，是因为没有，可能是因为很奇怪，是因为我等了14个小时吧。这人已经崩溃了，已经困到不行。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奇怪，因为通常你知道，像我们在现场的比赛都是你就是一步一步进行，顶多也就几个小时就结束嘛。
1: 对。
0: 可是你要录制，尤其是可能台湾，我相信大陆的那个电视节目录制时间是更久的，可能要两天。
1: 是一样，从一早开始。
0: 对，所以非常非常的辛苦。对。那这次我不知道我们这边的录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我们确实环节会比较丰富。
1: 嗯。
0: 因为本来是从一场比赛现在变成了四集的电视节目，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这次的主持人呢就是也都不是像 BQ 啊，就我们同事往年都像 BQ 啊，像我同事之类的，那今年变成 AI 主持人。
1: 欸，我是不知道他们要如何就是要 integrate 这种 AI 主持人到里面呢？
0: 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有跟大家说
1: 过，像 VTuber 那样子吗？
0: 我不知道，因为我们之前有看过就是 Sunshine Nation 的他那些 finalists 他们的一些 intro video， 他们的一些个人介绍里面就是由 AI 主持人去采访他们的。然后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有点吓到，因为那个 AI 主持人就是很明显的 AI 主持人，
1: 就是只有声音而已吗？
0: 没有，他有图像。
1: 他
0: 如果对你们，大家如果去看那个 Sunshine Nation 2026的网站，然后看他们访问的那个片段，是由 AI 主持人去访问他们的，可是他们就很像动画，就是感觉是那种动画的人在采访他们这样子。然后这次的比赛就四集电视节目也是有 AI 主持人，他们分别是 Sunny、 Sean 和 Naomi。 但总觉得有点好笑，Sunny、 Sean 和 Naomi 代替 BQ。 我不知道 BQ 还会不会主持啦，可是就是我没有加入，
1: 会不会在决赛吧，会不会在决赛
0: 我不知道。对，反正就是我们有加入 AI 主持人这个元素。然后呢我们的赛制也是比较丰富的，因为可能我们往年就是有自己选的歌曲啊，然后有加一个才艺或者一个加分项之类的，然后我们今年还有合作赛。
1: 哦，今天比较不一样，因为他们有分四集，所以第一集的话呢是1号到4号的才艺表演。
0: 嗯，
1: 那加上还有他们一些 opening dance， 还有之后的一些幕后花絮啊之类的。
0: 嗯，
1: 然后再隔一个礼拜呢就是我们第二集
0: 7月25，
1: 就是会有 opening dance 的表演加上5号到8号的才艺表演。
0: 嗯，
1: 然后马上就有那个暂时的排名状况了。
0: 哦，就会给你一个 chart 出来让你看看现在的赛况如何。
1: 嗯
0: 嗯，然后第三集是8月1号，就是有四组的合作指定歌曲表演，
1: 然后他们会两个人一组。
0: 哎，这个很好玩哎，你不觉得这很好玩吗？如果我参加比赛，我会很 look forward to 这个环节。
1: 那我问你，如果你是在合作的，就是跟别人合唱的话，抽到一个你不喜欢，你可能比较没有那么 match 的人，然后你们选的歌也不是你们两个人，或是你比较不擅长的，
0: 那就完蛋啊！那不就完了吗？
1: 是不是？
0: 哦，你讲确实是一个问题，
2: 啊，
0: 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如果有参加过这种类似的唱歌比赛的朋友应该会知道，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然后你分到一个你并不怎么说不是很有默契，或是你跟他沟通有一点问题的 partner 的话，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
1: 嗯，
0: 但如果你分到一个跟你很契合，你们的声线、你们的演唱的方式，然后你们擅长曲风都适合，且这个曲子是你们两个都喜欢的，那将会是一个非常绝妙的体验。
1: 好吧，我只能说运气是实力的一部分。
0: 真的，这个有点看运气。我只能说祝大家好运。嗯，这是第三集内容嘛，然后第四集就是8月9号决赛，就是八位 Sunshine 的自选表演。嗯，还有，
1: 哦，第四集比较久，第四集
0: 比较久，
1: 一个半小时，
0: 对，
1: 快一个小时十五分钟，
0: 一个小时十五分钟。
1: 对，
0: 然后还会有一个特别表演嘉宾，Chantel 嘛，还是 Chantel 会表演4首歌曲，那以及呢，最后会颁奖有。

0: 冠军啊，才艺大奖，最佳台风奖和我最喜爱 Sunshine Nation 奖。那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过，如果你想要参与我们的 Sunshine Nation， 就以观众的角度去投票的话呢，你是可以选出你最喜欢的 Sunshine 大奖。那最后呢，我们会从里面就是找出一位得票最多的 finalist， 然后把这个奖颁给他。然后你好像是有机会可以拿到那个
1: 500块现金，
0: 对对，500块现金奖的。嗯，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动动手指去投投票，尤其是如果你有家人朋友参加的话，那当然是要帮他投个票啊，拉个票之类的。所以今年的 Sunshine Nation 的虽然没有现场的一个怎么说完整的一个 show， 可是比较丰富了，然后环节比较多，然后选手们他们要准备的东西固然也变多了，因为他们有3个表演要准备嘛，所以好像确实会蛮激烈的。
1: 我觉得有点像看在追连续剧一样。
0: 对对对，可是如果大家就是喜欢歌唱比赛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看一看，因为每年的 Sunshine Nation 算是我们电台跟电视台一起办的一个比较大的活动了。所以也是精心挑选了一些温哥华有才华的年轻人，然后大家如果喜欢类似的这种你知道音综的话，对，是可以看一下的。好，那咱们听一首歌，等一下正式进入到今天晚上宵夜不能忘的单元，再跟你分享的就是温哥华本地的一些餐厅测评。

0: The Brick 55周年庆生大典，现在不需要消费也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赢得总值超过155,000元的丰富奖品。我们会送出床垫、礼品卡、4K 电视等等，还有更多惊喜奖品等你哦。另外，沙发最高可省1,000元，卧室套装低至7折，精选床垫也低至6折，有条件限制。欢迎到 The Brick 在大温地区的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齐来庆祝 The Brick 55周年吧。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4: 我是韦礼安。
5: 大家好，我们是
6: 宇宙人。
7: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8: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2: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食色男女，
3: 欢迎收听食色男女。

0: 宵夜不能忘。
1: 今天宵夜不能忘的单元继续跟你分享的是温哥华本地的一些餐厅的测评，依然是绿色无广，全部都是主持人自费去吃的啊。
2: 呀，今天带大家到欧洲诶、欸。
1: 到欧洲诶、欸、好高级哦。
2: 对，好高级。我本人是没有踏足过欧洲啦。
1: 你还没去欧洲，可是你很常旅行，你为什么会不想去欧洲？
2: 因为欧洲呢它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地方。今天如果我要去欧洲的话，我干嘛就不回亚洲呢？
1: 可是你已经回很多次亚洲了，你每年都回两次亚洲。
2: 对啊，
1: 你就分一次给欧洲啊。
2: 我对欧洲就是比较没有，要怎么讲，就比较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我个人是喜欢吃东西的。然后说真的，我真的对白人的食物没有很大兴趣，
1: 西人餐没什么兴趣。
2: 对，
1: 可是说实话，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西班牙餐厅嘛。虽然我没有去对，虽然我没有去过很多次欧洲，我去过三次，可是我觉得西班牙的美食是最对我的这样一个华人的胃口的。
2: 我记得你以前去，就是我们在讲你去旅游的时候，就蛮讲就去西班牙，还蛮常讲西班牙的食物。
1: 对，因为我记得我去法国，尤其是法国的时候呢，我是真的，我最后是一天是有崩溃的，因为我是真的流眼泪，因为我太想吃辣了，我太想吃。川菜或者是香菜这种很辣，就是爽到的食物。
2: Well, 他们那边也有 Chinese restaurant。
1: 我跟你讲，为什么我那天就真的是掉眼泪，是因为唯一的一间，就是唯一那时候是2018年、就已经很久之前了。那时候他们的中餐可能比现在更少。然后呢，唯一的一间他们说当地是真的算是不错吃的呢，他那天就给我关门，就那几天好像都关门。然后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就真的非常需要吃一顿中餐的时候，他给我关门，所以我真的崩溃了。
2: Oh well。
1: 然后回来第一顿我就是立刻一定要去吃，好像是吃火锅还是吃什么，就一定要吃一个非常 Chinese 的东西。
2: Okay.
1: 但是西班牙我真的觉得是好吃的，就是西班牙我觉得我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会觉得我在那边吃得很开心，真的很好吃。嗯，那我们今天这间西班牙的餐厅，因为你很少吃西班牙的餐厅诶，你都是喜欢吃，你最近都在吃东南亚的。
2: 对啊，我就是比较喜欢亚洲。
1: 对你就是比较喜欢亚洲的，那你怎么想起来要去吃这间西班牙餐厅？
2: 因为就是被我朋友们票选出来说我们要去吃的，我每次要聚餐的时候都会有一系列的票选这样子。
1: 真的哦，所以你们会投票，每个人投票。
2: 对，我们会投票，对，我们会投票。
1: 哦，那民主啊。这样每个人想，就是大部分人想要吃的东西都可以吃得到、啊。
2: 我只能说，因为是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个选择性障碍，所以我不知道吃什么，所以那就干脆用投票吧。
1: 那不错，至少有一个方式可以让你们选得出来啊。
2: 是，
1: 而且这间餐厅它评价也不错，它叫 Casa Molina，
2: 很有名，
1: 它很有名，是不是？
2: 对 ，Casa Molina。
1: Casa Molina， 它的位置在温
2: 我要怎么讲？它在那个 Olympic Village 附近。
1: 哦。
2: 它其实是在，等一下，让我
1: Manitoba Street 2211，
2: 然后跟五号路吗？跟六号路？
1: 跟七号？跟六号好像是六号。对
2: ，Manitoba Street 跟六号、七号中间。
1: 哦 ，OK。所以这间餐厅是新的吗？它 Google Review 有366个，它不是哦。
2: 他，我觉得他一阵子了。
1: 嗯 ，OK， 我看他的照片呢，就是他感觉是一个蛮装修的蛮有味道的餐厅。
2: 他其实从外面看起来就像一个 house。
1: 哦，所以他是专门弄成一个 house 的样子。
2: 对，感觉。
1: 哎、欸，他有一点像，
2: 你记不记得那个叫什么？
1: Louis。

0: loophole
1: 像 loophole 那个样子。
0: 你刚讲完我就突然想到 loophole 也是这样，只是外观看起来其实像是一个别人的家，一个 house，
1: 那
0: 其
1: 实对别人的家，
0: 对就里面是一个餐厅。嗯 ，OK， 嗯，所以这间是我先问一下，它是算是有点 high end 的吗？还是中高这样子？
1: 我觉得中高，
0: 中高 ，OK， 所以它不算是那种非常 fancy， 非常 fancy 的，
1: 没有到很 fancy， 对
0: ，OK，OK，、okay, okay, 嗯，Casa Molina， 看看你们吃了哪些东西呢？
1: 我们点了蛮多的，
0: 嗯，确实，因为你散给我很多照片。这前面那是橄榄吗？
1: 对 ，olive。我朋友们非常喜欢吃 olive， 所以他们就会点个 olive。可是我个人其实没有很爱。
0: 有我记得你讲过很多次这件事情，就是你朋友很喜欢吃橄榄这件事情。
1: 可是他们都选香蕉啊。Anyways， 他们觉得橄榄还蛮好吃的。
0: OK OK， 那旁边那个是什么？
1: 那个是 tomato soup。
0: 哦，算是这是分开的嘛？我以为是要用橄榄。
1: 对对对对，是分开的，是 tomato soup。Okay, 不过那个什 tomato soup 的是冰的。
0: 哦，冷汤，
1: 它是 chilled tomato soup。
0: OK， 冷汤你吃得惯吗？嗯、
1: 吃不惯，
0: 是不是？是不是感觉怪怪的？
1: 对，
0: 这个我应该，我感觉我也吃不惯哎、欸。可是它还是，
1: 嗯，很，我觉得很像甜点。我觉得它这道真的很像一道甜点，
0: 很像甜点。可是它不是酸的吗？
1: 它是酸甜酸甜。你看，它又加上一些 nuts，、oh. 然后我觉得整道吃起来给我感觉。很像
0: acai bowl，
1: 我在吃 yogurt
0: 哦、oh,
1: ，acai bowl，acai bowl 有 acai bowl 的感觉，
0: 化掉的 acai bowl，
1: 对对，
0: 确实有点像，
1: 没有不难吃，嗯，可是它有点酸酸甜甜的，就等于是让你开胃这样子。
0: 哦、oh, ，它的目的是让你开胃，嗯，可是可能对我们华人来说，汤就是一个 suppose 就是要一个热的东西，所以可能有点吃不惯吧。
1: That's true，
0: 对吧？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有点就是不习惯，可是我觉得就是
0: 不难吃。
1: 对，我觉得可以试试看这样子。
0: 嗯，可以尝试一下。嗯，那下一道这个玻璃盘里面看起来很像肉的，这是什么？很像猪肘的。
1: 哎、欸，我看一下哦。他们那个名字真的是太难记了，所以我真的是记不太清楚。
0: 它上面有
1: 一些
0: 花生、
1: 那个不是哦那个其实是 eggplant、欸。
0: 哦，真的很是茄子啊。
1: 对。
0: 哦，好深。
1: 不是是吗？是 eggplant？
0: 哎、欸，好像是啊。
1: 不是。
0: 如果你要
1: 不是
0: 它不是啊，那是什么？会不会真的是猪肘？
1: 我怎么忘记这什么啦？
0: 你自己吃，
1: 我现在没有做记号，我们可以跳过这个。
0: Oh my god！ 好，那么快过，跳过这疑似猪肘的东西。
1: 因为我觉得那个没什么，我觉得那个还好，
0: 没有记忆点，是不是？
1: 对，没有什么记忆点。
0: Okay.
1: 看我连它是什么都忘记了。
0: 对啊，你怎么对它很不礼貌？
1: 对不起，
0: 毕竟是花钱买的。哦，是什么？
1: 难道是这一道？
0: 哪一道？
1: 等一下，我想确认一下，那个是 foie gras。
0: 哦，是鹅肝啊。
1: 对。
0: 怎么这么厚实啊？怎么这么厚实的鹅肝？它看上去是两块非常大的耶。
1: 它是 foie gras terrain， 所以它把它做成就是跟其他东西搅在一起的鹅肝。
0: 哦 ，OK，、嗯、然后吃起来还
1: 是
0: 鹅肝的。
1: 对对对，它其实又跟那个它旁边其实有面包，我手没有拍到面包了，它跟面包一起沾着吃的。
0: 哦，所以是面包来沾它吃。
1: 抹在上面。
0: OK OK， 那它的口感
1: 它 foie gras 是有点甜口的。
0: 它还是像鹅肝那样的口感，就是泥状的口感，还是它更你知道像有点那种像果冻状？
1: 它是泥状，可以抹在上面的那种。
0: 哦、
1: 对。
0: 哦 ，OK OK，、嗯、但你觉得这道还好？
1: 我觉得还 OK， 我因为我个人是喜欢吃像 La Crocodile 那种鹅肝，
0: 经典的鹅肝。
1: 对，
0: 嗯，
1: 就是我比较不喜欢吃抹的这种。
0: 哦，你喜欢吃扎实？
1: 因为我觉得抹的吃起来很像在吃。
0: 果
1: 酱，对，
0: 没有鹅肝的感觉，
1: 对，
0: 感觉钱花的不值，
1: 不高级，
0: 感觉对，应该要再贵气一点，因为鹅肝就是要吃鹅肝它本人。
1: 没有，可是我知道有些人是觉得这种鹅肝是比较好吃的，
0: 嗯，可能比较方便吧，就是它可以有不同的，而且有不同综合，
1: 它也可以吃的很贵气啊，
0: 是，
1: 它就抹在那个小小的那个。小面包片上
0: ，
1: 对，
0: 嗯，这个你既然觉得就是普普，那我们就不用着重讲它好了。
1: 因为我个人是喜欢甜口的，所以我觉得还 OK。不过如果是不喜欢甜口的人，哦、你就会觉得这鹅肝为什么是甜的、啊，真的很像果酱。
0: 那我不行，那我真的不行。
1: 对，
0: 我是接受不了甜口的。但那个下一道我觉得很好吃，那个虾子。
1: 下一道是、欸、已经到虾子了吗？
0: 你的 video 里面有一个虾子、
1: 哦。为什么他先给你 video 呢？等一下我看一下 video 是什么。
0: 还是我们先讲后面的那个 appetizer。我猜那个虾、
1: 那个虾子也是 appetizer 啊。
0: 那虾子是 appetizer？
1: 呀、yeah,
0: 哦，我以为是谁的主食。
1: 那个吃起来呢，就像那个鲜虾粉丝堡，
0: 然后没有粉丝。
1: 对，不过我觉得这超好吃的。
0: 而且看起来就很好吃啊，
1: 这是华人的口味。
0: 对，这就是我的口味，我是完全是一个
1: sorry， 这是华人的口味。
0: 然后这看起来真的很。

0: 不错啊，是它是那种 XO 酱的口味的感觉吗？还是咖喱？还是辣沙？
1: 它是那个蒜味的，
0: 哦，蒜味的，哦，非
1: 蒜
0: 常
1: 味
0: 华
1: 的，
0: 人。
1: 对，我就说就是这个就是华人会喜欢吃的，
0: 然后还打一
1: 而且
0: 颗
1: 它很
0: 蛋进
1: 香，
0: 去，
1: 对，
0: 对
1: 它
0: 啊，
1: 很
0: 看起
1: 香，
0: 来很好吃，而且它那个它是那种 sizzling 的那种，
1: 对，
0: 就
1: 它下
0: 是，
1: 面是个铁盘这样子，然后到
0: 对，
1: 的
0: 它是
1: 时候
0: 冒
1: 呢，
0: 泡
1: 它上
0: 的
1: 面会帮你淋他们的酱汁，然后
0: 蛋
1: 会中间
0: 液，
1: 打一颗蛋，然
0: 嗯，
1: 后就放在下面这样，
0: 哇，这看起来好好吃哦，这个
1: 这个
0: 是
1: 很
0: 我
1: 好
0: 会，
1: 吃，
0: 这个我真的会想吃，这不错，这不错，好，这个码住 ，OK，这道要点，这道要点，然后下一个是也是个冷盘，对不对？有番
1: 下一个呢？
0: 茄，
1: 对，这个是番
0: 有。
1: 茄，最近我们就是想吃点沙拉，
0: OK，它就是一个沙
1: 不如
0: 拉。
1: 点个番茄。对，
0: 那这有值得点吗？你觉得？
1: 没有，
0: 没有，
1: 我觉得自己在家里做应该都 OK。
0: 就是不值得专门花钱在外面点的一道
1: 它很
0: 菜。
1: 像是沙拉切一切之后的，放了 salsa 酱在上面。
0: 好，那就可以忽略，不用点，
1: 对，
0: 不用
1: 虽然
0: 花
1: 我
0: 这
1: 知
0: 个
1: 道
0: 钱。
1: salsa 酱其实不是 Spanish，可是它给我吃起来是那种感觉。
0: 哦，对
1: 对，
0: 啊，它看
1: 可
0: 起来很
1: 是。
0: 像不是那种传统的 Spanish，它好像有很多 fusion
1: 对，
0: 的感
1: 可
0: 觉。
1: 是我就觉得他应该是想要做一点不太一样的口味，
0: 哦，OK，就是 cater，因为我们是你知道非常多元化的一个城
1: 没
0: 市。
1: 错，
0: OK，下一道这种看起来很像，怎么
1: 三个
0: 说？
1: 炸物
0: 饼，
1: 吗？
0: 对，很像饼啊，还是什么那种炸
1: 它
0: 包
1: 是
0: 子
1: 它的
0: 还是什么？
1: croquette，
0: 哦，croquet，OK，
1: 对，它的 croquette，
0: 那里面是有蟹肉的还是什么？
1: 没有，这三个全部是
0: 正
1: 菜
0: 常
1: 的，
0: 的，哦，菜
1: 哎，没有，
0: 的。
1: 中间那个是 ham。有一个是
0: 哦
1: ham 跟
0: ，OK，
1: bacon，我的 ham 跟的超咸，可是我知道就是，Spanish 或西班牙或者意大利，他们那边那种 ham 或者腊肠的话呢，其实都比较
0: 比较
1: 咸
0: 咸，
1: 一点，
0: 要不要配酒喝的嘛？
1: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们俩是 OK 的，可是如果你本身是吃比较清淡的话，你会觉得它很咸，
0: OK，太咸了，就单吃有点太咸
1: 对，
0: 了。
1: 那其实这个呢是三个或一个 piece，它有点像是 tasting menu 的感觉。
0: 哦，都可以尝一
1: 你可以
0: 下。
1: 选三个口味，可是我们三个刚好是选不一样的。如果你喜欢吃某个口味的话，你三个都可以选同样。
0: OK，所以如果第一次去的话，你不知道哪个好吃，你就要不然就
1: 就
0: 多
1: 三个都
0: 点，
1: 点，
0: 对，三个都
1: 对，
0: 点
1: 三个，
0: ，OK。
1: 因为它其实分量不大。
0: 那是
1: 它算，
0: croquet 好吃吗？算是？
1: 我觉得它有一个 croquette 是，如果你看比较大的那一个，它那个是 sweet potato 的 croquette，我就觉得这个还蛮好吃的，真的比较像 croquette。
0: 所以 sweet croquet
1: 它中间是
0: potato，
1: 黏腻的。
0: 它真的是甜的，是不是？是没有咸味的。
1: 没有咸味啊，那真
0: OK。
1: 的对你来讲都不喜欢。
0: 没有，就是如果是 sweet potato，因为我喜欢 sweet potato，就任何那种红薯、紫薯、地瓜类的，我都是喜欢的。
1: 对，然后它上面那个是 cheese，
0: 哦，cheese，可是你不喜欢吃 cheese 啊？
1: 可是就是你知道 croquette 就无所谓喽。
0: 对，这个是可乐饼，如果中文大家不知道是什么，就是炸丸，有点像炸丸子，就是可乐饼。对，那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风格，它有日式、法式，还有西班牙式的。你吃的应该是西班牙式的，
1: 对，这是西班牙式的，
0: OK，
1: 就是做分量比较小。我知道日式的分量是比较大的那种，然后中
0: 是，
1: 间呢，可能日式的都一定会放 potato，是不是 corn 这些东西在里面。
0: OK，那西班牙的，所以它也有甜有咸啦，因为中间不是那个甜的嘛，不是咸的嘛，就是 ham，然后旁边又是。就是 sweet potato，OK，所以这个见仁见智，但是我觉得我也会点这个，因为我想尝一下。下一个是鱿鱼，
1: 下一个是 char Spanish octopus，我是不知道那个 octopus 他怎么知道他是讲 Spanish 的，不过呢，
0: 西班牙的海域捕捉的吧？
1: 有可能，所以他们这边是讲西班牙语嘛，Espanol，
0: 对，你要跟他讲 hola，
1: 对
0: 可以打招呼。
1: ，hola amigo，对，可是他那个很嫩，虽然他是用烤的。可是我觉得它是外酥内嫩。
0: 我想问，因为之前就是我们在 Ibiza 有吃过一次那个 octopus，是章鱼，那他当时吃到的口感跟我想象中很不一样，它是非常的脆，它是那种
1: 哦，
0: crispy，所以
1: 那
0: 我
1: 我
0: 想
1: 这么
0: 说
1: 不
0: 温哥
1: 脆，
0: 华有这个口感吗？它不是，它是那种绵绵的，是不是？
1: 没有，我这个是绵的，是
0: 哦，
1: 软，
0: 绵的，
1: 不是脆的。
0: OK，对，我当时觉得很惊讶，就觉得为什么是这个口感？所以我以为西班牙餐厅都会是做这个口感的。
1: 它是不是烤太久了？
0: 没有，它就是专门就是这样，很脆，就是你切下去就是那种，你知道嘎嘎一下的那种声音，很厉
1: 哦，
0: 害。对，所以这
1: 不过
0: 个
1: 这个
0: 不
1: 是
0: 是
1: 软
0: 吧？
1: 的，
0: 这是软的那种
1: 对，
0: ，OK。
1: 这是软的那一
0: 那
1: 种。
0: 这个配上酱好吃吗？
1: 它下面的 puree 呢，我觉得它应该是看他们那个 season 是什么 puree，可是它通常的 puree 通常都不会是，会是有一点点酸的。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觉得它所有的前菜呢都很适合，就是一个是配酒，或者是让你有一种开胃的感觉，
0: 哦，OK，
1: 因为
0: 所以
1: 毕
0: 它，
1: 竟他们的主食是 paella。 那排啦、哦、
0: 海鲜饭，
1: 对，会有非常的饱足感。
0: 对，
1: 所以呢，我就觉得它应该是它的主食都会让它的一开始的食物都会先让你觉得好像要开胃的感觉。
0: 嗯，所以前面都算是 tapas， 对不对？就是那种小份量。

0: 食物，
1: 小分量食物，对，没错。
0: OK， 所以后面其实主食是大家可以 share 的，就你前面都可以试一点不同的东西。
1: 哎、欸，所以我们还点蛮多 appetizer 的。
0: 对啊，你们点很多哎、欸。可是西班牙菜就是这样，它就是让你点很多、嗯、就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就 tapas 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你可以去尝很多不同的料理，然后每个分量都不会很多，
1: 每个分量都不多，对
0: 对，就非常适合 Andy 这种人，因为他你就很喜欢点，把餐厅上的菜单上的东西都点一遍，
1: 每个东西都点完
0: 对 OK， 所以这个是值得点的吗？你觉得就 octopus 就章鱼，
1: 我觉得我觉得中上，
0: 中上 OK，
1: 给他个六分好了。
0: OK， 满分是几分？
1: 十分。
0: 十分。那刚刚有哪一个是给到十分的吗？那虾、
1: 那个虾，我还没讲那个虾。
0: 对，还没讲那个虾。所以那个虾是
1: 十分。
0: 十分。OK， 那虾有到十分？
1: 十分。
0: 等下十分评判标准是什么啊？你觉得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
1: 我个人爱吃。
0: 哦，个人爱吃。OK， 个人排行榜十分。OK， 那鱿鱼不，章鱼后面的那个是。是另外一个鱼吗？
1: 这是菜，这个是 zucchini。
0: 哦 ，zucchini， OK。
1: 对，
0: 上面有很多杂草一样的东西。
1: 它那个杂草就只是葱而已、
0: 嗯。哦，真的？它是把它炸起来的，是不是葱条？
1: 我觉得它是用油下去先煎或炸，比较多一点的油
0: ，OK，
1: 所以让它炸得酥酥的。然后它 zucchini 又是软的，然后它把它做成像 terrain 那样子，所以它是一整块。嗯
0: 哦、oh, ，所以那个那个叫什么葱条？不是葱条，是葱条吗？也是跟那个 zucchini 一起吃进去的。
1: 对。
0: 哦、oh, ，所以它是一个搭配，一个 set 来的。这个好特别哦，这好吃吗？
1: 这个如果你没有什么牙齿的话，或是你牙齿比较敏感一点的话，我觉得吃这个很适合。
0: 因为不用咀嚼，
1: 对，
0: 把它咽下去就好了。
1: 它入口即化。
0: OK， 哦，我觉得喜欢 zucchini 的人应该会想要尝试一下。zucchini 是一个真的很好吃的东西啦，怎么做都很好吃。
1: 节瓜。
0: 嗯，下一个就是重头戏了，海鲜饭 ，paella。
1: 他们的 paella 呢，其实有蛮多不一样的口味的。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点的这个 size 呢，其实是我记得是 regular size， 他们有 regular 跟 large。
0: 嗯。
1: 哦 ，small 跟 large， 所以我们这个是 small、
0: okay.
1: small size、
0: 哦。
1: 它的 small size 其实，如果你是两个人吃、嗯，然后你没有吃太多它的 tapas 的话呢，两个人是吃得饱的。
0: OK， 那 large size
1: 虽然看起来很大，可是
0: 对啊，它看起来很大哎、欸，哦，它是薄薄一层，
1: 对，很薄。
0: 我发现很多 paella 都是这样子的。就是让你拍照的时候觉得很大一个分量，结果你拿到手上说嗯怎么会只有一层
1: 对，
0: 其实不多，
1: 很薄，
0: OK， 有到这么薄
1: 非常薄，我觉得比那种薄就是薄皮的披萨又再更薄，
0: 还要再薄，
1: 对、
0: okay.
1: 它这就是差不多一粒饭的那个厚度。
0: 哎，我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是夹生的吗？
1: 哈，
0: 它是夹生饭吗？还是它是煮熟的饭？
1: 哦它是夹生的，
0: 它是夹生
1: 的那种、
0: 哦、正宗
1: 硬的那一种，硬的那一种，对，
0: 正宗正宗。
1: 你讲到这个重点了，因为其实我朋友他们就是跟我一起去吃的朋友，他们其实吃过蛮多，就是这里的西班牙料理、嗯，或者是甚至是他们在吃西班牙里，嗯、他说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排拉是最正宗的。
0: 哦，我跟你讲为什么？
1: 是硬的。
0: 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我根本吃不惯。
1: 哦，
0: 我去西班牙的时候，我第一次在西班牙吃他的排拉的时候，我满心期待，就一回来就想说这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么生？最后我发现西班牙的海鲜饭全部都是夹生的，
1: 是
0: 就是正统的，
1: 其实吃起来有点像锅巴的，
0: 有点像锅巴。对，那葡萄牙的海鲜饭是熟的，所以我会更喜欢吃。它有点对，它其实有点像，它也叫排拉，可是跟西班牙口味就不一样。嗯、所以如果它是夹生，代表它还蛮地道的。虽然
1: 我
0: 可能吃不惯，
1: 它这个是吃起来是跟西班牙是真的一模一样，
0: 是不是很地道？是不是？
1: 而且加上它的味道也是一模一样，它这味道真的超级重口。
0: 哦，真的哦，看起来就很重口，因为它颜色非常深，感觉酱油不少放，
1: 咸，
0: 很少放很多酱油的感觉。
1: 对，
0: 它还有一些带子虾，然后、
1: 嗯、因为我们点的是西
0: 蛤蜊。哦 ，OK， 海鲜饭、嗯。
1: 其实我看了他们有一二三四五六，他们有六个。排啦、
0: oh.
1: 其实呢它的排啦的味道应该都差不多，因为我们点了两个排啦、
0: 嗯、
1: 然后我发现它的味道差不多，只是它们上面放的东西或者
0: 料
1: 里面的料对料可能不太一样，就这样子而已、
0: 嗯、因为你另外点的那个是墨鱼饭吗？是不是墨鱼？
1: 对，我另外点的是墨鱼的。对，
0: 哇，你们胆子很大耶、欸、
1: 你们
0: 吃完这个嘴唇全都是黑的，而且很难洗掉、
1: 啊、
0: 牙齿全部都染黑，因为我也吃了这个当时就是那天晚上我整个人就是不敢张开嘴，因为非常可怕。可是这个味道为什么会跟刚刚那个一样，看起来非常不一样啊，它颜色什么都很不一样、欸、感觉这比较清淡、
1: 没有，它也是一样是重口
0: 的，它也很重口，
1: 对，它也是重口的、然后我觉得刚刚那个呢，就是上面另外那个海鲜的那个，它吃起来其实有点和风的感觉，
0: 哦，有点日本料理的感觉吗？
1: 对，可是呢它虽然这个另外一个味道不太一样，可是我觉得也没有差到哪里去，只是没有那么和风，可是还是一样咸。

0: 可是只是看起来颜色很不一样，因为墨鱼的那种就是黑的范例嘛。
1: 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的味道都太咸了，所以就变得说吃不出来他们有没有任何其他味道。
0: 嗯，我也觉得哎，因为我在西班牙吃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咸。嗯，所以代表它可能真的很正宗吧，我只能说
1: 它是很正宗的，对，
0: 非常 original 的 Spanish 的餐厅。OK，所以这两个，如果你让你分出个高下，你会更推荐点哪一个paella？
1: Seafood，
0: 因为 seafood 更好吃一点
1: 呀、yeah.
0: 嗯，而且海鲜比较多啊，看起来就是很有满足感。
1: 嗯
0: 嗯，那你们最后还点了一个甜点，是不是？这是什么蛋糕吗？
1: 哎、欸，我看一下这是什么蛋糕，
0: 很像
1: 花肉、欸。哎，我竟然没有拍，我竟然没有拍甜点的那个，因为我们那天有人生日，所以这是他送我们的。
0: 哦、oh ，OK， 但是你拍了一个，就是这也是甜点吧？旁边有冰淇淋。
1: 对，冰淇淋，可是它那个中间像是软绵绵的蛋糕，上面呢是有焦糖的了。
0: 对，看起来很像 cream brulee、brulee 的上半部分。
1: 它上面是有烤的，所以上面是硬的，可是它下面又是软的。
0: 哦，然后再配上冰淇淋。
1: 嗯嗯 嗯，
0: 这应该也很甜吧？看起来。
1: 哎、欸，对，
0: 因为有焦糖又有冰淇淋，感觉就不会
1: 是
0: 一个。对 ，OK。然后呢，这次我们的 Andy 非常贴心，拍了一个菜单的部分，因为他会忘记他人均吃了多少钱，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你们几个人吃，五个人，
1: 我们五个人，
0: 五个人吃最后390，所以人均差不多是70多，是不是？
1: 可是因为我们看我们有点酒，
0: 哦，那他酒好喝吗？
1: 嗯，
0: 怎么样？你们点是 cocktail 是不是？
1: 对，我们点 cocktail， 可是因为我们那天生日，所以他们有人送，他有送我们 shot。
0: 嗯 ，OK， 那还不错啊。
1: 我觉得蛮贴心的，就是如果你是有 anniversary 或者是你有什么 special occasion 去的话呢，
0: 嗯，
1: 我觉得他们作为餐厅算是蛮大方的。
0: 哦，那很不错，因为现在这样的餐厅已经很少了。
1: 对，
0: 尤其是这种你知道，就是外国人的欧系的那种餐厅。所以如果你想要找一间价格没有特别的夸张，比较适中中上的 level 的一间西班牙餐厅的话，Casa Molina 应该算是推荐的吧，就总体来说。
1: 对，因为我觉得它还蛮适合，就是如果你有任何 occasion 的话，
0: 嗯，
1: 就还蛮适合去的，因为我觉得
0: 服务也 OK，
1: 我觉得他们服务是真的还算不错。
0: 嗯，那我们在每周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继续分享温哥华本地的一些不同的餐厅的测评，以及一些美食资讯。下个礼拜天同样的时间6点到7点，我们会陪伴大家度过周末愉快的一个小时。在这边呢，也要提醒大家，七月要来到尾声了，所以还是要珍惜2026接下来的时间，去多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去一些自己想去的地方。那我们就下个礼拜 FM 961同一时间空中相见咯。
1: 晚安，
0: 拜拜
1: 拜拜。

0: 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日晚上七点钟，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和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为大家做佛法开示，启迪智慧，破除迷惑，为大众分享佛法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介绍近期福慧寺的活动通告。7月28日星期二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农历6月15法会礼拜大悲忏。7月份除28号外，逢星期二至五上午9点半恭诵大方广佛华严经。敬请大家随喜参加共沾法义。福慧寺地址5428号 College Street Vancouver， 电话604-430-8115 236-881-2323
1: 604-430-8115 236-881-2323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请大家合掌，跟我一起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我们在上一讲讲到了《维摩诘经》第十品相即佛，今天开始讲佛陀在娑婆世界以甘甜语言来调伏甘甜的众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娑婆世界这众生呢，都是刚强难调难服，所以呢服用的方法用的语言也不一样。这就是说明每一种服在不同的国土，根据众生的根性不一样，所以他用不同的语言来对治，这才是大智慧。也就是说我们作为父母要教育孩子的时候，你要看看同样的是你的孩子，但是每个孩子性格不一样，根性不一样，你要用不同的教育，你才是一个成功的父母。在学校也是一样，根据学生的情况来教育，这个学生才会成才，不能教条旨意。那么娑婆世界众生刚强难调难服，那么佛用的语言也不一样。维摩诘这个时候呢，开始要借机呢宣扬这个大乘佛法了，这是维摩诘经重点。他就问从相即国来的菩萨说，你们的相即如来是怎么样说法的呢？是怎么样度化众生的呢？众相国菩萨们又回答说，我们住在相即国，我们的这个佛是不以文字说法的，是以

众乡欣喜之天，令天人手持戒律。而菩萨们只要坐在香树下，闻着香木所散发出的妙香，即能获得一切功德、法藏、三昧之禅定。当他们获得这三昧香法的禅定，便记住了所有应有的功德啊。那么从众香国来的菩萨们，他们也不简单了。他们这个时候觉得，哎，你们娑婆世界的菩萨来问我，那我反过来我问你，问你维摩诘居士啊。他说，那你们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是怎么样说法，怎么样度众生呢？维摩诘回答说啊，这个国土的众生啊，是刚强难化，所以啊，释迦牟尼佛恩威并施啊，随即应化来调伏各种众生。这是维摩诘居士回答众香国菩萨的问题，说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因为娑婆世界众生刚强难调难伏，所以叫恩威并施。大家知道佛的说法有三种，第一善柔语，比较的意思像他说善的因行是落度果报，我们要多善，那你就种善因，你要多快乐，你就要种落度因。第二种说的是什么语呢？叫甘强语，就是告诉这类众生说我的因行，说你这个人为什么现在受怎么苦怎么痛苦，就是因为以前种了什么样的因。说苦的果报，因为你种了什么因，那就到最后得了什么样不好的一个果报。那么第三种呢，叫杂说语，把第一种跟第二种合在一起，就称赞行善的，那么对那种行恶的就加以批评。我们从地藏经中便可以知道，佛陀在这个娑婆世界啊，他大多采用的第二种说话的方式方法。第二种方法是什么？甘强语，就指出了三恶道的这个痛苦，来警惕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来教化我们。就说哦，你如果说每天都在贪嗔痴当中，你最后你就会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去受苦。所以佛对甘强的人说，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人怎么会到这三恶道去？因为这生人愚痴，不相信因果，是非不辨，好坏不分，所以呢，他们在生死轮转中，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没办法了生脱死，没办法离开六道。如果我们身体的行为造的是邪业，就会受邪业的报；如果我们讲话或者言行造的是邪业，就会受邪业的果报；如果内心的意念行邪，就会受意邪的果报等等。那么维摩诘他说啊，娑婆世界众生都是生难以教化的人，心很容易散乱，就像猴子一样，所以呢，要以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调育我们的心，正如像野象烈马一样，这个性格刚强，不容易受这个调伏。那怎么办呢？他说，如果你不施以这个各种这个鞭策，乃至于痛彻彻骨，他们是不会调伏受教的。这就讲到这个佛在这个娑婆世界度化众生很不容易。因为众生刚强难调难伏，你叫他说来信因果来信佛，好多人他听不进去。唯有呢，有一天受苦受难，顿感世间无常，生老病死，变化莫测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会想起佛法，想到佛所说的道理。还有呢，就是好多人唯有通过看了佛经以后，哦，知道这种果报，各种各样的果报，特别是堕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才知道哦，我们

人啊，一念心很重要，不小心呢，我们就堕到三恶道里面去，没办法回头。所以是通过知道种种的不好果报之后，这个时候才懂得回头是岸。那么众贤果的菩萨们呢，听到维摩诘这样说之后啊，对释迦牟尼佛这种慈悲啊，肃然起敬，赞叹不已。他们都说啊，是真是前所未有的慈悲啊！释迦牟尼佛为了让娑婆世界的众生愿意接受的方法来加以教化和嫉妒，我隐藏了他自在无量的威德力。就是释迦牟尼佛为了要度化我们这身刚强难调难服的众生，所以他是用一个很简易的方法来教我们。本来他有很多的威德神力，他们也施展出来。另外呢，这个香积阁的菩萨也赞叹我们娑婆世界的菩萨了不起，他们说在这个娑婆世界的菩萨们也十分难得，他们怀着无量大悲心才能在这个娑婆世界任劳任怨行菩萨道。在这个时候，佛与佛互相赞叹，菩萨与菩萨之间也是互相赞叹，就是我们常常讲这身战身啊，佛法心，就是这个意思。维摩诘说啊，说你们所说的一点都没错，娑婆世界的菩萨对于救度这身刚强难调难服的众生，的确要怀有坚固无比的大悲心。不过他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一生劳役娑婆世界众生的功德，却远多于在其他佛国净土经历了百千劫修行之久啊。虽然娑婆世界众生不好度，修行很艰难，但是你在娑婆世界一生，就等于是在别的佛国净土修了百千劫的时间，他的功德力那么大。所以娑婆世界呢不容易修行，但是你真正能够坚持下去，发菩提心，行菩萨道，那你的成就就会很快。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呢，说明了修行人在娑婆世界不容易修，但功德呢特别大，这一点大家要记住。我们讲第八点，为什么在娑婆世界度众生功德那么大？因为菩萨化度娑婆世界众生需要修十种善法，这是其他清净国土所没有的。这十种善法是什么呢？第一，布施。布施就是度自己的艰难，救济他人的贫穷。第二，持戒，护持自己的净行，阻止他人的毁犯。那么第三呢，就是忍辱，成就自己的忍德，止息对方的冲动。第四，精进，成就自己加工用行，教化他人的懈怠。第五，禅定，成就自己的专注力，摄化他人的那种散乱心。第六是智慧，点亮自己心中明灯，同时能够照破他人愚痴的黑暗。第七种善叫什么？为了避免众生，就娑婆世界这个有八难之苦啊，我为众生所免除八难的方法。第八，以大乘佛法度化乐于小乘法的修行人。第九，以各种行善的根本法来嫉妒没有功德的众生。第十，经常以布施、爱以力行同事施舍法来帮助众生成就佛道。以上所讲的就是十善法的修行法门。好，我们现在讲第九点，菩萨要怎么样修才不被外境所染。众贤果菩萨们呢又提出一个问题，菩萨要实行哪些法门才能以此娑婆世界去除烦恼和痛苦，生活于净土之中？维摩诘回答说啊，说菩萨要修八种法门才能以此娑婆世界不贪染、不贪着、不被外境所染。那八种法门呢，第一，要饶益众生，我不妄报，就代表持无量心，要为众生承受一切苦难，不生懊悔的心，就是代表悲无量心。第三呢，把

自己所做的功德都回向给一切众生，这叫喜无量心。第四，以平等心看待任何众生，自己保持谦虚卑下，这叫舍无量心。那么以上这个四无量心呢，都属于利他的。那么下面的这个四无量心侧重于这个自利方面，所以我们讲第五点，要对待其他菩萨就像尊敬佛一样，要对从未听闻过的经典听后不产生这个疑惑。那么第六点呢，不要与修声闻乘的人产生这个冲突，意思是说我们不要轻视小乘声闻。虽然我们修这个佛法有大乘有小乘，但是我们修大乘的，我们不要歧视这个小乘声闻，因为小乘人修的佛法的道理也是释迦牟尼佛为了度化小乘人开设的方便法门，同时小乘所修的这种道理也是修学大乘的基础。第七，不要因为自己修淡泊明智，我嫉妒别人得到好的供养，也不要想要自己所得到的功德利益，要调伏自己，你要保持一颗平常心。第八，要经常反省自己的过错，不要去争论彼此的长短，我们要专心修行，广修一切功德，这就是菩萨修行的八种法门啊。古人常讲说，静坐禅思己过啊，详谈目论人非啊，就是我们这个修行人呢，最重要就要修你的心。那么就在维摩诘与文殊师利与大众中啊，论说大乘佛法的时候，已有成千上万的天人都发了无上众等众觉的菩提心，有十千位菩萨当下得了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证悟到一切法不生不灭的境界。好，那么今天我对这堂课的一个结语是什么呢？就是诸佛菩萨为了度化不同的众生，我以种种方便应如佛道，娑婆世界是以因生福事接引众生进入佛道，那么香极佛国它是以香气香味来接引众生进入佛道。由此可见，修行的方法虽然各有不同，但其目标都是一样的，要我们皆共成佛道。这是所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要度我们众生的一个目标，一个共同的目的。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就方法不重要，只要这个方法对你用，你就修这个法门。对另外一个人来讲啊，他觉得哎，我就喜欢另外一种法门，没有问题，因为目标是一样的。所以不管你喜欢这个打坐修禅，或者喜欢念佛，到最后可以成佛的，可以证悟到诸法的实相。所以希望大家在修行过程当中不能有这个执着。维摩诘经第十品的要义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周我们讲菩萨行品第十一，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合掌一起来做回向，把讲经的功德供听经者的功德回向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共成佛道。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7月28日星期二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农历6月15法会礼拜大悲忏。7月份除28号外逢星期二至五上午9点半恭诵大方广佛华严经。敬请大家随喜参加共沾法义。福慧寺地址5428号 College Street, Vancouver, 电话604-430-8115 236-881-2323 604-430-8115 236-881-2323

0: W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ming for our Cantonese-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1: 以下的节目有我们一班好朋友的赞助支持，包括撇士墟、车城车身修理、帝国中心八达门快餐、 The Chosen Travel、
2: 金海角、金天鹅酒家、茶记、茶档，同埋个别朋友嘅赞助，多谢晒咁多位。
1: 每个星期同大家响空气中嘅奇妙约会，福音相约星期天。大家好，又到咗福音相约星期天。 好开心咧！我哋礼拜日咧又再一次相聚，我嘅身边咧吓仍然有大家好熟悉嘅一位嘅特别嘉宾，佢就系阿潘。Hello， 阿潘。Hello，
3: 蔡师母你好，我又见面啦。
1: 上个星期咧，如果大家咧你有收听嘅话咧，我谂可能你咧真系咧听到精彩到咧，好想继续追下一集又讲啲乜嘢咧。 咁阿 Paul 咧吓，佢系自己信咗耶稣之后，好经历咧耶稣基督系真系好真实嘅一位嘅神。咁啊，佢亦都系好有心咧，要向佢嘅家族去传福音，亦都系咧好想向佢身边嘅人传福音。佢到一个地步就系咧，人哋可能同佢都唔识嘅。 不过如果佢哋啲屋企人有咩嘅事啊，有咩紧急咧，都会打电话揾阿潘求救噶。所以咧，佢话俾我听，佢而家咧就好似消防员一样啊，成日帮人咧吓，去咧即系咧诶冚火啊吓，或者咧系去救人一命啊吓。咁阿潘，不如你又继续分享一下咧，你带人信耶稣有啲乜嘢好奇妙嘅经历咧？
3: 咁啊，奇妙经历真系好多啊！ 多到咧，我真系哇！耶稣真系无所不能啊，真系好多嘅神迹奇事。帮我先讲先啦，就有多人咧，我都听过。佢话：，嘿，啲基督徒啊，生 cancer 啊、破产啊、离婚啊、走投无路啊、绝症啊，先信耶稣，先需要信耶稣。咁佢话：我而家几好啊，样样都好，我唔使信耶稣嘅，我。 希望咧，佢能够调翻转一个角度嚟谂。如果既然间嗰啲破产啊、离婚啊、走投无路嘅人系信咗耶稣之后，能够解决到问题，连专家医生都帮唔到佢哋嘅吓，佢个绝症都可以好翻，咁即系证明咗耶稣系用神迹嚟到去救人啦。咁所以咧。 嗰啲人咧，可能其實好似佢以前咁好好嘅，但係當一個大災難嚟到，佢哋冇辦法嘅時候，信咗耶穌，佢就經歷到耶穌嘅幫助。所以奉勸大家咧，唔好喺有危急嘅時候、走投無路嘅時候嚟到揾耶穌，可能趕唔切㗎。應該喺平平安安嘅時候就要信耶穌。 嗱，你大家谂下咧，喺我以前揸车冇 GPS 嘅时候咧，成日会行错路，又会好担心。如果你生命有咗耶稣咧，耶稣会保护你，会指引你嘅前路。你话系咪好好咧？咁所以而家你有 GPS 揸车系咪好安心啊？咁所以咧，鼓励大家系调翻个角度嚟谂，以耶稣既然间可以真系无所不能。 咁啊！如果我生命早日同耶稣建立关系，咁啊，咪更加之好喺人生路上。
1: 咁啊，呢个咧，我梗系绝对认同啦。咁啊，当然咧，真系有好多个人系响佢诶响绝境啊，或者系咧好一个好危险嘅疾病响当。

0: 因为不是一定要等到自己有危难的时候才去经历神。当我们看见其他人经历神，当我们看见这么多的神迹在这么多人的身上，其实这个都是一个的提示，就是我们应该要及早信耶稣的。
1: 蔡师母，我想一件事，还有人说，他说现在我有大患难，如果有神帮我就好了。我告诉大家知怎样找到真神，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圣诞的耶稣咯。真的很奇怪，圣诞节年年全世界都有，竟然间有些人是不知道耶稣是上帝来的，有些人知道又不相信。在历史上是记载上帝降世成为人，就是耶稣嘛。所以呢，如果你要找神，不要找错神，你要找到造物主赐给你阳光、雨水、空气、食物，还有创造你生命，还有给你上天堂有永生那位。如果不是，你就拜错神，找错神了。
0: 阿Pon，我呢就又记得呢，原来呢你以前就是呢拜到满天神佛的。
1: 是啊，
0: 是啊。那你当时的情况是怎样？为什么呢你现在又可以是完全的离弃呢？
1: 啊，数给你听，你知不知道我拜什么？我妈呢就拜王大仙，拜地主公。但是由于我妈，所以呢宗教是怎样形成的呢？就是什么叫做父母信什么你就跟着信什么。我妈就由细到大带了我六兄弟姊妹拜王大仙，还上契给王大仙。咁啊，點知我到我大個咗做生意咧，我比我媽仲迷信。我啊拜觀音啦，拜關公啦，四面佛啦，紫微斗數啦，風水啦，命理啦，掌相啦，咁啊碟仙啦，哇乜都玩嘅喎。咁咧就講個笑話你聽啊。以前咧就我遇到一啲挫折，咁啊揾咗個風水師啊，香港好出名嘅。咁佢嚟到同我睇屋企睇風水，咁啊見到我屋企有個觀音啊，咁佢睇完咗之後咧，哇收得好貴，收我萬幾銀啊嗰時，咁佢最後講咗句，佢話嗱你出年咧要揾我嚟啊，因為咧你個觀音咧要移位，要調轉調去第二個方向先至得噶，咁啊走咗咯。咁我而家信咗耶穌，我就知啦，如果我隻手能夠搬個觀音去第二個位置，而改變命運、改變風水咧，唔係個觀音有能力嘅，係我隻手有能力啊，係咪？仲有以前我拜關公咧，咁啊，你知啊，關公咧係關雲長啊嘛，好好打噶嘛嚇，咁咧就個將軍嚟嘅，咁你諗下喺邊度有關公咧？喺夜總會有關公，喺賭場有關公。在啲娛樂場所有關公，咁啊啲阿媽咧就希望個仔讀書叻，就揾一個關公揸住本書嘅，就希望帶個仔讀書叻。但係關公又喺夜總會嘅，喺賭場嘅喎，咁點解我要幫個仔去讀書咧？係咪？咁仲有咧嗰啲賊人啊，拜關公嘅，打劫嗰啲啊，
0: 警察都拜關公啊。
1: 佢話：啊，關二哥，求你俾我打劫成功咁。跟住差人咧喺警署啊，阿關二公，求你俾我捉到啲賊。咁啊，你話關二哥究竟幫邊邊咧？所以我終於而家明白咗咧，原來呢啲都係人諗出嚟嘅所謂神啊。其實啊，有啲係虛構，甚至乎啊嘅一個人物，就好似而家中國咁啊。將毛澤東都變咗神啦！我見啲的士路跨咗毛澤東個樣子，後邊咧就係寫住個神
0: 啊，
1: 係啊，咁啊，孔子啊係一個老師啦，咁啲人咧就有孔子廟啦，將孔子變咗神。仲有一樣好笑啊！而家喺平洲啊，有個廟啊，有關德興喺度啊，叫做守護大將軍。關德興做黃飛鴻噶嘛，明星嚟噶嘛，而家變咗守護大將軍。咁如果你個仔啊買咗啊關德興翻去拜啊，你敲佢個頭啦，係嘛？啊呢個黃飛鴻嚟嗰個關德興，你做咩拜嘅？咁你又拜觀音，你又拜 拜王大仙啊，拜關公，所以我今日諗通。

0: 咗咧，咁原來咧神只有一位嘅啫。咁啊，就係最緊要咧，係經歷嚇。好多人就聽你一樣，聽嗰樣，聽嗰嘢係假噶嘛。大衛高柏飛啊，喺你面前行一啲穿過長城啊，變走自由神像啲魔術啦、啊，嗰啲係假嘅，
1: 都係掩眼術啦。Magic,
0: 但係咧神蹟咧係 miracle， 係神仙就可以行。所以咧，當我聽到耶穌能夠從死裏復活，由醫生又用佢醫學上證明呢個係神蹟，呢個係真實。咁佢話呢個就係神蹟啦，醫學上解釋唔到嘅。咁所以我就信咗耶穌之後咧，嗱呢樣咧好奇妙，人咧係愚昧無知，同埋係蒙失蔽失嘅。但係當你信咗耶穌咧，耶穌嘅聖靈當進入咗你生命裏邊咧，佢就會清洗你嗰個迷失，使你個腦開竅啊，就能夠明白真理。咁當我信咗耶穌，啊好奇妙喎、我記得咧，我就叫我個秘書啊，無端白事，秘書攞個垃圾袋嚟幫我將我嗰啲偶像全部抌曬。哇！我抌曬啲偶像之後，成個人輕鬆曬。咁原來咧，以前拜偶像咧係俾偶像捆綁住你，仲有咧。佢可能行一啲所謂嘅神蹟嚟幫你，其實你諗啊，譬如有啲人而家有痛啊，身體有痛咧，佢食大麻會止痛嘅，咁啊，咦大麻好喎、可以止痛喎、但係佢毒藥嚟噶嘛，毒品嚟噶嘛，咁如果你拜嗰啲古靈精怪嘢幫到你，講真啲，佢係邪靈嚟噶嘛，邪靈都有能力噶，咁我哋要拜真神。唔好拜咗啲邪靈，我要拜聖潔嘅神，唔好拜咗污穢嘅邪靈。咁所以咧，即係我奉勸大家咧，真係喺呢個中國啊，冥冥中自有主宰，舉頭三尺有神明。所以咧呢句説話咧，其實我哋細個都聽慣嘅，冥冥中自有主宰。主宰即係掌管宇宙萬物，創造宇宙萬物，啊，同埋創造人類生命。舉頭三尺有神明，即係真係有神嘅。咁仲有神係點嘅咧？佢一定係賜陽光與水空氣食物俾你嗰、那個。咁如果你唔感謝佢，唔敬拜佢，真係拜咗啲唔係造物主嘅真神，咁你咪拜錯神咯。

0: 你鼓励，分享不一样的生命，慧言女人心。
1: 大家好，又到了三位师母
2: 陪你读圣经。
1: 我哋咧同听众朋友咧吓，继续诗篇103篇。
3: 咁咧今次咧，我哋咧由第三节开始睇啊，好唔好啊？我哋读第三节第五节吓。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
1: 咁啊，诗篇103篇吓，
4: 我哋上星期已经同大家咧就讲咗一至二节啦。其实真有好丰富嘅安慰啊，同埋即系俾我哋嘅信息就系，无论咩时候，如果我哋能够系将眼目系转向我哋嘅上帝去感恩咁样去过生活嘅时候，提醒自己咧，其实咧我哋真系可以将我哋好多嘅忧虑化成嗰个能力啊，同埋信心同埋盼望嘅。咁嚟紧嘅时候咧，我哋又见到啦，其实大卫就继续咧就系点解佢会咁提醒自己赞颂上帝咁多嘅恩惠啦。
1: 我又想问一下大家啦，如果咧你话感恩啦吓，咁多数人会为咩感恩呢？
3: 系通常表面上嘅，即系啲即系物质性嘅
4: 衣食住行，
3: 系啦，
4: 得到满足，
1: 系啦，又或者咧，总之咧，有财富吓，或者系有健康吓，多数都系咧叫我拥有一啲嘅嘢，系咪？
4: 或者就系感受到嘅，譬如仔女听话啊，系咪啊？孝顺啊，我哋中国人就会觉得，咁样其实就即系
3: 就为呢啲感恩啦。
1: 咁但系咧，阿大卫咧俾我哋睇到佢嗰个嘅睇法咧，原来佢系为到咧啊，因为佢赦免我哋一切嘅罪，哇！佢系为呢样嘢感恩，
4: 又医治我哋嘅疾病。
3: 咁嗱，嗰个罪嗰度咧，即系大卫咁样提咧，佢话佢赦免我哋嘅一切嘅罪，就唔系话小嘅罪或者系大嘅罪，所有嘅罪。

0: 神都赦免，系啦。
1: 咁所以咧，系咪觉得咧吓，即系大卫同我哋一般人嘅谂法系好唔同？即系话咧，你话啊，大卫佢都有为咧啊，因为神医治我哋一切嘅疾病，咁呢个系好正常啦，系咪啊？但系咧吓，佢第一佢咧就系咧感谢神，系因为神赦免佢一切嘅罪。哇！呢样嘢咧系我哋真系好少咁样。
2: 系因为咧，我记起就系我哋所信嘅信仰啦。其实我哋认识上帝，其实最重要嘅，我哋好想同上帝有翻个复和个关系嘛，我哋会咁样讲噶嘛，系啦，想认翻我哋天上呢一位嘅父亲做父亲。咁但系原来圣经里边讲，原来罪就系会阻隔咗我哋去认识上帝同埋亲近上帝，即系带我哋去到一个同父神复和关系。咁我觉得即系其实好睇到阿大卫咧，佢睇重啲咩？系啦，如果阿蔡师母话，同我哋嘅眼光好唔同，哇，系啊，即系佢好睇重嗰种嘅心灵嘅需要，就系佢好希望同我哋呢个天父嘅关系。是很亲近，是没有阻隔的。
0: 刚刚Linda 师母讲到心灵，我还会看到就是他说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又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这里使我看到就是不只是我们的 physical 的身体上那种的疾病，而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都有我们心灵里面的那种的病态的。
1: 咁呢度咧就变咗啊，大卫咧佢系好清楚俾我哋睇到一个方向咧。原来佢系好认识神，佢系好爱神，而咧佢好经历人同神之间咧嘅阻隔，系因为罪。所以佢觉得咧，哇！原来咧佢能够可以去翻神嗰度咧，原来神系赦免佢嘅罪。话呢一样嘢咧，都启发我哋咧吓，现今嘅人咧，我哋成日都系追求咗好多个物质啊吓，赚到几多钱啊，健康当然呢个都系好重要啦吓，但系我哋都系好祈求就系咧，物质上边嘅满足，但系咧原来咧一个人嘅心灵嘅满足都好紧要嘅。
0: 我认识有一啲嘅朋友咧，佢哋唔系好有钱嘅，但系咧，佢哋咧就系因为有神喺佢哋嘅里边，佢系信耶稣，佢睇到佢哋嗰种嘅喜乐嘅嗰种嘅满足，嗰个系点样讲啊？我哋成日讲咧就系话，我哋嘅富咧好似嗰个剧集咁咧，家好月圆啊，不过佢咧。李香琴啊，俾封利是佢嗰个利是入边咧，就是、以为有好大张 check 啦，系咪？原来咧嗰度写住里边话咩啊？佢话富在心中，所以有阵时咧，我哋如果个心灵系有富足嘅话咧，系比真系咧实际嘅金钱咧系更加嘅，系更加嘅高档。
2: 呢度就大卫去数算上帝嘅恩典，第一样嘢就赦免罪啦，咁然之后医治疾病啦。咁 Evan 师母提到咧，唔单止可能系肉。睇 physical 嘅一啲嘅疾病啦，甚至乎心灵嘅疾病啦、情绪嘅疾病啦，即系啱啱咧呢样嘢令我咧谂起嘅就系、是，即系呢两日啦，呢个星期我都有去灵养院去探望一啲嘅弟兄姊妹啦。你知灵养院就系、是、人去到最后尾个阶段喺嗰个嘅系啦，嗰、个 moment 嘅时候入住嘅院舍咁样。咁啊呢个太太就同我哋讲就系话。而家好平安啊！我丈夫好平安啊！虽然系真系去到呢个生命最后尾嘅阶段，但系因为有上帝嘅缘故，佢知道嗰个盼望喺边。虽然我哋话疾病未必得到完全嘅医治，但系我觉得心灵上面嗰个医治真系好重要啊！那个太太同我哋讲就话：，我哋今个星期呢几日咧，我哋两公婆有乜嘢都讲晒啦。我哋都彼此去讲对唔住。一啲以前我哋冇讲嘅，我哋都沟通都讲埋出嚟啦。咁我觉得原来有上帝喺中间嘅时候咧，呢、这个医治心理上面、情绪上面、心灵上面咧，嗰、个咧系哇好重要一件事啊！以至于呢一个嘅丈夫，即系行到呢一个生命最后尾呢个阶段嘅时候咧，佢觉得哇真系如释重负咁样啊，系好有盼望地去等候上帝嗰个时间咯。
1: 咁嗱，当我听到咧，你话啊，有啲人喺灵养院啦，咁亦都提醒我哋咧，人每一个人咧都系会有结束嘅一日啦。咁但系咧，即系我哋嘅身体咧系会有衰老啦。但系咧，原来大卫咧，佢好清楚讲，佢话与神和好啊，与神嘅关系和好咧吓，比身体嗰个健康咧系更加重要。所以咧，佢就系将，哎呀，即系神赦免我哋嘅罪，呢个系排咗第一，跟住咧先讲咧吓。

0: 医治我们的疾病。
1: 还有呢，有一样东西很重要，就是我们有耶稣基督信仰的人，我们是很清晰的知道，我们生命去到完结的那天之后，我们知道自己会去哪里，我们就好像回家一样，即是回去父神那里。所以好像你刚刚分享的例子，就是呢那种经历了彼此的饶恕，他们又知道自己的终极会是什么呢，其实就自然就是有那种的满足和喜乐。
2: 跟住的时候，大卫呢又继续数算上帝的恩典。我相信因为大卫他一生经历很多，所以他除了说赦罪的恩典啊，医治疾病的恩典啊，咁啊救赎生命脱离死亡啊，因为他真的经历过很多被追杀啊，是不是啊，即是逃亡啊，但又不死得，因为上帝真的救赎他的生命脱离这些很危险的状态。咁后面的时候呢又更加讲到了以慈爱同埋咧怜悯作为冠冕，哇！我就联想到啦，吓、慈爱怜悯点样戴喺个头上咧？点样为之做冠冕咧？系啦，
0: 一讲起冠冕咧，我就谂翻以前阿英女王，又或者咧系谂翻起好多啲皇室吓，咁佢哋都会戴住个冠冕。咁戴住个冠冕嘅意思咧，即系话一种嘅尊贵啊、荣耀啊吓、一种嘅尊荣啊吓、一种身份。的那种的象征。
1: 你每一次，以前我们小个在香港都是的啦，每一次看香港小姐呢每次都是去到最后那里就是有加冕这个仪式就是那个就是将这个的冠冕放在这个赢了香港小姐这个。
2: 所以你知不知道呢，冠冕这个字啦，就是那个是啦，框啦。咁有些女仔的英文名真的叫这个名字的。Tiara。我刚刚星期日呢就识了一个新的字。姊妹，佢就系用呢个名字啦。
1: 呢度即系喺第四节里面，即系大卫咁样讲啦。佢话佢救赎你嘅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嘅冠冕。嗱，好似我头先讲咧，就系嗰个唔系净系肉身上嗰个嘅死亡，脱离死亡，而系我哋咧，我哋系永远同神可以喺翻埋一齐嗰种嘅永生嘅嗰种嘅盼望。然之后神用俾咗呢个爱同埋怜悯嚟做我哋一个嘅记号。所以我们因为就是得到神的爱，我们就可以有回好像神将这个冠冕加冕在我们的头上一样。
0: 我呢就想到呢、人呢我们就是很软弱，人我们会衰残，但是呢我们人是咁弊啦吓，但系咧，我哋有一个嘅神嘅慈悲仁爱系成为咗我哋个冠冕嘛，哇！所以我就觉得咧吓，神系将呢一种嘅尊荣咧系俾咗我哋呢一班咁软弱嘅人啊。
2: 系啊，头先我记得咧，我哋喺节目开始之前都提过一个问题，乜嘢叫做怜悯啊？即系怜悯，我哋讲到唔系话就系哇，我可怜你啊，就唔系呢个意思嘛。即系怜悯，头先阿蔡思母就讲嘅就系、是，原来上帝怜悯人。那個心腸呢是包括了有很多的，就是他知道你的軟弱，他體恤，他憐愛你，他愛惜你，他會幫助你，甚至乎他接納你，是不是還有很多這些意思的呢？還有
1: 很簡單而已，譬如我們現在看到一些新聞，即是你見到委內瑞拉的地震，你見到香港的宏福苑的火災，其實你都會很不其然地發出一種的憐憫，就是 你感同身受，你是很同情這些人那種的苦難，你會即是那種的怜恤，你的心情是完全是体会这班人的痛苦，好像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好像发生在你自己身上。
0: 所以呢我们体会到呢，人呢真是很软弱的，人亦都是犯罪的，但是呢神赦免我们的罪，而呢是恢复回我们呢是神儿女的那个身份。所以呢我们呢带着这个冠冕呢就是呢仿佛我们就好像是皇室，是属于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这种荣耀尊贵的身份。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诗篇103篇第3节。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0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贝沙河谷地区表示，位于 Brunswick Complex 山火疏散令范围内的 Boston Bar 水务系统于7月23日深夜大约11点30分遭人故意破坏。此前因应山火威胁，即为优先确保 BC 山

0: 火孵出的灭火用水。地区局在发布第四阶段节水措施后，已暂时关闭该水务系统以保护基础设施。然而系统随后发出高流量警报，显示有人擅自打开阀门立管，强行恢复供水。地区局指出，由于开始的方式不当，即可能引发整个水务系统的故障。幸亏工作人员及时察觉警报，并在凌晨大约1点30分赶到现场重新关闭系统。在疏散令仍然生效期间，当局暂时无法评估实际的损毁情况，但估计潜在的维修费用可能相当昂贵。后博皇家骑警已接受调查此案。国际消息方面，美军自星期五起没有再对伊朗发动新的攻击，暂停之前连续13天的打击行动。美国媒体报道，是总统川普指示暂停行动。消息人士指，川普的决定反映他愿意为外交谈判留下更多空间，同时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的空袭已基本达到效果。报道指，美军仍在恢复制定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川普下令，可以在短时间内再次打击伊朗。纽约时报以及美国有线新闻网站报道，美军部署在中东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及其他防空系统存量告急。美国政府高层担心，战事如果进一步升级，将过度消耗弹药存量。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德国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他又说，不能排除事件可能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听取有关这次袭击简报，或建议重新审视举行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德国警方正追捕一名举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子，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媒体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支持者，去年曾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不成功，被遣返德国后，因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而被定罪。涉事汽车撞向人群当时正举行多元性别活动，主办方在袭击后取消多项相关活动，对事件表示悲痛及愤怒，表示他们会团结面对。日本共同社最新一份民意调查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度下跌至他上任以来的新低。日本共同社过去两天进行全国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为 53.7%， 较上个月调查下跌 2.1 个百分点，不支持度 33.7%， 上升 5.8 个百分点。由日本执政自民党与维新会提出的富受都构想相关法上个星期获参议院通过，法案提议设立富受都，避免人口和经济过度集中于东京。共同社的民调显示，超过 66% 受访者认为国会对这个议题的讨论不够充分。关注一下当地气温方面，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14度。预计星期二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13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 98%。
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可充电 LED 化妆镜，原价42.99元， SuperCar 特价22.5元。
3: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又到了周日晚上，那这个周末呢，已经悄悄地走到了最后一段时光。无论您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窝在沙发上准备放松一下，又或者正在为明天的新一周做准备，都感谢你选择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个夜晚。有人说周日的晚上最适合听音乐，因为它既能回味这个周末的美好，也能让心情慢慢的沉淀，迎接新的开始。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塞尔会继续陪伴大家，为大家带来全世界 DJ 推荐的华语好歌。就让我们把脚步放慢一点，把音量调高一点，让音乐为这个周末画上一个美好的句号，也为即将开始的新一周带来一份轻松和期待。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 Sarah，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音乐世界。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全集音乐联盟，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的 DJ 为您带来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T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 Kudo Slam， 他在7月16号发表的最新单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比较有趣的大人》。曾经为多位歌手，包括蔚蓝、云浩颖、邓小巧、陈柏宇等等作曲的年轻音乐人 Kudo Slam，他的作品呢，不单获得歌手们的喜爱，更是得到著名词人黄伟文的赏识，并且主动的 direct message， 希望有机会能够与 Kudos 合作。他呢，今年刚从大学音乐系毕业，决定幕后与幕前双线发展，成为了唱作歌手，于是将自己谱曲的旋律交给黄伟文填词。离开校园后的 Kudos 更强烈感觉自己已经是大人，所以新曲内容呢与大家分享了成长。既然长大是无可避免，那么就至少让自己当一个比较有趣的大人吧。这就是 Kudos Lam 他的最新单曲《比较有趣的大人》。

EDM 小公主回归了，没错，蔡恩宇的新歌叫做《疯子》。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DJ Daniel 黄振宇。《疯子》这首歌的 MV 你一定要去看一下，因为它表达的故事跟意境呢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在 MV 里头，你看到好像好多人就是每一天都做回一样的事情，起来刷牙去工作，然后回来睡觉，明天日复一日的做着一样的事情。可是当有一个人活得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会表达说，诶，他好像疯子诶，在街上唱歌，然后去哪里都大喊大叫。可是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在生活着，而我们就是不断的重复着一些我们以为自以为应该生活的方式。所以到底谁是疯子呢？它不是一个句号，它就是一个让我们去想象的空间。而这首歌就是表达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会误以为说我们在生活着，可是生活应该是这样吗？还是我们以为那一些活得很像疯子般的精彩的人，他们才叫做生活呢？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蔡恩宇《疯子》。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阿林还有萧敬腾首次合作推出新歌《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这首歌由萧敬腾亲自作曲，也担任制作人。萧敬腾说，完成 demo 第一时间，他觉得只有阿林能够驾驭这首歌，所以就有这次的合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说的是两个彼此相爱的人。

因为害怕受伤，害怕失去，反而迟迟不敢开始一段关系。歌曲采用的是经典的三拍子编曲，旋律听起来流畅，也很温柔，藏着层层的情绪。副歌的部分，阿林还有萧敬腾一人一句，一来一往，而且都是实力唱将，带出了歌曲的情感。一起来听阿林还有萧敬腾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奶茶刘若英，向你推荐我的新歌《你从春天走来》。这一首歌呢，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不管春夏秋冬，不管你在人生的道路或者你每天的日子总是有起起伏伏，但是如果你愿意有一个开放的心情，然后睁大你的眼睛，开放你的感官，其实你可以得到一个很丰富的感受，然后希望你在这首歌能够有丰富愉悦的感觉。

0: 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1: 行，往前走三步。
0: 嗯。
1: 往左转。
0: 这不是洗手间吗？
1: 你另外一个左边。
0: 那是妈妈的书房。
1: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0: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2: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3: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4: 前面的马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本周 Sarah 要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李佳薇在7月2号发布的最新单曲《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这不是一首让你沉溺悲伤的歌，而是一首让你在痛过之后能够终于正视爱情的真相，重新找回自己的歌。李佳薇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所有在爱里无法两清的人唱出那一笔算不完的旧账。当我们从我们退化成甲乙丙丁，当那些熟悉的日常突然变成刺眼的证据，这首歌不劝你原谅，不逼你放下，只为每一个被留在原地的人借一个可以大声质问的夜晚。爱情这一场酷刑从无公平可言，但至少在这一首歌的时间里，你可以不必立刻学会算了。愿你在声嘶力竭之处听见自己，也愿你在曲终之后终于承认，爱过的人注定面目模糊，而我们能做的是在彼此的名字被遗忘之前先找回自己的名字。这就是李佳薇在新歌《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这首歌分享的让你痛过爱过之后的真谛。

郑秀文的这一首新歌《陨石与地球》，你真的一定要听。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电台 MyFM 的 DJ 点六黄振宇。这一首是用了粤语去翻唱了《太阳与地球》，这首歌曲叫做《陨石与地球》。而真的让我发现呢，不同的歌词或者是不同的歌手去演绎同一首歌曲的时候呢，真的有不一样的感受。比如说我觉得这一首更表达了女生内心非常细腻的一些想法，比如说她去用了陨石碰撞了地面当下的光芒跟她消失了过后的黑暗来表达爱情中受的苦，就表达了说可能有一些人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是短短的几年甚至十年二十年，可是随着她的消失，昔日的回忆就只能是遗憾，也只能回忆。所以也表达了这种情感，就是当这个人离开了过后，当下只能回想起昔日的美好的那个感受。郑秀文的这首歌曲一定要听，《陨石与地球》。

Hello， 你好，我是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DJ Andrew 静和，要为你介绍的歌曲是 BZ1 的新歌《数不尽的我们》。BZ1 是由来自中

国的宋立伟 Robin 和新加坡歌手陈耀威 Aldo 组成的，也是新加坡知名音乐人许环良老师的得意门生。两个人之前出道推出的作品风格是非常多元的，有电子，有城市民谣等元素。我之前因为有机会主持他们的活动，可以听到他们的现场演出，他们俩之间的默契还有感染力都很强。这次带来的歌曲《数不尽的我们》反而是收起了比较强烈的节奏，用一首抒情歌唱出爱情里的遗憾。它形容的是一种慢半拍的爱情，也就是说，当你察觉到你的心意的时候，你已经慢了一步了，对方可能已经走远了。一起来听 BZ1 数不尽的我。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哲言，向你推荐我的新歌《重新把你写进我100首情歌》。这首歌想传递的故事是，每个人以前的恋情都可能遇到一些瓶颈跟一些遗憾，那希望听完这首歌的你，即便这些

时间过得太快，今晚的华语音乐风暴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在周末的最后几个小时选择与加拿大中文电台相伴，也谢谢你和我一起用音乐为这个周末画上一个美好的句号。希望今晚的每一首歌都能带给你温暖，带给你一些力量，也带着一些轻松的心情迎接即将开始的新的一周。如果你错过了其中某一首歌，当然也不用遗憾啦，因为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还会继续相约华语音乐风暴，继续为大家带来全世界 DJ 推荐的精彩华语音乐，陪你度过每一个周日晚上。我是 Sarah， 感谢你的收听，祝温哥华、多伦多以及所有正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们今晚有个好梦，明天带着好心情开启新的一周。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华语音乐风暴，那我们下周日晚上再见，晚安啦，拜拜。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布里市警表示，警方于上个星期六上午接报指 East Clayton 社区一处住宅外发生枪击案，事发在上午大约8点，警员赶到位于74 Avenue 加184街附近的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中枪受伤，所幸伤势无生命危险。警方指出，警员到场时疑犯已经逃离现场，但现场留有开枪痕迹，重案组已接受调查，并在综合鉴证调查服务组协助下搜证。初步调查显示，事件属于有针对性，但与勒索无关。苏黎世警呼吁持有行车记录仪片

0: 片段，获知道疑犯身份的市民请致电604-599-0502。国际消息方面，美军自星期五起没有再对伊朗发动新的攻击，暂停之前连续13天的打击行动。美国媒体报道，是总统川普指示暂停行动。消息人士指，川普的决定反映他愿意为外交谈判留下更多空间，同时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的空袭已基本达到效果。报道指，美军仍在恢复制定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川普下令，可以在短时间内再次打击伊朗。纽约时报以及美国有线新闻网站报道，美军部署在中东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及其他防空系统存量告急。美国政府高层担心，战事如果进一步升级，将过度消耗弹药存量。法国和西班牙山火肆虐，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在强风下，法国西南部的山火火势推向波尔多市，消防员疲于奔命。官员指火势远未受控，已经调派军队参与救援，协助消防员清理丛林，设置防火隔离带。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将会重建家园。环法单车赛最后赛段原定星期日举行，但赛程由原来的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以便把保安力量重新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确认一宗高致病性 H5N1 禽流感病毒个案，是6月以来澳大利亚第四个州确认出现 H5N1 禽流感。一艘越南籍船只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中国方至今救起45人，仍有17人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美军星期六在阿拉伯海登上一艘悬挂科摩罗旗帜的邮轮检查，邮轮目前已继续航行。满地堡警方于星期五傍晚接报指 Sesame Lake 发生集体斗殴事件，事发于晚上大约7:30。警方接报指湖边的浮桥步道有数人打斗，一名无关的旁观者试图上前劝架，期间不幸受伤，更被打掉多只牙齿。涉事打斗人群在警员赶到现场以前已经逃离现场。满地堡警方正寻求更多目击者提供线索。警员表示，该湖泊在夏季非常繁忙，警方接获的求助个案也相应增加。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德国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他又说，不能排除事件可能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听取有关这次袭击简报，或建议重新审视举行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关注一下当地气温方面，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14度，预计星期二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13度。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98%。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3: 行，往前走三步。
2: 嗯。
3: 往左转。
2: 这不是洗手间吗？
3: 你另外一个左边。
2: 那是妈妈的书房。
3: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2: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4: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6: 哎，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7: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 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

欢迎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薛子浩。今天呢是7月26号，七月份也是进入了尾声了。下周八月份啊，我记得八月份还有一个 long weekend 啊，在8月3号啊。与我无关，周一我要上班啊，你们不用上班而已啊。希望跟我一样周一上班的朋友们啊，我与你们同在，就跟我们电台节目一样啊，陪伴着大家。那我们这个周末主要讲的是上周末我们刚结束了世界杯啊，7月19号，恭喜西班牙队获得了今年的大力神杯啊。同时呢，其实应该恭喜阿根廷队跟英格兰队获得了这个亚军跟季军。其实关于世界杯这个事情，我知道上周末大家看球赛的时候看了有点既兴奋还有点小忐忑，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是看到哇，两个超级强的国家队，他们就是互相对垒，强强对抗，肯定会有特别好看的一个比赛啊。当然也是相当的激烈啊，就是你拉我扯的，直到了很后面才进了一个一分球呢，也是关键的这一球，对吧，才拿下了这场比赛啊，让西班牙拿到了今年的这个冠军。另外一点就是关于阿根廷队的话，我知道大家在网上应该也看到很多关于阿根廷队的一个事情啊，从小组赛开始到后面的半决赛，直接到后面决赛，都就是一整个怎么说呢，让人很耐人寻味的感觉啊。你不知道为什么世界杯会有这个情况的发生，但是 我有听说有人说其实这些东西在赛场上面你不少见。我没有很关注体育赛事，所以我对这个不是很了解，但是有一比一吧，啊，比赛第二吧，只能这么说吧。那接着提到比赛，肯定也是少不了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每周都在讲的 Sunshine Nation 2020流行一代歌唱比赛，就在刚刚上周终于决赛了。我知道这个东西大家每一个星期都在听我说，是有点好笑。那主要是也要支持我们自己电台活动嘛。哎，到现在你要想一个比赛由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那当然了 TV 那边也有在帮我们 Fairchild TV 那边，就是我们的队伍，我自己心知肚明有多少人，我们一起去搞这样子的一个比赛。而且今年的比赛不再是直接在 Michael J. Fox 这个大舞台上面，只是说哦，我们一天晚上一口气让所有的八位选手上台，然后马上表演完，对吗，每个项目自己的歌唱完，才艺表演完，然后就开始评分，不只是这样子的。往年是这样，那今年不是，今年我们搞的是一个像真人秀一样的比赛。那今年这个真人秀的比赛，对吧，我们全程都有在去目睹说八位僧衰他们是如何的努力，如何的成长，真的是一步步的让自己做得更好更好更好。这个舞台已经不仅仅是在当晚的表演舞台上面，而是整个流程每一个镜头都是舞台。那也是非常高兴能看到他们各自的努力跟成长啊，看到他们有很大的进步，真的是很让人欣慰。那我自己就是尽管没有说到现场去看这个比赛，但是我听下来的，我看片段，我自己也感觉到哇，真的让人耳目一新啊！不仅仅是有他们的表现，当然我们这个比赛形式也让我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步跟改变。而我相信这也会成为八位Sunshine这辈子里面最亮眼的一个夏天之一。

节目刚开始就两首非常轻松的音乐去配合我们这个夏天，还有 Sunshine Nation 的自己 Sunshine 的那种感觉啊。刚刚听过的是 Leighton Wood 雷顿狗的 Summertime， 还有另外一首是 Brownie 的 Brownie Band 他们的这首 Falling For You。那雷顿狗这首呢，其实我自己最开始听的时候呢也是挺喜欢的，因为我第一次会接触到这种歌曲的风格，原来叫做 Bedroom Pop 啊，当然还有 Lo-Fi 的感觉，这种带有复古的 R&B 的风格，整个的融合起来就特别会有夏天怀旧的一个氛围在里面。那这首歌其实也有很多的受到了美式 Jazz 啊 Soul 啊或者 R&B 的一种启发在里面，雷顿狗自己也是这么说过的，甚至他将早期在Bandcamp 上面因为这首歌获得这收益呢，还全数捐给了美国非裔美籍社区组织以回馈这种灵感的来源。所以这首歌其实也挺有一种那种 chilling 的 vibe 在里面吧。另外一首呢是 Falling For You 啊，那 Brownie 他这首 Falling For You 呢也是属于一种 City Pop 的都市流行的一个歌曲风格，那里面呢其实也融合了爵士跟 New Soul 的风格在里面啊，用一种非常复古又慵懒的声线去营造出一种微醺的音乐氛围。那后面这首歌呢就收录在于他们同年发布的专辑西当中，那风格呢也是涵盖了独立流行与现代爵士，给人一种非常舒适的一个听觉体验。那这种 chilling vibe 的话呢也是蔓延到我们的 Sunshine Nation 今年的这个比赛里面呢，因为今年的比赛呢跟以往不同啊，已经不是一场现场比赛，而是变成了分为四级的一个电视节目，而且不仅只有我们 Sunshine 八位的这个才艺表演还有自选歌曲，同时也让他们进行了一个相当有趣的合作赛，去碰撞不同的火花，而整个流程他们的表现都会算进他们最终的这个决赛的成绩里面。那其实从7月18号星期六开始呢每个周末的周六都会有最新的一集，那到了8月的9号星期天的晚上呢就会看到我们最终一个决赛，一共四集，也是欢迎大家去留意去追踪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的最新赛况。

银河快递、百日梦想家。银河快递这个组合或者是这个乐队，其实让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种充满正能量型的，他们不像是那种比较燃呢、啊，又或者是那种比较激烈啊，或者是只唱青春呢、啊，他们更多是一种至于都市人感觉的一个乐队。譬如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白日梦想家》，那整个这首歌其实是2025年的歌曲了，收录在于他们的这个概念专辑《银河彩蛋》当中。这首歌的歌曲呢，是由乐队成员管健嘉诚一手包办词曲的创作，整个风格呢也是充满了轻松治愈，还有一种律动感在里面，是比较向上或者是比较积极一点的一种 City Pop 的风格，不像是那种夜色降临的那种 City Pop 啊。那为什么我提到说银河快递它属于一种比较偏正能量型的一种轻快的一种乐队呢？那其实这首歌也是很明显啊，其实这首歌你可以听到他在尝试去捕捉当代年轻人要面对一种复杂世界时的一种无力跟倦怠的感觉。那歌曲的歌词里面其实没有大张旗鼓的去灌一种心灵鸡汤，而是一种摆平心态啊，或是允许自己开小差啊，这样子的一个松弛感，把白日梦解构成为一种对抗现实压力的一种温柔的武器啊。而刚刚他们听到的这种 City Pop 的风格呢，它不像是那种深夜霓虹公路上面那种感觉，它更多像是一种午后阳光洒在一种波光粼粼海面上面一种画面感，整个歌曲都是一种蓝白的一种清新的感觉。而正如这首歌所熟的专辑《银河彩蛋》的概念所说，生活中未曾发现来不及回味的瞬间都是无处不在的彩蛋。而《白日梦想家》就是一首这样子一颗藏在平凡日子里用音乐为日常解压的音乐彩蛋。

刚回来，那刚刚第一趴的结尾呢，听过两首，刚又听过一首，三首歌呢，其实都有一种，怎么说呢？我最近比较喜欢一种 indie 跟 bedroom pop 的一个风格在里面。首先第一首呢，会有白色海岸的碎星 Shattered Star， 是独立乐团白色海岸在2023年发布的歌曲，同时也是作为他们乐团的第一支中文单曲，非常独特啊。那歌曲里面主要是传递出那种海岸浪漫还有宇宙法则的碰撞，试图表达一场漫无目的的漂流，把无处安放的失去情绪比作是破碎的星辰，用漫长的时间在宇宙当中留下余温，最终会转化成为我们治愈和穿越时间的勇气。好换哦，这就是 bedroom pop 的魅力啦。就是一主打的就是一个迷幻了。说到迷幻呢，另外一个非常独特的团啊，椅子乐团，刚听过了他们的这首 Paradise How Far， 一个带有疑问句式的歌曲名称啊。 Paradise How Far 呢，是2020年5月20几日发行的全英文单曲，后面是收录在于同年发行的 Real Love Is当中。那这首歌其实是由乐队成员邱永静作词作曲啊，灵感其实是来自于他乐团在美国巡演期间的经历，还有疫情期间的一些沉淀跟思考。歌曲呢也是融合了一种复古啊、迷幻摇滚啊，还有一种 bedroom pop 的风格在里面，旋律温柔的同时呢，还带着一丢丢的忧伤，表达了一种在时光里面

这个专辑很特别，非常建议大家去听，因为只有一种很虚无缥缈的感觉，但不完全是，就是我们很想要去找一个一个时间或者是一个点，可以让我们真的是完全放空自己。这个其实是在整个都市生活里面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所有事情都是接踵而来，每一分每一秒都想办法要涌进我们生活，涌进我们大脑当中，大家是没有一刻时间是真的可以完完全全的静下心来去想一个事情，不应该是说是什么东西都不想。而这个专辑其实就是给人一种你终于可以给自己一个时间去干这样子的事情啊，不对，是什么事情都不干，主打就是这个，就像我们节目一样，11点到12点这个时候你还要花什么脑子跟心思去听什么资讯呢？我们晚上的节目就是一个放松，主打就是一个完全放空，把脑子扔到一边，你可以去看短剧，你可以去听爽文，当然也可以选择听我们的节目，对吧？

下个月不是有七夕了嘛，所以先播两首歌来预热一下。刚好听过两首，第一首呢会有 Piggy 的《吃饭睡觉想你》，好肉麻，用非常平凡的日常去构想出日常的思念，让大家听的时候产生那种对情感的共鸣。另外一首呢会有罗莎莎的《All I Wanna Do》，一首充满了爱情酸臭味的歌曲。并没有啦，是一个非常的甜美又轻快的杜斯节奏风格的一首歌曲啊。其实这首歌也是比较新的新歌啊，罗莎莎在7月14号发布的歌曲，同时也是对她自己来说非常有个人意义，因为这首歌呢是她被求婚步入婚姻的一个重要记录。这也是为什么你能听到这首歌充满了爱情酸臭味啊，其实是满意粉红泡泡啦。并从恋爱到经历人生大事，领取结婚证书，整个过程对她来说呢都是一个像甜了的爆米花炸得很大声那样子一样不可思议跟幸福的感觉啊。最近这几天呢，我也是跟朋友们呢，我身边的朋友们呢也是经常一起在玩啊。作为一个单身汉啊，很难去感受到这种家庭幸福婚姻幸福那种美满，但是他们家小孩真的好可爱呀，我们身边的小朋友们他们都好可爱，都有自己的一个个性跟特点，但是他们真的好可爱啊。正如之前有句话说什么了，所有东西的幼崽都是相当可爱的，无论是人类幼崽还是动物幼崽啊，尤其是他们主动上来抱你，跟你说啊，我好想你呀，好想跟你一起玩呐，要跟你亲亲啊，哇，要晕船啦。

Band 的风格，刚好听过的是陈静斐的《晕船记》。那我之前《晕船记》这首歌，其实我想要放到另一个节目主题里面去讲的。话说，就是国内大陆里面有一场关于大学生的排球比赛，然后主赛场上面呢就出现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东西。是的，眩晕版，也没有人说这个比赛是个道具赛啊，但是挺耐人寻味的。

赛场上的声乐版一样莫名其妙的就出现。刚刚听过的是 Alin 跟萧敬腾的《梦幻联动》，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就在上周日毫无预警的上架。的确，这么好听的新歌什么时候上架，的确也轮不到我们来决定。

当时新歌刚好听过的是周深跟 Ella 的全世界的雨。那这个月在国内呢上映了一部神仙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刚好听过这首全世界的雨呢是他们的官方主题曲。八仙过海是水，全世界的雨也是水，我们的节目也是水。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1， 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 Trevor 嘉浩。今天晚上这个歌曲主题呢是没有的，大家能明显感觉到我这期水得很要命。开个玩笑啦，我们节目主打就是一个放松，一个耍废，一个躺平，一个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对吧？所以下周要播什么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因为我们是无拘无束，我们是自由的。对此啊，对于我刚刚所说的我们这个节目主旨，我特地还找了一首对应的歌来去作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耳朵便利店，我信个鬼。下见。

音乐国道。

0: 娶妃子？就算要娶妃子，都容后再讲啦。
1: 容后再讲。才有暗香，此乃流珠心结的梅花，
0: 是边树的梅花，
1: 边西梅林吗？
0: 边西梅林，尤记瑶光殿西，我俩曾守寂

0: 去也罢。
1: 此事非去不可啊！
0: 啊好，朕当从轻意，日来摆驾。
1: 参乎。

您的鸡桶，快比更痛，快比更痛。

0: 王啊，你是暴风烛影而已。
1: 难道主上不知宫中人泄泄之余吗？
0: 有何泄泄之

0: 楼主，把那仙王赐我的消燥琵琶吹来。
1: 志同，你吹锣作甚呢？
0: 啊！

0: 是容易见善啊。
1: 言冠生果那堪叹，
0: 人世恰如广陵山，
1: 流翠歌声天上人。

0: 说哎呦，好啊彩块面赤几呀厚。若果双索油，就先要落嘴头，嘴头捆到啲老衬头，成市嘅女人我都玩到够咯。不若佢找寻刺激作郊外游，哇！又见到周寮内有位千里峨眉，一于上去借题饮酒啫。喂，大嫂，早晨啊！
1: 喂，你发鸡盲咩你？
0: 我话做咩啊？
1: 青
0: 夫你喎。

0: Diva.原来大姐唔系大嫂系嘛，未曾嫁嘅，佢仲好啦，仲好啦，仲啦。哇哇，朱姐啊，
1: 咩呀？
0: 你呢处有冇烂地酒啊？喂，
1: 切，哎呀，乜你拔到人哋满面口水嘅啫？
0: 我系唔觉意，啊呢啲系番话嚟噃。嗱，我仲要忌廉梳打两扣。
1: 哎呀，我唔识咁多番话噶。
0: 哦，咁啊，哦咁啦。不如就饮你支红杯啦！喂，我做咩？
1: 乜你咁衰噶？
0: 衰衰声，嘿，你咪闹住啫！红杯呢啲系洋酒嗰个名嚟噶，开讲都有话住洋楼、洋番狗啦，饮洋酒。

0: 又是啊，那沒有所謂了，你介紹一點。
1: 不能介紹你飲料。
0: 喂，什麼介紹人飲料的？
1: 你聽埋就得的，飲料本酒啊。
0: 本是吧、好啦好啦好啦，咁你哋有乜嘢上等嘅菜肴，快啲整啲嚟送烧酒啦。
1: 这是整一包罗曼油噶，任从你点菜，至都唔系鸡鸭公司牛。
0: 哦，嗱咁我点菜噶啦哇，听住啦哇，我要大。一打眉，乃是飞机空袭，听见都震你上落，什么头啊？
1: 咩？你而家噏乜嘢噶？
0: 我咪做菜嚟咯。
1: 飞机空袭都食得嘅咩？
0: 啊，咪唔食得飞机空袭，即系炸弹啊嘛。
1: 哦，咁即系炸鸡蛋
0: 啊？仲有大。二味燕京走入游水拍表演他的空气屈那手
1: 我都未曾听过这么新奇的菜
0: 什么新奇啊
1: 实在是什么来的
0: 燕老游水咪即系表演佢嘅排骨咯，生炒排骨啦、
1: 哦，即系排骨嚟啊！
0: 嗱，仲有大。

原來你的小食霸王爺米奇米奇不是他，那麼快就把他扯緊了。我比喻這樣說而已，霸王爺爺就是蝦人，蝦人啊，即是蝦人啊，還要什麼？還要吃你的腰，吃你的腰，還要吃

0: 我不是攞你皮耳噃，你叫做阿猪啊嘛。嗱，咁我想食猪你，猪腰、猪手咁解噃。
1: 哎呀呀，唔系你牙尖犀利，系几味俾我你啊！
0: 好啦、啊、好啦、啊，你介绍啦。
1: 为十足够头，三腿烧牙，尖麦口。
0: 哇！低我烧牙啊，低死啊！
1: 仲有烧肥佬肚腩，金香又流喉啊！
0: 烧你个肚腩啊！

心下暗斗嘅，咪话我啲老蛙人就唔生锈，因为我个老阿婆佢离开我，竟然已有十几个年头，啊，佢连个粒女都带埋，唔埋你。

임박하자.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威胁 Clinton 及其周边地区的两场山火已经合并，在 South Carib 地区蔓延，火场面积接近670平方公里。根据 BC 山火服务处最新消息， Pierre Lake 以及 59 Creek 两宗山火上星期六晚上合并，同时继续向北及东北方向蔓延。由于火势预计会进一步扩大， 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发出通知，计划对 Clinton 以北大约30公里的70里屋及其周边地区发出疏散令。区域局在 Facebook 发出

0: 消息话，居民应该做好撤离准备，预料今早会发出疏散令。另外，山火服务处话，来自玉空地区保护服务处、亚省山火管理局以及墨西哥嘅人员，会喺未来几日抵达，协助扑救全省各地超过140宗活跃嘅山火，当中包括飞沙峡谷 Burnswick 山火群。火场总面积超过355平方公里，波逊巴及其周边地区的疏散令仍然有效。由于山火肆虐，当局上星期关闭当地的供水系统，以确保消防员有足够水源。费沙河谷区域局话，警方正在调查一宗人为破坏供水系统事件。据报有人错误重新打开一个阀门，在工作人员到达之前可能已经造成严重损失。安省多伦多市中心美国领事馆附近今早发生枪击案，蔡慧娴报道。
1: 多伦多警队大批警员现时在市中心美国领事馆所在地区调查一宗枪击案。警方是在今朝大约4:45收到报告。Armory Street 和 University Avenue 加界地区，亦都即是美国领事馆和多座政府建筑物所在的地区有枪声。警方在没几耐之前证实，在领事馆外面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无人受伤。警方又说，在传出枪声之后，有一架白色四门车随即逃去。警方暂时未有拘捕任何人，亦都未有公布对疑犯的描述。警方暂时未确定领事馆是不是枪击目标。指出虽然事发在领事馆外面，但是未确定枪手的目标是领事馆抑或是人。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在今年3月10号被人开枪射击，警方调查后证实拘捕了多名疑犯，又形容事件是涉及雇用枪手网络，有人聘用年轻人向领事馆开枪。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和伊朗暂停互相攻击。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2: 美国在对伊朗实施了连续13日的打击之后，美军自上个礼拜五晚以来暂停行动。伊朗军方亦都表示德克兰因此暂停反击行动。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是在星期五一场会议之后决定暂停空袭伊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表示，特朗普敢做是为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调停方向伊方传达来自美国的信息，但是德克兰目前和华盛顿没有进行谈判，伊朗并未请求恢复和美国的谈判，重启和谈不是伊方的天性。而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巴加埃说会谈和美国无关。伊朗传媒报道，星期一凌晨，六艘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渡返回波斯湾。报道说，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煽动之下尝试通过。伊朗说，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另一方面，对于乌克兰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人死亡，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警告，乌克兰将要付出代价，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批评，乌克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之下进行，目的是要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经分别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和俄罗斯外长罗夫通电话。
0: 香港新闻方面，上月出口按年升幅加快至 53.4%。 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3: 本港外贸表现继续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强劲需求。本港上月出口按年升 53.4%， 较5月加快 12.6 个百分点，进口升 45.4%， 较5月扩大 3.4 个百分点，分别连续3个月和4个月录得超过 40% 的升幅。上个月本港输往亚洲的出口按年升 54.4%，当中出口到台湾和新加坡分别升近 80% 和 83%， 出口到美国增长

0: 超过一倍。另外，香港由越南、韩国的进口升超过一倍和近两倍。今年上半年出口按年升 39.1%， 进口升 40.6%。 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蓬勃需求应该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然而，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值得注意。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预计，即使下半年进出口增速轻微放缓，但相信仍然会处于高位。
1: 短期里边咁供应新晶片产能又唔系真系好容易能够即时去增加啦。需求其实都见到全球嘅 AI 相关企业其实都继续系即系喺呢方面有加大投资嘅。呢两个嘅因素都令到啦下半年即使可能嗰个步伐可能有轻微嘅放缓都好啦，咁但系维持喺即系三至四成嘅一个水平嘅机会都系即系比较大嘅，代表住全年嚟讲啦，受到即系一啲晶片需求嘅一个转口嘅带动啦，咁香港嘅进出口相信都继续会系喺即系三成以上嘅一个数字。
0: 本港嘅第二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今个星期稍后公布，吴卓恩预计增长大约3%。
2: 新闻报道完毕。
3: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4: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5: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6: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5: 各位车友 Let's go！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至二 FM961 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7: 晨光天气，
8: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气温咧会去到咧系21度嘅，光指数咧最高有5。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59，晚间系逐渐多云，可能会有骤雨，最低气温1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有60%。听日星期二主要都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有60%，起码去到星期三咧先会多啲阳光嘅出现啦，星期三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落雨机会少翻好多，20%。现时出边系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咧系6摄氏，16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卡地今日主要系天晴，因为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9度，晚间最低气温1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卡卡地室外气温有14度。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산과 호인 원가와 허우굿굿
1: Good morning, 早晨 ,7 月27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唔知,係星期一嘅早

睇下華埠節啦，亦都可以去下加勒比海節啊，等等啦。啊，尋日仲有潑水節，不過咧，雖然咧係落住雨啦，但係大家都應該係玩得咧係好開心嘅。咁而喺過去嘅週末落雨天，唔知係咪因為受到咧亞洲嘅影響啦？因為香港咧就喺星期日嘅凌晨咧掛喺8號嘅風球啊，哇！啲風都吹得好勁，大家如果睇新聞啊，喺畫面上邊啊，或者係報道咧，都知道個風咧都幾大下。咁啊，好彩又冇做到咩伤亡嘅事件啦。咁啊，但系唔知道会唔会真系影响到咧，我哋咧呢一个系加拿大嘅西岸咧天气咧，过去呢一两日咧都有所转变。而环境部咧都预测咧，起码咧系嚟紧嘅星期三咧，先至会咧系多啲阳光嘅奖赏嘅。Good morning，早晨，你系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一 Monday 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0: 父母的衣食，享受无忧的生活，保他们得到满足。
1: 一言既醒梦中人，
2: 各位搭乘至二往中环，列车即将到站，请勿超越黄线。Your attention, please.

0: 一个密云阴天，部分地区落住少少微雨的星期一早上咧，温哥华时间是6:03，一首是张崇基、张崇德合唱的《梦幻舞衣》。
1: 忽然惊醒梦中人。
0: 传统的孝顺父母是提供。

陈百强歌曲《几分钟约会》，啱啱睇到咧新加坡嘅报道，同咧系地铁都有关嘅。冇错，当地嘅26岁嘅content creator 呢一个内容嘅创作者咧，佢叫做圣恩，网名叫做 Big Chunks。近期咧，社交平台咧就连载咗同地铁赛跑嘅系列嘅影片嘅挑战咧，睇嚟就好似系不可能嘅任务啊！从牛车水咧跑到下一站嘅铁站，追上咧乘搭同一班嘅列车，最终喺第6次嘅尝试咧系攞到咧系成功噃。转头翻嚟咧同你咧讲下佢点样跑呢个地下铁啦。

呢位来自新加坡，现年26岁嘅姓恩咧，系新加坡爱尔兰混血而嚟嘅，毕业喺新加坡国立大学嘅机械工程系啦，亦都考获咧系科技同创新管理硕士嘅学位。咁啊，据佢介绍咧，挑战嘅灵感系源自2年前咧睇到一名英国内容创作者呢个 content creator 嘅挑战啦，咁啊就系攞到咧系灵感嘅，咁啊亦都喺伦敦嘅地铁嚟到赛跑，就想起将呢一个嘅概念咧带到嚟新加坡，亲自咧系验证系咪可能咧系完成啦。咁啊挑战嘅规则咧就系一个嘅地铁站落车之后咧，要奔跑到去下一站啊，亦都赶达到同一 班嘅地铁列车咁样咧，先至算系成功噶。佢当时挑战咧系从呢一个诶山顿道地铁站啦，跑到去邻近嘅滨海湾站嘅，咁啊，但系咧就未有咧系成功，咁啊，索性咧就放弃咧发布影片，打消咗念头，直至到2个星期前咧，佢又重拾呢一个不可能嘅挑战啦。呢一次就抱住咧平常心，冇坚持咧系非成功不可，咁啊，并且系选择 由牛车水站跑到去直落亚日站，两个站之间系由隧道咧系通连嘅。咁啊，沿途咧呢个首扶梯亦都系较少，唔需要等红灯嘅路线系最容易成功咁话嘅。佢喺上个礼拜挑战呢一个路线啦，开跑之前咧就做好晒嘅热身运动啦，并且咧再次咧系审视下路线系嘅细则啦。咁啊，连列车咧系停靠之后啊，应该从 边一道车门咧上落车，都系事先系计划好。咁啊，列车咧抵达牛车水站嘅时候， 哇！个门一开，佢就即刻咧系飞快咁冲出列车啊，将随行嘅记者都抛在后头。经过2分多钟嘅全速冲刺咧，守喺列车里边嘅另外一位记者咧喺地铁咧进入直落亚日站嘅时候，就见证咗佢咧喘晒气咁冲入列车啦。成功追上地铁之后咧，佢就难掩咧系激动之情啊！佢话第一时间咧就话俾屋企人听啦，佢话呢啲嘅决定咧获得父母全力嘅支持，但系初期几 乎咧系冇收入，要一边咧经营频道，一边系兼职嚟到补习。咁啊，今次咧挑战咧无疑系对自己嘅一种嘅肯定啦，亦都希望藉住挑战咧系去激励咧更多人系鼓起勇气实现咧系大胆嘅想法咁话。咁啊，但系咧强调呢啲嘅挑战应该拣喺非

繁忙时间嚟去进行啊，避免咧系扰民，注意系安全。我谂下喺温哥华，我哋嘅 SkyTrain 如果一个站追去第二个站嘅话，我谂都冇可能，因为个距离真系比较系远一啲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再由梁兆坚报道新闻。一名男子昨日在西温哥华附近水域潜水期间溺毙，警方说他们昨日上午10:45前接报，一名潜水员在 Horseshoe Bay 附近的 White Cliff 公园遇险。警方说虽然其他潜水员、消防员以及空中救护人员全力抢救，遇事的60多岁男子最终死亡。警方说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事件有可疑， BC 验尸官办事处亦对事件展开调查。安省多伦多

0: 犹太人经营嘅连锁面包店两间分店被人枪击。蔡慧娴报道。
1: 多伦多警方公布，有犹太人经营嘅连锁面包店两间分店被人开枪破坏案嘅调查进展，指出警方正追查一架深色 SUV 多用途汽车下落。警方发出的声明中说，警方是在昨日朝早大约八点收到两宗枪击事件报告。调查显示，第一宗发生在刚过去星期六晚大约11:15在 Buffett Street 和 Steels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调查显示，一架深色多用途汽车驶至一间面包店外，没多久之后面包店前门的玻璃被击碎，而多用途汽车就逃去。事发的时候面包店休息，没人受伤。而第二宗就发生在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在昨日凌晨大约12:15在 Young Street 和 St. Clair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一架深色多用途汽车驶至一间面包店外，有人从车内开枪击中面包店前门一个玻璃窗。警方在现场发现证据证明有人曾经开枪，而事发的时候这间分店亦都是休息，没人受伤。调查人员相信两宗事件同同一架多用途汽车有关。
0: 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当地传媒报道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五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两岁儿童。事件当地昨日发生，警方话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市中心正举办美食节。目击者说傍晚六点左右听到枪声。活动官方网站显示，今届美食节在过去的星期五开幕，原定星期日晚上八点结束。西雅图警方在社交媒体说，警方正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香港新闻方面，有调查发现7%受访清洁工曾经在工作期间中暑。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2: 大热天时在户外工作，不少工人都会配备手提风扇或者风扇背心等协助散热。劳联与关注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和香港环境服务职工会联合调查，走访多个清洁站，以问卷和访谈方式了解清洁工的工作状况，成功取回546份有效回应。超过八成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工作安排，不够一半受访工友说公司有提供冰袖、轻巧风扇等物资。调查又指7%受访清洁工曾经在工作的时候中暑，但有85%中暑工友因为担心失去工作冇请假。劳联话，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列明，当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雇主应该为员工设弹性工作和休息安排。但调查发现，32%受访工友话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接获主管通知，14%工友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除了要推动雇主在公司内部建立通知机制，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亦都应该检讨。
3: 黄色警告当然有一些工友呢，他那个劳动的级别呢是可以休息，比如说15分钟。但有时的雇主呢又说他做了一些改善的措施，那可以抵消那15分钟。所以令到工友呢其实就在黄色警告下面呢都没有什么休息时间的。但你的制度呢是有红色警告和黑色警告，都从来呢是未公布过的。那个门槛会不会是太高呢？那我们都希望呢劳工处是不是可以检视一下，那令到呢有些工友呢是可以多一些的休息时间啦。
2: 劳联秘书长周小松就建议，当局应该资助雇主或者雇员购买随身暑热智慧监测装备，实时监测暑热情况和身体状况，降低他们中暑风险。
0: 新闻报道完毕。
4: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5: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4: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0: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5，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日落嘅时间咧就系有早啲啦吓，喺9点钟之前嘅8点59分啦，咁啊晚间会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6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60%，听日星期二主要都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咧都有60%，不过去到星期三咧主要就系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最高气温都去到21度。现时出边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咧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9度啊，晚间最低气温都有13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有19度。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2: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3: 五号 Charlotte 孙成贤，
2: 最佳台风奖，
3: 三号 Dunphy 陈登飞，
2: 才艺大奖，
3: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2: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3: 七号 Elliot 张依乐。
4: 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喺8月1号星期六晚上7点40分嘅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5: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点15分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咁晚年早晨，星期一 Mon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咧系6:38啊。英国白星航运邮轮咧，铁达尼号大家咧都系知道啦。咁啊，佢喺1912年咧喺北大西洋咧撞上咧冰山沉没。咁啊，有拍卖行咧将会拍卖出一封咧系铁达尼号嘅乘客喺首航当日咧写俾朋友嘅信件噃。呢一封嘅家书咧从未对外咧出售噶，系首度咧系亮相市场，直至到拍卖结束之前咧最高出价已经达到26,000英镑啦。咁啊，预计咧成交价将会系35,000英镑嘅。转头翻嚟同你讲下呢封信里边讲啲乜嘢啊？

来自电影《铁达尼号》Titanic 的主题曲曲，有 Celine Dion 的 My Heart Will Go On。 这位《铁达尼号》的乘客叫做 Henry Hodges， 在他的封信里面就描述船上面哇天气是晴朗，感受到是这个的热闹气氛，也都感受不到呢是这个船身的摇动。又提到呢顶层的甲板呢大约有200名的年轻男子在这里游行歌唱。沙龙里面呢也有人玩骨牌啦，阅读啦，或者是写信的，呈现了呢同一般海上航行呢自然不同的热闹景象的。不幸的呢就是 Henry 最后都在这一次的船难之中呢是罹难的。帕麦斯呢就说这封信呢在多方面呢都是属于非凡的。Henry 呢是一个乐器的推销员，这一趟的航行呢旨在去探朋友，乘搭二等舱。由于呢历来呢关于二等舱的乘客的资料呢是相对是稀少的。由于这样的关系呢，这一封信件的格外呢是珍贵。信件内容呢是记录船上面日常生活的细节，就被形容为呢是绝对引人入胜的话。

王菲歌曲《给自己的情书》，在来之前呢，为你送多一首情书的歌曲，有张学友的歌声

0: 乐即日鲜。
1: 我哋而家送上今早第一节嘅娱乐即日鲜，人称财叔嘅前无线电视资深监制兼戏剧组制作部经理梁才远，寻日传出离世嘅消息，享年75岁。唔少曾经同佢合作过嘅艺人包括咗洪永城、姚子玲、阮浩宗、许家杰、袁文杰、杨卓拿等咧，都纷纷喺社交平台发文咧悼念财叔。曾经在剧集《张宝仔》担正男主角的洪永城贴出庆祝生日照片怀念财叔，多谢财叔这么多年前给你的机会，你和你的名字一样是这么亲切平易近人，亦都用心提携后辈，感激你为香港影视业贡献半个世纪，多谢你一路好走，还记得连续两年和你一起过生日。姚子玲就分享了张宝仔剧本来到悼念梁才远，他是敬爱的才叔，好感恩能够参与你的作品，由金石良缘、蒲松龄、情月双八线、紫禁惊雷、做王者、情月海岸线到张宝仔，多谢你给他很多的演出机会，就因为你让到他在张宝仔里面的角色拿到他人生重要的奖项。佢会咧惦记住咧，你和蔼可亲嘅笑容啦，记住咧每一次告诉佢每个角色嘅内容，记住佢经过嘅时候，你向佢咧问好，愿你咧系离开呢一个咧系苦难啦，往生净土，永远怀念你。范逸敏咧，亦都喺度咧，系怀念财叔啦。佢话感恩、感谢、怀念，谢谢你，谢谢你曾经给予佢工作嘅机会啊，包括街坊财爷、火线下的江湖大佬、果栏中的江湖大佬，同埋咧系大将员嘅。咁啊，非常之怀念你呢一位咧慈祥、上善若水嘅长辈。嗰一晚咧，记得咧系为咗第二日咧拍摄嘅事情啦，我哋喺电话里边咧讲咗差不多2个钟头。啲仲系历历在目嘅。你系一个摄影爱好者啦，话过咧要睇你拍摄嘅照片。寻日你走咗啦，愿你生于莲花之上，一路好走。我会继续努力，好好珍惜一切。

80年代组合 Raiders 的主音 Thomas 陈德章最近推出全新的专辑《别人的歌》，除了重新灌录个人金曲《别人的歌》、《人海中我是谁》、《知得太多》之外， Thomas 更加演绎多首《别人的歌》，包括了大名一派的《石头记》、梅艳芳《似是故人来》和陈奕迅《陀飞轮》等等的，亦都邀请到同届新手战友张伟健合唱《旧朋友》，话题是十足的。神隐多年的陈德章接受 YouTube 频道访问的时候就说，自从淡出幕前之后， Thomas 依然离不开音乐，一直是从事幕后的声演和配唱的制作的。Thomas 就说，做了几十年的制作，那时候经常挨通宵，混音交货已经是半夜了，有阵子是面色比较差。2023年 Thomas 推出倾心延续的专辑，但当时就并未是亮相做任何的宣传，也都不太愿意拍摄新相是作唱片的封套的。他就解释话，上一张的唱片属于是试探性质，自己仍然是未准备好，现在既然是继续出碟，就出来见见大家啦。全新的专辑大部分由他亲自是选曲，当中重点宣传主打的歌就是 Thomas 和张伟健 Dickie 友情合唱《旧朋友》。Thomas 就透露经常都会遇到张伟健的，就想说不如找当年新手一起比赛的朋友合唱，名副其实是旧朋友嘛。打电话邀约的时候， Dickie 就说等他上一上先，转头就很快答应可以尝试了。当时对方是做着Big Four的演唱会，我说千祈不要影响到他，等所有的事情完成之后再讲。1984年 Thomas 选唱谭咏麟的傲骨，参加第三届的新手歌唱大赛，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决赛，他就说并没有太大的期望，反而一早锁定金奖得主是属谁。Thomas 就说他心目之中冠军人选始终都是张伟健，他看到他经常秘密练习舞步，以前住在美孚，经常是偶遇的，大概知道他的家庭状况，他当时要养家是很辛苦的。Mirror 的成员李卓安呢，昨天就在社交平台贴出了同妹妹的合照，原来两兄妹呢难得呢抽时间一起去尖沙咀看电影奥德赛。 Eden 呢还大赞电影好看， Eden 又说原本同妹妹呢前日打算入下播，看朋友蔡俊贤呢是剑击比赛，他又这样写的，前日本身呢就同阿妹諗住阿伯睇比赛，点知喺索朗洗完头之后呢突然收到呢係通知话唔使入去啦，咁佢就去咗隔离睇 Odyssey。 咁有冇咁邪呢？上次又系话嗰陣时候去睇就冇得睇，咁我下次呢就唔讲啦。蔡俊彦呢留咗两个唔开心嘅 emoji,Eden 呢回佢呢係石石同努力嘅 emoji 呢係呵返，唔少网民呢亦都鼓励 Ryan 呢喺团体赛係加油。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主持人徐天报道新闻。威胁 Clinton 及其周边地区的两场山火已经合并，在 South Caribou 地区蔓延，火场面积接近670平方公里。根据 BC 山火服务处最新消息， Pierre Lake 以及 59 Creek 两宗山火上星期六晚上合并，同时继续向北及东北方向蔓延。由于火势预计会进一步扩大， 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发出通知，计划对 Clinton 以北大约30公里的70里屋以及其周边地区发出疏散令。区域局在 Facebook 发出的消息说，居民应该做好撤离准备，预料今早会发出疏散令。哥迪豪国际大桥今日会正式通车。蔡慧娴报道。
3: 连接安省温莎和密歇根州底特律的新跨境大桥哥迪豪国际大桥 Gordie Howe International Bridge 经过多个月的争议之后，定于今日正式通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二月的时候于社交媒体声称，应该在美国得到补偿之后，他才会

0: 批准大桥启用，佢又声称呢一条耗资64亿元兴建嘅大桥，几乎冇用任何美国材料。而加拿大及后同意调整同美国分享大桥收入安排。加美两国原定上星期五联合庆祝大桥落成，但喺本国于特朗普作出最新针对加拿大商品关税威胁之后，取消咗联合庆祝，只系举行加方单方面嘅庆祝活动。美国嘅官员话，最新针对加拿大商品嘅关税系回应加拿大嘅省份禁止美国酒精类饮品、加拿大嘅预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以及对美国车嘅配额限制。
1: 美国暂停对伊朗长达接近两星期的空袭，德克兰方面亦都暂停反击，同时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会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话，是为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并未请求恢复同美国的谈判，是调停方传达来自美国的讯息。德克兰目前同华盛顿没有进行谈判。他同时说，美国应该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但是亦不能够忽视地区国家的参与。伊朗希望这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同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在香港新闻方面，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电台黄贝文报道。
2: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撰写判词的时候多次出现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说司法抄袭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而社会大众对司法机构、法官操守和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实属合理亦都理所当然。声明说，虽然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有关事件先后引发多宗上诉，其中部分案件更加被命令重新审讯，不单止影响有关诉讼各方的权益，亦都不必要地耗费上诉法庭的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事件已经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为了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和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已经要求陈家信提早退休，对方亦都已经依照有关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今个星期五起生效。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有关安排合适。
3: 法官的一言一行对于社会来讲是很重要，他们亦都对法官有很高的期望。如果是真的犯了事的话，公众在心目中都希望会是有一种处理的方法。那今次都不失为一种好的解决方法。他要提早退休，显示到他不会再做法官。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公众都应该明白，这个都是一个挺合适的回应。
2: 张举能又说，虽然司法抄袭事件只是涉及一个法官，亦都已经借机会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若果有需要，司法机构亦都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
1: 新闻报道完毕。
4: 哎呀，而家喺社交媒体度睇唔到新闻资讯啊，点算啊？
5: 唔使咁闭翳，借你个手机俾我先啦。嗱，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手机应用程式，搞掂。
4: Fairchild Radio App 有咩功能？有咩睇噶？
5: 改版过后更加劲啊！有最新嘅本地、全国同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嘅消息，最紧要佢可以听到电台直播，仲有得重温节目添啊！任何消息你都唔会错过啦。
4: 等我都同身边嘅朋友介绍。快点去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6: 香港股市行情，
1: 7月27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 15207.18 升 243.95， 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62.8升过4，新世界发展6.72升7仙，中电77.05先跌5毫，新鸿基地产121.5升8毫，恒地28.4升8毫8，电能实业59.1跌1毫。

0: 中移动82.5升7.5毫，电信盈科5.72跌五仙，长和72.6升6毫。
1: 翻工坐到腰酸骨痛，运动完膝头哥又好似怪怪地，想喐得又跑得，但偏偏呢度痛嗰度痛，
2: 点样去防御呢？是很紧要的，很多方面要去做的。首先要很清楚那个病人或者那个运动员是什么性格啦，跟住怎样去推动他啦，都要很清楚。
3: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正确护脊和关节复康绝对是都市人的必修课。留意逢星期二下午2-3点进程 Vibe 一下时段内的进程 King Let's Talk。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会为你解构常见运动创伤，用医学角度助你踢走痛症，回复最佳状态。
4: 晨光天气，
5: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一 Monday 早上7:07，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今日的落雨机会有40%，日落的时间是8:59，而傍晚时分可能会有些少的阳光，但之后就会逐渐多云，可能会有骤雨，最低的气温有16度，今晚的落雨机会都有60%。明日星期二主要都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有60%，不过去到星期三就转翻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1度嘅。现时出边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系100%。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早晨，首先我哋睇睇 Highway 1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呢，由 Brunette 係需要行返慢啲嘅。Alex Fraser 桥啦，北行方向亦都有72 Avenue 有呢啲嘅延误嘅。Queensborough 桥 Stewardson Way 而家由20街呢几繁忙下，91号 A 公路就差唔多塞对 House 街嘅。今日 Mars 隧道北行方向有稳定嘅行车流量向住隧道推进，南行呢就塞过咗 Eastern Highway。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7:30过后再出现。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神光活现温哥华 何活渠。
1: 今晚早晨 7月27号星期一 Mon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是 7点10分， 欢迎你收听这个星期的神光活现温哥华。很多朋友都说逢是周末过后的星期一人的心情是比较懒散一些，因为玩了那个周末，所以星期一就比较是懒散的。不过告诉大家，这个星期过了这个星期去到下个周末就是一个三日的长周末，这样会不会比你有些憧憬？不要紧， 快啲講埋呢個星期咧，嚟緊有三日嘅長週末咧，俾大家玩。冇錯，BC Day嚟緌啊，喺呢一個8月份咧第一個嘅公眾假期，而且喺嗰個嘅週末咧，哇，排山倒海啊，好多嘅節目仲包括咗再次有煙花睇，又有巡遊等等啦。所以呢個星期嘅節目時間裏邊咧，都會同大家咧係介紹嘅。唔知係因為係唔係香港個方面咧，因為星期一凌晨刮個9號風球啦，打個風啦，又哇又 风又雨影响到我们加拿大西岸这边天气，过去的周末是密云落雨，而且感觉到好像秋天，特别是昨天的雨都落得挺大的，希望没有打扰到大家是 weekend 放假的心情。好了，一个新的星期开始，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

0: Annabelle 雷安娜的新歌名字叫做《不老的童话》，歌曲呢都是旨在希望大家要珍惜呢眼前人，珍惜自己的家人是最重要的。 Monday 星期一早上7:15，
1: 祝言惊醒梦中人。
0: 今日嘅社会文化孝顺父母嘅方法呢，係请父母呢係睇话剧或者音乐会啦，或者一起去旅游。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美国虽然都经常当作自恋的案例去讨论，但它原来自恋的程度虽然不低，但是肯定不是最极端。根据一份的研究显示到，全球自恋程度最高的五个国家分别 No.1 是德国，排第二是伊拉克，第三是中国，第四尼泊尔，第五是韩国。而美国在全球自恋国家排行榜上面仅是排名第16。另外自恋程度最低的国家是包括有塞尔维亚、爱尔兰、英国、荷兰和丹麦。另外在所有

佢話分析案例之中咧，年輕人嘅自戀程度普遍係較高，原因可能就係年輕人咧正處於努力去建立自我嘅認同啦、爭取地位嘅時期咧，就因此自戀咧對發展可能係有一定程度嘅幫助嘅。而相較於女性，男性亦都係容易咧係展現出自戀嘅傾向嘅。咁啊，研究人員亦都係認為啊，可能就係、是。根深蒂固的男性主导价值观的影响。

Good morning， 早晨，收听紧 FM 961，星期一 Monday 早上晨光会演温哥华。前后听过有 Brenda 卢燕薇嘅《为什么》，同埋刚才呢一首系黄海芹嘅《千峰歌》。将节目上带到嚟星期一 Monday 早上咧七点搭五啦。喺七点半嘅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洪卓立嘅歌曲《回到最爱的那天》。

0: 星期一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主持人赵天报道新闻。 Angus Reid 一项网上调查显示，尽管对总理卡尼可以达成有利协议的信心下降，绝大部分加拿大人仍然希望政府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关税威胁采取报复措施。上述调查在今个月23日至25日期间进行，有1790名成年人回应。调查结果显示，只有7%受访者话加拿大应该屈服于美国的要求以避免关税。相反，62%受访者希望渥太华实施反制措施，34%支持对等加征关税，28%倾向采取更为有限的反制措施，19%希望加拿大进行谈判，7%赞成作出让步。另外，自春季以来，公众对总理卡尼达成有利协议能力的信心下降，目前只有43%受访者认为卡尼能够带来有利的结果，低过四月时调查的51%。 Applesworth 警方说，一架休旅车上星期六撞穿围栏并冲入 Applesworth 机场的跑道，空中

0: 交通管制员被迫采取措施重新安排飞机航线。警方说警员在事发后几分钟内赶到现场，拘捕一名来自 Applesauce 的53岁男子，事件中无人受伤。有录音显示事发的时候，空中交通管制员警告飞机注意危险，同时指示即时升高及盘旋。警方呼吁任何目击者或者拥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事发前休旅车影像的人士和 Applesauce 警方联络。今年3月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川田访大被起诉。日本传媒报道，东京都地方检察厅以涉嫌非法闯入建筑物违反刀枪刀法和恐吓罪起诉24岁的川田。他今年3月24号携带一把刀翻越围墙闯入在东京的中国大使馆领地，他随后被现场的大使馆人员制服。中国外交部当时说，中方对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同时再次促请日本立即彻查事件，严惩不法分子，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美国西雅图市中心发生枪击事件，当地传媒报道至少造成3人死亡、5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2岁儿童。事件在当地星期日发生，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西雅图市中心正举办美食节，目击者表示傍晚6点左右听到枪声。官方网站显示今届美食节在过去的星期五开幕，原定星期日晚上8点结束。西雅图警方在社交媒体说警方正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新闻报道完毕。
1: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晨光天气。
3: Good morning, thank you for 星期一 Monday 早上来到7点34分，现时出面是吹紧15公里的东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6度，湿度是100%。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5，落雨机会有40%。咁而喺傍晚时分咧，间中可能会有些少阳光，但之后咧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6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60%。日落嘅时间系啊，又早一啲啦，吓9点钟之前嘅8点59分。听日星期二主要都系密云，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有60%，起码去到温时星期三咧，先至再次有多啲咧系夏日嘅阳光出现嘅。星期三嘅落雨机会只得20%，最高气温去到21度。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沙路喺一号公路西行方向未到 Kensington 之前咧，应该系发生咗交通意外啦。咁啊，导致到嗰度有车龙龙尾啦，系差唔多直逼去到 Brunette 嘅，咁大家需要留意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仍然有72 Avenue 咧有一啲嘅延误嘅。咁至于91号 A 公路向住 Queensborough 桥推进嘅话咧，就由 House 咧系车多 ，Stewartson Way 差唔多塞到去 5 Avenue 嘅。咁至于 Mars 隧道需要特别留意咧，就系南行方向，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而家差唔多塞到去高球场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点前再出现。
6: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7: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8: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6: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Good morning， 早晨，星期一 Monday 早上嚟到7:36，我哋加拿大人咧成为日本外来游客十大豪客嘅市场之一噃，全年消费咧系大约6.4亿加元啊，较去年同期啊增长超过一成嘅。而加拿大客咧旅日嘅平均嘅消费咧大约系3000蚊加币，高过咧系来自中港台三地嘅游客嘅。日本观光厅咧公布咗今年4月至到6月咧访日外国人嘅消费动向调查结果咧，第二季旅日嘅游客咧总消费额达到2.5万亿日元啊，即系大约234.5亿加元嘅，按年咧系微升0.2%。最明显嘅变化就系中国嘅旅客消费额按年大跌50%啊，被消费额大增嘅台湾赶过，印尼啦、印度啦、马来西亚同埋俄罗斯等地嘅旅客消费咧都有大幅嘅增长。足以咧係彌補中國旅客嘅消費萎縮咧係帶嚟嘅損失。轉頭翻嚟同你講下呢一個嘅排名啊！

日本富士新闻网的报道呢，访日本外国人消费动向调查呢，统计外国的旅客在日本的住宿、餐饮和购物等各项的消费开支呢，调查结果显示到美国的旅客以这个3848亿日元，即是大约是36亿加元的消费额呢，是位居榜首的，按年增加 8.5%。 台湾的旅客的消费呢，大约是34亿加元，是位居第二位，按年呢是上升 27.9% 的。中国旅客呢，就以 24.2 亿加元呢位列第三，但是较去年同期大跌了 48.8%。 韩国的旅客消费是 24.2 亿加元，按年增长 12.2%， 排名第四。香港的旅客消费 13.6 亿加元，按年增加 7.8%， 是位居 No.5 的。第六位至第十位依次序就是澳洲，跟住是泰国、英国。我们加拿大呢，就是大约是 6.4 亿加元，按年增加 10.4%， 在排行榜里面排第九，跟着是新加坡。而在消费额排名的前十个的国家和地区之中呢，只有中国是录得按年下跌的。若果以人的平均消费计算呢，墨西哥的旅客呢是排在榜首，是有4810元加元的。中东地区的旅客呢就是排第二，而排第三的呢就是英国的旅客。我们加拿大的旅客呢，人均消费是大约3090元加元，在排行榜里面排第九。中国的旅客呢就是排第十五，香港旅客在排名榜里面呢排第十八，台湾的旅客人均的消费呢是排名榜的第21位。至于韩国的旅客，由于大多都是属于短途的旅游，人均的消费呢只是930元加币，在这个榜里面呢是排最后的。

Good morning，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一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前后听过系有陈奕迅嘅700年后啦，钢琴呢首李克勤嘅花落谁家。原来即系先之前咧，为你送上有古巨基嘅歌曲《地球很危险》。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有关方面在 Highway 1处理紧中交通意外，讲紧咧就系西行方向未到 Kensington 之前嘅，嗰度有车龙尾咧，而家差唔多塞到去半日啦。其余一啲嘅路况

0: Fraser 橋北紅方向91號公路，現當你經過72 Avenue 啊 Anderson Island 附近咧，緩慢啲嘅。91號 A 公路 Queensborough 橋咧係塞到 House 街 ，Stuart Way 都差唔多塞到去5 Avenue 嘅。睇埋 Massey 隧道北行方向99號公路咧，就冇乜延誤嘅。不過南門因為單線能車嘅原因咧，差唔多塞到去高球場嘅。轉頭會同你了解埋油價，交翻時間俾直播室先。
1: 有啲听力困难嘅人可以喺光线昏暗嘅房读唇语，有啲视力不佳嘅人无需语音提示嘅情况下能够横过十字路口，有啲人嘅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喺嘈杂嘅房保持专注，虽然佢哋可以做出呢啲唔简单嘅事，但咁并唔代表佢哋需要咁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即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on 基金会捐款。
2: 娱乐即日先，
3: 同为人妻兼人母的周家卫同埋蔡嘉欣咧，今日就录影 View TV 嘅全新飲食节目《人妻私房料理》。周家卫又表示啊，特地咧以煮饭婆嘅造型咧亮相，炮制家乡宁波毛蟹同咧系虾饼，扬言有好多拿手嘅小菜。问到老爷洪金宝啊，是否满意佢嘅厨艺咧？佢话 OK 啦，佢都经常过嚟屋企咧系食饭，不过最近系比较少，因为大家都好忙。佢又透露之前啊到马来西亚向陈国强师傅系拜师，并且喺当地咧参加厨艺比赛得到银牌噃，咁啊想只脚咧系踏入去全艺界，迟啲推出咧红加班品牌嘅酱汁添。早前七魔女一班嘅好姊妹聚首啦，为文仲贤庆祝同埋补足汤盈盈生日。周家卫表示啊，见到咧姊妹陆续入伍咧，依然咧好靓，都系一个嘅数字啫，冇所谓啦。觉得要咧系拥抱年纪，不过佢系当中咧系年纪最细，仲有七年，所以咧佢话唔怕咁话。但之行魏嘉信同埋阿 June 林少霞咧，就将会联同200名啊由4岁至到16岁嘅小朋友演员咧，喺8月14到16喺香港嘅柴湾青年广场演出音乐舞台剧《我们都应过的第一志愿》啦。佢哋咧踏入7月咧，已经开始咧系密集式咁样去彩排啦。每日都由早上9点至到下午6点啦。但因为咧台风红霞咧系集港咧，令到每日彩排咧都被咧系逼要取消。咁不过咧，志恒咧同魏嘉信就依旧风雨不改，照样早上9点开始咧系彩排，因为佢哋都系父子档演出音乐剧，去唔到彩排嘅地方都可以咧系同仔仔喺屋企里边咧系排练嘅。颜志恒、魏嘉信咧都系首次挑战担任音乐剧男主角，要唱而优则演。佢哋话咧会全力以赴，做到系最好。颜志恒咧就话，其实佢前几年咧有参与过呢一个剧噶，但当时只系闲讲。今次咧真正担正男主角咧，所以咧已经闭关，日日练歌，同埋咧系背对白嘅。点知咧仲要咧系打风，冇得去咧彩排。但因为阿仔已经习惯咗9点去彩排咧，所以咧一早佢哋两个索性就是屋企里面排练啦。高龄高海玲咧，仲有马国明、郭柏贤、陈晓华、何佩嘉、王家卫、王文蔚、王志贤咧，今日出席无线剧《夫妻的博弈》嘅宣传活动噶。郭柏贤同阿陈晓华今次嘅角色一个有突破噃。郭柏贤就透露，戏里边佢饰演咧绿茶妹啦，人设系较为咧系邪恶，颠覆咗以往演邻家女孩嘅形象，希望大家都会觉得耳目一新嘅感觉。如果观众讨厌佢嘅话咧，都系一种肯定啦，代表自己系做得到位噶。提到同阿张永康有多场大胆嘅床戏，郭柏贤坦言就话咧，初次拍呢一类戏啦，又系首度同阿康哥合作，好在阿康哥咧每一场戏都会讲得啦，好清楚要点样做啦，拍完咧仲万岁请饮请食，后来已经适应呢一啲嘅工作模式。而陈晓华咧就话，今次饰演咧非常咧理智有原则嘅角色，属于人间清醒类型噶。以前多数演咧系柔弱嘅角色啦，今次要咧系压抑自己嘅少女感同埋活泼嘅性格，表现比较咧系冷酷，目标咧系为本嘅。 佢就先话咧，两年前咧拍完呢一套剧啦，连恋爱观咧都变得理性，明白咗人生最紧要系做好自己工作，同埋咧系理智去选择。何佩嘉就提到咧系同。

0: 初次合作的高凌啦、杨策兰等咧扮演同公司的好姊妹，难度好高。啊，好在开工之前咧获得咧同喺内地拍摄的佘诗曼请食饭联谊啦，大家咧酒后咧敞开心扉，就系倾诉心事，感动到咧系爆喊，自此感情大增，连拍戏咧都好似一家人。大 L 张孝武将会在8月21号举行大 L 的音乐历程，地点是数码港商场中央表演场。今日举行记者会，圈中的好朋友卢海鹏、夏韶星、陈友、郑子成、谢雪心、姚正清等就是有到场支持的。大 L 就先话新的场地呢开过唱是属热身 show， 没有卖飞的压力，加场要看下场地呢有没有期给他啦，现在他只是想享受舞台。咁而做自己想做嘅事啦，咁陳友咧呢一個係好兄弟，佢未諗到要佢點樣幫手，但佢哋係好朋友啦，成日都去佢屋企咧食飯嘅。大 L 就透露喺屋企裏面練歌咧，少年話係氣功歌手啊，因為佢練歌就會同屋企人講：你哋去街啦，我要練氣功。其實唱歌都係練氣功嘅一環嘅。近日復出娛樂圈嘅姚正清咧就自爆系喺大 L 歌唱里边咧系首度咧演唱，所以每日咧都系练歌，感觉到咧系有压力嘅。咁不过咧要上舞台咧都系有啲惊嘅。咁佢而家跟紧老师学唱歌，几十岁人咧唔好理咁多啦，享受下做新人嘅感觉。希望大家到时咧系俾掌声，系唔系咧系柴台嘅。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本节目时间亦都差不多。嗱，温哥华今日主要系莫云有雨，大家出门要带翻把遮。出面吹紧15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系100%。多谢大家今早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我系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名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7月27，星期一。农历咧6月14任人日，今日一个吉日，同时系持斋修善日。吉神方面咧有武仓、五库、五合、金贵，虽然咧定婚动土、开市安葬。今日冲猴嘅忌祭祀祈福。凶神方面咧有游王，吉时咧由下昼1点到3点，再由晚上嘅7点到9点。
5: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7: 早上八点。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9: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一项最新网上调查显示，大部分加拿大人仍然希望政府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关税威胁采取报复措施。美国和伊朗暂停互相攻击。在香港新闻方面，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要求他提早退休。在本地新闻方面， Engagement 一项网上调查显示，尽管对总理卡尼可以达成有利协议的信心下降，绝大部分加拿大人仍然希望政府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关税威胁采取报复措施。上述调查在今个月23日至25日期间进行，有1790名加拿大成年人回应。调查显示，7%受访者赞成作出让步以避免关税。62%就希望渥太华实施反制措施，34%支持对等加征关税，28%倾向采取更为有限的反制措施，而19%就希望加拿大进行谈判。另外，自春季以来，公众对卡尼总理达成有利协议能力信心下降。目前只有43%受访者认为卡尼能够带来有利的结果，低过四月时的51%。半数受访者说他们对政府的谈判地位缺乏信心。26%认为卡尼的团队缺乏应对特朗普的能力。24%就认为特朗普政府太难预测，难以进行可靠的谈判。 加拿大人对最新关税威胁的不满

0: 亦反映在他们购物习惯。早在特朗普提议下月征收 50% 关税之前，加拿大人就已经开始减少购买美国产品。2025年初，美国食品的销量跌接近 7%。美国烈酒在各省下架之后，全国销量暴跌2/3。另外 52% 受访者说，他们可能或者肯定不会购买美国制造的汽车。60% 会避免购买美国葡萄酒、啤酒及烈酒。73% 受访者说，他们会避免购买美国鸡蛋，而70%就不会买美国的乳制品。威胁 Clinton 及其周边地区的两场山火已经合并，在 South Caribou 地区蔓延，火场面积接近670平方公里。根据 BC 山火服务处最新消息， Pierre Lake 以及 15 Light Creek 两宗山火上星期六晚上合并，同时继续向北及东北方向蔓延。由于火势预计会进一步扩大， 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发出通知，计划对 Clinton 以北大约30公里的70里屋及其周边地区发出疏散令。区域局在 Facebook 发出的消息说，居民应该做好撤离准备，预料今早会发出疏散令。另外，山火服务处说，来自育空地区保护服务处、亚省山火管理局以及墨西哥的人员会在未来几日抵达，协助扑灭全省各地超过140宗活跃的山火，当中包括菲沙峡谷 Burnswick 山火群，火场总面积超过355平方公里。波信巴及其周边地区的疏散令仍然有效，由于山火肆虐，当局上星期关闭当地的供水系统，以确保消防员有足够的水源。菲沙河谷区域局说，警方正在调查一宗人为破坏供水系统事件，据报有人错误重新打开一个阀门，在公寓人员到达之前可能已经造成严重损失。一名男子昨日在西温附近水域潜水期间溺毙，警方说他们昨日上午10点45分前接报，一名潜水员在 Horseshoe Bay 附近的 White Cliff 公园遇险。警方说，虽然其他潜水员、消防员以及空中救护人员全力抢救，遇事的60几岁男子最终死亡。警方说，目前没有迹象显示事件有可疑， BC 验尸官办事处亦对事件展开调查。 Appleshot 警方说，一架休旅车上星期六撞穿围栏并冲入 Appleshot 机场的跑道，空中交通管制员被迫采取措施重新安排飞机航线。警方说，警员在事发后几分钟内赶到现场，拘捕一名来自 Appleshot 的53岁男子，事件中还受伤。有录音显示事发的时候，空中交通管制员警告飞机注意危险，同时指示即时升高及盘旋。警方呼吁任何目击者或者拥有行车记录器拍摄到事发前休旅车影像的人士和 Appleshot 警方联络。安省多伦多市中心美国领事馆附近发生枪击案，蔡慧娴报道。
1: 多伦多警队大批警员继续在市中心美国领事馆所在地调查一宗枪击案，警方是在今日的 Avenue 交界地区，也都即是美警方及后证实，在领事馆外面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没人受伤。警方又说，在传出枪声之后，有一架白色四门车随即逃离现场。警方暂时未有拘捕任何人，也都未有对疑犯的描述。警方暂时未确定领事馆是不是枪击目标。警方在事发之后封锁了在现场的 University Avenue 南行线调查事件。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在今年3月10号被人开枪射击，警方调查后证实拘捕多名疑犯，又形容事件是涉及雇用枪手网络，有人聘用年轻人向领事馆开枪。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和伊朗暂停互相攻击。
2: 安省佛教法术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

0: 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和伊朗暂停互相攻击。张子欣报道。
3: 美国在对伊朗实施了连续13日的打击之后，美军自上个礼拜五晚以来暂停行动。伊朗军方亦都表示德克兰因此暂停反击行动。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是在星期五一场会议之后决定暂停空袭伊朗。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尔兹表示，特朗普敢做是为外交努力争取更多时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调停方向伊方传达来自美国的信息，但是德克兰目前同华盛顿没有进行谈判，伊朗并未请求恢复同美国的谈判，重启和谈不是伊方的天性。而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巴加埃说会谈同美国无关。伊朗传媒报道，星期一凌晨，六艘关闭导航同定位系统的船只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航道航行，其中一艘发生事故，其余船只被引导返回波斯湾。报道说，这些船只在美国军方煽动之下尝试通过。伊朗说，霍尔木兹海峡应该按照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行，其他航道存在危险。另一方面，对于乌克兰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人死亡，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警告，乌克兰将要付出代价，伊朗不会对遭到攻击毫无反应。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批评，乌克兰的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是在以色列授意之下进行，目的是要将欧洲拖入战争。他表示已经分别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
2: 美国依据301调查结果向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在北京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作出回应。张子欣报道。
3: 对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结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其中对华加征 12.5% 关税，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回应，坚决反对美方再以强迫劳动为由发起301调查并加征单边关税，批评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彻底取消有关单边关税措施。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与美方对话协商，解决各自关切。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好落实好经贸磋商共识，不断压缩问题清单，拉长合作清单，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出更多贡献。另外，对于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国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摄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发言人说，据了解，很多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在研发和训练中蒸馏了中国的模型。一些美国大型跨国企业表示，模型蒸馏是一种行业广泛应用的技术。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业界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
2: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要求他提早退休。
4: 拍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日至9月1日，每日来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拍温哥华市中心唯一的娱乐场，孙年59岁，博取洒落适可而止。

0: 香港新闻方面，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要求他提早退休。黄贝文报道。
1: 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法官陈家信在撰写判词的时候多次出现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发表声明，说司法抄袭属于完全不能接受的行为，而社会大众对司法机构法官操守和专业水平抱有高度期望，实属合理亦都理所当然。声明说，虽然陈家信早前已经受到严厉谴责，并曾经承诺作出改善，但其后仍然出现司法抄袭的情况，有关事件先后引发多宗上诉，其中部分案件更加被命令重新审讯，不单止影响有关诉讼各方的权益，亦都不必要地耗费上诉法庭的司法资源。更重要的是，事件已经削弱公众对陈家信继续妥善履行司法职责能力的信心。张举能说，为了维护公众对司法制度和法官独立和专业地履行司法职责的信心，已经要求陈家信提早退休，对方亦都已经依照有关要求提出退休申请。张举能基于公众利益批准，今个星期五起生效。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认为有关安排合适。
2: 法官的一言一行对于社会来讲是很重要，他们也都对法官有很高的期望，如果是真的犯了事的话，公众在心目中都希望会是有一种处理的方法，那今次都不失为一种好的解决方法。他要提早退休显示到他不会再做法官，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公众都应该明白这个都是一个几个合适的回应。
1: 张举能又说，虽然司法抄袭事件只是涉及一个法官，亦都已经借机会提醒各级法院法官和司法人员必须避免任何形式的司法抄袭，如果有需要，司法机构亦都会加强有关判词撰写的培训工作。
0: 有调查显示，7%受访清洁工曾经在工作期间中暑。陈晓庆报道。
3: 大热天时在户外工作，不少工人都会配备手提风扇或者风扇背心等协助散热。劳联与关注职业安全健康协会和香港环境服务职工会联合调查，走访多个清洁站，以问卷和访谈方式了解清洁工的工作状况，成功取回546份有效回应。超过80%受访清洁工反映需要改善暑热工作安排，不够一半受访工友说公司有提供冰袖、轻巧风扇等物资。调查又指7%受访清洁工曾经在工作的时候中暑，但有85%中暑工友因为担心失去工作没有请假。劳联说，劳工处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列明，当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时，雇主应该为员工设弹性工作和休息安排，但调查发现32%受访工友说在工作暑热警告生效期间未接获主管通知，14%工友几乎完全不知悉警告生效。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说，除了要推动雇主在公司内部建立通知机制，工作暑热警告的触发机制亦都应该检讨。
4: 黄色警告当然有一些工友呢，他那个劳动的级别呢是可以休息，比如说15分钟。但有时啲雇主呢又说他做了一些改善的措施，那可以抵消埋那15分钟。所以令到啲工友呢其实就在黄色警告下面呢都冇咩嘅休息时间嘅。但你个制度呢是有红色警告同埋黑色警告，都从来呢是未公布过嘅。那个门槛会唔会係太高呢？咁我哋都希望呢劳工处系咪可以检视下，咁令到呢啲工友呢系可以多啲嘅休息时间啦。
3: 劳联秘书长周小松就建议，当局应该资助雇主或者雇员购买随身暑热智慧监测装备，实时监测暑热情况和身体状况，降低他们中暑风险。
0: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星期尾生效。黄贝文报道。
1: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将会在星期五生效。消防署助理救护总长唐思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条例的本意是为临终病人在自然的情况下心肺停顿，根据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作决定，而面对交通意外等非自然情况下，救护人员将会全力抢救。
5: 呢份命令嘅本意咧，为一啲临终啊嘅病人喺佢自然嘅情况之下心肺停顿嘅话咧，就系、是、根据呢个命令嘅指示，就系唔做心肺复苏嘅。例如交通意外出现啦，呢个就系一个非自然嘅因由啦，即系话。

0: 或者啲外來嘅因素啦，咁其實唔單止意外嘅，包括自殺啦，或者他殺都好啦，都係啲非自然嘅因由。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呢份命令不能視為適用啦。咁所以咧，我哋嘅救護人員咧，亦都會即時為病人進行搶救嘅。
1: 唐思豪話：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需要採用定名表格正本或者核證副本。若果家屬出示電子版本等，喺法例上唔能夠視為有效。佢提到，若果有任何人故意誤導救護人員，例如撕毀文件，需要負上刑事責任。
0: 如果我哋喺現場，我哋一啲唔確認嘅情況啦，有可疑嘅地方，我哋都係會首先去救人先噶。呢份文件嘅訂立啦，最主要係病人意願啦，同埋醫生去評估個病人嘅情況而最後做噶。咁所以最理想係家屬都係要清楚知道呢份文件嘅存在，大家係有充分嘅溝通。而另外，如果有任何人做啲行為或者唔做啲行為，去故意誤導我哋救護人員去救或者唔救呢名病人咧，其實都要負上刑事責任嘅。
1: 佢又話：消防、救護、通訊組一共大約10,000個人員。已经完成培训和考核，确保前线人员具备能力应对相关个案。
2: 台湾8月1日起实施新一轮清安贷款 3.0 方案，为期3年。王惠培报道。
3: 台湾的青年安心成家旧屋优惠贷款精进方案，简称新青安计划，今个月底届满，接住实施为期3年经调整的青安贷款 3.0 方案。新方案其中包括增加年龄和收入限制，申请人需未满50岁，个人年收入总额不得超过200万元新台币，折合大约港币48万。另外会支援新婚和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贷款额由1000万上限分别加到1200万和1500万新台币。住商不动产企划研究室分析数据显示，申请按低息贷款推出初期刺激市场需求，成交量急升，有业主坐地起价，当局揭发有人申请贷款买楼之后转售炒卖。研究室執行总监徐佳卿认为，收紧申请门槛，加上指定承办银行要承担查核的责任，预料市场反应会相对冷静。
4: 对于漏洞它有一些规避，可能相对而言帮助到的人会比较少一些。台湾的行户对于乘坐新青安其实并不是那么乐意，利率获利比较少。如果说这个人资格不符，或者是去做投资，去查核的责任也会造成初期审核更加的严格。
3: 当地专门代办物业买卖事务的地政事廖国虎认为，市场普遍持观望态度，但政策确实帮助到不少原本没有能力置业的年轻人。
5: 高房价、高通膨、高利率，低的是低坪数啊！现在房子越盖越小，28、29岁啊，想要买房子，可是自备款根本就不够，太难了，只能靠长辈资助啊。今天确实功不可没，首购的部分达到他们的目的是无可厚非的。
3: 当局数据显示，青安贷款自2010年首度推出，2023年实施优化版新青安，至今累计协助超过51万户母楼一族成功首次置业。
2: 新闻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5,342.52跌26.58，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317.23升364.98，纳斯达克指数25,022.27升46.45。S&P 500指数7,419.93升7.95。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201.18升243.95。在外汇市场，纽约期油每桶83.51美元跌5.8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75.8美元升5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5.99，对人民币4.79，对港元5.55，对台币20.2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9: 快啲嚟 The Brick 啦！你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我哋会送出床褥、家电、大电视等等，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抽奖，仲有1/10嘅中奖机会。另外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隆重登场，1年5日推出震撼优惠，好似32寸 1080p QLED 电视。

0: 劲减70蚊，只系129蚊，直头低过成本价。即刻嚟 The Break 抢购各部门嘅 Door Crusher 优惠，只限今个星期四到星期一，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6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100%。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Hello， 我是 Westminster Highway 西行方向，跟住 East West Connector 咧发生咗中交通意外。而家 East West Connector 喺度间隔住 10 Avenue， 亦都系发生咗意外。仲有呢一宗咧就喺99号公路嘅北行方向，喺 Bridgeport 嘅出口。咁啊，如果你使用屋桥竹温哥华嘅话咧，基本上由桥面啊一路缓慢到去70界嘅。呢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有唔少205啊、204先九等等。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7: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 时事直击，
8: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随住泰国佛牌和宗教圣物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市场掀起庞大热潮，泰国移民局正是发出严厉警告，指灰色产业网络正是利用难以客观评估佛牌市场价格的漏洞，通过假拍卖、庙宇租赁和加密货币等手段大规模洗钱。曼谷邮报引述当局负责人说，很多中国年轻消费者面临社会和经济压力，一些人寻求以泰国佛牌、符管和古曼童等宗教圣物祈求事业、财富和姻缘，经明星和歌手、网红等在社交媒体广泛推广之后，这类圣物交易已经发展成规模可观的跨国生意。不过调查人员就警告，这一股热潮亦都吸引了网络赌博、电信诈骗和毒品走私相关的灰色资本流入，不法分子通过佛牌假拍卖来洗钱，将廉价的普通护身符包装成罕见圣物，交易成功之后黑钱就洗白，变为合法的销售收入。跟着我们一起看看各大报章的头版新闻，一起听下精装快报。
9: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喇喎。
10: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9: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10: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9: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7: 时事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驻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5: 精装快报。
8: 环球日报报道，最新一项调查表明，加拿大急症室医生的职业怠倦程度好高。最近一项调查显示，近半受访者说他们减少了工作时间，近10%的人已经离开了这个行业。今日发布的加拿大医学会集

0: 至上的研究结果源于2025年对所有省份和西北地区，但不包括努纳姆特和育空地区的410名急症室医生进行的一项调查。在所有受访者当中，48%表示减少了临床工作时间，20%说暂停了急症医学工作。研究指出，女性和年轻参与者报告的怠倦程度更高，减少临床工作的急症医生亦都是这样。另外，调查发现65%的受访者在情绪耗竭、人格解体和两者兼有方面得分较高。人格解体是指一个人感觉和自己的思想与身体脱离。研究员引述受访者指出，医疗保健系统崩溃、社会期望不切实际和工作场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是职业怠倦的原因。这一项调查建立在先前对一个紧迫的国家问题的研究之上，在过度挤迫的急症室工作的医生正是经历职业怠倦，而至于一些医生不想再在这种环境下工作。从东岸到西岸，一众医生普遍表示，无论他们的执业领域是怎样，他们的工作都为他们带来了情感上的压力，其中一些人甚至感到痛苦。去年加拿大医学会的报告说，在新冠疫情爆发5年之后，加拿大医生入面出现了高比例的职业怠倦和抑郁症。代表医生和医学生的全国组织加拿大医学协会表示，他们2025年全国医生健康调查的数据指出，医生们仍然同紧过重的工作量、疲惫和职业怠倦作斗争，导致一些医生减少临床工作时间或者考虑完全离开医学行业。而在最新的调查入面，参与者年龄中位数是41岁，54%在安省工作，14%在灰省工作，10%在 BC 省工作。其中一名有份参与研究的学者就说，研究结果的主题就讲的是医疗系统已经崩溃。学者说急症科反复被提及，各界都说要弥补系统的不足，但资源更少，支持亦都更少，预计情况会继续恶化。他说对很多人来讲，急症部门的未来毫无希望，更加没有复苏的可能。与此同时，急症科医生亦都经常因为医疗保健系统更广泛的问题而受到指责，令到他们士气低落。研究指出，工作场所面临的挑战包括患者数量过多、等候时间过长，导致患者在走廊和候诊室接受评估，造成护理质素低下。其他挑战包括缺乏初级保健机构对患者进行后续跟进，以及专科诊所预约机会减少和等候时间过长。另外，各级医疗机构亦都缺乏问责制，愤怒的矛头就指向了医院和政治领导人，偶尔亦都会指向病人。与此同时，研究亦都介绍了参与者讨论到帮助到他们留在急症医学领域的策略。普遍来讲，包括减少轮班工作量、承担新的职业角色和更换医疗机构。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早上8:30，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接着由梁兆坚报道新闻。威胁 Clinton 及其周边地区的两场山火已经合并，在 South Carolina 地区蔓延，火场面积接近670平方公里。根据 BC 山火服务处最新消息， Pierre Lake 以及 15 Night Creek 两宗山火上星期六晚上合并，同时继续向北及东北方向蔓延。由于火势预计会进一步扩大， 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发出通知，计划对 Clinton 以北大约30公里的70里屋及其周边地区发出疏散令。区域局在 Facebook 发出消息说，居民应该做好撤离准备，预料今早会发出疏散令。另外，山火服务处说，来自育空地区保护服务处、亚省山火管理局以及墨西哥的人员 会在未来几日抵达，协助扑灭全省各地超过140宗活跃

0: 的山火，当中包括菲沙峡谷 Brunswick 山火群，火场面积超过355平方公里。波信巴及其周边地区的疏散令仍然有效，由于山火肆虐，当局上星期关闭当地的供水系统，以确保消防员有足够水源。菲沙河谷区域局话，警方正在调查一宗人为破坏供水系统事件。据报有人错误重新打开一个阀门，在工作人员到达之前，可能已经造成严重损失。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因为大肠癌逝世，终年68岁。日本传媒报道，东野在今个23日逝世，家人以私人方式举行葬礼。他在1958年在大阪出生，由大阪府立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之后，一边担任工程师，一边开始写作生涯。他在1985年推出小说《放学后》，荣获江户川乱步奖。1999年的作品《秘密》荣获日本推理作家奖。到2005年出版的代表作《嫌疑犯 X 的献身》荣获直本奖和本格推理奖。他所创作的《伽利略》系列改编成影视作品大受欢迎。《伽利略》系列最新长篇小说《永恒的记忆》定于8月5号出版。新闻报道完毕。
1: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6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100%。
2: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有关方面仍然处理紧一啲嘅交通意外，包括咧就 Westminster Highway 西行方系 East West Connector 以南嘅，咁导致到 East West Connector 嚟而家系差唔多塞到上 Alex Fraser 桥面嘅。咁另外喺20街隔住 10 Avenue 呢个发生咗意外，仲有呢一宗咧就喺李志文嘅99号公路北行方向 Bridgeport 嘅出口嘅。如果你系使用屋桥出温哥华嘅话咧，基本上由 Bridgeport 咧就一路缓慢到去西70街嘅。咁我早上嘅交通消息讲住咁多，我哋听朝再见。
2: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嘅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2: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61.com。
5: 好声，好听，
6: 九六一，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8: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Ken 董达成同埋 Joseph 江大为。两位早晨。

0: 早晨，
1: 大家早晨，
2: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中东局势嘅最新进展啊。咁啊，目前嚟讲，美国同埋伊朗咧就暂停咗互相袭击。咁啊，但系德克兰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停火动机仍然系抱持怀疑态度，亦都系强调会以牙还牙。咁啊，伊朗方面同时都话咧，并未同美国谈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只系容许经许可嘅船只通行。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继续以 AI 生成嘅图像嚟到威胁打击伊朗嘅能源设施。咁啊，美方就话会保留所有嘅军事选项。咁啊，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目前嘅中东局势，接住落嚟会有点样嘅进展咧？又会对于全球嘅能源市场或者经济有咩影响咧？咁啊 ，Joseph 江大伟，你又点睇啊？
0: 大家喺度对峙啦，即系玩紧个 chicken game 啦，即系斗眨眼嘅游戏啦。咁就大家就本来就话我哋暂时停火啦，就不如咧通过外交斡船啦。咁咧就互相喺度倾紧，咁咧就定出一个谅解备忘录啦。签署咗之后咧，又话有60日嘅谈判嘅时间啦。但倾紧嘅时候咧，就双方继续系有人员嘅死亡啦。咁双方咧亦都宣布咧，好似系升级啊个对抗。咁咧就美国就因为咧喺三月以嚟咧第一次有三个后屘四个啦。即係軍人係喪生啊！咁對美國嚟講咧，軍人嘅人命啊好矜貴嘅，咁所以咧就即刻宣布要升級，咁啊要炸伊朗嘅民用設施，甚至咧就戰爭部長咧就去國會咧要求咧係增兵，就話咧我哋會派兵去。當然咧派兵去咪表示佢會打仗咧，未必啊！佢哋都話嗰力即係派兵去咧加強軍力咧。只不過令特朗普咧就有更加多嘅選項，即係意思佢要喐手嗰陣時咧，就手頭會有兵嘅。咁當然啦，但係即係大家係咪想升級咧？咁當然咧，想升級或者話升級咧，其實都係想爭取喺談判桌上咧攞到更多嘅籌碼。因為大致上咧，大家睇到啦，即係伊朗而家嘅情況就話喺美國嘅大力轟炸之下咧。起碼而家革命衛隊嗰班即係後補上嚟嗰班決策人啦，仍然有能力封鎖咗霍爾木茲海峽。咁所以咧就令到美國咧就或者特朗普而家嘅計劃咧就係即係達唔到啦，因為特朗普咧就好希望係能夠霍爾木茲海峽解封，因為解封咗之後咧就可以令到全球個能源危機咧就降温。降温咗之後咧，就會令到物價咧，亦都會下降。如果係呢兩點可以達到咧，咁就仲有99日啦。美國就會進行中期選舉啦，咁就希望中期選舉嗰度咧就唔會輸得咁難睇啦，俾喺眾議院啦、參議院咧，或者話仍然能夠保持多嘅席位。但其實除咗美國呢一個嘅選舉之外咧，其實有另外一個因素就。在美國11月頭中期選舉之前呢，以色列都在10月27號舉行即是加沙事件之後第一次的國會大選120個議席選舉。咁呢一次呢亦都可以講係對納坦雅胡呢一個好重要嘅挑戰嚟㗎。即係最初打嗰時候，咁當然呢就納坦雅胡攞到好大權力啦，大家都支持啦，因為喺加沙嗰時俾啲即係加沙地帶嗰啲，所以哈馬斯嘅組織嘅侵略，咁但打咗咁耐之後咧，咁加沙又超過70,000人犧牲之後咧，以色列又進軍黎巴嫩啦，咁究竟係咪不定嘅升級、不斷嘅升級咧？定係納坦雅胡其實喺加沙事件之前咧，佢國內對佢已經好多嘅批評，甚至有刑事嘅檢控，甚至嘅支持已經係下降緊啦。咁拖咗呢一場戰爭之後，佢能唔能夠繼續保持咗佢對於以色列嘅局勢嘅控制呢，都係一個好大嘅困難。咁所以呢喺呢件事上呢，我哋就會睇到啦，即係我諗伊朗啲即係革命衛隊呀、或者嗰啲強硬派都睇到呢個現象。以色列10月27有個選舉，特朗普11月初有個選舉。咁選舉之前，尤其特朗普咧，如果個油價繼續係高嘅，油價高，物價就會高。咁喺咁嘅情況之下，

拜2025嘅计划。咁呢个其中一样嘅啫，但系最主要咧，特朗普系推行咧，佢嗰个政策就系将美国嗰个政治政策咧推去更右，对世界嚟讲咧就系话我可以话事，但系我唔想俾付出责任。呢个最好嘅原意嚟噶啦，啊成本低，但系问题就系话你打到今日咧 2.0 咧啊，去到委内瑞拉嗰、那个。局势呢仍然美国嗱、第一件事委内瑞拉以前呢就是对全世界嘅关税嗱、呢啲呢是盟友嘅关税跟住呢就到啊呢一、這个唔听话嘅委内瑞拉呢啲咁嘅小国呢完全就係堪一击嘅咦咁就见过咁嘅来势好喎、啊以色列呢打緊加沙呢嗰个势如破竹咁以為最呢、啊這個、啊、黎巴嫩嘅局勢呢都係差唔幾咁你要喐伊朗呢好明呢就係、是、好容易呢就係、是、處理啦嗱你見到咁樣嘅發展呢好明顯就係漠視所有嘅計劃我相信美國嘅軍方啊啲委員會呢啊五國大廈啦一定俾好多資料呢特朗普啊或者個軍事嘅委員會呢去準備嘅咁嚟到呢一點呢一場好容易嘅仗啊，包括特朗普24小時可以解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嘅一啲咁嘅順口開河嘅諾言咧，嚟到今日咧就真係面對一個真正嘅挑戰啦。咁問題就係話最伊朗咧亦係啊可以講斷頭嘅計劃咧係令到伊朗咧差唔多接近癱瘓嘅。但你見咧一個咁大的國家同埋過去嘅部署支持咗一啲咧，就係我哋講 proxy war 代理人戰爭咧。其實伊朗賣油咧係啊咁暗中賣油，仍然儲咗好多嘅呢一個財富。咁你見咧今次真係打出嚟咧，先知道伊朗咧病埋咁多嘅武器，仲有就係話喺嗰個部署咧，原來就係、是。最高領導人、啊、真係被斬首之後呢其實軍隊亦有佢生存嘅、方法生存嘅空間還手嘅空間當然佢哋、啊、有啲咩部署好、明顯、美國或者西方嘅情報呢完全掌握唔到嘅去到呢場仗呢打到呢度呢最重要就係話油價升咁早兩日嗰個油價又彈返起呢接近$100美金一桶啦咁所以你唔停火呢你个油价就会继续升制造嗰、那个经济不安唔稳定。咁特朗普呢好明显就呢个其中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係话美国参与咁多场嘅呢一个战火啊唔好话佢战争啦你要用咁多嘅导弹咁多嘅炸伊朗呢唔系第一次炸喎上次已经炸咗话摧毁佢嘅核设施呢其实都用咗一部分跟住断头计划呢又用咗即係以千计嘅导弹啊袭击啊飞机嘅袭击话打晒佢啲防御系统㗎啦。咦而家发觉就係可以还手喎、可以袭击啊呢啲运油轮商船喎、咁所以你见呢嗰、那个中期呢、这个选举嘅威胁呢特朗普其实係投鼠忌器嘅。咁问题就係话特朗普想改变嘅税基增加美国喺经济嘅控制啊全球嘅控制但係呢打呢一场仗呢完全係唔好话计错数係冇计数。咁所以你见呢而家去到呢一个咁嘅局面呢点样收科点样改变呢特朗普就口口声声呢话同伊朗谈判緊伊朗就公开讲呢就唔好同佢倾。咁你信边个呢咁、所以你见一个堂堂美国总统全世界嘅人对佢嘅信任呢可以一路削减一路削减嘅。一个大国泱泱大国有信用嘅大国呢而家你变到咁样嘅情况呢点样收科大家都睇唔到但係要停火。我相信呢而家目前最新就话澳曼同伊朗呢倾掂就係话点样放宽一啲油轮呢喺呢一个索尔木斯海峡呢过境咁完全呢就係对特朗普之前讲嘅话美国要控制呢啲咁样嘅情况呢係
可以讲

0: 係對特朗普嚟講咧一個好大嘅嘲笑。咁點樣收科咧？我相信咧停火停一輪，等啲油價跌翻，然之後咧當美國係唔係真就唔知啦。啲導彈軍備儲存又增加翻咧，我相信又會再砌過嘅。
1: 咁讲緊美国喺上星期五起呢就暂停咗对伊朗嘅攻击，咁打破咗之前连续13晚发动空袭嘅局面，咁亦都导致伊朗係暂停对波斯湾地区嘅报复袭击。咁不过伊朗嘅态度依然係强硬嘅。咁另外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沃尔兹就话呢，特朗普暂停打击伊朗係为咗去给予更多外交斡旋嘅空间。咁又声称美伊各个层级正係进行谈判。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其他话题。
2: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返转自驾游未呀？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华仔刘德华。你知唔知啊？慢性乙型肝炎是导致肝病和肝癌主要的原因。世卫组织建议我们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的，我呼吁大家要求你们的医生为你们做一次检查。看看自己需不需要打疫苗，又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是乙肝大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4: 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和 BC 疾控中心提供。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讲起特朗普咧，佢上星期五就出席咗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咁结束咗佢多年抵制呢项活动嘅做法。咁晚宴原定系喺4月26号举行嘅，咁但系因为一名枪手咧企图闯入华府希尔顿酒店宴会厅而延期，咁最终都改喺呢一个华尔道夫酒店举行。咁喺今次嘅演讲入面咧，特朗普就沿用过去对对手政治对手嘅绰号啦，亦都系多次攞自己嘅体重嚟开玩笑，同埋抱怨佢嘅广告内容欠佳。咁经过多次嘅讲笑咧，现场嘅反应咧都系大多数冷淡嘅，甚至有啲嘅宾客系低头睇手机交谈或者系离场。咁特朗普长达一个钟头嘅演讲咧，笑话就频频冷场啦，多次咁样点名攻击对手同埋呢个记者咧，亦都系再次暴露咗佢同主流媒体之间嘅紧张关系。咁到底系笑佢，系佢讲啲嘢唔好笑啊，定系大家唔想笑咧？咁同主流传媒关系唔好，咁又点咧？咁Joseph光大卫，你又点睇啊？
0: 嗱，呢一个活动咧，就系、是、成个气氛或者成个设计咧，就系、是、搞笑噶。咁所以咧，就嗰、那个即系意思话咧，咁当然由总统参加咧嚟到讲，咁总统通常个表现咧都系会自我挖苦啊，或者自嘲嚟到引起大家个话题或者笑话，本来就嘻嘻哈哈咁啊，大家高兴一场咁就完啦。咁所以呢个基本上成个即系呢一个所谓记者协会、白宫记者协会个主题咧，不嬲个传统就话系搞笑嘅。咁所以咧，咁但系特朗普咁啊，当然啦，你即系你嘅發言你要有啲幽默感啦，你可以揾人寫啦，你都揾啲槍手寫到咧係有啲嘅幽默感。咁特朗普嘅人咧就始終有個困難，就因為咧以前呢一啲嘅總統咧都係要諗啲方法嚟到自嘲咧、自我挖苦。咁但特朗普嘅人咧永遠要認叻噶嘛，咁你叫佢自嘲、自己挖苦，即係話自己唔得，或者話自己邊樣有欠缺咧？佢哭出唔到聲啊！就算佢嗰啲槍手啊，幫佢寫咗啲好好嘅稿啊，佢都唔會讀噶嘛。即係因為佢唔可以認輸噶嘛，個人。咁所以咧， 佢出席呢個晚會。

0: 就其實先天上又有個限制啦，就因為咧佢唔會挖苦自己嘅，咁啊所以出現問題。咁結果出現咗之後咧，就變咗咧更加加深咗佢同傳媒嘅關係。咁以往嘅總統咧都係因為美國嘅傳媒又好重要啦，第四權啦，咁所以都好尊重傳媒嘅。咁咧就冇人夠膽得罪傳媒，特別嗰幾間大企業啊，講住 CBS 啊、CNN 啊、NBC 同 ABC。但特朗普上台咧，就專係攻擊呢一班嘅傳統嘅大嘅傳媒，話佢哋係 fake news 啊，話佢哋係假嘢啊。咁甚至咧，佢係即係控完佢嗰啲馬仔啦，佢支持者，譬如以前 Oracle 嘅創辦人啦 ，Ellison 啦 ，Ellison 就喂全美國唔知第二、第三大有錢佬嘛。咁於是咧就動用金錢咧就買咗 CBS 落嚟啊！咁 CBS 買咗落嚟咧，就結果大家都知喎 ，Stephen Colbert 啊，其實 Stephen Colbert 咧加拿大人都可能好熟悉嘅，因為好多時候佢講笑話咧係同加拿大有關嘅，甚至嗰陣時同加拿大嗰啲搞笑節目咧有好多互動啊！咁直情上台咧取消咗佢嘅節目啊！咁所以咧。即係佢呢次根本就唔單止係控制咗個傳媒，咁所以咧對於美國嘅傳媒嚟講，喂呢條第一修正案啊，新聞自由係一個唔可以退縮嘅底線嚟噶嘛，咁但係對特朗普嚟講咧，就正正要攻擊呢條底線，咁所以咧係以特朗普同埋傳媒，特別係主流傳媒之間嗰種壞嘅關係嚟講咧，佢就算去參加咧，都係賺即係。即係唔會令到人哋即係尊敬佢嘅，咁何況咧？譬如嗰晚得獎其中一個記者得獎，佢得獎就因為佢揭發咗喺呢個 Epstein 嘅嘅檔案未揾到特朗普寄俾佢嗰封生日卡啦，畫咗嗰張啊，即係有啲不文嘅內容喺度。咁當然咧，特朗普一路都話唔認嗰張生日卡係佢寄嘅，咁但係人哋而家攞 Epstein 嘅 file 出嚟咁睇咁。你都唔知點樣唔認，咁嗰晚佢要得獎嘅喎，所以咧就會睇到咧，其實喺即係特朗普同傳媒之間關係，咁傳媒嗰晚本來係搞氣氛，搞翻即係大家和諧嘅關係，即係格格不入嘅，咁所以咧，即係以往我都好明白點解特朗普唔會去呢一個白宮記者協會呢個晚宴啊，因為真係同佢嘅風格，同佢嘅。理念啊，样样嘢都系违背啊，咁所以佢呢次唔知咩原因啊，系咪为咗中期选举啊？佢啊勉强去出席啊，咁出席，咁嗰啲人对佢亦都好冷淡，嗰啲人玩手机啊，唔睇佢。咁另一方面咧，你又唔能够期望咧，佢会发表一啲即系好出色、好搞笑嘅发言，譬如话咧有自我挖苦啊，有自嘲啊等等。咁所以咧就话其实。以呢一個白宮記者協會呢個周年晚宴呢個不嬲嗰個傳統咧，你話特朗普去參加係注定失敗嘅。咁咧就何況佢呢次咧係即係佢根本就諗住係同呢啲主流嘅傳媒對著幹嘅。咁就甚至而家啲主流傳媒我哋都發覺啦，真係一個一個俾佢啲朋友嚟收買啦。譬如以前我哋最出名嘅 Washington Post 啊，咁譬如嗰晚當晚頒其中一個好大嘅獎咧。就 Graham 嘅獎就紀念即係以前 Washington Post 嘅女嘅老闆嘅獎嚟㗎嘛。咁你會睇到但係依家呢都會發覺美國嘅新聞呢或者話亦都受到全球啦即係叫可能亦都新一代啲人唔睇新聞啦都會發覺呢就算以前嗰啲主流媒體呢亦都係受到所謂新時代嘅衝擊呢亦都受到好多壓力。咁但呢一場特朗普今次唔知咩原因啊竟然會插足咁就即係都可以預計得到佢唔會有一個即係大家皆大歡喜嘅結果出現㗎。
1: 嗯咁啊 Candon Dustin 你又點睇呢
2: 嗱傳媒呢我哋講三權分立呢傳媒是三權之外的另外一個權力人民的權力的質詢、啊、這些有權有勢的人這個重要那美國呢作為一個這麼先進的國家是、啊、可以說帶頭但是如果你說尤其是、啊、那個、啊、美國的言論自由那今次怎麼看呢兩個角度、啊、是不是特朗普是個中心呢其實不是這個呢是美國、啊、白宮的駐白宮的記者 咁當然同呢一個我哋行政講

0: 統同佢嘅行政 administration 咧，可以講咧被監察一路咧，可以講針鋒相對去質疑呢一個政府嘅。咁喺呢一個咁嘅晚宴咧，以往正話 Joseph 都講噶啦，大家喺放下啲放下嗰個工作，大家講下笑。咁所有不同嘅總統咧都會自嘲啊，將呢個氣氛咧就係、是啊、可以融合啲。特朗普其實咧，如果你睇翻佢喺個晚宴，佢都嘗試咁做嘅，但係咧真係九口長不出象牙，講啲笑話唔好笑。但佢唔係講自嘲喎，佢唯一好笑嘅咧，全場啊有反應嘅咧，就係佢攞咗羅伯 F 金誒、Kennedy 金乃迪啊，嗰、那個佢呢一個衛生誒、部長啦、啊，啊可以講就係、是。话佢咧撞车撞到只牛，你食紧啲牛扒就系佢攞翻嚟嘅咁。嗱，你见特朗普唔会揾自己嚟开玩笑，佢揾自己啲伙计嚟开玩笑，咁啊见到佢依类啊咁样嘅性格。嗱，咁无论点，特朗普讲出一样咧，就话佢仍然尊重咧言论自由呢一、這个咧美国嘅宪法第一修订案啊呢一、這个 First Amendment 呢、這个，我谂呢个系重要嘅，仍然咧系尊重翻言论自由。同埋咧就係嗰個報道，更重要咧，我睇到就係話呢一個白宮嘅correspondent 嘅委員會咧，嗰晚係做咗好多好嘅功夫，表達翻咧嗰個言論自由，同埋上次咧嗰個晚宴受到襲擊而係付出代價嘅一啲工作人員同埋酒店咧，我覺得係得體反映到咧。美國嗰個尊重，大家尊重做啊付出嘅文化咧，我諗呢個咧，我哋可以係睇到嘅。
1: 嗯，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主持人黎兆坚报道新闻。联邦政府会向加西米拉西部木材产品公司提供一亿贷款，协助公司应对关税及贸易不确定性。财政部话会向公司提供贷款，协助公司满足近期需求，包括重建原木库存。公司在亚省及 BC 省经营三间木材加工厂。本国林木业直接受到美国高关税的冲击。财政部同时话，国内软木业亦正受到全球贸易争端的重压下苦苦挣扎。Mila 公司主要从事出口业务，有大约420名员工，以及透过维护与咨询工作为几百人提供就业机会。厄泰华话，贷款有助于公司保住上述工作岗位，以及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Mila 是透过厄泰华大型企业关税贷款机制获得资金的其中一间公司。上述100亿基金机制同时正在协助安省阿高玛钢铁公司调整产品生产线，减少对美国客户的依赖。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公布一种朱古力要下架。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公布朱古力製造商吉百利 Cadbury 有一款產品因為沒有標示含有開心果而要下架，涉及的產品是每包38克裝的 Jelk Oil， 收到飲一副原產品有去購買的商店的退款。加拿大食品局正在進行食品全檢查，確保這款產品全面下架。本国去年爆发涉及某些牌子的开心果和含有开心果产品的三门氏菌疫情，多人因为受到感染而要入院。
2: 法国巴黎发生持刀伤人事件，三名女子受伤，一名男子涉案被捕。法国内政部长雷内兹说，一名男子用两把厨房刀袭击三名女子，其中两人重伤。社交平台流传片段，一名留有长发身穿米色运动服

0: 的男子，双手各持一把刀，吉伤一名年轻女子。路来志话未知男子犯案动机，警方目前无法确认对方的身份，话他在被捕的时候语无伦次。在香港新闻方面，香港上月出口按年升幅加快至 54.3%， 进口按年升 45.4%。 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1: 本港外贸表现继续受惠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强劲需求。本港上月出口按年升 53.4%， 较五月加快 12.6%，进口升 45.4%， 较五月扩大 3.4%， 分别连续三个月和四个月录得超过 40% 的升幅。上个月本港输往亚洲的出口按年升 54.4%，当中出口到台湾和新加坡分别升近 80% 和 83%， 出口到美国增长超过一倍。另外香港由越南、韩国的进口升超过一倍和近两倍。今年上半年出口按年升 39.1%， 进口升 40.6%。 政府发言人表示，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蓬勃需求应该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然而近期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值得注意。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恩预计，即使下半年进出口增速轻微放缓，但相信仍然会处于高位。
2: 短期里面咁供应新晶片产能又唔系真系好容易能够即时去增加啦。需求其实都见到全球嘅 AI 相关企业其实都继续系即系喺呢方面有加大投资嘅。呢两个嘅因素都令到啦下半年，即使可能嗰个步伐可能有轻微嘅放缓都好啦，咁但系维持喺即系三至四成嘅一个水平嘅机会都系即系比较大嘅，代表住全年嚟讲啦，受到即系一啲晶片需求嘅一个转口嘅带动啦，咁香港嘅进出口相信都继续会系喺即系三成以上嘅一个数字。
1: 本港嘅第二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今个星期稍后公布，吴卓恩预计增长大约3%。
0: 新闻报道完毕。
3: 利息终于回落啦！
4: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3: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4: 如果你可以借80,000、280,000甚至2,800,000，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3: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4: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5: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332.78，跌36.3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12,071.84，升124.59。纳斯达克指数24,840.3，跌135.32。S&P 500指数7,396.5。跌15.41。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207.18，升243.95。纽约期油每桶83.34美元，跌6.17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078.6美元，升7.8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5.9，对人民币4.79，对港元5.55，对台币22.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6: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6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 今日落雨机会

0: 4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94%。
1: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哪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讲起特朗普，有一份最新的本国民调就显示，面对特朗普威胁最快下个月19号向多个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大部分国民都是支持联邦政府采取反制措施，而不是向美方让步。咁啊，呢一份民意調查就係嚟自呢個 Angus Reid 研究所。咁啊，而就此咧，喺對於呢一個嘅美國威脅要對加拿大進一步加徵關税咧，聯邦保守黨就促請召開國會緊急會議，咁啊要求政府交代應對特朗普威脅嘅計劃。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咁啊，政府方面有冇足夠嘅交代咧？又有冇計劃咧？目前来讲多数国民都支持反制，是不是代表政府方面就应该要去到反制呢？Joseph 江大卫，你又怎么
5: 看？这里就因为我们会看到呢，就即我们太呢都是面对了特朗普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了。咁你看到呢，他所用的方法呢就是没完没了的指控。咁我都记得，现在已经没人记得了。最早期佢提出要加加拿大关税，个理由系咩啊？芬太尼非法移民。喂，其实后屘就事实证明，边有几多有冇1% 嘅芬太尼系经加拿大入境咧？啊，非法移民。好啦，依家咧佢嗱咁啊，结果咧佢对于加征个关税咧，嗰时嗰个所谓对全球加征关税，结果俾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咗。佢而家又抄到1930年嗰条法案咧，美国都话96年都未用过，而家就话，因为加拿大雇用非即系使用咗或者输出咗有份输出使用咗强迫劳工嘅货品，咁而家又要嚟啦。咁甚至咧嗰条议案啱啱话通过咧。突然之間，因為大家都記得過幾禮拜前嗰啲煙霧啊、山火，咁啊突然間咧，佢又話：，加拿大嘅山火過嚟咧，要負責啊，因為造成我哋嘅選舉。咁你會睇到咧，根本佢係沒完沒了啊！佢係要揾藉口、揾理由。譬如連山火煙霧呢啲屬於所謂天災嚟噶嘛，係嘛？就算我哋話一般，我哋買煙疏公司嗰張條約嗰度。都寫明嘅，有啲嘢叫 acts of God 啊，即係意思天災嚟噶嘛。喂，嗰啲嘢冇得賠嘅，嗰啲冇得賠噶嘛。但係佢唔理啊，即係所以咧，即係佢而家今日諗到呢樣嘢，聽日咧佢又會挖到第二樣嘢啦，又話同加拿大有關嘅，或者加拿大啲風雪凍得滯喎，北方啲冬雪令到美國出現咗寒流啊，要用多咗電啊。即係佢根本嗰個遊戲就係、是。在谈判的过程之中加压加压加压、啊、那呢就他为了什么呢？为了他令到他所谓的关税，那去到的程度呢，我也都有些就是疲累，就是意思说，喂，还讲关税还要加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的。那当然呢有很多关税他都只是就是开了口之后，结果呢加途了，就是讲到将会切根勾，结果呢是冇加到。但有啲情况之下呢，我哋加拿大真係让步咗，譬如嗰个好明显嘅例子，嗰时加拿大坦尼啱啱上冇几耐就话，喂，啲绝途啊，你哋嗰啲即係嗰啲数码嗰啲巨头全部喺美国佬赚晒我哋加拿大啲钱喎，咁我哋加拿大系咪应该对于你哋啲数码巨头呢征一个税呢？ 哇，特朗普即刻

0: 反面就話：哇！如果你夠膽我哋加税咧，我哋會點樣報復你？咁結果嗰次翻嚟係好明顯讓步咯，收翻咯，唔加咯。咁但係咧就會發覺，你收翻咗之後，你換到啲咩咧？冇。咁所以咧，好多情況之下咧，好多人都會覺得，對於特朗普呢啲沒完沒了嘅威脅。其实你如果是让步呢，你让到几时呢？或者你让了之后是不是真的会解决呢？就会发觉有时真的没有。咁所以呢，我想去到咁嘅程度之下呢，我哋或者话开始慢慢适应啦，即係对付呢一个孙悟空又好，大闹天宫又好，佢耐不耐呢，佢又会諗啲新嘢出嚟呢，就话佢又要加税。咁对于佢呢，我想我哋只可以用一个不变而万变的方法，即是慢慢就等一等就看，不要咁急啦。对于他的所谓提出的指控呢，咁急作出反应，因为他可能下礼拜他都已经不记得了了。
1: 嗯，咁啊 ,Angus Reid 嘅民调就显示呢，六成二受访者支持渥太华向美国实施反制关税。咁啊，其中四分三就主张采取对等反击，即是美国收几多，加拿大就回敬几多。咁啊，兩成八咧就支持較為溫和嘅反制措施。咁啊，只有7%嘅國民認為咧應該向美國讓步，以避免關税嘅生效嘅。咁啊，都想請教 Ken 董達成點睇咧？咁啊，而家民意調查就喺呢度啦。咁啊，政府又應該點樣去到作出回應咧？
2: 嗱，特朗普唔係琴日先至發作嘅，佢發作咗好耐噶啦。個問題每次發作咧，佢一招嘅啫，真係声大夹冇准。咁问题就係话我哋点样回应。如果我哋样样都回应呢，我諗最攰就係我哋自己。所以一定要研究呢，真係佢嗌啲嘢有啲咩影响我哋。有边啲啊，真係正如周十话就係转头唔记得㗎喇。啊，因为全部发一封。你而家 section 338呢，下个月執行呢 ,8 月18应该19㗎嘛。你依扎嘢呢，其實對加拿大影響就不大嘅，因為事實上呢，佢依啲關税呢，全世界呢都要徵收，因為佢之前嗰個最第一招嘅關税呢，就係唔夠，可以講就係唔合法啊。咁所以呢，跟住佢出一招呢，就係有限期嘅，咁到期，而家到期啦，咁所以呢就要整一個啊 section 338出嚟呢，是代替上一個關税。咁上一個關税呢對我哋加拿大有咩影響呢？呢一個關税對我哋有咩影響呢？其實我哋有個 CUSMA 呢，北美自由貿易呢，其實含括咗一啲呢就唔受影響嘅。咁邊啲呢，其實最大打擊呢仍然都係例如木材啊嗰啲鋼類嗰啲呢都會有限度呢受到影響。咁問題就係出咩招呢？嗱，我就倒返轉就覺得，如果我哋對等嘅關税呢，其實都唔係好事，因為我哋賣俾佢呢，如果我哋收佢關税上嚟嘅美國貨係貴嘅呢，我哋逼住要買嗰啲呢就會比貴呀。咁其實呢，我哋應該呢就係、是、嗱，仲有一樣嘢，我哋賣能源、賣油啊、賣肥田料呢，賣俾佢呢其實影響我哋收入嘅。如果唔賣俾佢，就影響我哋收入嘅。咁應該會點呢？係我會覺得第一個回合呢，就係、是、將呢啲佢要嘅呢，就係、是、加某一個 quota 呢加關税，即係話有限度。嗱，呢啲呢我哋有力喐你嘅，而家呢可能係頭 5% 呢我哋加幾多關税，即係話呢對佢講嚟講呢，佢知道會痛啦，不過我哋好細細力打一仗。但係其他入美国境入嚟嘅咧，我哋照俾佢入。要买嘅咧，可以即系尤其是系制造业买零件嗰啲咧，暂时我哋未取代到咧，都系仍然有价钱。但系最重要倒翻转就系、是、官方唔会做，我哋民间要做。我哋民间咧，所有美国货可以唔买，有得拣嘅咧，就唔买美国货。嗱，酒类咧，佢就知道痛啦，20亿嗰个价钱，佢哋而家呱呱嘈啦。你牛奶嗰啲呢，其實雞嗰啲呢好少嘅，冇乜點上嚟係特朗普想攞個藉口呢，就係、是、收關税嘅啫。其實 我哋加拿大自給自

0: 足咧都夠嘅，唔使要好多美國嘅蛋類嘅。咁另外咧就係話，要我哋時間咧買時間自己生產咧，咁其實個依靠咧就係對美國少噶啦。咁而家仲有一樣嘢就係時間喺我哋嗰邊嘅，特朗普嘅中期嘅選舉咧，對佢嚟講咧一定會一定程度嘅削減嘅。咁所以特朗普嘅支持率咧，11月后咧就會低啊，聲咧亦仍然咁多雜音，但我相信咧，我個影響力咧就會低，尤其是美國嗰個民意咧，尤其是 inflation 啊經濟咧，俾特朗普搞落去咧，其實一路一定係有影響，而係會呈現出嚟嘅。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好冷靜去應付，唔好將我哋嘅本錢咧付出俾特朗普作為一個代價，倒翻轉就話我哋有限度保障我哋嘅得益，而係影響佢知道我哋咧而家唔出力，我哋遲下出力，但係我哋買時間。我哋嘅時間咧就應該好過佢嘅時間，而係我哋要改變我哋嘅市場，改變我哋其他國家嗰個聯繫同埋影響力，咁樣咧就實際啦。
1: 嗯，咁啊，次就係咧，公眾對於總理卡尼嘅信心似乎都係有所下降。咁啊，同一份民調顯示咧，自春季以嚟，公眾對於卡尼能夠達成有利協議嘅能力嘅信心係下降。目前只有43%的受访者认为卡尼能够带来有利的结果，是低于4月那阵的51%。另外有半数的受访者就说他们对于政府的谈判地位是缺乏信心。之后26%认为卡尼的团队，有26%认为卡尼的团队是缺乏应对特朗普的能力。另外24%就认为特朗普政府太难预测，难以进行可靠的谈判。加拿大人对最新关税威胁的不满亦都是反映在各种各样，例如是他们的消费习惯方面。是早在特朗普提议下个月加征关税之前，国民就已经开始减少购买美国的产品。亦都有52%受访者说他们可能或者肯定不会购买美国制的汽车等等。我们现在先休息一阵，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3: 听下 Park Casino 12星座运势，水瓶星期二要放慢脚步，双鱼粉红色最旺人缘，白羊周末有惊喜，金牛幸运数字是8，双子星期四最啱约朋友，巨蟹放松心情着蓝色，狮子幸运数字是6，处女礼拜三最超，天平着绿色最得心应手，天蝎星期六要出门行下，射手银色是你幸运色，摩羯星期五要尽情玩。星座运程由 Park Casino 赞助。
4: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号，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今年59岁，博出洒落适可而止。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我系总系。總理卡尼咧，咁啊，總理卡尼已經制定咗三個嘅國會議席補選咧，就將會喺8月31号舉行。咁啊，三個議席咧，分別係位於多倫多北溫地區同埋呢一個魁省嘅。咁啊，今次咧係選舉提前投票期咧，係8月21号至24号。在这三场补选里面，自由党只要赢出一场就能够保住多数执政地位。到底自由党能不能够赢呢？尤其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讲紧美国即将在下个月对加拿大的更多商品加征关税情况之下，还有在民意方面反映，似乎大家对政府能不能够应付关税威胁是信心有所下降。Joseph 江大卫，你又怎么看呢？
6: 卡尼咧就同小道咧杜魯多咧有少少唔同。杜魯多以前咧係幾尊重嗰個黨內初選嗰個機制嘅，即係意思你嗰班人佢派出嚟嗰啲國會議員咧，你個黨內初選贏到咧，先至會俾你出噶。咁就算嗰時，譬如我哋安扎五鳳儀啊，喂佢。

0: 指定㗎嘛，差唔多都要去參選嘅。咁但係 Carney 嘅玩法就唔係幾同嘅。Carney 有啲似大老闆嘅意思，佢手即係佢可以係點講，越過咗即係地區嗰個黨部，即係自由黨地區黨部嘅建議或者嘢嘢，甚至佢空降一個人落嚟都可以嚟到選舉。咁好多時候咧，你會睇到佢而家選舉嗰啲人咧係佢指定嘅。咁呢一次咁啊，當然啦，而家講緊咧就灰省嗰度咧，就似乎佢係好似冇乜，即係唔知道有咩人啦。咁就温咧大知道啦，佢以前嗰、那個副嘅幕僚長啊出嚟會競選，咁其實都係空降啊，即係冇經過呢、這個即係、就是、地區，咁就希望嗰度會贏啦。咁多倫多嗰度咧就係嗰、那個所謂 beach 嘅嗰、那個沙灘區嗰度咧，嗰度咧就會多咗個因素，個咩因素咧？咁當然啦。就自由黨亦都派出個代表嚟到會競選啦，但係嗰度咧，我哋都知道，自從上次大選之後咧，本來嘅所謂一個第三大黨啊，新民主黨咧係大幅嘅缺咗議席啊，咁甚至而家講到咧，以前即係當呢個新民主黨係第二大黨正式化，喺灰省喺安省係有大把嘅議席啊，依家。我哋會睇到咧，新民主黨到今時今日為止咧，喺温哥華或者 Manitoba 之東咧係冇議席噶。咁所以咧呢一次咧，就於是咧就多倫多有議席出嚟啦。咁我哋多倫多有個前嘅市議員啦，就預備啊落水啊。咁佢咧其實又好有來頭啊。邊個咧？就以前林頓啊，帶起加拿大嘅所謂橙色革命嗰、那個即係、就是、林頓嘅仔啊。咁啊 ，Michael 林頓咧，咁佢當然咧，佢即係以前即係爸爸個威望係好勁嘅啊。咁咧就佢而家咧，佢而家未話出選啊，但佢考慮出選。咁當然咧，佢考慮出選咧，亦都係為咗新民主黨嘅前途嚟去諗啊。即係如果新民主黨即係再唔漸漸攞翻啲議席，特別喺安省或者灰省咧。是有翻一啲嘅議席啦，咁新民主黨咧就即係個前景咧真係會俾人唔睇好啊！咁所以咧呢一次咧就我哋安省咧就大家即係俾嗰啲人都開始比較關心，或者多倫多咧就主要就因為林頓嘅號召力啦，或者佢老豆嘅號召力啦，咁啊睇下，咦佢嚟佢算唔算咧？佢選到之後咧會唔會影響咧？咁至於咧。自由黨嚟講咧，就算佢呢次啊三席都輸曬，攞唔到國會嘅大多數啊，咁對於阿卡尼咧，亦都係冇咩影響，因為咧卡尼我哋都話真係好命水啊，即係佢嗰個蜜月期咧就年幾啊，咗年幾都冇威脅，甚至咧近來嚟會睇機咧嗰個即係所謂正式嘅反對黨保守黨咧，嗰、那個領袖咧反而係到處受到攻擊。即係受到佢自己黨內嘅攻擊都有啊！大家都覺得佢好似即係未必能夠係取代呢個卡尼，咁所以喺目前嘅情況之下咧，有興趣就大家睇下阿林頓會唔會出嚟選，咁選到之後會唔會對於新民主黨嚟講咧，都係有個即係救生圈咧，即係救佢一把。第二樣嘢咧就睇到，其實就算呢一次大家唔係咁重視咧，其實就算呢一次三席輸曬。自由黨攞唔到最大多數差值咧，其實對佢嘅執政咧，我話嚟緊幾年完全冇影響嘅。
1: 咁啊 ，Ken 董德成又點睇咧？
2: 嗱，今次嘅補選咧，三個席位咧，我哋 BC 省有一個啦，喺呢個西溫，咁嗰個就係自由黨，咁就去咗做即係有另外一個委任，其實就係退休啦，啊，即係呢個我諗可以講。這個改變，但我想最重要呢，即是同一個大選和補選呢少少不同。大選呢每一有個政黨有個黨領，他凝聚一些議題，那麼帶一班呢就是全國的候選人呢就是出線。那麼這個很明顯呢就是黨領政策和呢選區呢那個功夫呢比較長呢，同埋每一個選區呢嗰個候選人咧都有影響嘅。補選有啲咩唔同咧？你見三個嚟講咧，就真係要睇而家執政嘅政府同埋幾個黨

0: 嗰個影響力。呢三個我相信咧，嗰個改變都會睇卡尼個聲望咧做法咧係影響嘅。咁當然，而家我哋講到卡尼對呢一個關税嗰個影響力咧，其實嗰個認受性低咗嘅。咁事實上亦係膠着狀態。咁呢一個補選咧就會反映卡尼對嗰個大家嘅喺呢三個選區對佢嘅信任仲有冇？咁我相信咧。三個嚟講咧，兩個前自由黨嘅咧，我相信温哥華呢個機會咧就好高嘅。咁至於安省嗰個咧，當然要睇個對手，但我相信咧，以安省嗰個選區嘅聲望咧，都會保持。但係喬碧嗰個咧就係保守黨啦，這個、呢個咧好有趣嘅，因為事實上前嗰個咧就係委任咧做咗上議院啦。咁呢一個由聯邦自由黨委任一個聯邦保守黨上去，係嗰個做法係公正啊，定係因為呢個人選啊，定係有乜嘢嘅交換呢？唔知啊。但係問題倒翻轉就係話，保守黨聯邦保守黨嘅黨領 Poli 可唔可以協助保持翻呢一個席位呢？反而我嘅角度睇咧，就係 Poli 嘅聲望就作為呢一次結果嘅反應嚟嘅。咁所以。当然嚟緊边个会上呢係灰省嘅政权党啦、啊、定係 NDP 啦、啊、定係 Liberal 啦、啊、定係保守党呢就要睇个选举工程同埋党领嘅協助。当然執政政府嗰个声望呢都重要。咁所以而家啱啱开始啫可以讲。咁嚟緊呢我相信呢大家观察呢就知道点样去出招，党领点样協助。佢嘅政策可唔可以影響到嗰個民意？呢三區嘅民意咧，先至係影響到嗰個結果嘅。
1: 咁此際亦都係正值美國嗰邊加大對加拿大嘅貿易方面壓力咁嚇，今次嘅補選咧，對於聯邦各大黨都係一場嘅考驗。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早上9:30，
3: 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

就由黎兆天报道新闻。联邦政府会向加西米拉西部木材产品公司提供1亿贷款，协助公司应对关税及贸易不确定性。财政部话会向公司提供贷款，协助公司满足近期需求，包括重建原木库存。公司在亚省及 BC 省经营三间林木加工厂。本国林木业直接受到美国高关税的冲击。财政部同时说，国内软木业亦正在全球贸易争端的重压下苦苦挣扎。Miller 公司主要从事出口业务，有大约420名员工，以及透过维护与咨询工作为几百人提供就业机会。克泰华说，贷款有助公司保存上述工作岗位，以及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Miller 是透过克泰华大型企业关税贷款机制获得资金的其中一间公司。上述100亿基金机制同时正在协助安省阿古玛钢铁公司调整产品生产线，减少对美国客户的依赖。Engadget 一项网上调查显示，尽管对总理卡尼可以达成有利协议的信心下降，绝大部分加拿大人仍然希望政府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关税威胁采取报复措施。上述调查在今个月23日至25日期间进行，有1790名加拿大成年人回应。调查显示，7% 受访者赞成作出让步以避免关税，62%就希望克泰华实施反制关税，34%支持对等加征关税，28%倾向采取更为有限的反制措施，而19%

0: 就希望加拿大进行谈判。另外，自春季以来，公众对卡尼总理达成有利协议的能力信心下降。目前只有 43% 受访者认为卡尼能够带来有利的结果，低过四月时的 51%。 半数受访者说他们对政府的谈判地位缺乏信心，26%认为卡尼的团队缺乏应对特朗普的能力，24%就说特朗普政府太难预测，难以进行可靠的谈判。加拿大人对最新关税威胁的不满亦反映在他们购物习惯。早在特朗普提议下月征收 50% 关税之前，加拿大就已经开始减少购买美国产品。2025年初，美国食品的销量下降接近 7%。美国列酒在各省下架之后，全国销量暴跌2%。另外52%受访者说他们可能或者肯定不会购买美国制造的汽车，60%会避免购买美国葡萄酒、啤酒以及烈酒，73%受访者说他们会避免购买美国鸡蛋，70%说不会购买美国的乳制品。新闻报道完毕。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6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94%。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4: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5: 五号 Charlotte 孙成贤
4: 最佳台风奖，
5: 三号登飞陈登飞
4: 才艺大奖，
5: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4: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5: 七号 Elliot 张依乐。
6: 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在8月1日星期六晚上7:40的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3: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日星期日晚上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7: 时事直击，黄良润。
8: 咁啊，接住落嚟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啦。咁啊，根据乌克兰政府嘅数据咧，今个月喺乌克兰因为俄罗斯嘅攻击造成嘅平民伤亡人数咧，已经创下超过4年嚟嘅最高纪录。今个月嘅俄军攻击至少已经造成377名平民嘅死亡，另外有2129人受伤。而七月份亦都成为2022年4月以嚟咧平民死伤最惨重嘅月份。咁啊，呢啲嘅攻击咧，亦都系包括大量难以拦截嘅弹道飞弹。咁啊，俄军亦都系多次锁定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袭击嘅。咁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话，单喺过去1星期咧，俄军系已经动用接近1700架无人机，同埋超过1630枚嘅引导航空炸弹，同埋超过50枚嘅弹道飞弹喺度发动袭击。咁啊，另外泽连斯基亦都话咧，俄罗斯正系寻求北韩方面咧追加派遣大约30000名嘅士兵。如果消息属实咧，北韩累计对俄派兵规模将会突破50000人。咁啊，呢个嘅情况咧，亦都系反映紧俄罗斯咧正系寻求扩大北韩嘅军事支援。咁啊，因应翻嘅系乌军近期咧都系加强攻势， 咁啊，此举亦将会加剧啦俄罗斯同美国乃至系南韩、欧洲之间嘅战略

0: 对立。今日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目前嘅俄乌战局，点样牵动全球局势咧？咁啊 ，Joseph 江大伟，你又点睇？
1: 呢场仗咧就打到第五年啦，咁啊大家都系好疲劳。嗱，注意啊，到俄罗斯嚟讲咧，仲唔系战争嚟噶？呢个特殊军事行动嚟噶，即系好似而家美国同以色列同伊朗嗰场都系噶，特殊军事行动嚟噶，都系唔系战争嚟噶。咁就但系咧，就作为一场即系真系实实实质嘅战争咧，就打到而家已经超过五年啦。咁就大家都系好疲乏，同埋战争咧，其实都系一个好昂贵嘅事件嚟噶，即系烧银纸噶嘛。咁咧就你睇俄国咧，一方面佢就话呢场唔系战争，所以咧佢冇全民嘅征兵啊，冇号召全民咧去打呢场仗。但打咗五年之后咧，当然咧进攻嗰方面咧，通常嗰个伤亡率咧会高过即系防守嗰边嘅。咁咧就会发觉咧，其实佢喺武器方面啊、炸弹方面啊、财力方面咧，其实都系出现咗问题嘅。咁当然啦，其实如果你话即系人员方面嘅唔够兵，咁所以咧佢又唔征兵，因为征兵跟住引起可能即系国内嘅年青人嘅不满。咁所以咧，佢而家谂嘅最简单嘅方法就系问呢个招先嚟到借兵啦。咁就要借多招先嘅兵。咁当然啦，用咩交换咧？系咪用高科技啊，或者甚至核嘅知识啊，最新嘅核知识咧嚟到同呢、這个北韩咧招先嚟到交易咧？咁我哋就唔知啦。呢啲有密约啦。咁就会睇到咧，但系另外一方面，我哋都知道泽连斯基其实都挨得好辛苦噶啦，因为佢哋一方面咧。我哋都睇到烏克蘭嘅年青人啊，或者適齡服役嘅人咧，都差唔多去到盡噶啦。咁所以咧，打咗成五年，咁而家咧，淨係靠住即係，譬如包括美國啦、北約啦，係供水，即係頻頻嘅提供武器。咁譬如話，甚至或者佢自己發展無人機啊。咁但係喺兵員方面咧，而家係到北約到今日為止咧，仍然冇派兵咧，係去到呢個烏克蘭嚟幫。佢嚟到手啊，咁所以咧，其實喺好幾次雙方打咧，都打到疲態嗰時，其實雙方都坐低傾噶。咁早幾個月咧，都會喺度傾緊啊，就話喂，澤連斯基直接同阿普京兩個傾掂佢啦。咁咧，亦都有啲唔同國家啦，譬如土耳其有好多國家都願意咧做一個仲裁，因為呢一場仗咧打到而家都疲曬，或者大家嘅損失都好大。咁咧就譬如特朗普而家都唔關心呢件事啦。嗰時咧就話：，你要炸彈得，你將你嗰啲礦產咧係交俾我哋美國啦。咁我哋美國有份啲礦產咧，咁啊俄羅斯唔會打你嘅。咁大家都發覺呢一場仗打到依下咧，就對於即係個戰爭嘅疲勞啊。深深的疲劳，或者对两个社会国民所产生的影响都会很大。咁所以咧，但系咧，问题就系当一方面见到喺我占上风嗰时咧，咁佢就希望咧，就希望唔会谈判，或者喺谈判嗰时咧，希望攞到更有利嘅和谈嘅条件或者停火嘅条件。但如果另一方面输紧嗰个，赢紧嗰个，哇！我得胜，我做咩要即系降低我的要求？咁所以咧，大家系咁啊交着咁拖落去，咁咧就其实对于双方咧都系一个损害嚟噶。咁咧就呢一场仗打完咗之后咧，都会发觉会譬如我哋睇到俄罗斯系咪仍然系咪强大咗咧？佢仲有冇能力继续向西啊，即系意思向住东欧嘅地方嚟进步咧？定系呢一场仗其实打完之后咧，俄罗斯作为一个经济上、人口上都系会原地大伤咧？咁就希望大家都睇到咧，再拖落去咧，大家都系冇好处嘅。不如咧就真系谂一个停火嘅方案出嚟，咁就希望咧过落。因为咧，最初嗰时咧，譬如好似特朗普嗰位啊，咁当然咧佢系举足轻重啦，佢系以前系西方所谓自由世界领袖啦，佢系有最强嘅武力同埋财政嘅力量，咁佢都对呢件事咧好似失咗兴趣啦。以前就話：，你俾啲礦產我就幫你打咯，或者話我唔再供應武器俾你噶啦，你冇買噶啦，我淨係賣俾你嘅啫，以後或者要第二個找數啊，咁都會出現咁嘅情況。咁咧就希望大家都去到個程度之下，都即係大家都疲倦啊，大家都會不如。

呢个克里米亚咧，可以讲咧就如果你要供应克里米亚咧，就靠桥嘅，先至可以驳到俄罗斯嘅境。如果我收晒一个暖水港咧，即系做驳得好咧，有埋个 land bridge， 我哋讲将乌克兰嗰个边境嘅土地啊，可以讲收埋嚟俄罗斯用咧，成橛咧就可以驳咗落去啊呢、這个暖水港啊海啦。咁呢条呢个咁嘅预算盘就系非常之用好嘅，只要我派啲坦克车吓入、去咧，呢、這、一个咁嘅环境咧，六日内咧就打完噶啦。咁诶，谁不知咧？大家都喺新闻片咧见到，诶，做乜几百架坦克车排晒度等咩咧？咁跟住啲新闻咧就话，诶，有降兵喎、有空降兵落去乌克兰境内，有啲啊兵咧去到咧。原來冇糧食喎，要去啲corner store 7-Eleven 啊啊睇下有冇嘢食喎，錢就冇噶啦，可能要攞啲三文治食喎。咁你見咧，普京完全係計錯數嘅。咁問題仲有就係話，當美國幫手打咧，似乎就好有影響力啦。但係發覺特朗普唔係喎，我想要你烏克蘭啲稀土啫，喺白宮咧嚇。可以讲羞辱啊泽连斯基，咁泽连斯基冇办法啦吓、跪地要你帮手吓，咁啊签晒约啦。特朗普原来签咗约之后咧，嚟我帮你做生意咧，我保护你。原来一手你见到又好有限度，咁而家有冇嘢讲啊？特朗普完全都冇嘢讲，间中讲一两句嗱。但系呢场仗咧，欧洲发觉如果我哋唔帮乌克兰咧，尤其是波兰是首当其冲的，虽然你是乌克兰顶住，但是当这个北约见到波兰是北约国家成员之一，原来面对这么大的挑战呢，大家帮手。那我们初时讲就是喂，北约为什么这些国家这么有限度啊，打点到即止啊，那其实呢真是付出呢是很昂贵。甚至乎咧，嗰、那個當時嘅俄羅斯咧賣能源咧，仍然係有價錢、有市、有供應。咁你見咧，這個泽连斯基咧，佢啲特工咧，可以講就係將俄羅斯嘅能源供應歐洲嘅，例如油管啊、氣管啊，全部真係不知名地咧，就係被破壞啦。咁你見呢幾年咧，普京係面對經濟。自己軍事，因為你真係派人去前線咧，就係做炮灰嘅。當你啲兵咧翻到啲骨灰翻到去俄羅斯咧，你係要解釋。北韓已經出個兵噶啦，咁問題就係話，當金正恩咧就接翻啲骨灰翻去咧，就大做儀式啦。當然，但係個問題就話，而家去到仲要人命，尤其是俄羅斯咧啲工廠生產力咧。是受影响的。当你啲人上晒前线冇生产力，你啲生产力唔系民生而系去军事嘅咧，嗰、那个经济咧系受好大影响。咁而家呢一轮嘅战事咧，嗰、那个中即系无人机嘅战略咧、战术咧，系入到深入到咧呢一个俄罗斯嘅境内，去到西伯利亚咧炸你嘅炼油厂先排咧就炸俄罗斯嘅。俄罗斯本地当地嘅所谓 Amazon 嗰、那个黑烟咧冲天，咁你见嗰个俄罗斯嘅民意咧就感受到咧呢个战争嗱，咁仲有就系话新嘅英国总理咧首相咧就见咗咧接见阿泽连斯基啦，认为咧就100%支持咧乌克兰继续啦，新总理新首相上场，咁另外一边厢咧。反而咧就係加薩克咧就見阿普京咧就叫普京，喂，你要停火咯 ，OK？ 咁你見咧兩邊嘅陣營嘅壓力咧，對兩個國家咧都係有不同嘅影響。咁所以呢場仗睇普京啦，普京認為唔打仗對自己嘅地位有啲咩影響咧？會唔會真係講得唔好聽啲會落台咧？落台仲要唔要啊？即係可以喺俄羅斯生活咧？呢啲都係即係我哋。讲到好似好无限上纲咁啦，但系你见一个独裁嘅政府咧，可能佢嘅选择咧
冇乜选择嘅落台嘅。

0: 咁所以你见咧，我个战士咧，我个纠缠咧，都系咁样啦。
1: 嗯。咁啊，近期嚟讲咧，乌克兰过去一个星期咧，就持续去到袭击俄罗斯嘅能源基础设施，咁啊，包括多座嘅炼油厂，咁啊，呢啲嘅行动咧，亦都系令到俄罗斯将柴油出口禁令延长到年底。作为回应咧，俄罗斯就攻击乌克兰北部加油站咧，亦都系加强对乌克兰嘅黑海同埋多瑙河港口嘅袭击。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呢一个俄乌战争嘅最新发展。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恩语同路人，
4: 恩语同路人，逢星期六晚上7点喺 FM 96.1播出，敬请留意收听。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年长人士同埋患有长期病症嘅人，应该要做定期嘅例行体检，观察身体嘅变化，提供保健同埋预防疾病嘅建议。年轻人体重过高或者过低，有遗传倾向，或者准备参与剧烈嘅运动，亦都建议做体检。在进行体检之前，通常都会询问个人的病历，包括患者以往的病症和接受过的治疗和手术，服用的药物和有没有酗酒、抽烟和滥用药物的习惯。家庭医生还会尝试了解病人的工作、家庭和生活状况，即是家属的病历，如果病人有异常的症状，就会根据目标详细检查。最基本的检查是生命体征、体温、脉搏、呼吸速度和血压，观察病人的整体状况，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或者痛楚，活动的能力、脸容、皮肤和黏膜的颜色和精神状态。由头颈部开始往下检查胸腹盆腔、脊椎、四肢、足诊和聆听。女性另外安排性检查性器官、探光检查前列腺，参照病人的年岁和症状安排实验室检查和例行的筛检。女性由21岁开始子宫颈癌的筛检，看看有没有 HPV 病毒的存在。40岁开始做乳房造影检查。两性都是50岁开始大肠癌的粪便藏血测试，因为大肠癌有年轻化的趋向，现在建议提早5年开始筛检。50到80岁惯常多年抽烟的人，安排低辐射量的 CT 扫描。儿童就要跟进他们的发育状况、听觉和压力测试、智能和学习的进程和障碍，鼓励他接受例行的预防注射，为父母提供性取向的认知和应对方法。我是施明杰医生。
7: 想度过一个难忘又抵玩的 BC 日长周末， Celebrate BC 带给你最抵玩、最精彩的丰富节目。8月1号在满地堡有美味的蓝莓班戟早餐和独木舟体验，而8月3号在高桂林就有只需10元的全 BC 省最大型野生三文鱼烧烤和爆笑的狗狗短跑大赛，现场还有音乐和文化表演、原住民体验和亲子活动等等，所有美食摊位还会推出10元特惠美食，快上 celebratebc.ca 计划行程。

0: 时事百科。
1: 英国工党党魁贝安德正式出任首相一职，是英国十年来第七相。贝安德一直以务实作风，重视地方发展和公共服务改革见称，亦因为长年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有北方之王的称号。由地方政治走到唐宁街十号，贝安德的从政经历横跨超过20年，见证英国政治环境多次重大变化。现年56岁的贝安德出生于兰开夏郡一个天主教家庭，父亲是电话工程师，母亲是接待员，家庭背景属于典型阶层。少年时期的他热爱足球，尤其支持爱华顿足球会，但是他在2015年一场演讲中提到，自己虽然是天主教家庭背景下成长，但不算特别虔诚，不过就承认天主教的社会教义是自己政治理念的基础。贝安德15岁加入工党，希望透过政治改善普通家庭的生活。之后他考入剑桥大学修读英国文学，完成学业后投身政界，先后担任国会议员。

0: 莫里和政策顾问。2001年贝安德首次当选国会议员，在工党执政期间先后出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等重要职位，参与过制定多项公共政策。工党失去政权后，他又担任影子卫生大臣、影子教育大臣及影子内阁大臣，成为工党核心人物之一。虽然他曾两度竞逐工党党领，但都未能成功，不过就一直保持相当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2017年贝安德离开国会，参选首届大曼彻斯特市长，成功当选，分别在2021和2024年两度连任。任内积极推动交通改革，包括将巴士服务重新纳入公营管理，同时兴建可负担房屋及加强地方自治。在新冠疫情期间，他多次代表英格兰北部城市和中央政府交涉，争取更多财政支援，令到人气急升，被不少英国人视为最具代表性的地方领袖之一。贝安德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信奉罗马天主教的首相，亦是首位劳工与合作党籍首相。除了政治工作外，贝安德一直保持亲民形象，经常出席社区活动，亦十分支持足球和慈善事业。他已婚，育有三名子女，家庭生活相对低调。
1: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 精装快报，
3: 环球日报报道，最新一项调查表明，加拿大急症室医生的职业怠倦程度很高。最近一项调查显示，近半受访者说他们减少了工作时间，近10%的人已经离开了这个行业。今日发布的加拿大医学会杂志上的研究结果，源于2025年对所有省份和西北地区，但不包括努纳姆特和育空地区的410名急症室医生进行的一项调查。在所有受访者当中，48%表示减少了临床工作时间，20%说暂停了急症医学工作。研究指出，女性和年轻参与者报告的怠倦程度更高，减少临床工作的急症医生亦都是这样。另外，调查发现65%的受访者在情绪耗竭、人格解体和两者兼有方面得分较高。人格解体是指一个人感觉和自己的思想与身体脱离。研究员引述受访者指出，医疗保健系统崩溃、社会期望不切实际和工作场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是职业怠倦的原因。这一项调查建立在先前对一个紧迫的国家问题的研究之上，在过度挤迫的急症室工作的医生正是经历职业怠倦，而至于一些医生不想再在这种环境下工作。从东岸到西岸，一众医生普遍表示，无论他们的执业领域是怎样，他们的工作都为他们带来了情感上的压力，其中一些人甚至感到痛苦。去年加拿大医学会的报告说，在新冠疫情爆发5年之后，加拿大医生入面出现了高比例的职业怠倦和抑郁症。代表医生和医学生的全国组织加拿大医学协会表示，他们2025年全国医生健康调查的数据指出，医生们仍然同紧过重的工作量、疲惫和职业怠倦作斗争，导致一些医生减少临床工作时间或者考虑完全离开医学行业。而在最新的调查入面，参与者年龄中位数是41岁，54%在安省工作，14%在灰省工作，10%在 BC 省工作。其中一名有份参与研究的学者就说，研究结果的主题就讲紧的是医疗系统已经崩溃。学者说，急症科反复被提及，各界都说要弥补系统的不足，但资源更少，支持亦都更少，预计情况会继续恶化。他说，对很多人来讲， 急症部门的未来毫无希望。

0: 更加冇复苏嘅可能。与此同时，急症科医生亦都经常因为医疗保健系统更广泛嘅问题而受到指责，令到佢哋士气低落。研究指出，工作场所面临嘅挑战包括患者数量过多、等候时间过长，导致患者喺走廊同候诊室接受评估，造成护理质素低下。其他挑战包括缺乏初级保健机构对患者进行后续跟进，以及专科诊所预约机会减少同等候时间过长。另外，各级医疗机构亦都缺乏问责制，愤怒的矛头就指向了医院和政治领导人，偶尔亦都会指向病人。与此同时，研究亦都介绍了参与者讨论到帮助到他们留在急症医学领域的策略。普遍来讲，包括减少轮班工作量、承担新的职业角色和更换医疗机构。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道明经济顾问公司的报告指出，通往西岸的新输油管会提升加拿大和亚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不过增幅可能不如省政府及联邦政府的预期。政府分析预测，到2040年代，输油管会令本国经济增长 0.6%， 亚省 3.5%。 报告说，由于政府正寻求推动计划的早期开发，上述数字可能略显乐观。公司指出，如果采用更保守的假设，全国经济增长率可能大约 0.3%， 亚省大约 2%， 增幅仍然会对经济增长作出显著的贡献。报告补充，随着中国电动车及清洁能源的普及，亚洲的长期石油需求可能会趋于平稳，促进跨太平洋出口是计划的关键推动因素。亚省在今个月初提交输油管申请，输油管每日输油量大约100万桶，会由横山公司负责开发、建设以及营运。联邦政府会向加西米拉西部木材产品公司提供1亿贷款，协助公司应对关税及贸易不确定性。财政部话会向公司提供贷款，协助公司满足近期需求，包括重建原木库存。公司亚省及 BC 省经营三间木材加工厂。本国林木业直接受到美国高关税的冲击。财政部同时表示，国内软木业亦正在全球贸易争端的重压下苦苦挣扎。Mila 公司主要从事出口业务，有大约420名员工，以及透过维护和咨询工作为几百人提供就业机会。厄泰华说，贷款有助公司保存上述工作岗位，以及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Mila 是透过厄泰华大型企业关税贷款机制获得资金的其中一间公司。上述100亿基金机制同时正在协助安省阿高玛钢铁公司调整产品生产线，减少对美国客户的依赖。Angus Reid 一项网上调查显示，尽管对总理卡尼可以达成有利协议的信心下降，绝大部分加拿大人仍然希望政府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关税威胁采取报复措施。上述调查在今个月23日至25日期间进行，有1790名加拿大成年人回应。调查显示 ,7% 受访者赞成作出让步以避免关税。62% 就希望厄泰华实施反制关税。34% 支持对等加征关税。28% 倾向采取更为有限的反制措施。而19%就希望加拿大进行谈判。另外，自春季以

0: 嚟公众对卡尼总理达成有利协议能力嘅信心下降，目前只有43%受访者认为卡尼能够带嚟有利嘅结果，低过四月时嘅51%。半数受访者话佢哋对政府谈判地位缺乏信心，26%认为卡尼嘅团队缺乏应对特朗普嘅能力，24%话特朗普政府太难预测，难以进行可靠嘅谈判。加拿大人对最新关税威胁的不满亦反映在他们购物习惯。早在特朗普提议下月征收50%关税之前，加拿大人就已经开始减少购买美国产品。2025年初，美国食品销量下降接近7%，美国烈酒在各省下架之后，全国销量暴跌2/3。安省多伦多市中心美国领事馆被人开枪射击，蔡慧娴报道。
1: 多伦多警方联同加拿大皇家骑警以及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召开记者会，公布美国领事馆外面枪击案的资料。警方说在 University Avenue 和 Queen Street 交界地区的领事馆外执勤警员在凌晨4:46听到枪声，随后发现领事馆正面外墙受损，又找到一个子弹壳，没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而警员目击一架白色本田雅阁房车驶离现场，沿着 Jurassic Street East 驶入 DVP 北行逃去。警方因顾虑车速过高会构成危险，决定放弃追截。警方又指那架车没有车牌，警方暂时未有公布疑犯的资料，也都未确定事件和今年3月的美国领事馆枪击案有没有关，表明会调查所有可能的关系。在多伦多的美国领事馆于今年3月10号发生枪击案，警方指有青少年受雇向领事馆建筑物开枪，而当局至今拘捕多人。
0: 新闻报道完毕。
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Direct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6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94%。
5: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有微雨，最高20度。卡加里今晚天清，最低13度。明日天晴，最高30度。温尼比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8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高32度。多伦多今晚主要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5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或微雨，最高25度。本岛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9度。明日主要密云有骤雨或雷雨，最高27度。渥太华今晚主要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8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24度。哈利法斯今晚主要多云有骤雨，最低15度。明日密云有骤雨，最高27度。
6: 财税人生是由安家财税高资产部赞助播出。
7: 今日安家财税特别邀请到 BC 省十大华人杰出女士 EPC 同 TOT 嘅柯建莹小姐同全城规划师刘国伟先生为我哋讲解。
8: 未来呢几分钟，我同阿刘生会讲解大部分人都未听过嘅资产转移提取法 Asset Transfer Withdrawal， 悭翻咧每年38000嘅税。
9: 今日我分享嘅案例咧，就系黄生同黄太，本身佢系一间公司嘅持有人，而家赚咗100000蚊，想派翻俾自己。 最直接的方法梗是出粮或者是公司派分。

0: 俾自己都得，但係如果出人工俾自己嘅話咧，喺38% 税網，即係要俾成38,000蚊。咁我可以因為盈餘出分紅俾自己都得，俾少啲税，但係都要俾成30,000多蚊，剩翻70,000蚊啫。咁係咪最好嘅方法咧？
1: 嗱，我認為無論係出糧又或者係出分紅，都唔係長遠最好嘅方法。但係點解大部分嘅人都淨係識呢兩種方法，同埋點解冇人諮詢專業人士呢一個問題咧？
0: 其實咁講啦，好多人都誤會咗報税同埋稅務策劃個分別。譬如你問到你報税嘅專家話，你今年咧就要出100,000蚊或者100,000喺公司派俾自己啦，咁佢就教你話，一係你就出糧啦，一係就出分紅，得呢兩個選擇啫，啱唔啱咧？其實佢又講得冇錯嘅喎，你報税就只係可以咁樣做嘅啫嘛。但係喺一個稅務策劃嘅專家嚟講，你問到喺將來想派100,000或者甚至乎100,000俾自己嘅話咧，喺我嘅經驗啊，係有15種嘅可能性或者策劃嘅方式咧，就視乎你係自雇啦、專業人士啦，定係話公司嘅持有人啦。就好似今日教到大家 asset transfer withdrawal 資產轉移提取法，有機會慳到34% 嘅税。首先有3個地方要注意先啦。第一，資產轉移提取法佢唔係一個產品去買，係一個資產嘅重組，需要法律文件嘅。第二，要聘請評估師、精算師去計算現有嘅個人資產市值價係幾多咧，同埋個成本係幾多啦。咁第三咧，就係要聘請個策劃專家評估你個人嘅資產值唔值得，或者符唔符合條件，由個人轉到去你執業嘅公司咧，或者營運緊嘅公司咧，甚至乎你控股嘅公司度啦。
1: 嗯，劉生啊，咁可唔可以講解一下，究竟邊一啲個人嘅資產可以轉入公司，同埋轉入去有咩好處咧？
0: 第一個可能性嘅資產就係個人嘅地產物業啦。第二就係個人嘅人壽保險。第三就係個人嘅交通工具。第四就係個人嘅會籍啦，我重新再提多次，呢啲系原本已经有嘅资产，唔系话你为咗转移提取法，专登再去买一个新嘅资产。简单啲嚟讲，如果头先讲嘅资产市场价值系冇俾到佢个成本高嘅话，而专家当帮你转呢一批嘅资产入你自己嘅公司度嘅时候，咁咪冇咗一个即时赚钱嘅收入税要打咯。
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亚尔伯尼海悦酒店 Carlino 卡尼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只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3: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2: 接住安家财税邀请了林家华和高资产规划师刘国伟先生为大家讲解公司是怎样悭税的。
4: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什么要注意才可以省到更多的税？
5: 家华，不如问一下自己现在做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第一，有没有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的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的资产悭税地转回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了它？
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亚尔伯尼海悦酒店 Carlino 卡尼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只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6: 好声

我是沙菲宝，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望下这个周末星期六就已经踏入到8月1号了。如果你只计这个月份来计，暑假过了一半了。虽然听着节目的你暑假可能已经不关你事了，你说我只是负责送些仔女去 summer camp 啊，去 daycare 啊，这样的。我不是之前跟你说的，因为我有朋友在 daycare 做事，他说你知不知道宝宝那些家长是真的强烈要求 daycare， 我给钱等小朋友回来，你们千万不要整个暑假都不开门。他说如果不是我都不知道怎么安排啊。那好啦，你放了些小朋友啦，他们有他们的事做啦，是不是？或者本身的仔女大了，他们有他们的世界啦。那你继续上班喔，那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唉，做了这么多年人，你就知道上班的状态是怎样的。如果你这一刻都还是很想不通为什么上班这么不开心啊，如果你上班上得很开心，很 relax 的，那我真的恭喜你，因为你已经看得非常之通透了。但你有机会你现在是处于一种上班很内耗的状态，甚至你会在公司你会觉得没有朋友啊。咦，这样星期一我就要跟你谈一谈这个话题了。在公司呢，越没有朋友的人往往活得越通透。这个话听落好像有点哽耳，即你会觉得吓，不是的，我的人这么善良，我上班啊，为人处世啊，对这个社会啊，我就是热心交朋友的。但你听我讲完先，在公司越没有朋友的人往往越得，即活得越通透。这个不是孤僻啊，是这一类清醒的人，他活得通透的人，他一早已经不会去搞情绪内耗啊。在现在这个世代，真的跟以前，跟过往的十年，我不要说那么远了，跟过往的十年不同的了。以前我们固有的思维就是说，哇，我身边要很多朋友，很多人物，要整天应酬，即是很吃香这样，四面八方都认识得人，到处是朋友。当时的想法就是觉得到处是朋友，就代表你职场吃得开，很多人物的关系。但是当你看到那个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的时候，跟着你知不知道人呢不开心呢，内耗呢九成以上都是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关的。你可以去看回你自己，即一生人行到现在这个时间段，你曾经不开心的时间是不是大部分都是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令到你不开心，令到你内耗呢？关系越复杂，踩雷啊，即踩地雷啊，踩雷的几率呢反而就会越高。同埋我头先提到过往的日子，你会觉得就是，啊，我要出去应酬的，我才会签到张单啊，有这个生意啊。你这番说话如果在原居地来讲呢，其实现在都变紧的了。即譬如有些朋友都问我，他说宝宝，为什么你不尝试回广州去发展啊，回去大湾区发展啊？我就觉得，哎，在加拿大生活耐了，首先个节奏啦，人与人之间的处事啦，即使你回去我都有会联络的朋友，但是已经大部分朋友我们不需要再去联络的意思，就是你跟他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不是说哪个活得好一点，哪个活得没那么好，是你们的共同话题是越来越少啊。又这样说，你留意回在你身边真真正正真心希望你活得好的人，在你的朋友关系当中是占极少数的。这个是人的一个正常心理。如果你回到去，或者你跟身边的人不一定回原居地，即是讲开你这排点啊，或者总之你的生活就过得越来越好，你的小日子越来越好，而咁啱听紧呢番说话的人，即是不单止是朋友的，有阵时兄弟姊妹之间啊，亲人之间啊，咁，但是他咁啱嗰排嘅境况，或者本身他的境况，他的经济冇你咁好，咁我相信都是有人真。

心去祝福我哋嘅，但系嗰、那个即人性嚟嘅，呢啲冇对错。但系嗰一刻，你知唔知一个人嘅成功系会令到另外一个人觉得失败？因为人天生就有比较之心，所以我先至话点解我哋而家对比嘅已经唔系身边阿表哥、表姐、堂哥、堂妹、兄弟姊妹之间嗰啲对比咧，你系一起身每一日，你就同全世界对比。咁所以你会觉得点解佢咁成功，或者佢搵到咁多钱，或者佢点点啊，佢点点，你仲要望翻自己哦，继续今日星期一翻工啊，又要去俾啲客闹啊，睇啲客啲面色啊，或者睇老细面色啊，你咁样对比就梗系好有挫败感啦。咁我唔扯咁远先，我翻到嚟讲翻，千祈唔好喺公司当中，因为人际关系内耗，同埋你可能咧会留意到咧，包括公司又系啦。身边又是啦、有人是会独来独往的，他们不是没有社交能力、啊、也都不是他们说扮清高或者脾气很怪、啊、只是他们在上班的时间、啊、特别他们不会将工作当成是同温层、啊、职场最核心的价值从来不是你跟哪个更加熟，即说到最尾，嗱，呢番话好硬意啊！但系其实，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好通透嘅人，你系会同意我嘅讲法嘅。人与人之间就系价值交换，即系我已经唔系用利益去讲啦，系价值交换。所以我翻翻头先所讲嘅呢个咩意思咧？价值交换就系话，你一定要 build up 你自己嘅价值。只有人哋睇到你身上嘅价值，佢觉得佢值得支持你嘅，值得投资你嘅，你会为公司带嚟价值嘅。你先至会可以继续生存落去，所以千祈唔好再去内耗，就系话点解公司会咁样对我啊，或者公司个待遇啊，或者点样样啊？你只有系明白清楚通透地去知道呢、这个就系价值交换啊！公司点解请你啊？你真心去想下，是因为值得先请啊。如果即世界上咁多人都喺度搵緊工，点解呢一刻系你返緊工，坐緊呢一个位，做緊呢一个管理层，做緊呢个高层啊？首先你要俾信心自己囉，因为你有呢个嘅价值。嗱，我再讲得现实啲下，就系我哋唔讲职场，我哋就讲同另一半之间，其实说到尾都是价值交换。你说为什么呀？不是的，我真爱，我信啊，我当然信你是真爱啦。但是你曾经开始一开始追求对方的时候，你会不会首先起码顺眼先啦？你不一定说我要他好靓仔好靓女，但是就是这个顺眼已经是你看到他身上的价值了。只不过你从来没有用价值这件事去摆了在当时的那一眼，哇，他就是我真命天子了，哇，我喜欢他这个这么高，我喜欢他身材，我喜欢他很英俊。所以呢，好了，星期一下不讲那么多感情的事先，星期一讲了工作先。如果这一刻你在公司啊，你就是做回你自己，发挥回你的价值，你该配合的时候全力以赴帮公司赚钱，交接完毕之后你就不要再内耗了，不要再纠结于啊，我公司没有朋友。你要记住，老细啊，管理层是喜欢实干型的人的，不是你日日回来凑热闹啊，讲八卦。你千万不要上这些情绪的当，不要做人家的情绪垃圾桶，也都不要被这些所谓职场上的私人交情绑架了你。如果你没有这些牵绊呢，即没有这些即半脚石啊，即你譬如人与人之间这种关系有时候都是半脚石来的。即是啊，我跟他很熟的，或者我跟他站在同一阵线的，这样。做事呢，你会反而更加果断，更加自在。但讲就咁讲咋，即如果真係可以喺职场上面活得，即做得好通透嘅人，佢哋係一定经历过挫败，或者真係曾经跌低过，而今时今日痛有个伤疤我睇到，佢就会令到佢记住嗰种痛。好啦，当别人望住喺度即排队去拉帮结派啊，站队站边嘅时候啊，你默默地储存嗰个筹码，
当人哋抱团喺度抱怨，譬如话呢个职场环境唔好啊，话公司唔好啊，话老细唔好嘅时候，你要体现你嘅价值，你要记得翻工就系翻工，冇咁多感情讲嘅，你知唔知？职场冇朋友唔代表你输咗，而系你一早就逃脱咗。

0: 呢一场无效嘅游戏啊！
1: 不必去想明天后有多少要想，停留怀内到天荒，冷期待拍掌，不再乱找，急促的

0: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1: Yeah.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2: 我有时都喺度谂咧，即系人咧活得越嚟越通透嘅时候，系咪一件好事咧？会唔会觉得自己就系越嚟越冷漠啊？好似即系好似系收翻晒个心嚟，将所有嘅营养、所有嘅能量都摆喺自己身上咧？其实我头先嗰一部分咧所讲人与人之间啊。这个价值交换其实我忍了口很久，即我很想一早在自己

0: 目讨论这个话题，但系咧，我又喺度谂紧，如果讲得咁直白嘅话，未必人人都会去中意咁样样听，或者你知人啊，有阵时咁噶吓，即使嗰个系事实，未必真系愿意去承认，而有啲人系可能一世都唔承认，即系嗰句说话就系话，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咁但系当佢知道呢个系事实，佢想承认之后咧，由佢知道呢个事实，佢承认啦，到佢接受，哇，中间可能又系一个好漫长、好痛苦嘅过程啊！即系譬如我再补充少少头先所讲嘅，其实一段感情、一段关系都系价值交换。点解嗱？我想讲先，作为父母嘅你哋，如果你而家嫁女啦。 即嗱，呢个好正常嘅心理嚟噶。咁你都希望啊，女嫁得好，即对方即起码男仔嗰家即都系好人家，系咪咁啊？最好就系已经有物业啦，有结婚有婚房啦，咁啊有车有楼啊，男仔有安定嘅工作啊，有安定嘅收入啊。即使你话哦，我哋女家同男家一齐俾首期。
1: 帮仔女买间屋啦，咁你都好希望对方即都有稳定嘅收入可以供屋，系咪？咁啊唔使话完全养晒阿女先啦。其实所有谂紧嘅呢一啲，其实都系价值交换嚟噶，系咪讲得好隐晦啊？<笑>不过咧嗱，承认咧唔代表话啊好现实啊，呢个世界啊，呢个世界其实就系咁啊。我又想举翻一个例子。 系我身边发生一个真实例子，咁啊，因为我最近咧有一个朋友就失恋，系咪通常一讲紧？通常话我朋友失恋，咁系咪即系你失恋啊，宝宝？有咁多恋失咩？不过我要讲翻咧，就真系我呢个朋友仔，两个男仔女仔都系未到30岁啦，20零到蚊啦。 即总之简单啲嚟讲咧，女仔嗰边就开始催婚啦，即一路就同阿女讲你要结婚啦。佢话咁29岁呢个女仔，一个好高大好靓女嘅女仔嚟嘅。咁啊，然后咧男仔就系我朋友，男仔本身就系属于即佢又唔系话完全不分主义者嘅。总之佢就系艺术家门派。 然后就系想好自由啊，一辈子佢可以同佢灵魂伴侣去结婚，但系就唔想要小朋友，要丁克家庭咁啊。总之佢哋两个本身嘅出发点唔一样，但系后来咧经过呢个几月，因为佢哋而家系处于一个半分开嘅状态啦，咁我就一路同我呢个朋友倾偈，咁啊佢都有同其他朋友即系同翻嗰啲男仔朋友去倾，究竟女仔而家咩谂法啦？佢最后走嚟问我，跟住我就同佢讲啦，哦其实。 呢个女朋友系冇错嘅，因为女仔嘅妈咪包括女仔就好希望结婚啦，生小朋友啦，咁啊佢哋而家二线城市生活就好希望喺二线城市咧，本身个女仔有物业噶啦已经，佢系想即系譬如卖咗而家呢间，买间大啲嘅，然后就同个男仔一齐咁啊安排，你知内地咧同呢度有一样嘢都几相似嘅，就系话要买校区房。 即嗰个区有好个学校嘅，然后就希望个小朋友咁啊入 daycare 啊读小学啊都有好好嘅教育，咁你知我头先讲到我朋友嗰个例子，佢完全唔系嗰个谂法嚟噶，再加上本身呢个女仔嘅条件，我头先讲啦，佢靓女啦，高大啦，咁亦都即都喺廿几岁女嚟讲咧，佢叫做见到呢个世界都唔同嘅嘢都见过世面。 咁所以对于呢个女仔嚟讲，其实佢对物质系会有一定要求噶。但系我呢个男仔朋友就系艺术家咁，咁我就谂，其实即使你哋而家呢一刻再喺翻埋一齐，或者继续落去耐少少啦，半年啦，一年啦，我同我朋友讲，但系你哋呢一个价值观就系两个世界。我话。 呢样嘢系冇得去改变，要你夹硬改变呢，咁你又话唔得，我唔中意女人咁物质嘅，我朋友同我讲。跟住对于嗰个女仔嚟讲，佢冇错噶，对于佢妈咪嚟，佢希望个女嫁得好啲，有物质嘅保证都系冇错。所以我头先所讲嘅呢啲嘅故事啊，其实就系即系两个人喺埋一齐价值交换啦，同埋就系两个人喺埋一齐，其实就系一间即系两个人合营一间公司。 唔可以一个人投入晒所有嘅经济啊、照顾啊、情感啊，一定系双方，即系我觉得最清醒嘅。 通透的一个关系的结合，不要说是不是一定要结婚啊，或者一定要有这些仪式先，总之就是要经营咯。为什么所以说感情要经营啊？讲住这么多先啦，不要那么多烦恼，可能现在你事业上工作上有烦恼，解决了那样内耗先。如果你说同时我

感情又有烦恼啊，咁你相信我，我过咗星期三先同你解决呢个问题。星期一、星期二就好好地 focus 喺工作先啊。转头翻嚟咧，我想同大家分享设计心理学当中嘅一啲好特别嘅嘢。我最近留意到咧，跟住我就去睇设计心理学点解佢会有呢啲嘅设计出现。而其实我哋潜移默化，即系潜移默化入咗我哋嗰个潜意识入边噶啦，你唔觉噶，你嗰一刻就会觉得，诶呢样嘢唔方便，或者嗰样嘢好方便，但系原来呢啲全部就系埋藏喺设计心理学当中啦。好，转头翻嚟继续分享。

我哋唔好讲话咩事业上啊、感情上啊有烦恼先，可能你直行入公司啊，应该行去买嘢啊，你推门啊，即系推门入室内嗰度门，你都已经觉得好猛有烦恼噶啦。你哋有冇试过一样嘢咧？就系嗰度门啊。咁喺加拿大就会即系写英文啊，咁啊你翻到香港啊，去到内地啊，咁你睇都会写中文啦、啊。就嗰、是、个 pull 同埋 push 推，即系拉同埋推。你是不是曾经都试过错过了，即错过就是说本身那道门就是要拉的，明明你看到它叫你拉，但你做了个推的动作，因为它是有长长的把手在这里。但譬如如果你在一些的建筑里面，你见到你如果你是推的话，是有一环那种，即总之你知道走过去就是推啦。这个已经在我们潜意识里面，即在我们的肌肉记忆根深蒂固的了嘛。如果你遇到了曾经那道门本身你是要推，但你变了拉，或者拉你变咗去推嘅咧，嗰栋门就叫做 Norman Door， 诺曼门。咁呢个 Norman 咧，唔系嗰栋门叫 Norman， 系因为一个非常之出名，今年90岁嘅美国设计心理学家，佢都系出咗好多唔同嘅著作啊。佢就系叫做 Don Norman。其实咧，呢、这个就系门嘅例子，就系头先所讲嘅呢种嗱，其中一个你可能已经系会接触过嘅呢种生活当中嘅小尴尬啦。然后咧，你亦都会睇到好多呢啲嘅门，佢都写明俾你睇噶啦，究竟推定系拉咧咁。你知唔知当你睇到呢啲标示越多嘅时候，其实亦都系即系嗰、那个诶、即嗰个地方嘅人啦。他是想跟你说声对不住，因为其实正常来讲，我们潜意识你拱那道门就是一条长长的手柄，不是，即你拉那道门就是一个长长的手柄，你拱的话你就应该是第二个设计令到我们走过去，想都不用想就会去拱的了嘛。譬如你举个例子，你都会走过那种旋转门，你从来都不会想过去到旋转门那里你是拉那道门回转头的嘛，你肯定是会拱那道门旋转门的嘛。即是这些我所说的就是你望一眼已经知道怎么用了。对于 Don Norman 来说，这个设计心理学家他所、即是概括给大家听的就是说这种就是好设计、啊、但是为什么现实当中这么多的产品可能个开发者或者老板自己觉得哇这个好，这个设计好，一定大赚的，一定做到生意，这片一定是蓝海来的，那工程师也都觉得那些功能很强大、啊、但是为什么当客人买了回家之后，即我们消费者就会觉得哎呀好麻烦啊，好难用啊，甚至用了一次就摆在一边呢？甚至你是日日都可能用的，譬如你电视那个 remote 这么多的掣，你用过几多个掣先？你回去数一下，来来去去可能就是开机跟住瞄咗个声音大细声，最多加埋就是转台，即类似呢啲 setting 咁样啦。总之你睇到啲 remote 上面咁多个掣，你最后成日用嘅都系得嗰几个。所以呢，其实对于 Don Norman 嘅嗰本著作啊，设计心理学入面嚟讲呢，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去睇下，我觉得好有趣啊，因为佢提出咗好多产品设计嘅概念，就系话我哋今日呢所用嘅产品当中，有啲乜嘢嘢系会潜意识你用咗，但系你会觉得好舒服，但系你会即系总之系减少咗我哋消费者嗰种烦恼啊。嗱，我同大家总结一下喺佢呢本书入边所讲嘅产品设计概念啊。第一个就系话势能啊，即系表示嘅势，能力嘅能。简单啲嚟讲就系话物品嘅本身有冇直接话俾我哋知应该点样样用啊？咁举个例子啊。Benz 咧，即系佢本书入边系用咗 Benz 呢个例子，即系作者系话点赞嘅佢呢个功能。揸 Benz 朋友你会知道嗰、那个座椅调节咧，你一睇就知噶啦。你系会睇到佢系成个用座椅嗰个样啊，喺你个门左边，喺你个门右边，你唔需要特定中个头埋去边度去兜高啲张凳，边度去褪后啲张凳，即系佢就成个座椅就黐咗喺嗰度门嗰度俾你，就系唔同位置你自己教。呢、这个就系势能啊，即系令到你好方便、好直接，知道点样样用嘅。咁然后咧，而家你又会发现另外一样嘢个，因为好多嘢都变咗系电子屏幕啊，好多嘢变咗触屏，微波炉啊、洗衣机啊、焗炉啊咁。熄咗个屏幕之后咧，你就会发现成块黑色玻璃。

符号的符，他即意思就是说一个提示告诉你知应该在哪里做怎样做，譬如呢门上面你会看到、哦、这个是入口这个是出口，咁啊电梯，你知道嗰啲扶手电梯咧，佢而家有节能设计噶嘛？呢阵时行到去，佢两个都停咗。咁究竟我哋行左边上啊，定系行右边上咧？咁咁呢个时候又系好需要呢啲箭嘴啊！你一睇你就知道你唔会行错啊！咁我再举个例子，譬如我哋去啲自动柜员机，譬如买嘢，唔系自动柜员机，即系你买嘢嘅时候咧，譬如你行入餐饮店。麥當勞咁嚟計先啦，撳嗰個機啊，佢係好明顯會話俾你知邊度開始，邊度俾錢咁樣樣噶嘛。咁你嗰啲就係我所講嘅依附，你一睇你就好容易知道邊度去撳掣做乜嘢嘢，甚至你上網買嘢或者去訂閱啲服務會員費。跟住佢嗰个付款嗰个掣咧，系好明显嘅。因为当我哋作为使用者、作为消费者，我一犹豫嘅时候去边度揾啊咁，其实就增加咗使用摩擦，甚至可能你会觉得烦啊，哎唔买啦咁。咁你咪就少咗一单生意咯。所以点解产品设计，包括我哋讲嘅网站啊，嗰啲付款设计嘅时候，呢、这个依附系咁重要咧？跟住仲有一个咧就系配对啊 ，mapping， 佢即系话控制个掣同埋实际结果之间嗰、那个关系。是不是容易理解？他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主食炉，四个炉头排成四方形，但是下面那几粒掣排成一条线，你的面板很漂亮，即是现在那些、电磁炉的面板很漂亮，譬如 condo 入面或者你家刚刚厨房装修了，但你每次煮饭特别未惯的时候，你就要看清楚左即四个入面，它又不是上下的，总之就一排咁，你要望清楚先要着嗰个炉咯。即系你就要谂下呢四个掣，你点样将佢排列，令到我哋唔需要思考，直接望住佢就知道哦。呢个系上边嗰个炉嘅，呢个系下边嗰个炉，或者左上角、右上角嗰个炉嘅。你知唔知人最惊、最怕麻烦，就系要思考做抉择啊？咁我再讲多一个啦，就系话约束。即係好嘅簡單咧，唔係即係好嘅設計咧，唔單止教你點樣做，仲會防止你做錯。我亦都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係、是、我哋平時換卡，即係嗰個 SIM 卡啊，你手機。咁當然啦，而家好多新款嘅電話係 eSIM 噶啦，唔需要再用 SIM 卡。但係你有冇試過一種情況先？譬如你翻去原居地嘅時候，哦，你本身嗰度有張電話卡，咁啊喺飛機嗰度啦，即使好光啦嚇，準備降落啦，坐咗十幾個鐘，跟住你就篤住嗰個窿攞個 SIM 卡出嚟，然後個 SIM 卡咧，你又唔係成日去換嗰張 SIM 卡噶嘛，佢又有一個位置就係、是、即斜角位，你擺唔啱就摺唔翻落去，跟住個飛機又同你講請收起小桌板，我哋準備降落啦，哇！佢一個人幾緊張啊！咁你知唔知咧？呢種嘅 SIM 卡設計其實就唔方便我哋消費者嘅。我又舉一個同呢啲電子產品有關嘅例子，就係、是、嗰個 USB-C 嗰個插口。你有冇留意啊？你點插反轉插，你係唔會棘到佢嘅。呢、這個就係話方便咗我哋消費者用，所以就更加言之係其中一個原因，令到佢去通用啊。轉頭翻嚟，我再補充一下，然後咧你就可以發現下身邊有啲乜嘢設計，你係會覺得利於你嘅，你潛意識諗都唔使諗，你就已經識得用並且係正確使用。

0: 无论出面的天气是晴天定是雨天，开心大本营在未来几个星期都一定是充满阳光。因为今年 Sunshine Nation 里面的 Boys and Girls 连同他们的导师都会陆续上来同大家见面。当然不少得还有他啦。
1: 我是马光浩，准时入场同你分享电影大小事，准时开戏。
0: 想感受青春的活力，听电影资讯就记得留意收听逢星期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在 FM 961由我阿海主持的开心大本营。
2: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4: 剛才我舉的那些生活當中的例子呢，其實還有一種的，就是說潛意識，即是有很多東西你想都不用想，你就會知道已經幫你做了一個決定。如果品牌或者那個產品可以做到這樣的話呢，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品牌。譬如舉個例子，如果你話我而家我熱氣或者燒烤嘅過程當中，我哋去 barbecue 咁，你首先第一個諗嘅，你嘅飲品你會配啲乜嘢嘢，你就會諗到就係乜老吉啦。跟住然後你話哎呀，我而家捱咗嘢啊，而家好唔精神啊，跟住落嚟咧，我要即刻要好精神啊，你又諗到紅乜嘢嗰只牛啦咁，所以你咪諗下呢啲就係好成功嘅品牌，已經植入到我哋嘅腦海當中嗰、那個情景。即那個消息，那個情景他就要想到會是那樣產品、啊、當然這個不是說一時半刻可以做到，只不過也很值得我們未來在自己的生意、啊、自己的品牌、啊、自己的產品改進上面、啊、增加那個競爭力的時候，你可以去重新思考的。其實呢，如果 我包括我剛才所說的那些什麼推門、啊、究竟是推、啊、還是拉、啊、這些、啊、還有用個 USB-C 的時候，你想都不用想你就知道不會插錯、啊，所有的这些，如果中间作为消费者有少少的体验不顺，即不顺畅，是消耗了我们消费者的耐性的。

心理学上面呢就可以将这类的感觉归类为认知负荷，即是说那件事本来可以很简单的，但个设计呢就逼你去额外思考一次，你觉得哎呀没什么所谓啦，但每一次你都要估要去记要去研究，人就开始很烦躁，甚至是直接放弃。所以如果你说啊，我现在就想改进我的产品了，但是我明明自己或者我的设计师团队都觉得已经很好了，改进了很多了，无懈可击了，但是为什么有时客人的反应都不是那么好，都 不买账不买呢？未必因为你的价钱贵，是因为个产品未够顺畅，令到消费者可能卡住在他要额外思考。总之现在这个世代就是说那样东西令到他舒服，不用他想那么多，不需要再用一个试完又试做完又做来 去做的那样产品。那其实消费者就容易买。所以呢你譬如说揀颜色啊，揀尺码啊，其实有时候我都想想，我揀完那么多之后我不想买了，因为我已经没了个耐性，我就会想算了下次先啦。其实那件产品没有变差，价钱也都没有变，但是因为我在想究竟揀什么尺寸，所以有时候你不要给一个人那么多选择，包括你自己，你不要给那么多选择自己，就没那么内耗，反而就是活得开心。还有呢，品牌记忆呢是利用了我们大脑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联想咯，就是我刚才所补充的，你热气啊，你就会想哦，喝那个品牌的凉茶，你一没精神啊，你就会想哦，我就要喝那个品牌的能量饮品，这些就是一个品牌的联想记忆啊。所以呢，其实如果你说做品牌真正要做的呢，不是说你背熟它的产品资料，而是将自己绑定在你生活当中的某一个时刻。如果你真真正正那个产品那个品牌可以在消费者生活当中做到这件事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品牌起码即是这一刻来讲对于个市场竞争你是会成功的，但是一定是要跟着个时势去转变去调整。还有一个心理现象呢，就是说当我们通常对可能揀错特别敏感的时候呢，那我就宁愿不落这个 order 了，不落单了，不是因为不喜欢选择，就是因为我刚才所提的太多选择，我就开始担心这个是不是更加好，是不是最好了，哎，这个尺寸是不是合我，会不会大款会更加大更加适合我，我买了会不会后悔，所以呢那些问题就接踵而来。人啊，真正害怕的呢未必是没有选择，而是怕揀错之后要承担后果。这个也都解释了为什么最多人选择或者店长推荐或者最适合第一次使用这些标签那么有效，因为它减低了我们的认知负荷，不用我们去想，也都减轻了我们的心理风险。你会看到这么多人的即是那么多人都买过了，或者这么多人都在这排长龙在这即是去这间食肆吃东西或者去这间东西买东西的，证明那个犯错的风险对于自己来讲是减少了。所以呢，由心理学角度来看一下，一个人愿意购买的产品通常是对了三样东西。第一样你不需要估，第二样令到你记得，第三样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令到你安心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

0: 早上11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李兆坚报道涉及警员开枪的死亡事件。在一架货车内， IIO 说 Apple 警方在5日前不久在 Masquerade Place 3万豪屋段一个商业加油站发现两名男子涉嫌参与财物罪案。警员靠近的时候，两名男子登上一架灰色 Dodge 货车，同时揸车离开现场。在双方接触期间，一名警员开枪。到凌晨3点刚过，警员接报在 Aldergrove272街甲 30F 附近发现一架类似上述案件的货车，在货车内发现一名男子倒毙。代表本省超过200名病人转载司机、病人护理员及调度员的工会说，89%会员投票赞成授权工会采取罢工行动。加拿大联合运输工会1724分会说，会员正要求 Apple 医院转载公司加薪，给予员工更多尊重以及改善工作条件。工会主席 Joe McCann 说，工会会员从事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用担架及轮椅运送成千上万的散民，然而很多全职员工却被迫依靠食物支付才能够勉强维持生计。雇佣这批员工的私募股权公司在23年同省卫生服务机构签订价值4.8亿的合约，不过拒绝支付员工可维持生计的工资，没有任何道理。工会今日下午6点在素理纪念医院举行无意纠察行动。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加拿大人支持向美国关税实施反制。周善玲报道。
3: 有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最快下个月19号起向多项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大部分的加拿大人支持联邦政府采取反制措施而不是向美方让步。安格斯列特研究所本月23至25号访问了1790名加拿大成年人，结果显示62%的受者支持渥太华向美国实施反制关税，其中34%主张采取对等反击，即使美国征收多少，加拿大就回敬几多。28%支持比较温和的反制措施，只有7%认为应该向美国让步。调查亦都显示，民众对总理卡尼处理加美贸易谈判的信心有所减弱，只有43%的受访者相信卡尼可以同美国达成有利的协议，比较今年4月的调查下跌了8%。大约半数的受访者表示对政府的谈判能力缺乏信心，其中有人认为卡尼团队不足以应对特朗普政府，亦都有人认为特朗普政策反复难以预测，即使谈判亦都难有稳定的成果。另一方面，加拿大民众抵制美国货的情况持续，调查引用零售数据指出，今年初美国制造的食品在加拿大的销售额已经下跌近7%，美国烈酒的销量更加大跌大约2%，超过一半受访者表示未来可能或者一定不会购买美国制造的汽车，60%会避免购买美国的酒类，大约70%表示会避免购买美国的鸡蛋和乳制品，反映即使两国最终能够达成新的贸易协议，不少加拿大人仍然倾向以实际的消费行动支持本国产品。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2: 新闻报道完毕。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6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94%。
6: 好声，好听。

0: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1: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2: 早晨 ，B 超，你好。
1: 哎呀，今日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2: 好啊，青苦冧、蓝莓、黑皮红肉西瓜、武核同孩子、武核嘅青提子、白毛土、白肉土、红肉土、水晶梨、越南嘅红肉有荔枝、龙眼。最靓最甜的芒果、蜜蜂仔苹果、外币苹果、贝贝南瓜、鸡蛋黄番薯、南美芋仔、竹蔗茅根、马蹄、杏鲍菇、海鲜菇、台湾紫芽菜花、豆仔、七星节的无瓜、凉瓜、双色粟米、通菜、蛋菜、芥兰苗、花子苗、红苋菜苗、鸡毛菜、白菜苗、上海苗、油菜心、油菜苗。有嘅健康食品，七彩花生、靓咸蛋、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
1: 系啊，咁啊有啲咩？佢系咪话南瓜个特别靓咁啊？
2: 系啊，翻咗贝贝南瓜，又粉又甜啊，又新鲜。今日买翻啲贝贝南瓜咧，转口味都好噶噃。
1: 嗯，好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2: 好。特大的老虎虾14.99嗰只包，背后嘅黑虎虾8.99嗰只包，白虾7.99嗰两包，黑松露嘅火腿酥炸饼3.99嗰只包，出前一丁嘅杯面1.99嗰只杯，猪扒4.29，鸡翼4.40嗰一磅，七星节无瓜1.70嗰一磅，上海苗1.60嗰一磅。南甜嘅肉菜心2.40嗰一磅，安排市苹果1.70嗰一磅，富士苹果1.90嗰一磅，外飞苹果1.90嗰一磅，清甜到黄布冧2.94嗰一磅。咁我哋嘅货品够新鲜，够好食，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1: 好啊，唔该邓婶，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2: 拜拜。
0: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0: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甲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4: 每日买餸好贴士系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CDCP 牙科福利专访特辑。
1: 今日我 Bill Chiu 继续请到华埠牙科中心嘅 Chloe， 咁同大家分享下牙齿健康资讯嘅 Chloe 你好
7: ，Hello Brian 你好，大家好。
1: 系咁啊，华埠牙科中心咧喺华埠服务社区超过成30年噶啦，为咗唔少街坊提供啊全面嘅牙科服务。上集我哋讲过话牙痛就唔好等啦，因为好多朋友去睇牙医嗰阵咧，都应该曾经听过牙医建议话要定期洗牙嘅。不过究竟点解要洗牙呢？咁明明每日大家都有刷牙噶嘛，其实有冇嗰个需要嘅
7: 呢？其实呢个问题呢，我哋诊所经常都会听到嘅。好多病人都以为呢，只要每一日刷牙就唔需要洗牙。但其实刷牙同洗牙呢系两回事嚟嘅。刷牙主要呢系清洁牙齿表面，但有啲位置例如牙缝或者牙肉边缘呢，即使刷得好认真呢都未必可以完全清洁。久而久之呢会形成牙石。而牙石呢是没办法靠自己去拆走，是需要靠牙医和专业洗牙师用一些专业的仪器去清除的。
1: 嗯，但很多人一听到为了洗牙呢就很害怕，觉得一定很痛的，是不是的呢？
7: 其实未必的，有很多病人都会担心洗牙会痛，但如果平时有定期洗牙，牙石不会聚集得太多，整个过程呢通常都会舒服一点。反而如果隔了很久才洗牙，牙石聚集得比较多，牙肉又容易发炎，洗牙的时候就可能会比较敏感，用的时间都会耐一点。所以定期洗牙其实都是希望每一次可以更加轻松更加舒服，而不是等到有问题才去处理。有很多病人第一次来到洗牙都很紧张，然后完成了之后都会跟我们讲话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害怕。所以呢，如果一直害怕而不敢洗牙，不妨踏出第一步，有什么顾虑呢都可以跟牙医或者洗牙师去谈一谈的。
1: 那现在有一个加拿大牙科福利计划 CDC， 包不包洗牙这方面的呢？
7: 有的，很多客户资格的人士都可以透

0: 个 CDCP 享有检查、洗牙或者其他嘅牙科福利保障嘅。不过每一个病人嘅保障比例都有可能唔一样，建议可以先向诊所去查询，我哋会协助大家去了解翻保障嘅范围，善用翻呢一个福利嘅。另外咧，我哋华埠牙科中心咧唔收 CDCP 同牙科学会之间嘅差价，而家咧接受新政，希望咧可以减轻病人嘅负担，令到大家都可以更加安心去接受牙科嘅治疗。
1: 嗯，系。咁啊 ，Kelly 喺度咧，仲有啲咩想话提醒大家嘅咧？
0: 有一句说话想提提大家咧，就系定期洗牙唔一定系牙齿已经有问题，而系希望牙齿一直都冇问题。所以咧，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定期洗牙同洁牙，变成照顾自己健康嘅一个习惯，而唔系等到牙痛、牙肉肿或者甚至乎影响食嘢先嚟睇牙医嘅。
1: 系啦，咁如果大家听众啊，想了解一下加拿大牙科福利计划，或者系想预约检查同洗牙啦，咁可以去边度揾到你哋？
0: 我哋华埠牙科中心咧，位于华埠广场二楼，有免费泊车嘅。可以提供到英文、广东话同普通话服务。如果大家想了解牙科福利计划，或者想查询一下自己的保障呢，甚至乎如果是想约时间去做检查或者洗牙，都欢迎联络我们。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604-669-9286。 我们是不收 CDCP 和牙科学会之间的差价，希望呢更加多合乎资格的人士可以安心地接受牙科的治疗。
1: 好啊，那麽谢谢华埠牙科中心的 Chloe 的。 Thank you。
0: Thank you。
2: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这个 Brenda 随意机，每逢放假他替工就会回来，多个报时信号一响就是早上时间11:00。

又一个礼拜，星期一全新的工作日，你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为这个星期开始打拼了？你好，我是 Karen， 就是盈盈。

Brenda 随意机主打一个随意，我哋带嚟第一首嘅作品系 Percy 嘅《未存在的我们》。相信喺平衡宇宙当中，必定会有另外一个我喺度做紧一啲我好想做又唔敢，或者系冇能力去做嘅事。

最近先开始有 follow Kiri T 嘅 IG， 发现哇好正啊！无聊嘅时候刷一下，随便地刷一下佢啲 post 咧，就好似听咗一场音乐会咁样。啱啱听过呢一首就系佢 featuring 咗 MC 张天赋嘅《誓一不去一世》版本。

0: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1: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人。
0: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被 Metro Town 附近。
2: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屋企人根据亲戚朋友的描述，我还没好懂讲嘢，完全不识字的时候已经识唱这一首歌，直头是倒背如流。虽然不是很知道假的恋爱是什么回事，但是就唱得头头是道。汪淑仪的作品到今日，今时今日这一首歌我依然都倒背如流。即使歌词意思方面对于我来讲依然都很

最近收到消息，他会在香港举行他的跨年演唱会，真的很羡慕可以看刘德华跨年演唱会的香港朋友们，都祈祷了很久，希望他会做北美巡回演唱的了，希望不久的将来可以梦想成真。

的作品《无泪的胃》。各位的小周末星期五晚上，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们的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呢？接下来还有的8月1号，也都是接下来的星期六晚上，依然都会有这个节目播出，时间是晚上的7:40去到8:05。至于准决赛，如果你很想看到我们的录制节目片段的话，记得留意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到11:30，新时代电视一台。

0: 啲头发越嚟越稀疏、啊。
1: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2: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3: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嘅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有舞蹈、音乐、电影、武术示范、业余双扑比赛、工艺市集同美味嘅日本料理等等，数都数唔晒。费用全面，查询请上 PulseStreetFestival.com。

晴天加埋炎热咗一段时间嘅温哥华，呢一排又带嚟咗一个落雨嘅天气，都好嘅，因为我哋山火依然都有好多地方未受到控制。上个星期都依然见到好多媒体讲话，天气真系一个救火嘅关键。虽然落雨唔可以将山火即刻救熄晒，但系至少可以减少蔓延嘅机会。刚才听完的是张国荣的左右手，

连续两首嘅作品带俾你系张智霖嘅《祝君好》，同埋啱啱呢一首系薛凯琪嘅《其乐你为思回信》。嚟紧成个礼拜可能都系阴天多云或者系大雨小雨嘅天气。呢啲天气之下嘅七月底八月初，尤其是我哋又长周末，有咩可以做啦？睇戏啊！呢排真系好多好戏想画。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中午十二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BC 省目前有137宗活跃山火，当中50宗处于失控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期待同英国新首相会面。喺香港，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被要求提早退休。在本地新闻方面， BC 省目前有137宗活跃山火，当中56处处于失控状态。黄良润报道。
4: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过去24小时本省新增16宗活跃山火，截至今朝全省共有137宗活跃山火，山火火头主要集中在中部和南部地区。目前省内有56处火场处于失控状态，当中威胁 Clinton 和周边地区的两场山火已经合并，在 South Cariboo 地区蔓延，火场面积接近670平方公里。据山火服务处最新消息， Peer Lake 和 59 Creek 的两宗山火上升其六晚上合併，同时继续向北同埋东北方向蔓延。由于火势预计会进一步扩大， 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发出通知，计划对 Clinton 以北大约30公里同埋周边地区发出疏散令。区域局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呼吁居民做好撤离准备。山火服务处话，由于高温干旱天气持续，部分地区的山火活动依然活跃，灭火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周末期间，中部和北部部分地区迎来降雨，气温下降，火势暂时缓解。不过大部分地区仍然持续干旱，降雨量有限。天气预报亦都显示，多数地区可能继续保持干燥温暖天气，意味住未来几日仍有可能出现新的山火，火势亦都可能加剧。当局话，来自育空地区保护服务处、亚省山火管理局和墨西哥的人员在未来几日会抵达，协助扑灭全省各地的山火，当中包括飞沙峡谷 Burns Ridge 山火群，火场总面积超过355平方公里。如今 Boston Bar 和周边地区的疏散令依然有效，由于山火肆虐，当局上星期关闭当地的供水系统，以确保消防有足够水源。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
3: BC 独立调查办公室 IO 正在调查一宗涉及警员开枪的死亡事件，一名男子警员开枪几小时后被发现倒毙一架小型货车。IO 话 ，Apple 警方喺日前不久喺皇家公路 Petrol Plus 货车休息站附近 Mesquite Place 三万号屋段一个商业加油站，发现两名男子涉嫌参与财物罪案。警员靠近时，两名男子登上一架灰色 Dodge Ram 小型货车，同时揸车离去。在双方接触期间，一名警员开枪，涉案小型货车继续向西行驶。最后一次被目击的时候正驶往 Lenny。稍后 Lenny 警方接报，在一处住宅前一架小型货车内发现一名男子。温哥华公园局建议斥资450万推动东区植树计划，会在今日审议有关拨款。廖日康报道。
5: 温哥华公园局建议投放450万在温哥华东区推动植树计划，涵盖 Marple、Sunset、Kensington、Cedar Cottage、Renfrew Collingwood、Shrift Corner、Granville Woodland 以及 Hastings Sunrise 等社区，种植大约3000棵新树，以改善市内树木覆盖率不均的情况。有关建议将会在今日提交给当局审议。根据建议，计划将会扩展现有的街道植树项目，并且利用加拿大城市联会的社区绿荫基金资助，以及是市府住房加速基金共同支付450万的成本。BC 大学城市林业领导计划主任 Sarah Barron 表示，温哥华已经订立整体树木覆盖率的目标。

0: 标，但部分嘅社区仍然远远落后。佢指出，市府嘅资料显示，新石社区嘅树木覆盖率大约系14%，但研究发现区内嘅树木覆盖率实际只有大约8%。佢亦都表示，树荫除咗可以喺热浪期间降低城市温度、减少热岛效应之外，研究亦都显示，树木覆盖率较高嘅社区，居民较容易达至身心健康，包括系精神健康比较好，处方药同埋抗抑郁药嘅使用率亦都比较低。佢又指出，东区嘅树木较少涉及历史因素，西区地段较大，可以容纳更多私人树木。而东区唔少社区近年重建，原有嘅树木经常因为发展而消失，加上地下管道同埋停车场等基建嘅限制，亦都影响咗树木生长所需嘅空间。市府去年通过城市森林策略，目标去到2050年将全市的树木覆盖率由目前大约25%提升至30%。Sarah Barron 认为这个目标虽然具有挑战性，但仍然可以达成。他指出，适合种植新树的空间正逐渐减少，而植树成本亦因为地点而异，由每棵不足$100至到大约$20,000不等。部分的地区更需要先移除路面和改善土壤，增加工程成本。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最新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多数国民希望政府对美国最新关税威胁采取反制措施。黄良润报道。
2: Angus Reid 的一项网上调查显示，尽管对总理卡尼可以达成有利协议的信心下降，绝大部分加拿大国民仍然希望政府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关税威胁采取报复措施。上述调查在今个月23至25号期间进行，有1790名加拿大成年人参与。调查显示 7% 受访者赞成作出让步以避免关税。62% 就希望渥太华实施反制关税，34%支持对等加征关税，28%倾向采取更为有限的反制措施，而19%就希望加拿大进行谈判。另外，自春季以来，公众对卡尼能够达成有利协议的能力信心下降。目前只有43%受访者认为卡尼能够带来有利的结果，远低于4月时的51%。半数受访者表示他们对政府的谈判地位缺乏信心，26%认为卡尼的团队缺乏应对特朗普的能力，24%就认为特朗普政府太难预测，难以进行可靠的谈判。加拿大人对最新关税威胁的不满亦都反映在他们的购物习惯方面。早在特朗普提议下个月征收50%关税之前，国民就已经开始减少购买美国产品。2025年初，美国食品的销量下降接近7%，美国烈酒在各省下架之后，全国销量暴跌2/3。此际52%的受访者就话，他们可能或者肯定不会购买美国制造的汽车，60%会避免购买美国葡萄酒、烈酒和啤酒，73%受访者话他们会避免购买美国鸡蛋，70%就表明不会购买美国乳制品。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稍后翻嚟的世界消息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期待同英国新首相会面。
3: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61.com。
1: 国际新闻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已经同英国新首相贝安德通话，期待同对方会面，讨论无人机合作等问题。佢喺社交平台话，乌克兰希望生产英国风。

0: 布支影巡航导弹或者类似的导弹，而英国就希望得到乌克兰的无人机。乌克兰对此持开放态度，希望在英国建于一个基于新技术的大型无人机制造厂，和伙伴分享无人机技术和实战经验。伊朗谴责保加利亚配合美军对伊行动，郑浩景报道。
1: 伊朗谴责保加利亚配合美军对伊行动。保加利亚议会上个星期投票批准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至多八架加油机的请求，部署期限至到今年10月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保加利亚早前亦都曾经允许美国使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机场进行针对伊朗的行动，如今又允许美军在当地部署兵力，可能构成侵略行为。保方应该就有关不合理和危险的决定承担责任。
0: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被要求提早退休。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3: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4: 五号 Charlotte 孙成贤，
3: 最佳台风奖，
4: 三号登字陈登飞，
3: 才艺大奖，
4: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3: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4: 7号 Elliot 张依乐。
5: 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在8月1号星期六晚上7:40的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6: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0: 香港新闻方面，高等法院法官陈家信多次涉及司法抄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要求他提早退休，星期五生效。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尊重司法机构在制度框架下依循既定程序作出的安排。他说，律师会一向高度重视法律专业的操守和专业标准，对香港司法制度及维护司法独立与专业水平的宪制保持坚定信心，同时相信司法机构会一如既往依法独立履行司法职责，维护法治及公众利益。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郑浩景报道。
1: 机场岛自动驾驶车辆项目展开无人驾驶测试，测试车辆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改由遥距后备操作员在遥距控制中心监控。运输署表示，首日运作大致畅顺，即使落雨期间仍然保持稳定，强调以安全为首要考虑，会密切审视遥距测试的表现。署方指出，營辦商已經制定全面的安全管理和應變計劃，並且需為自動車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而自動車亦都需要安裝電子數據記錄儀，有需要時協助調查。
0: 新聞報道完畢。
7: 以上新聞部分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2: 天氣報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逐渐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6度。明日有骤雨，稍后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落雨机会60%，明日落雨机会9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83%。
8: 好声，好听，
9: 961，
10: 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嘅鹭岛酒庄赞助播出。
11: 呢个 Benda 随意机，每逢放假佢替工就会翻嚟，当个报时信号一响就系中时间12:00。

嘅一次详尽嘅新闻报道，将我哋今日嘅节目划分为上下两部分。你好嘛，我系 Karen 谢莹莹，欢迎你收听下半部分嘅 Brenda 随意机。张敬轩嘅隐形游乐场之后，为你带嚟一首合唱嘅作品《黄昏点唱机》。

黄昏点唱机，你就容祖儿同林海峰。下个礼拜就是长周末，朝九晚五地工作的朋友们又可以放下假。这个长周末可能是全年里面最忙碌的一个长周末，无论你去到哪里应该都是人山人海。如果你真的想放假，可能在家里躺平什么都不做是最舒服的。

好多人都觉得夏季是应该阳光海滩休息的时间，但是其实因为我们的夏季比较短暂，很多人都会将很多想做的事情塞在这两个月里面，所以其实我们是很难全身心得到全面的休息。最好

0: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1: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0: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2: 接住林家华同安家财税刘国伟先生会喺呢一分钟倾啲咩咧？
3: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咧？
4: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FIT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
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亚尔伯尼海悦酒店 Carlino 卡尼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只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我哋带嚟连续嘅两首作品都系翻唱嘅，包括有《爱我还是他》嚟自有李荣浩嘅演出，同埋林一峰。

过两日之后，我又会出发。今次嘅目的地系芝加哥 Lollapalooza。夏天就一个属于音乐节嘅季节。咁今次为咗准备呢个行程咧，我都问咗好多身边嘅人，因为对于我嚟讲都系第一次参加音乐节。你知啦，呢啲盛会咧都系连续几日嘅，我唔知道我呢个老人家咧可唔可以承受到。

0: 世卫组织建议我哋成年人要做一次乙肝检查。如果你未做嘅，我呼吁大家要求你哋嘅医生为你哋做一次检查，睇下自己使唔使打疫苗，又睇下自己系咪需要接受治疗。如果你系乙肝带菌者，更加要主动每一年做超声波肝癌检查，早诊早治，安心又放心。
1: 7月28号系世界肝炎日，请主动询问医生是否需要接受肝癌检查或一次乙肝及丙肝检查同乙肝疫苗接种。以上公益信息是由美国史丹福大学亚裔肝脏中心、中桥互助会同 BC 疾控中心提供。

0: 咁音樂呢似乎就係一個用嚟大家交流嘅物質啦，當中仲會見到有好多食嘢嘅地方啦，同埋藝術方面嘅東西。
1: 忘言話再見，但覺心路極迷亂，心境太混亂，感觸太混亂，由此心中抑鬱。

咁我啲朋友知道我要去音乐节咧，都话你唔好谂真系一个纯听歌嘅地方啦。可能成个感觉会比较似一个整个城市一起参与嘅嘉年华。

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

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想数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

惯，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不遗言。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不遗言。

0: 我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不遗言。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不遗言。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和眷恋。
1: 听他们这样讲完，我又开始更加期待了。咁可能你会觉得奇怪啦，如果我本身唔系好期待嘅话，咁点解又会安排呢一次旅程，又会买飞呢？次去亲身感受呢一种气氛，希望翻嚟之后可以将。

有明知故犯嚟就许美静，张国荣嘅别话，同埋呢一首系一生不变嚟就李克勤。希望呢一个礼拜一嘅 Brenda 随意机呢一个代班所选嘅音乐你会中意。你好，我系 Karen 谢盈盈。想听我嘅平时嘅节目系礼拜六嘅朝头早六点到七点日出大道。

0: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温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行一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移民部证实有175名已到访本国观看2026世界杯的旅客，在赛事结束之后向本国提出政治庇护申请。移民部数据显示，在所有入境前在短期签证申请中标注访加目的是2026世界杯，旅客有26111人，其中有175人在抵达本国后随即递交庇护申请，相关人士来自12个国家。移民部表示，虽然少数以旅客身份入境的人士随后可能会提出庇护申请，但是绝大多数旅客都遵守逗留条件，当局正审视相关申请。根据本国法例，公众若果透过递交庇护申请，必须在入境口岸向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提出，或者在已经获准入境并身处境内时向移民部递交。2026世界杯由加美墨三国联合主办，在为期五星期赛事期间，温哥华和多伦多一共举行了13场的赛事。代表 BC 省超过200名负责转运病人的司机、医护员和调度员的工会表示，由于和资方未能达成共识，89%的成员经投票之后赞成采取罢工行动。联合运输工会第1724分会表示，成员正要求总部设在 Abbotsford 的资方提高工资，给予更尊重的待遇和改善工作条件。工会指出，成员正从事极艰苦的劳动，用担架和轮椅运送成千上万的 BC 省居民，但是很多全职工人不得不依靠食物银行才能够生存。工会将在今日下午6点在素里纪念医院进行模拟纠察线。 Abbotsford 昨晚接近午夜发生警员开枪案，一名男子死亡，另一名男子逃去。案发在昨晚大约11点半，警方接报一个油站发生财物罪案，当到场警员接近一辆载有两名男子的迫击货车时，对方突然加速逃去，其中一名警员立即向货车连开多枪，但是货车最终成功逃脱。去到今日凌晨大约3点12分，警方接报30 Avenue 27200号街区发现一部可疑车辆，警员到场后证实是涉案迫击货车，并在车内发现一名受枪伤的男子，经救护员检验证实男子已经死亡。警方事后封锁现场搜证，正追缉第二名在逃的男子。呼吁有消息的公众请电604-859-5225和调查人员联络。由于案件涉及疑犯死亡，专责调查警员操守的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已经介入。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遭人从外枪击，外墙受损，枪手犯案之后逃去，警方一度追截一部涉案车辆。警方说枪手是有目标犯案，国家安全调查小组已经介入。陈正仪报道。
6: 多伦多警方确认市中心美国领事馆的枪击案是疑犯的目标。当局指驻守在 University Avenue 及 Queen Street 领事馆现场的警员 在清晨五点前听到枪声，之后发现领事馆正面外墙受损，并检获一枚子弹壳。警方随即追截一部没有挂车牌的较新款白色本田雅阁房车，车速一度超过每小时140公里。警方基于公众安全考虑停止追截。当局未有就事件接到伤亡报告，亦都未有疑犯描述，以及未能确定是否与该领事馆

0: 个月前的枪击案有关。多伦多市长周志慧形容今次是明目张胆的袭击，并透露已经与联邦公安部长安达桑哥雷通话，双方承诺联手打击非法枪械，并将凶徒绳之于法。王家琪警察表示，国家安全调查小组已经联同多伦多警方展开深入调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3: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4: 5号 Charlotte 孙成贤，
3: 最佳台风奖，
4: 3号登飞陈登飞，
3: 才艺大奖，
4: 1号 Matthew 黄奕晨。
3: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4: 7号 Elliot 张依乐。
5: 想紧贴整个比赛过程，请继续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在8月1号星期六10:40的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发。
2: 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间中有雨，稍后天晴，最高气温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5，晚上多云，午夜后有雨，最低气温16度。听日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听日落雨机会7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78%。
7: 亚洲天气概况，
1: 亚洲星期二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有雨，最高30度，最低26度，北京天晴，最高33度，最低25度，上海有云，最高30度，最低28度，台北有云，最高31度，最低25度，首尔有云，最高33度，最低26度，东京有雨，最高30度，最低24度，新加坡雷暴，最高34度，最低25度，吉隆坡雷暴，最高34度，最低25度，曼谷雷暴，最高35度，最低27度。

0: 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1: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2: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3: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1: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2: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嘅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verse，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Van。时间嚟到1:10，又嚟到星期一啦，我哋又正式开车啦。咁啊，呢个时间里边当然有 Chris 喺度，咁同大家一齐听下啲唔同嘅音乐啦。今日嘅天气又或者可能呢个周末开始啊，咁啊天气感觉都比较阴阴地，仲啊带啲雨添，琴日啲雨势都唔少啊。嚟緊都會仲有啲嘅，咁啊可能間斷式咁落啦，咁其實都係好事嘅。咁但係咧呢一種嘅天氣狀況咧，就真係好有翻平時嘅 Monday Blue 嘅狀態啊！今日嘅狀況係好似唔係好想多喐，簡簡單單得唔得啊？好似係有種咁嘅 vibe 啦。咁啊，大家揾啲方法俾啲力量自己，或者嘆翻杯咖啡。或者揾啲你鍾意飲嘅沸水飲下又得，又或者希望呢個鐘頭嘅音樂都可以俾到少少能量你啊，我哋一齊衝破呢種嘅 Monday Blue。係啦，今日有盲盒音樂，最主要都係睇下抽到啲咩歌聽，不過頭一 part 都係帶返啲開心啲嘅歌俾你啊。虽然暂时就好似未见晴天 ，eventually 都会有嘅。我哋有晴天预报 ，Mona。

个 WiFi 唔知发生咩事啊？完全冇 log in 咗我哋嘅 WiFi 嘅，所以揿一揿系，原来冇 connect 嘅，而家先收到一大扎嘅 message 啊！等我再回复一下先，我哋听听有 Your Sobi Into the Night。

0: Good day, YOASOBI. Into the night.
1: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Sun-Team Clean Beauty, Charlotte Tilbury, NARS 等潮流新货，仲有 Byredo, Penhaligon's 香薰, Prada, Hermes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你嘅奢华购物之旅！
2: 利息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3: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紧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0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2: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4: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边首嘅歌曲密码？

0: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1: 面对住呢个天阴阴嘅周末咧，大家唔知道有啲咩嘅特别嘢做啦，系咪都系 stay home 啊？我自己最主要都系真系 stay home 嘅，整理一下一啲杂物柜嘅嘢啦，都系即系发觉啲物件好似越多啊，佢哋有个位就其实真系要谂下点处置啊，系啦，系咁累积落去都唔系路啊，真系要谂佢嘅出路先得。不过咧，谂翻起上星期五咧，其实都有个即系新嘅尝试，都系一种新嘅体验。因为你过往其实通常星期五我都会去打网球啦。咁啊，网球其实都系一个我觉得玩得犀利，都几 competitive 啦。咁啊，而去即系我去 Central Park 嗰边打，又系嗰啲人有 competitive 啦。通常都系朋友围内之间打嘅，即系大家 level 都系知道点样。咁但系佢哋个位咧都俾人哋。又可以话系咪挑机呢，即系话不如我可唔可以用你个场啊？我都见你都玩得差唔多咁样。咁但系其实我哋又唔系玩咗好耐啫。咁佢哋个位就同一啲真系陌生嘅人啦，去猜波啦。咁平时同朋友玩咧，即系唔觉得有咩感觉嘅。但系当同一啲陌生嘅人玩咧，那个肾上腺素又上升，那种取胜心又上升。但系咧，你又会 feel 到话自己都系技不如人啊。即系都系好犀利，但系佢哋都会就住你嚟玩，因为都系要试下猜下猜先知道大家咩位置啦。咁但系我觉得都系一个几好玩，即系平时同朋友猜波，但系当去同啲陌生人玩咧，又系另一种嘅感觉，系情绪高涨咗，更加 hyper focus 啲。所以一个几唔错嘅感觉，迟啲都可以再试下做下呢样嘢。好啦，星期一我哋有盲盒音乐啊，咁我哋个箱里面呢都係继续有好多听众俾我个 number 嘅，都唔知几时先播得晒，但係呢先抽咗一个3380嘅广东歌，我哋有学友嘅出现啊。

0: 听嚟只有编号3380啊。
1: 想讲讲，究竟系点？冇咗你喺我身边，阴天就只系一片灰色。究竟我几时先可以好翻？
0: 唔好阻住学友。啱嚟之后，广东歌编号3380虽然系一首国语歌，但系我系我真的受伤了嘅剧场版啊，就收录在我哋电台嘅电脑歌库当中。好啦，继续啦，我哋有下一首啱啱抽出嘅作品。我哋有近期一首歌嚟自古天乐同埋孙炫，《无时空之恋》。

我哋有编号4545广东歌，大概好指明系第二页啊，因为系有古典乐同埋宣圈，无时空之恋。好啦，继续喺呢个盲盒里面抽到下一张，我哋有编号8210啊，薛凯琪，最后。

0: 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tbridge.com 买飞啦！想度过一个难忘又抵玩嘅 BC 日场周末 ，Celebrate BC 带俾你最抵玩、最精彩嘅丰富节目。8月1号在满地堡有美味的蓝莓班戟早餐和独木舟体验，而8月3号在高桂林就有只需10元的全 BC 省最大型野生三文鱼烧烤和爆笑的狗狗短跑大赛，现场还有音乐和文化表演、原住民体验和亲子活动等等，所有美食摊位还会推出10元特惠美食，快上 celebratebc.ca 计划行程。
1: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2: 刚才收到一位听众啊，分享想点首歌啊，俾咧啱啱上个星期我哋咪做一个动物主题嘅歌曲啊，个引子都系因为啊旺旺妈妈狗嘅同埋佢三个 B B 嘅故仔啦。咁啊，我会帮你点首歌，但系啊，我暂时冇你想点嗰首歌。咁啊，听日啦，听日帮你播啊。咁啊，今个星期最主要都系啊。都是想播返好多啲听众曾经有点过嘅歌啦，因为今个星期我哋都会有个主题出现嘅。Actually 唔係主题，我哋又会回归返音乐盲盒啦。我哋会有首歌，我哋会有位歌手出现。咁啊，呢位歌手呢都系佢系2005年出道嘅。咁佢都系天后级㗎啦。咁亦都有好多歌曲啊，都系唱到佳节行文啊。咁大家又可以諗下啊，佢已经係结咗婚嘅啊，仲俾啲咩嘅俾啲咩贴士你呢？暂时俾住咁多先啦，因为好多时候有时唔使俾咁多你哋都估得到嘅。係啦，咁大家又諗下，咁如果大家都有啲盲盒嘅 number 呢想 send 入嚟呢都可以㗎，你可以俾一个四位嘅数字我啦，咁标埋係广东话或者国语，你唔标明都冇乜所谓嘅，咁我就试难揀啦。咁啊，第一或者第二页，因为有时候啲号码咧，我哋有即系第二页嘅出现嘅。咁啊，想嘅话，即系想参与一下嘅，又想 send 下啲 number 睇我哋嘅电脑歌库里边代表住咩歌嘅话咧 ，send 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系呢个四位数字啊。广东话或者国语第一同埋第二页，咁啊注明咗之后咧，就会将你嗰个 number 就摆落我哋嘅盲盒度噶啦。咁啊，睇下几时又会抽得出，又可以播放得到。系啦，已经抽咗我哋下一首播出嘅歌曲。呢首歌曲就系冇标明系广东话定国语，咁不如听下国语歌啦。我哋有编号9221啊，有 Ella 陈嘉华嘅作品。

系啦，听众问系咪 SHG 嗰个 Ella？ 系啊，就系佢啊。编号9221，头先我哋都有听众send 个 message 入嚟话，终于等到啦，系有 Ella 嘅信爱成瘾。系又抽到又啱啱听到，非常之正嘅感觉啊！继续落去啦，我哋有编号6481，广东歌，我哋有合唱歌，方力申同埋邓丽欣。

有听众估系咪杨千嬅啦，系咪郑秀文啦，系咪陈慧琳啦？都唔系佢哋嘅，但系都有一位听众真系透过暂时好好少嘅资料都答啱咗。如果我讲佢唱到某条街好好出晒名，你会唔会又谂到啲嘢咧？

首歌未必听得晒，我哋有编号3280，但系第二页嘅广东歌。我哋有周国贤同埋有 Sika。

0: 歌名叫做《再见有时重逢版》啊
1: ，Chris Metafan。
0: 好，嚟到最尾呢 part 嘅歌曲啦，慢慢带出我哋主角嘅作品出嚟。但系首先有带嚟 Sammy 近期嘅派台歌《陨石与地球》。

Sammy 新歌《陨石与地球》。上个星期定系前个星期有播一首 Tank 嘅作品，有位听众介绍呢首都好听噶，专属天使。

佢系阿 Tank， 有佢嘅专属天使啊！咁如果大家都有任何郑安琪嘅作品，想睇下今个星期喺呢个榜上边，又或者过三关嘅环节里边出现嘅话，咁记住 send 郑安琪嘅歌曲入嚟我哋 WhatsApp 啦，604-961-2323，睇下今个星期会系过三关，定系乐迷话事榜啦，靠大家啦。而今日最尾一首歌带嚟有谢安琪，都近期

太台的五十五十。好啦，我哋听日 Melody Man 再见，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温哥华公园局提出750万推动东区植树计划，将在今日审议有关的拨款，预料可以新增大约3000棵的树木。根据建议，计划将会扩展现有街道植树项目，并利用加拿大城市

0: 市联会的社区录音基金资助，同埋市府住房加速基金共同负担。市府旧年通过城市森林策略，目标到2050年将全市嘅树木覆盖率由目前大约25%提升到30%。 北温騎警呼籲公眾協助確認兩名青年指控兩人在路面違法駕駛電動越野單車。事發喺上星期四下晝大約2點鐘，北温騎警交通隊一名警員巡邏期間，發現兩名違法青年駕駛電動越野單車，警員試圖攔截，但係兩人拒絕停車並加速逃去。 由于对两人同埋公众安全嘅考虑，警员未有追截。警方向公众发放涉事两名青年嘅外貌，呼吁公众协助提供消息。警方话早前接获有关喺街道、公园同埋其他公共场所唔安全、鲁莽同埋非法使用电动单车同埋电动滑板嘅投诉增加，其中大部分涉及青少年。 例如未有佩戴头盔喺行人路同埋行人专用区超速。警方自今年1月起已经联同公共安全部门展开针对家长同埋青少年嘅教育宣传活动，提高公众对电动越野单车同埋电动滑板安全隐患嘅认知。 警方呼吁有消息嘅公众，请电604-985-1311或者灭罪热线。加拿大移民部证实有175名已到访本国观看2026世界杯嘅旅客喺赛事结束之后向本国提出政治庇护申请。 移民部数据显示，2026世界杯一共接获有26,111名嘅旅客。 其中有175人喺抵达本国后，随即递交庇护申请。相关人士嚟自12个国家。移民部话，虽然少数以旅客身份入境嘅人士随后可能会提出庇护申请，但系绝大多数嘅旅客都遵照逗留条件，当局正审视相关申请。 连接温莎至抵特律嘅哥迪奥国际大桥今日通车。陈清仪报道。
1: 连接安省温莎市与美国抵达律嘅哥迪豪国际大桥今日正式通车。呢一座以本国冰球名将哥迪豪命名、耗资64亿元兴建嘅陆线行车大桥，系加美两国重要嘅贸易、就业同埋旅游通道。哥迪豪嘅孙儿夫妇今朝早代表家族完成象征式首项。至于大桥嘅行人同埋单车径。 预计于8月5号启用。哥迪豪大桥早前面临政治波折，虽然其兴建成本全数由本国出资，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要求加拿大就大桥建造费作出补偿。渥太华随后同意调整收入分账。另外，由于美方威胁对加拿大货品加征新嘅关税。
0: 两国原定共同举行嘅开幕庆祝活动，最终取消。财经方面，多多指数报32,568点，升198.19点；创业板指数报887点，升1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2,230点，升23点；标普500指数报7,437点，升13点。 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Royal Bank 296.16，TTBank 168.87。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Oracle 120.2，AT&T 24.42。纳斯达克股市最活跃股票，Microsoft 389.19，Intel 91.34。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美元。 0.53英镑，11.592日元，4.78人民币，5.54港元，12.88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播段完毕。
2: 我啲头发如越稀疏，
3: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
2: 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3: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4: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

0: 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5。晚上多云，午夜后有雨，最低气温16度。听日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听日落雨机会7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北风，湿度83%。
1: 好声好听，961
3: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4: 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4: 星期一尽情 vibe 一下 ，R&B 又翻翻嚟直播室啦！
5: 大家好啊，哇，今日咧见到咧好超下超下咁样啊，冻冻地嘅感觉喎，好似咧夏天已经远离我哋咁啊！
4: 系啦，咁啊，今日我都唔知点解着翻件 cardigan 咁样啦，
5: 系啊，真系见到好有秋天嘅感觉，
4: 秋意已经翻咗嚟啦，咁啊，即系特别今日啦，听日好似都有啲雨水，都好似几劲下嘅，希望星期三啦，可以真系高温高温翻少少啦，有翻夏天嘅氛围啊嘛！
5: 系，可能我知点解，因为咧我哋上个礼拜咪已经做完嗰个 Sunshine
4: Nation 啊。新一代歌唱大赛
5: 2020，所以我唔知系咪因为咁嘅时候咧，个 sunshine 都要系就系去旅行先，
4: 即系
5: 好放假，
4: 耗尽咗少少要去旅一旅行，火放假再插电就翻嚟就俾啲阳光我哋
5: 啊，唔知系咪咁样样啊，所以比较多啲雨水喺度而家咁样系，不过都好嘅咁啊，透透到大家可以啊，
4: 嗯系啦，咁啊当然如果大家有留意新时代电视嘅时候啦，都有呢一个嘅向舞台出发啦，咁啊琴星期六晚咧亦都播咗第二集啦，咁其实咧喺8月9日咧，咁啊其实我哋上个星期四咧就已经举办。有呢一个决赛嘅，咁8月9日嘅星期日咧，10:03嘅夜晚咧，就会新时代电视一台咧就会播出啊，今年嘅即系决赛嘅精华重温啦。
5: 系啊系，咁其实喺8月1日仲有多一集嘅《Sunshine Nation》向舞台出发，
4: 冇错嘅，系啦。
5: 咁大家都睇晒之后咧，先有个 complete 嘅，等于系成个等于系话储齐晒我哋《Sunshine Nation》咧，成个今年嘅歌唱比赛咧所有嘅项目啊。
4: 系啦，咁啊之前已经睇咗，如果大家有睇咧就知道已经睇咗佢哋嘅才艺表演啦。咁啊嚟紧呢个星期六咧就系佢哋嘅一个嘅 group 嘅一个嘅。project 啊，就唔同嘅，即系导师啊，有一个嘅合作咁样啊嘛，就睇下究竟佢哋咧有啲咩嘅，即系新花款啊，可以将自己一啲嘅鲜为人知一面咧，话俾大家听咯。
5: 系啊系啊，真系好开心嘅，即系有一年嘅过去啦吓，见到咧有一啲嘅好有才华嘅年轻朋友仔啊，佢展露佢哋嘅才艺啊，展露佢哋嘅最喜欢嘅嘢啊，咁样俾大家睇，咁啊都好啊，又系一年咁就
4: 系啦，咁啊恭喜冠军啦，7号 Elliot 啦，咁啊赢咗呢个冠军啦，咁才艺大奖系1号嘅 Matthew 啦，咁3号咧最佳台风奖咧就系 Dunphy 啊，3号赢得啦。咁而呢个我最喜爱新春大奖咧，即系听众你有份投票嘅呢一个嘅，即系项目咧，就由5号嘅 Charlotte 啊就赢出嘅，恭喜晒！
5: 恭喜晒！咁我期待咧喺唔同嘅活动里边或者舞台嘅话，都睇到佢哋咁几位吓嘅身影噶。
4: 咁当然亦都多谢 Chantel 啦，远道香港咧就嚟到我哋呢边啊，由呢个演出啊嘛。
5: 梗系啦，唔知大家琴日有冇睇埋咧？多伦多方面咧吓，个 YouTube 上高都有个直播啊，即系佢最系亦都系有颁奖啊，同埋少少咧佢演唱嘅部分。呢个系哇，真系真系非常之系好睇，同埋好挂住添啊！
4: 系国民初恋啊，个感觉啊，而家谂翻都有初恋嘅感觉，我要初恋啊，我要初恋啊！
5: 系啊，咁啊，大家继续去支持上听啦！
4: 系冇错啦，咁当然啦，而家譬如电脑啊、电话啊，对于我哋嚟讲，日常生活都息息相关啦。咁但系嗰个即系嗰个 USB 头嗰方面咧，
5: 系
4: 其实大家有冇即系清洁佢嘅咧？
5: 哇！你无啦啦讲到 USB 头，通常我哋讲 USB 都系其他嘢啊。
4: 你唔好睇嗰啲其他嘅电影去即系谂下 USB 嘅咩意思啦。
5: 唔系，即系意思系话，即系只会用个 USB， 就好少理到咧嗰个头系点样样。
4: 系，
5: 因为其实咁样插落去就以前啲 USB A 嗰啲啦，方形头啦，或者而家嗰啲圆形头咧吓。不过其实都唔好使理佢噶，最多有时咧，譬如我试过咧嗰啲嘅咩嗰啲嘅USB 嗰啲 stick 啊，嗰啲叫咩啊，嗰啲嘅记忆。 条啦，系佢有时咧咬弯咗啊！
4: 哦，即系断咗咁样。
5: 诶，未断，佢就弯弯地啫。Okay. 但搞到啲接触不良，搞到我成个 memory stick 咧，就有时又用唔到。
4: Okay.
5: 我只手咧系咪咁样定住佢啊？定系点样先用到？即系嗰下就最烦啫。其他时间我对于 USB 嘅接头嚟讲咧，都冇乜特别嘅感觉喺度。
4: 系因为其实前嗰轮嘅时间咧，我发觉咧，唔知点解部电话咧，好似插电嘅时候，永远都好似 connect 唔到，即系插。

0: 斷，叉就斷咁樣啦。我哋懷疑究竟係咪條線嘅問題咧？咁咪發覺唔係喎，因為好似真係用即係有啲線又好似好 OK 啲嘅，但有啲線咧就影真麻麻地，成日都好似駁唔到咁樣，連嗰個車嗰個啊，即係 CarPlay 嗰啲咧都接駁唔到，就覺得有啲麻煩啦。跟住嘗試下，哇，係咪真係污糟得滯啊？發覺咧好似清潔咗一陣咧，即係嗰啲非官方教授嘅一啲清潔嘅方法嘅時候咧，好似好咗少少近排。跟住就令到我引申到一個問題就是、其實咧打到呢一個嘅，譬如手機啊或者電腦嗰個 USB port 啊嗰個插口咧，
1: 係
0: 你有冇嘗試過即係清潔過咁樣？
1: 哇！咁原來估唔到人哋個電話裏面可以藏咗咁多污糟嘢，影響到插電充電添啊！
0: 唔係，我想話咧，我有時著嗰啲牛仔褲，可能對於男士嚟講相對比較少洗啲啦，成日都話唔好洗咁多啊嘛，或者嗰啲色會退啊，又影響咗條褲啊。雖然本身條褲都唔係好貴嘅，但係唔知點解硬嘅就唔係咁想洗啊，都有洗噶，唔好覺得話我冇洗褲啊。
1: 唔係，我哋唔想評論添啊。
0: 但发觉咧，即系每次摆落条裤袋嘅时候，哇，点解成部手机咧，好似白色一啲嗰啲尘咁样咧，即系铺咗喺部手机度咁
1: 样。哦，即系啲报税定系唔知点样样嗰啲啦，就可能摄落去。OK， 咁但系你之前有冇曾经用过啲自己嘅方法去清洁过先？即系你冇去上网睇人哋专家教嘅时候。
0: 唔系，我见咧有阵时即系我用嗰啲咩咧，
1: 用牙签。
0: 唔係牙籤喎，因為我嘅牙籤即係刮花入面嗰啲嘅，即
1: 係
0: 嗰啲嘅 metal 咁樣嘛，啲金屬咁樣嘛。咁我係揾嗰啲咧，即係有陣時，譬如嗰啲剃鬚刨嗰啲咧，佢送埋嗰個掃帚俾你咁樣噶嘛，即係掃走嗰啲毛髮咁樣啦。我咪用嗰把掃慢慢咁樣嘗試掃走入面嗰個窿入面嗰啲。
1: 咁你嗰個掃完個電話嗰啲灰塵之後，仲有冇掃翻個牙？
0: 啊冇啊，因為嗰比較少用啊，我唔會用落嗰度嘅。
1: 好恐怖啊！對人驚驚地，我好彩啫，你咁講啫。
0: 係咁，所以今日咧就突然之間亦都。唔知系咪即系你知啦，而家啲 AI 嗰啲咧，有阵时会偷听你讲说话咁样噶嘛。喺寻找资料嘅时候咧，就咁啱揾到呢一样嘢，就系讲咧，究竟呢个 USB 接口嗰个嘅安全啊，系点样去即系清洁手车清洁好啲咁样？
1: 系啊，尤其是。咁我要睇下究竟幾時需要清潔喎。首先第一個呢，其實我頭先所講到呢，如果插電嗰陣啦，我斷斷續續咁樣又插到又插唔到嘅時候呢，哇，咁可能呢就需要係話去清潔佢喎，即係驚住啲灰塵定係污糟嘢呢影響到咁樣去充電喎。
0: 係，咁第二個就係個插頭個感覺嘅，即係鬆鬆地咁樣啦，因為有時你插落呢一個嘅電話度可能有咔一聲咁樣㗎嘛。
1: 係啊，
0: 連個咔一聲都冇咗嘅時候，就覺得睇嚟有啲要處理喎。
1: 有啲頂住咗。
0: 冇錯，
1: 係
0: 啦。
1: OK， 咁佢再第二個呢，就話呢，如果插啲嘢外置嘅配件落去嘅时候，譬如一啲嘅滑鼠啊、keyboard 啊、USB stick 啊嗰啲咧，入唔到嗰个 port 度嘅时候，即系唔稳定啊，成日话佢接触唔到啊，搵唔到佢嘅时候咧，咁啊，又可以清洁下喎要。
0: 系咁第四个就系靠咩 eyeball 啊，即系用肉眼睇到嘅时候，明显都有啲嘢阻住啊，或者污糟嘅时候咧，咁咧就可能有明显嘅灰尘啊，或者一啲嘅即系其他嘢啦，喺入面嘅时候需要去做啊。咁但系点样先至系一个正确嘅清洁佢嘅一个步骤咧？你又唔想攞部电话去一啲嘅即系手机铺嗰度啦？或者你好想去快啲解決咗呢個問題先啊嘛！
1: 哦，你唔俾人哋做生意啫。
0: 啊，唔好咁講，係我哋暫時嘅人生嘅一個嘅即係座右銘就係咩咧？自己解決到嘅問題，自己解決咗先。
1: 啊，都啱嘅，最直接先啦，係咪？即係唔好嚇自己先啊嘛。係嗱，好初時就都話咧，頭先我所講咧，話用譬如話問下 Regent 係咪用呢個嘅牙籤咧，其實真係唔係講，即係唔係真認真㗎啦，係咪？即係千祈唔好咁做，因為咧其實話佢個 port 入邊個插口裏邊咧有啲金屬嗰啲針腳咧，話都好脆弱嘅嚇，好容易一驚住咧，你一刮大力一陣刮壞。咗咁啊大件事，
0: 系咁啊第一件事咧，其实最重要咧就系话咧就系要断一断电先，即系熄咗部手机先。咁呢个大家看都明啦。咁第二咧就用一啲嘅即系可能塑胶性嘅牙签咁样咧，就慢慢咁样轻轻咁样去，好温柔咁样啊。
1: 喂，专家咁讲噶，
0: 系啊。
1: 哦，原来我都唔系错晒，
0: 佢撩翻出嚟咁样，
1: 系或者系木嗰啲啊，即系竹啦，意思系咁样啦。哦，轻轻啫，
0: 轻轻啫。
1: 佢最紧要系佢轻轻，
0: 你唔好刮，刮就大件事啦。咁另外咧，其实我都识有啲朋友咧，佢真系买嗰啲。所谓的压缩气罐咁样咧，
1: 我喷气嗰啲，
0: 喷气嗰啲一喷，因为佢呢个力好劲啊嘛，就透过嗰啲嘅即系气压咧，吹翻啲尘屑出嚟咁样。
1: 我都啱，我有时譬如话清洁电脑啊，或者其他电子产品嘅嘢，都系用嗰啲嘅压缩嗰啲嘅气咁样。
0: 唔系，不过佢话咧，唔好话持续咁样不断咁喷落去嗰个射落嗰个位置度，因为太大嗰个气压咧，可能根本就令到你嗰个嘅即系插电入面嗰啲嘢咧，都可能会有啲影响嘅，所以有啲距离好，同埋唔好整咁耐咁样。
1: 系，咁当然手机咧嚟讲咧系。咁啊，清洁啊嘛，系咪？我睇个插口嚟讲咧，就千祈咧有几样嘢就唔好用嚟去清洁噶。首先第一句就话金属嘅嘢，譬如话啲万字夹啊，一啲嘅扣针啊，等等啊，啲钉喂唔系咩钉，即系嗰啲嘅针都系啦。
0: 系
1: 嗰啲嘢嚟讲咧，

0: 就好容易刮花，真系刮花啦！里面嗰啲金属位啊，就系嗰啲嘅导电位啊，等等嗰啲咯，会系。
1: 系啦，呢啲通常你第一样嘢就谂起呢一样嘢先噶嘛，千祈唔好地雷嚟噶。另外就喂咁棉花棒咯，棉花棒真系都软软地，应该清洁 OK 啊嘛。
0: 太粗啊！
1: 不过佢体积咧，对呢个 USB 口嚟讲咧，实在太大啦。因为插入嘅时候咧，就好容易继续向将嗰啲尘埃咧，更加向入推入去啊。即系感觉上面就话，可能你去即系清洁耳仔嘅时候咧，都唔建议用棉花棒噶。將嗰啲耳垢越推越入咁样，同一个道理咁样。
0: 哦，喂，仲有原来咧，其实市面上咧有万用嘅一种嘅润滑剂嗰个咧，咁咩咩
1: 咩四十嗰个系嘛？
0: 系啊系啦，原来就唔好用佢嚟去就系清洁嗰啲嘅位置。原来佢话吓，因为惊住咧，佢话会残留咗一啲嘅化学物咧，会黏性喺表面度咧，其实会吸引更加多灰尘去黐住个位啫。
1: 系，同埋佢话唔好用其他嘅即系清洁剂咁样，因为可能你话、哦、清洁剂我清洁入面嗰个就应该 OK 啦，其实都唔建议嘅，因为咁就会令到嗰啲
0: 电子短。
1: 系啦，啲化学物残留喺入面嘅时候，咁啊真系唔得啦。OK， 好啦，咁啊呢一个嘅手机或者真系你电脑个 USB port 嗰度啦，佢需要清洁咁样啦。咁希望真系有需要嘅时候咧，真系唔掂咧，都系揾翻啲专业人士帮你啦。
0: 系，或者试下会唔会好似我哋呢啲嘅歌曲嘅歌手一样咧，用啲魔音去震佢出嚟，魔音女团带俾大家嘅 Turn My Magic On。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由 Treetops The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七五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我有好多嘢想知，
4: 系
3: 好多嘢想问
5: ，OK，
3: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6: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7: 尽情倾 ，Let's talk。
8: 星期一嘅尽情倾 ，Let's talk 啊！我哋有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喺度 ，Hello Kelvin，Hello
9: 大家好
5: ，Hello Kelvin 你好，
8: 嗯 ，Kelvin 咁上星期就讲完啦，即系譬如世界杯完咗啊，或者大事情完咗之后，我哋有失落嘅感觉，而今日讲呢个话题咧，可能对我哋所有人嚟讲咧，都息息相关嘅，
5: 都系嘅。如果一下子咧，即系话要系应付得唔好或者处理得唔好嘅时候咧，都真系都有失落嘅感觉嘅喎，一样喎。
8: 有啲人会咁样讲嘅，亲戚唔做都算啦，
5: 哇哇，喺咩时候去到咁样嘅呢、這个真系
9: 扯晒火啊！
5: 哇，就系今日咧想讲下咧，即系两代之间啊吓，但系大家点样去处理、点样相处嘅故事咁样嘅。
9: 系啊，尤其是系一啲当我哋可能我哋坊间成日讲嘅婆媳关系啊，系咪？同我哋新抱啊或者女婿相处，系咪？好、容易出事噶嘛，系咪？大家都可能有呢啲嘅听过类似嘅经验啊，或者亲历其境过。
5: 系啊，即系相见好同住难嗰啲啊，系嘛？就系话成日见面 O K， 但如果一齐住啊，或者一齐生活嘅时候咧，就可能会有好多摩擦出现噶啦。
9: 嗯，系啊，当我哋可能有个女婿或者系新抱，系咪？啱啱娶咗嚟，结咗婚好开心啦，
5: 多咗半个仔啦，或者半个女啦。
9: 系啊，但系同佢哋相处嘅时候，哇，点解好似哇好多冲突啊？
8: 真系火星撞地球啊！明明真系临结婚之前咧，或者结婚之前啦，关系好好噶，但系点解反而真系做咗太太啊，或者做咗先生之后嗰啲嘅 conflict 啊，嗰啲衝突嚟得咁突然嘅咧，
9: 系啊，
5: 或者問題慢慢浮現咯，會係。
8: 以前唔係咁樣嘅喎，
9: 係啊，以前咧好地地，
8: 終於都見到你真面目啦。
9: 係啊，咁呢樣嘢其實大家都一定會有經歷㗎啦，係咪？當然如果運氣好啦，咁就大家相安無事，大家都尊重，係咪？係。但係有好多時候，有時可能係一啲文化上嘅衝突啊，即係可能係佢可能喺呢度大嘅，係咪？或者係自己仔女嘅另外一半未必係華人嘅，就更加常見。
8: 哦，哇！咁呢一樣嘢又令到成件事更加複雜啦喎，即係我哋即係華人，雖然可能華人同華人之間可能個生活背景都有少少唔同咁樣，咁但係起碼你都大概嗰個嘅即係 foundation 啊。都建基喺差唔多同一個 heritage 咁樣啦，咁但係當另外一邊嘅朋友仔唔係同一個文化嘅時候，真係火星撞地球嘅喎。
9: 係啊，有好多時候佢哋嘅對，即係我哋華人一定係長幼有序，係咪要分尊卑噶嘛？係咪？但係呢一個文化喺另呢一樣嘢喺其他文化未必會有
5: 嘅。哦，即係大家好似平起平坐多啲嘅咁樣係
9: 咪？係啊，
5: 即係就算阿爸阿媽嗰啲咁都係差唔多啦，都係 friend 咁樣。
8: 我過十九歲㗎啦，你唔好再当我小朋友啊！
9: 系啊，或者佢会叫你老爷奶奶，系咪？但系其他文化可能就会叫你直接叫你个名啦。
5: 系啊，可能佢听错咗啊，老爷佢老爷，误会又嚟啦，咁就系咪？
9: 系咁，通常大家都会笑下咁，系咪？咁但系当生活上面嘅细节啦，可能尤其是有咗小朋友之后啊，
5: 系咪？
9: 我哋作为爷爷嫲嫲、公公婆婆，一定会想去见下个孙仔，或者系帮佢帮下手咁
5: 啊，
9: 系咪？呢个系我哋傳統華人表達愛嘅方法嚟嘅，係、所以我哋有好多時候幫佢哋打理下啲家內細務啊，係咪？有時可能爺爺嫲嫲或者公公婆婆會幫手買啲餸啊，或者煮啲嘢過去啊，係咪？或者幫佢哋執下屋啊，
5: 或者睇住一陣先啦，湊住先咁樣樣。
9: 係啊，
8: 喂，唔係咁呢個係有要求，應該滿意㗎係嘛？
5: 唔一定要求嘅，佢只不過即係話想同佢玩下咁啊，俾啦，俾你同佢玩下先啦。
8: 突然之間出現，我想同個孫仔孫女玩下咁樣就。可能令到成件事個計劃咧就變曬咁樣
9: 係嘛？係啊，有時同啲孫仔孫孫女相處嘅時候啦，有時佢哋恩皮咧係咪？咁、我哋多多少少都會管教下咁樣。但係哇，有時就會遇到一啲問題就是說，就係話同即係個新抱或者女婿管教的方式唔一樣啦。
8: 哦，
9: 係咪？我哋可能會直接話係咪？或者係用我哋平時嘅方法去管教，但係而家新派啲嘅方法可能就會話唔好咁。

0: 咪？
1: 我哋要氹下佢，
0: 要氹啊，
1: 俾多啲愛心，
0: 係咪？喂，但係喺老爺奶奶角度，喂，咁多年都係咁噶啦，係咪？你都係我咁樣湊大出嚟噶啦，你憑咩話我唔啱啊？
1: 哇！呢句好正啊，好有 power， 好有威嚴啊！呢句係搏唔到呢句，
0: 係啊，咁所以
2: 都唔敢搏，
0: 去啊都唔敢，係咪？所以有好多時候呢啲衝突就喺呢一邊嚟啦。
2: 系咁，但系我哋讲到，譬如喺西方社会去即系成长嘅时候，我哋好多时都讲，譬如个人主义啦 ，individualism 啦，其实呢一样嘢系咪都会有影响到两代嗰个文化咁样嘅咧？
0: 嗯，系啊，好多时候我哋呢边大嘅小朋友啦，系咪？佢哋会可能系会比较睇重你会。尊重佢作為一個獨立嘅大人嘅，係咪？你就唔好問咁多啦，係咪？即係佢會覺得哦，你唔好問咁多啦，係咪？
2: 我有需要嘅時候我會揾你噶啦，
0: 係啦，你等我自己嚟啦，係咪？或者佢會希望你去尊重佢嘅決定啦，
1: 係或者係當佢一個成人一般嘅獨立嘅人士看待，唔好成日都當佢係細路仔咁樣。
0: 係啦，但係我哋作為父母。好多時候都好自然地養兒100歲長憂99噶嘛，
1: 係啊係啊，傳統嚟噶嘛，
0: 係啊，因為我哋表達愛意嘅方式真係關心。系咪照顧 take care？ 我哋好多時候，
2: 但我哋遇到問題就係話咧，可能真係父母嗰代啦，好中意安排你嘅道路應該點樣行，因為驚你行呢個冤枉路啊嘛。其實呢樣嘢真係出於愛啦，本身咁，但係令到嗰個嘅即係唔好話小朋友已經成長咗嘅，即係佢嘅仔仔或者女女下一代啦，都形成一種嘅壓力喺度嘅喎。
0: 係啊，就好似我可能之前話細個嗰陣就話啊，你大個要做醫生啦，係咪咁就其他嘢嘅喎？係咪
1: 你剝削咗佢選擇其他嘢權利咁樣？
2: 其實你實現我。而是我做唔到佢夢想啦，仔啊女。
0: 係啊，係啊，呢樣嘢我哋之前嗰、那個世代世代之爭都有講過類似嘅類似嘅背景嘅，係咪？咁好多時候我哋其實我哋表達愛嘅方式同我哋成長嗰個階段咧息息相關嘅，係咪？我哋嗰代缺咩咧，就一定俾曬下一代，盡量俾嗰一代嘅，係咪？咁所以我可能我哋成長嘅時候，可能爸爸媽媽生咗幾個小朋友啦，冇人。嚟幫我啦，係咪？喂，大佬，嗰一代好興一生生五六個，係咪？好正常噶嘛，係咪？咁多個小朋友，邊度得閒去照顧你啊？爸爸媽媽係咪？咁所以當我哋比較少得到照顧嘅時候，好自然。我哋有翻我哋自己嘅小朋友，或者有我哋孫仔嘅時候，我哋都就用我哋嗰陣冇，我就而家俾嗰陣我最缺嘅嘢你啦，
1: 係
0: 咪？所以其實情有可原嘅，我都明白呢樣嘢，大家其實真係出於愛，係咪？但係奈何嘅就係、是、小朋友而家呢一代可能要嘅嘢又唔一樣啦，佢哋缺嘅嘢又唔一樣，佢哋睇重嘅嘢自然都唔一樣。
1: 即係你珍重嘅一樣嘢，對佢嚟講未必係咁有咁價值咁樣樣。
0: 係啊，
1: 佢想要第二啲嘢，反而
0: 係
1: 啊。
0: 係啊，即係好似我有遇過一個案例，就係話，佢係戰爭嘅時候大嘅，係咪？即係打仗嘅時候，咁所以餵飽下一代變成佢最首要嘅任務啦。
1: 係
0: 咪？咁所以就一定會問你，食咗嘢未啊？我煮啲嘢俾你食啊，係咪？我嚟幫你買餸啊，係咪？系啦，咁就用呢個方法去愛咯。
2: 系，咁但系你遇著呢個問題就話，其實呢幾年嚟講咧，都好盛行，譬如你健康嘅身體啊，個體態會好啲啊，令到有好多種唔同嘅，譬如飲食習慣，譬如生酮飲食啊，又或者可能168斷食咁樣噶嘛。其實呢樣嘢喺屋企同屋企之間，或者邊個屋企入面咧，長輩同下一代咧。都有個 conflict 喺度
0: 嘅
2: 喎，
0: 係啊，飲食習慣唔一樣咧，真係好棘嘅。
2: 其實我咁辛苦整咁多餸咁多飯俾你，你居然話唔食飯咁？
0: 係啊，有時真係整咗九大鬼咁樣，係咪？哇！我又魚又肉，係咪？又龍蝦又鮑魚，係咪？你話我減緊肥就
1: 又話佢煮得又油喎，
0: 係啊，
1: 肥膩喎，
0: 鹽三鹽四，我都等你哋唔抵啊，真係係咪？係啊，但係得唔領情嘅時候，可能都會。多多少少打擊我哋嘅，因為講真，一啖心機，我花喺廚房花咗，可能真係幾日前已經浸定鮑魚花膠
2: 嘅，跟住講喺屋企咗成幾個鐘，幾到腳都攰曬。
1: 話買餸唔使去㗎，唔使功夫啊。
0: 係啊，又要去切嘢，又要去燜，係咪？哇，嘥咗咁多時間，係咪？我哋嘅愛其實係用時間同埋心機去表達，係咪？但係當對方一句得埋嚟話，油膩唔食，我都興啦，係咪？
1: 係啊，係啊！
0: 我整咗咁耐，係咪？
1: 即係兩代之間欠咗個溝通嘅啫，意思係咪啫？
0: 冇錯，
1: 大家冇攞出嚟講清楚。
0: 係啊，同埋我哋 expectation， 我哋嘅嗰個期望唔一樣，係咪？因為我哋以前我哋表達

0: 呢種愛係咪係我哋最熟悉嘅嗰種嚟嘅、嗯？但係佢哋睇唔到佢背後嘅苦心用咗幾多心力係咪、嗯？自己個仔唔領情都算啦，啊，連個新抱或者係個女婿都唔領情嘅時候啊，就會更加傷心係咪、嗯？就會有時可能會發火啦，係、嗯、咪？咁搞錯啊！整咗咁耐你都唔食，唉唔好食啦，係咪？
1: 係
0: 咪？有時我哋發灰氣，係咪？我哋受到
2: 我以後都唔知啦，
0: 係系啊，
1: 但系之后如果能够识得氹翻就还好吓、啊，都可以弥补翻。但系如果有啲人又唔识得表达翻啊咩成嗰啲咧，大家就之后面咗咗咁就心结啊，真系有个系咪？
2: 赵家咧佢话：咪一早叫你唔好住咯。
0: 系啊，
1: 咁啊仲衰，
0: 仲兴、啊。我都等你哋兴啊，真系、啊、我都讲到兴啦，系咪？咁、啊、所以有好多时候呢啲 conflict 就喺呢度嚟啦，有个心结喺度，跟、嗯、住可能我哋之后又有更加多嘅摩擦啦，
1: 系
0: 即下即下就越嚟越大，越嚟越多磨。矛盾啦，
1: 嗯，系啊，系咁所讲嘅咧，譬如话系嗰啲嘅，每个人睇嘅，譬如话嗰啲嘅私隐方面就更加添啦，系嘛、嗯，有时可能或者上嚟帮你啊，执下屋啊，
0: 系啊，
1: 有出于个好意嘅，系嘛，咁但系有时觉得你话你无啦啦唔同我讲声，自己上嚟咁样样，
0: 系啊，有时喺我哋老爷奶奶嘅角度，喂，知道我哋凑个小朋友，我哋知道凑仔有几辛苦，真系行唔开嘅、
2: 嗯，
0: 见到喂间屋暖暖地，系咪、嗯、啊，帮你顺手执下，系咪啊，谂住帮下你。啊嘛，系咪少少嘢都好啊，系咪？但系啊，竟然自己嘅小朋友可能唔领情啊，系、嗯、咪都伤心噶嘛？
1: 系系
2: 系，咁即系个感觉就，喂，我帮你咁多，你反而唔 appreciate， 反而仲黑我面。
0: 系啊，我搞你啲嘢，系咪？咁唔帮你整啦，系咪？
1: 系
0: 所以好多时候呢啲误会啊、冲突啊，就喺呢一度嚟啦，系、嗯、咪？咁所以我哋要点样用一个新嘅方式去表达我哋嘅爱？咧系咪？或者去点样去尊重翻我哋小朋友？即系我哋嘅嗰个女婿啊，或者系我哋自己嘅子女嘅嗰个边界同埋私隐咧，系咪、嗯？都系我哋需要啊，要去慢慢摸索嘅。
1: 系咪？
0: 再加上如果嗰个另外佢哋嘅另外一半系唔同文化咧，就更加难。
1: 哇！系，但系即系要开一个班出去研讨一下先得嘅，真系要。
0: 系啊，
1: 即系唔容易啊，真系。
0: 系啊，咁所以有好多人都会因为喺屋企不断地。有衝突啦，不斷地變咗座啦，係咪？咁、嗯、就所以形成壓力就嚟揾我哋啦。
2: 哦，哇！即係講到呢度嘅時候咧，即係太多 information， 太多信息，我覺得我哋而家要休息一陣先，一陣間不如問下 Kelvin 啦，點樣可以解決呢一方面嘅問題咧？

0: 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嚟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嘅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元嘅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嘅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1: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的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ingjaming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帮、Richmond Centre、Carisdale、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2: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3: 我有好多嘢想知，
4: 系
3: 好多嘢想问
5: ，OK，
3: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4: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0: 尽情倾 ，Let's talk。
3: 好，休息过后，我哋继续同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倾偈嘅 ，Kelvin 你好
6: ，Hi，Kelvin，
7: 大家好。
3: 系咁，头先啱个讲到啦，就话世代之间吓点样去相处啦，特别系话喺老爷奶奶或者系一啲嘅外父外母吓嗰、那个角度去睇两代之间个嘅关系咁样吓。咁、的确咧就好多故事嘅，头先所讲到有好多譬如话唔同嘅情况嘅发生嘅。咁、但最紧要咧就系大家识得点样去相处，点去处理佢噶嘛系。
7: 系啊，我哋要点去处理咧？其实好。很多时候我哋都要画返一个好好嘅边界。系咪？我而家成日讲话边界感啊嘛，
4: 翻工都话嘛，我 set boundary 噶，
7: 系啊，
4: 过几点之后我唔复噶啦。
3: 但系好感觉上，如果咁样讲，屋企人咁都计住咧，好似太小学鸡，
4: 好冇爱成件事。
7: 系啊，一家人咁都计较，
4: 计计较较，边有一家人啊？
3: 但得咁样真系而家。
7: 系啊，其实我哋。尤其是正正就係因為家人先至有清晰嘅邊界，
4: 哦，反而係咁樣。
7: 係啦，有時我哋可能小朋友細個嘅時候，我哋會好清楚地話俾佢聽，哦，呢個係你自己嘅責任，你倒寫咗嘢，你自己抹翻啦。
4: 哦，即係話玩咧就一定要做完功課先玩嘅，玩幾分鐘亦都係 firm 曬嘅咁樣。
7: 係啦，係咪、到我哋到而家啦，仔女大啦，長大成人啦，成家立室啦，係咪、我哋都要分翻清楚，哦，呢、這個家庭佢哋自己個家庭要有好多嘢要佢哋。自己負責嘅、
3: 哦，
7: 我作為爺爺嫲嫲、公公婆婆，我嘅責任就係錫個孫，係咪？我做佢哋嘅啦啦隊，做佢哋嘅顧問。我唔再係照顧佢哋嗰個啦。
3: 哦，即係抽離翻些少咯，要係。
7: 係啊，我哋佢哋都大個仔啦，係咪？講真嗰句，都要為自己嘅行為啊去負責嘅，係咪？佢哋要好多時候都要去自己去學識點樣去做人父母。就好似好多爺爺嫲嫲、公公婆婆即係嗰啲爺奶奶嗰陣時。都冇人教佢哋噶，
3: 哦，
7: 佢哋都要慢慢自己摸索噶嘛。
4: 唔系佢就话，我就系撞过好多板啊，所以俾啲 advice 你啊嘛。
7: 所以个教训先至深刻，系咪？
3: 咁又系，
7: 我哋嗰阵学嘢就系因为个教训深刻，先至学得快啊嘛，系咪？佢哋如果冇经历过呢啲深刻嘅教训，点学得快咧？
3: 系或者系都唔记得呢啲事件咧吓，可能之后会再次撞板都未定吓。
7: 系啊，我次次都帮佢执手尾嘅话，佢边度学到嘢啊？系咪？所以边界就要喺呢啲地方画翻出嚟啦。
4: 系咁，但系真系有阵时遇到呢个嘅问题嘅时候啦，咁可能本身自己仔女 OK 有自己一套嘅时候，咁当然可行啦。咁但系有阵时可能自己仔女咧，本身都觉得自己好似我都做爸爸妈妈，好似唔系好得，咁就反而系问翻自己爹哋妈咪嘅意见嘅时候咧，咁嗰阵时，譬如老爷奶奶或者自己爹哋妈咪咧，应该要用。用啲咩 approach for 呢一样嘢咧？
7: 有冇发现咧？大家有好多时候咧，如果你

0: 啊，我话俾你听啊，咁样做就得噶啦。通常咧啲仔女喺度杀晒，唉，得啦，
1: 好唔耐烦，
0: 唔听噶嘛，
2: 系日常嚟噶喎，呢个系，
0: 系啊，
2: 而家都系咁噶喎。
0: 哦，原来你系罪犯嚟，你系战犯嚟，系咪？但系当佢哋去问你嘅时候咧，哦，佢哋又反而听得多啦，
2: 即系佢哋嗰阵时先会虚心啲请教，
0: 系咪？所以我哋都要学识点样由一个照顾者，一个导师。变成一个荣誉顾问，
1: 哦，顾问点 consultant 啊，咁型嘅呢个名，
0: 系咪？你大家谂下啲商业顾问系咪几钱？好贵一个钟头噶嘛，系咪？就系要请佢出山先至攞到少少 advice 嘅，
2: 系
0: 咪？我哋都要学识得点样去做佢哋嘅一个顾问，系咪？俾啲机会佢哋去撞下板，俾啲机会佢哋去试下犯错，有深刻嘅教训，真系搞唔掂啦，佢真系嚟问你啦，哦，你先至讲，你会发现咧，其实佢哋好受好多噶，
2: 哦，系因为。自己其實都好矜貴嘅，係嘛？即係將冇將即係自己嗰啲嘅心力啊，或者係嗰啲嘅嗰啲嘅 advice 嗰啲咧，當係咁 cheap 咁樣係嘛？隨便咁講曬出嚟之後，冇人 care， 冇人理，冇人想知道。
0: 係啊，有時知自己啲新抱啊，或者仔啊，係咪？喂，抱個小朋友，喂。暗嘅都系喊嘅，系咪？啊，当佢啊嘅阿妈阿爸搞唔掂啊，你平时点样搞噶？系咪？嗰阵时候你先至诶接手，系、表演一次啊，反而佢哋易受好多。
2: 佢当你系神一样咁拜啊？
0: 点解一过手就冚吸着嘅？系咪？你嘅秘诀系咩啊？啊，嗰阵时先至分享你嘅秘诀咧，咁、就更加受落啦。
2: OK， 系呢、這个就几个好嘅方法啦，呢、這个系啊。咁啊，仲有有时建立下自己嘅边界啊，呢个系啊。点咩意思呢、這个又系？
0: 系啦，有时我哋好多时候咧，有啲人都会听到啦，身边有人话：喂，大家今年退休啦，啲仔女都开始结婚啦，生小朋友啦。我退咗休之后就弄村为乐嘅，一齐玩，一齐生活，就变咗佢哋生活嘅全部啦。
2: 系啊，嗰啲成日都听到嘅喎，老人家都会咁嘅谂法，或者佢讲笑咁讲都好啦，都系咁样
0: 啊。系啊。但是我哋有时相处得多，摩擦自然会多噶嘛，系咪？咁所以我哋适当咧都要分散下我哋嘅生活，揾翻其他嘅寄托，系咪？同有个孙啫，唔代表佢变咗我下一份工噶嘛，系咪？记住我哋退咗休噶咯，系咪？好多好多爷爷嫲嫲、公公婆婆都退咗休噶咯，系咪？咁所以咧，我哋都要揾翻一啲其他嘅生活嘅寄托，例如我平时。同啲朋友飲開茶嘅，打開 pickleball 嘅，係咪？行開山，打開太極嘅，咁咪繼續咯。
2: 係，
0: 唔好將我哋嘅小朋友變成我哋生活嘅全部，變成我哋嘅下一份全職工作。
2: 係，因為有時見到啲譬如老一輩嗰啲咧，佢都話啦，即係我嘅工作已經完成咗啦，我湊大咗我仔女啦，就唔會話嗰啲孫嗰啲啊，你冇幫我湊啊。
0: 係，
2: 即係嗰啲佢好即係佢識得分開。
1: 呢個係你嘅責任嚟㗎，唔係我嘅責任啊。
2: 係啊，我就係要之後就去玩㗎啦，要係咁樣。
0: 有，但係唔多咯。有啲都要過有啲嘅，
2: 係啦，即係佢哋覺得真係好，即係好識得分開時間，就留翻俾自己嘅。有啲係俾屋企嘅咁樣。
0: 係啦，好似有時候呢啲機會少先至嚟得矜貴噶嘛，但係佢哋先會珍惜噶嘛。
1: 係
0: 對自己嚟講，亦都會更加珍惜嗰陣時嘅 moment。
1: 係咁，但係即係遇著好需要自己爹哋媽咪或者老爺奶奶去幫手嘅時候啦，咁呢一個嘢就可能真係有啲身不由己嘅感覺啦。咁但係作为呢个长辈嘅角色嘅时候咧，其实应该系点样去处理会比较好？即系去真系要帮佢啊，定系都要整个边界界线，留翻少少时间俾自己会好啲咧？
0: 系其实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嘅，
1: 因为我哋唔明白佢嗰个家庭嗰个 structure 啊，佢哋嘅难处系点样？
0: 系啊，都遇过有啲 case 系两个父母都系全职工作啦，真系好需要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去帮手咁样，系咪？咁
1: 呢度我又唔够钱。请姐姐，呢度唔系香港咁
0: 咩？系啊，有时系身不由己嘅，系咪？咁所以我哋要落间啦，接山手啦嘅时候，我哋都要揾翻啲机会为自己充电，系咪？有时适当嘅时候话可能今个礼拜六唔得，礼拜日啦，系咪？都要俾翻少少时间自己，系咪？帮到嘅咁咪自己 comfortable 嘅，咁咪去帮咯，系咪？系啦，如果对方 appreciate 嘅，咁何乐而不为咧？
1: 系咁，但系有阵时咧，即系唔系话仔女有啲咩？壞嘅心腸咁樣，但有時人都話係即係攞咗個 advantage， 即係 take advantage of 呢個長輩嘅時候，變咗可能一年七日咧都話有爺爺嫲嫲、爹哋媽咪搞掂 OK 㗎啦。
2: 真係太過依賴，
0: 係啊，
2: 咗點算
1: 咧？同埋爹哋媽咪又哇好難去推卻佢喎，佢我仔嚟喎，我女嚟喎。
0: 係啊，我都有聽過一啲

0: 况嘅时候都要量力而为，
1: 系
0: 系咪照顾好自己先？咁先至有能力照顧其他身邊嘅屋企人嘅。
2: 嗯，係，即係請你撥翻少少時間俾自己去生活啦，唔係話個生命就係得仔仔女女或者孫仔孫女咁樣啊。咁但係就另外遇到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咧，可能你好努力咁樣咧去幫手去照顧孫仔孫女嘅時候咧，反而啲仔女或者新抱啊，或者即係個女嘅老公咧，反而又唔好 appreciate 佢咧，佢覺得哇，我真係做得咁辛苦嘅時候，點一啲 appreciation 感激嘅心都冇噶？
0: 係啊，咁所以呢一樣嘢都要設落好個邊界啦，係咪？即係如果佢哋唔 appreciate 嘅，係咪？即係覺得你係奉當你係奉旨嘅、
2: 嗯。
0: 如果你覺得其實對我嚟講都有啲打擊喎、我都覺得心裏面唔舒服喎，不妨都同你自己嗰個仔或者女喺度講下呢樣嘢，係咪？
1: 坦白啲咗。
2: 开心见成咁样讲，
0: 系啦，揾翻一个适当嘅平衡，
2: 系
0: 咪？或者系将我哋自己埋藏喺内心嘅一啲感受去同对方讲，
1: 系
0: 咪？有时一啲沟通系必须嘅，
1: 但系中国人嘅父母可能特别难讲，开口即系咁，即系咁私密嘅嘅谂法，好难同啲后辈啊，就算自己仔女都系啦，都好多嘢都收收埋埋，唔讲俾你听噶嘛，
2: 心照啦，我哋
1: 系啦，仲有呢啲咁嘅感受嘅时候，好难开口。
0: 嗯，系啊，所以佢有时会出现喺我哋嘅 therapy room 里面，
1: 哦，即系向你哋伸下啦，就
0: 伸手系啦，
2: 反而系 Kelvin 知得最多，
0: 系啊，所以大家啊，嗱，你好真系明嘅，我听我真系明白嘅，系啊，系啦，咁佢哋会嚟揾我哋去诉苦啦，倾诉下啦，系咪？咁我哋喺听佢讲嘅同时，我哋都可以去讨论下哦。如果我哋想有一段更加好、更加健康嘅关系，咁、我哋应该可以做啲咩呢？系咪有啲咩嘢我哋可以去做呢？或者去讲呢？或者去讲得好啲呢？系咪咁？所以我哋就可以喺嗰个 therapy room 度可以慢慢去计划、去部署啦。
1: 哦、OK，
2: 咁系咪真系有阵时我哋自己嘅感觉啦？好多时都系建基系咧人哋嘅称赞啊，或者人哋嘅 comment 咁样评价、评语咁样啦。有冇啲可能，譬如自己赞翻自己，其实会唔会哇？我今日都做得几好，
1: 催眠自己，我对块镜我今日做得好好啊！
2: 我同阿孙仔孙女今日关系唔错咁样。
0: 系啊，有时我哋要肯定自己嘅努力。
2: 哦、
0: 我觉得呢样嘢好紧要嘅，系咪？我今日凑咗个孙仔六七个钟啦，系咪？又帮佢喂奶，又换片，系咪？又陪佢玩，又暗佢瞓，暗咗成几个钟啊，系咪？今日唔肯瞓，系咪？如果佢哋冇對方唔 appreciate 你嘅，不如不妨試下自己 appreciate 自己。我今日作為一個媽媽，我今日真係100分，我真係做咗好多努力，我唔需要
1: 話翻俾自己聽係咪？讚一讚自己先，
0: 我唔需要靠人哋嘅稱讚係咪？我自己肯定咗我自己嘅努力，係咪？呢個係第一步係咪？亦都可以大家可以試下嘅係咪？你做得好，值得讚嘅
1: 係
0: 咪？讚下自己。
1: 系，
0: 都好紧要。
2: 系，不过通常咧，我听啲故事翻嚟咧，其实咧，通常佢嘅即系孙仔孙女咧，都会好 appreciate 呢个 grandparents 嘅，因为成日都讲嘛 ，partner in crime 嚟噶嘛。
1: 系
0: 啊，
1: 系，尤其是如果你真系花咁多时间去凑啲即系小朋友啦，系咪？佢第时大个咧，记得咧就系阿爷爷嫲嫲吓，公公婆婆，佢以前细个点样去同佢玩啊，嗰啲温馨嘅回忆噶就
0: 系。系啊，好多呢啲点滴咧，就喺呢度累积出嚟嘅。
1: 所以呢个系长线投资嚟嘅，
0: 冇错。
1: 同自己讲系啦，你咁短期我哋唔系咁样讲，我睇长线嘅。
2: 你咁样讲，讲到好市侩咁样成件事。
1: 哦，咁唔系，咁有时实际啲都要做到嘅，
0: 系好珍贵嘅回忆嚟噶，系咪？好 sweet 噶，系啊。我哋啲孙仔哦，大个咗，佢都仲记得哦，嗰阵爷爷嫲嫲带我去边度玩，或者点样去照顾我，或者整嘢俾我食。哦，佢整嗰个饺子好好味啊，我想学翻啊！哇，呢啲回忆抵翻晒。
1: 我先讲翻佢，呢个就系嫲嫲或者爷爷嘅味道啊，
0: 冇错啊。
1: 哇，呢下真系犀利啊！
2: 系啊，咁呢个。就是爷爷嫲嫲或者呢个公公婆婆嘅，即系将来嘅一个赏赐咁。不过当然我哋都要活在当下啦，希望喺而家呢一刻嘅时候咧，都系感觉到自己开心啊 ，appreciation 啊，咁同有需要嘅时候咧，都系同身边嘅朋友去倾下偈，或者揾专业嘅人士去疏导下自己情绪啦。就算即系你嘅即系仔仔女女新抱女婿唔听你嘅说话都好，
1: 系啦系啦，自我肯定啊，赞赏多啲自己都紧要啊，呢个系啊。咁我哋咧真系非常之多谢 Kelvin 啦，我哋赞赏 Kelvin 100分啊，真系，我哋分享咗咁多有用嘅资讯呢个。
0: 多谢各
1: 位，好嘅，
2: 好，下星期再约阿 Kelvin 上嚟讲下其他嘅一啲嘅事情啦。
1: 唔该晒 Kelvin，OK，Thank
0: you。

0: 尽情 vibe 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
2: 好声好听九六一。
3: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4: 心事有缘。
5: 上个星期咧就同阿黄培新大师咧就系倾咗关于话点样睇下你个样啊，知唔知道系行紧运啊，或者有冇喜事啊咁样，咁啊讲咗部分啦，咁但系由于时间关系，所以今日咧今集继续讲埋落去嘅，咁啊欢迎阿黄大师，你好。
6: 哦，海你好。
5: 咁啊，继续咧同我哋分享下啦，点样睇下嗰个面上面咧啲气息，知道佢行紧运呢？
6: 系好啊，嗱，我哋相学上称为早泽或者酸泽。同埋圓壁上面有黃色，即係話咧眼頭、眼尾、眼袋呢啲位置啦嚇。
5: 嗯，
6: 有黃色嘅話，就代表咧自身咧榮貴，同埋咧可以福蔭到子孫嘅。啊，跟住落嚟就講翼馬，如果有黃色，翼馬就係兩堂眉尾後邊誒對上少少，稱為翼馬啦。
5: 哦。
6: 啊，咁啊有黃色嘅話咧，能夠咧。可以做到部长的。
5: 嗯。
6: 跟住落嚟讲呢，边地如果有黄色呢，就可以代表呢建功立业嘅，立军功嘅。边地就係话呢头先讲嗰个呢啊翼马厚啲啦。
5: 哦，再厚啲。
6: 厚啲啦。跟住落嚟我哋睇到个准头休息出现同埋有前腰呢，咁就唔係好事喎。
5: 嗯。
6: 啊，就代表呢会个官司出现咯。
5: 吓，休息嘅意思系咩？即系你话忧郁个忧啊嘛，系嘛？
6: 休息咧，灰灰黑黑咁就叫休息
5: 咯。哦，咁、其实系啦，呢灰灰黑黑睇落去都系好似唔系几好运啦，系嘛？
6: 嗯，系。如果有青气进入口角，两个。

0: 有个有青嘅话咧，
1: 系
0: 咁又要注意啦。
1: 嗯，
0: 啊会病得好紧要，啊会病到离死咁滞噶啦。啊呢种咧，人哋称为系亡魂之色啊。
1: 嗯，即系你系讲紧喺个口角嗰啲位置嘅。
0: 系啦。
1: 嗯。
0: 嗱，如果眼尾有青色咧，相连住有黑气嘅话咧，咁啊代表个妇人咧将有啦忧患嘅事情咧。
1: 哦，眼尾青色，但有啲人其实瞓得唔好都有咁嘅情况喎，系咪？即系代表你嘅精
0: 神有黑气，千祈唔好有黑气。
1: 即系你嘅精神
0: 青色都冇咁严重。如果连埋黑气咧，就代表有好大嘅自己解决唔到嘅忧患嘅事情啦。
1: 哦 ，OK，OK， 好，咁啊，留意一下，或者休息多啲啦，少啲嗰个黑气喺度，系啊。
0: 系啊，如果个青色啊斜斜咁落嚟咧，就代表咧，哇，好唔妥噶。甚至有机会会死㗎喇。但如果其中呢有啲赤色即红色相间住呢，咁呢代表更加唔妥啦。一定呢难以呢留喺人世㗎喇。肯定要去㗎喇。
1: 你意思呢个系边个位置呀、啊、即系见到。
0: 即系头先眼尾嗰度。
1: 哦，即系又有青跟住有赤色，即系红红青青咁样，咁好好唔好。
0: 係呀、啊。
1: 哦。
0: 係呀、啊。如果面上嘅青气逐渐变咗又浓又好好犀利，好重好重色啦，即系好深色啦吓。咁、
1: 嗯、
0: 啊，代表咧个灾祸咧喺夏秋夏天同秋天啊，一半到咧就会嚟临噶啦。夏秋之间、嗯，如果个青气忽然间咧凝聚喺口角，就会咧代表咧身患咧重病甚至死亡。
1: 嗯，即系都系面青青，都系唔系几好啦。
0: 啊个口角出现好青，
1: 好青，嗯，
0: 好重，好重嘅青气。如果个面上显现到好浓重嘅白气，如果喺秋天嘅话咧，就代表咧应时嘅、
1: 哦。哦 ，OK 嘅，
0: 即系反为系好嘅、哦，即系好啊。
1: OK， 好嘅。
0: 但系如果缠绕喺眉额椎向上面发展咧？就会出现咧双重嘅哀痛啦，
1: 嗯哼，
0: 家人有事啦，啊父母或者仔女啦，如果个忧气咧又开又合，咁啊哀痛咧一定咧系仲有其他嘅灾难嘅，
1: 嗯，
0: 如果个忧气咧长久地凝聚不散咧，啊反为个灾难咧就唔一定会降临喎。
1: 哇，咁样啊，我都其实几复杂㗎喎，有时系咪，就算你话睇到嗰啲颜色，我哋成日觉得话啊呢、這个色即系青青白白实唔好啦，咁原来如果唔同嘅季节又可能有唔同嘅解读喎，系咪啊，
0: 系啊，冇错。
1: OK， 系啊，所以点解要请教你呢，自己真系冇办法完全睇得明。
0: 要经验去分别咯。
1: 系系系 ,OK, 咁啊今日呢同我哋分享咗呢个好特别啦，咁下个星期会同我哋讲咩话题啊，黄大师。
0: 手上开始啦吓，讲手上
1: 好啊好啊，一于咁啊，咁大家有兴趣咧，唔好错过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咧再倾过啦，唔该晒黄大师。
0: 嗯，唔该晒何，拜拜。
1: 好，拜拜。
2: 顺势有缘，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下午三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记者人姚振坚报道新闻，代表 BC 省超过200名负责转运病人的司机、医护员和调度员工会话，由于同资方未能达成共识，89%的成员经投票之后赞成采取罢工行动。联合运输工会表示，成员正要求总部设在 Abbotsford 的资方提高工资，给予更尊重的待遇同埋改善工作条件。工会指出，成员正从事极艰苦嘅劳动，用担架同埋轮椅运送成千上万嘅 BC 省居民，但系好多全职嘅工人仍然要依靠食物银行先能够生存。工会将会喺今日下昼6点喺素里纪念医院进行模拟纠察线。南拉姆警方正调查一宗公园怀疑纵火案，事故造成两棵大树被焚毁。事发寻日，消防到场后迅速将火救熄，两棵大树被严重焚毁。消防事后在附近

0: 區域聞到強烈的化學氣味，認為火警有可疑。警方就呼籲昨日朝早9點至10點之間，曾經途經涉事公園或者目睹可疑活動的公眾，請電250-754-2345和調查人員聯絡。温哥華公園局提出斥資450萬推動東區植樹計劃，將在今日審議有關撥款，預料可以新增大約3000棵樹木。根據建議，計劃將擴展現有街道植樹項目，並利用加拿大城市聯會社區綠蔭基金資助和市府住房加速基金共同負擔。市府去年通過城市森林策略，目標到2050年將全市樹木覆蓋率由目前大約 25% 提升到 30%。Elbersford 昨晚接近午夜發生警員開槍案，一名男子死亡，另一名男子逃去。案發在昨日夜晚大約11:30，警方接報一個油站發生財物罪案。當警員到場後，接近一部載有兩名男子迫急貨車時，對方突然加速，其中一名警員向貨車連開多槍，但是貨車最終成功逃脫。直至到今日凌晨大約3:12，警方接報30 Avenue 街區發現一部可疑車輛，警員到場後證實為涉事的迫急貨車，並在車內發現一名受槍傷的男子，經救護員檢驗證實男子已經死亡。警方事後封鎖現場搜證，正追緝第二名在逃男子。大溫地區兩項大型工程在今日展開，西白老會街和西北 Marine Drive 部分的路段將全面封閉。廖日康報導。
1: 大溫地區今日開展兩項大型工程，由今日的清晨6點起， Camby 街及 Alberta 街的路段將會全面封閉，預計持續至今年年底，司機需要改路行西白 Avenue。 因應白老會地鐵項目，工程將會拆除133塊臨時的路面板，補回車站的上方，安裝地下公用設施，並且重建道路至4條行車線。工程會在星期一至六清晨6點至到夜晚10點進行，部分的工序將會安排在夜間施工，預計封路措施將會持續至今年年底。另外，西北 Marine Drive 位於 Spanish Banks Creek 的路段今日起亦都會全面封閉，以更換一條老化的木製渠道，工程預計持續至9月30日。工程期間，車輛需要改路行西四 Avenue 以及 Chancellor Boulevard。施工期間是星期一至五，上午7點至下午5點，但道路將會在整個的工程期間，包括是非施工時間，維持全面封閉。市府表示，現有的渠道淤塞會影響三文魚回遊產卵，因此需要更換新的渠道，以恢復 Spanish Banks Creek 的生態。該處是大溫地區市內少數仍然可以支持三文魚繁殖的天然溪流之一，在1999年完成生態修復之後，但在2002年曾經因為阻塞導致多條返回產卵的三文魚死亡。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廖日康報導。
0: 財經方面，多倫多指數報35,568點，升199點；創業板指數報887點，升19點；紐約道瓊斯工業指數報52,210點，升262點；納斯達指數報24,932點，跌43點；標普500指數報7,413點，升1點。在外匯市場，一加元對0.7美元、0.53英鎊、11.5.92日元、4.78人民幣、5.54港元、22.88台幣。加拿大中文電台呢次新聞報道完畢。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賽2026經已圓滿舉行，恭喜以下各獎項得獎者：
3: 我最喜愛 Sunshine 大獎，
4: 5號 Charlotte 孫成賢，
3: 最佳颱風獎，
4: 3號登飛陳登飛，
3: 才藝大獎，
4: 1號 Matthew 黃奕晨。
3: Sunshine Nation 2026冠軍，
4: 7號 Elliot 張依樂。
5: 想緊貼整個比賽過程，請繼續留意新時代電視一台在8月1日星期六晚上7:40的 Sunshine Nation 向舞台出發。
6: 重温總決賽當晚的情況，就要鎖定新時代電視一台。

0: 期日晚上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5。晚上多云，午夜后有雨，最低气温16度。听日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落雨机会20%，听日落雨机会7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19度，吹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78%。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各位。
5: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4: 嘅时候咧，以下呢首老歌咧就系萦绕不退喺脑海里边啦，不断嚟都系 replay 嘅。因为过去几日咧，大家咧经常咧接触到红霞，温哥华未转天气之前啊，天气酷热啊，咁但系黄昏嘅时候，你见到哇，实在好靓个嗰个景况。跟住啊，香港嘅 weekend， 你知道发生咩事噶啦吓？每年夏天嘅例牌赛又会打风啊。其实有关方面咧，系咪需要啊改改呢个作风啊？点解一啲风球名咧可以改到咁靓嘅咧？计我话，其实应该呢啲风球名咧，净系要改负面嘅。热带气旋冇夜叉，经夜逼近香港，或者叫做八戒啦、白发魔女等等啦，比较贴题一啲啊嘛。吹到 bling bling 咁落啲雨水啊，搞到大家冇觉好瞓，叫做红霞喎。

小凤姐嘅作品 crossover 嘅系 China 乐队嗱，一日落嚟呢个咧叫做暴露年龄系列啊。加拿大中文电台其实我哋咧唔单止净系一个电台嚟噶，耐唔耐会好多唔同嘅 show 啦，好多活动啦，歌唱比赛咁啊，最近咧啱啱搞完啦。另外，曾经学时咧，我哋每年咧都会推动加拿大朋友嘅音乐创作嘅，咁所以有个叫加拿大中文歌曲创作大赛。那年仲夏有呢一首嘅冠军作品啊，头先播阿小凤姐首歌嘅时候，谂起呢一个。林子康迷梦。

加拿大中文歌曲创作大赛，那年的夏天呢首赢了冠军啊，林子康《迷梦》。话说咧，当年咧混音师咧就系一位新人朋友嚟噶，咁啊问到佢好啦，比赛方面咧有咁多首歌，边首歌咧佢最中意啦？即刻就拣咗呢只歌。虽然大部分的音乐都是来自电子合成器，但是有一只 feel 是比较特别的嘛。体育方面大家最近的 Odyssey 奥德赛，除了大赞 Christopher Nolan、Matt Damon 等等之外，原来就算是 Matt Damon 的武打替身最近都出了名，原来他是

0: 事业打头阵啊，旧嘅啊，小凤姐嘅作品《一脸红》吓，另外亦有林子康嘅作品啊，《迷梦》啊，以及新嘅咧有周杰伦嘅《那天下雨了》。转头翻嚟有珍姐，
1: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 FM 961，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五台山方丈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七点，达义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
0: Hello， 珍姐，
2: 嗨嗨，
0: 好讲个故事俾你听啊。
2: 系
0: 咁啊，最近咧就有一日咧深夜先回家，跟住咧就喺度攞埋收个信咁样，即系开完个信箱之后咧，就发现到 OK 里面有几封信，咦，其中有一封咧重要噶，需要首先拆开噶，因为咧就系嚟自 Revenue Canada 嘅。
3: 哎，做乜事？
0: 税务局嘅。
3: 嗯，
0: 咁我本来谂住翻屋企就想瞓觉啦，点知整封咁样嘅嘢嚟，一拆开一睇，发现到有异样。
2: 哦哦。
0: 竟然咧，税局咧就话俾我听咧，我系欠佢税款嘅。咁然后咧就喺个除咗话唔该你快啲还个税款之外咧，就更加咧计埋我利息添嘅。咁佢仲话到咧嗱，如果你唔想俾更多利息嘅话，你最后几日之内咧就系尽快回复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就系又再打你税噶啦吓咁样。
2: 去到咁就有啲诈骗感觉啦。
0: 哦，你嘅见解系咁样啊？
2: 即系如果去到咁严重，就有啲诈骗感觉啦。
0: 咦，反而？其实我应该打俾你啦，
2: 系咯，
0: 因为我感觉会好啲啊，会觉得啊，如果系诈骗。

0: 嘅话，即系好似发咗一场梦咁样，即系冇事啦，冇咩实际影响到我啦。但系呢个唔系梦境，系真实嘅事啊，唔系诈骗啊，真系税局有封嘢啊。
1: 真系要你还你息啊！
0: 佢擘到个眼好大，
1: 几日内
0: 唔好理我啦呢啲嘢。OK， 咁佢咧就话我冇交税啊，今年。佢实际嘅字咧唔系话冇交税，而系话咧我争佢几多几多钱咁样啦吓。咁我咧就话冇理由嘅，因为咧我好记得咧，我四月份嘅时候咧处理晒呢啲咁样嘅税务嘢之后咧，我系跟手咧喺银行嗰度咧嚟到 transfer 咗钱咧俾税务局嘅、嗯，我年年都系咁做噶啦。谢文生，今时今日仲有几多人咧？等我走去银行嗰度咧，俾张支票佢咧，
1: 咁啊系，我都
0: 嚟到交税咧，咁样
1: 我都系 online banking 做嘅啫，
0: 大部分人都喺网上边啊嘛。嗱、所以我想将呢个故事同大家分享啊，因为咧你点肯定咧？你 online banking， 你按嗰几个掣，对方系收到你钱咧吓？
1: 无
0: 论由你 e-transfer 俾你啲朋友，大家食完一大餐劲嘅咁样 e-transfer 俾你，佢未必即时收到，好多时候咧系迟一个钟啊，迟两个钟咁等等，好多咁样嘅例子噶嘛。不过银行通常都会写翻个 email 啊，或者有个短信话俾你听，过咗数啦咁样。OK， 咁我当然第一件事喺呢个深夜嘅时候呢，就要睇下究竟当日银行系咪真系过咗数啦。咁佢呢，我搵返嗰个嘅记录呢，佢话 PAID 嘅 paid。
1: 哦，
0: 即系咩呀？
1: 即系俾咗囉。
0: 唔系囉。
1: 都唔系 pending 添囉。
0: 系囉，系俾咗囉。咁然后呢，由于系四月份嘅事嘛，我再睇银行嘅月结单，睇佢有冇扣到钱啦，系有嘅，系有扣咗嗰笔款项嘅。咁、问题可能仲大喎。咁嗰笔款项去咗边度啊？
1: 去咗边个位啊？系咪揿错掣啊？银行？
0: 银行又自己揿错掣啊？
1: 银行会唔会入错？
0: 银行唔会背后有个阿姑有个阿哥喺度咧接线生咩？
1: 但系银行因为个 counter 嗰个员工有机会可能揿错嘢，咁就出事噶啦嘛。
0: 唔系银行 counter 个员工帮你俾钱噶。
1: 哦，
0: 而喺你用手机或者用电脑付款嘅时候，你揿咗个掣系自动噶。
1: 哦，即系你唔系
0: 唔系啊嘛？你真系问我呢个问题？
1: 唔系，你话你去银行啊嘛？
0: 我话冇几多人再去银行啊。
1: 哦 ，OK OK， 我 get 错咗，我以为你去银行做嘅成件事。
0: OK， 翻嚟。
1: 呀呀呀
0: ！OK， 咁成件事咧系银行帮我搞掂咗，系有俾钱嘅，但系咧税局咧而家就话冇，我冇俾过钱佢啊，佢唔理咁多啦。
1: 嗯，
0: 总之你争我钱，同埋要收你利息啦。
1: 嗯。
0: 咁我当然啦，又喺呢一个深夜嘅时候咧，亦都系 check 下呢样 check 下嗰样咁样。好，佢话而家冇人帮到你噶啦，听朝八点钟之后咧，我哋咧先至会有呢个员工咧嚟同你直接对话嘅。咁啊，首先赞一赞先吓，因为咧就系我发现到啦 ，CRA 咧，我晨早八点几打去啦，唔需要等好耐。
1: 哦。
0: 之前需要你核定自己个身份嗰啲，咁系需要有一啲嘅手续嘅，佢会问你好多啲垃圾嘢，然之后咧就会先至俾个专人咧嚟同你讲嘢嘅。咁同埋咧，另外一个特色咧就系、是、我第一次打佢啦，所以咧我有先 ，hello， 我嘅名咧就问，跟住咧 number 系问好，对方个名同埋 number 嘅话咧，唔该你，
1: 听唔切，
0: 你要系喺嗰刹那咧，你咩都唔好做，然之后就听写低晒所有嘢佢 ，anyway。咁佢问我咩事，我话俾佢听啦。咁然之后佢又问咗我几个问题，咁样嚟都系话俾佢听有件咁样嘅情况啦。税局话我争佢钱，我仲要计埋我利息，但系我银行嗰边咧已经所有嘢 confirm 晒，俾咗钱啦咁样。OK， 搞咗好耐之后咧，佢又话俾我听咧，就哦，原来嗰笔钱咧系收到，不过咧通常咧你譬如用手机付款咁先算啦，系会 transfer 到去税局，佢都可以有几个唔同嘅 under 你个名，但系可以有几个唔同嘅 account 嘅。
1: 哦，
0: 佢话喺我欠税款嗰一栏咧，即系通常你争税局钱，咁你喺银行俾钱嘅 ，sorry 唔系喺银行，我惊你又听错。
1: 你
0: online 俾钱嘅时候咧，你可以拣嘅咧就系、是、哦税务局有一栏咧叫做 tax。owing 嘅，
1: 哦，
0: 咁你要俾喺嗰个嘅户口嗰度嘅
1: ，OK，
0: 我系有俾嗰户口嗰度，我年年次次都系俾嗰户口啊，但系突然之间咧，唔知咩神推鬼拱咧，佢弹咗去另外一个户口嗰度啊，
1: 哦，
0: 而弹咗去另外一个户口度，虽然 under 我个名啦，佢又话唔算数噶，
1: 哦，
0: 即系所以咧，啲钱咧喺嗰个嘅户口嗰度，但系咧，由于唔系喺呢一个 tax owing 嗰个户口咧，所以佢就send 咗封信嚟啊，问我攞利息呢啲咁样嘅嘢啦。

0: 到最尾好彩係爱回家大团圆结局嚟嘅，冇事。
1: 因为你真係有证据你交咗㗎嘛。
0: 咁就佢 reverse 晒所有嘢咁样，同埋我头先话呢佢计咗我利息㗎嘛。咁点样啲利息你会唔会俾返我？原来佢一搞返就话哦，你4月28号有俾钱，我 OK。咁即刻呢搞掂咗个笔数之后呢，话我争佢利息嗰啲嘢咧，就全部自己会自动消失
1: 的。哦，咁安全啲。
0: 冇唔安全啊，成件事。
1: 安心啦，
0: 有啲乜嘢安全呢？因为而家开始，我每次银行付款之后咁点啊？我真系唔知道对方系咪收到钱噶。就算银行做咗佢要做嘅嘢 ，in this case 佢真系弹咗啲钱去有关机构嗰度啊嘛。
1: 点知落错咗个 account 咁样？咁系咪有啲嘢揿系揿？是不小心按错定点样样咧？
0: 冇嘢按错嘅，因为我净系得一个 account 去税局嘅啫、
1: 哦。但系佢哋税局嗰度就跌错咗落另外一个 account、
0: 啊哦。所以你系冇可以，你不能做任何嘢嚟到改善呢件事嘅、唯一可以做嘅咧就系、你俾完钱之后咧就去有关嗰个网站嗰度，即系 in this case 就系 CRA， 你每人其实自己有个档案，你喺网上可以睇到噶嘛。不过就要核对好多你自己身份啦，然之后先至会有个 password 嗰啲咁样嘅嘢俾你噶嘛。咁要做多呢一重咯。
1: 哦，好紧张。
0: 如果唔系嘅话，你以为交咗，但系其实冇啊。
1: 你俾我就死咗啦，我以为系诈骗案，唔睇佢添，唔理佢添啊。
0: 喂，系咯，系咯。第一句讲完俾你听之后，
1: 我以为系肯定系假噶啦。
0: 你已经系咁样嘅决定
1: 啦。系啊，跟住我，跟住之后可能就不断追我数咯。
0: 头先啊，各位听众啊，佢一路听我头先呢个故事开头嘅时候，佢喺度笑，佢以为真系，
1: 我以为真系诈骗。
2: 每星期甚地下昼事态度里边有真正。
0: 拖行咗你七分几钟，都系主要话俾你听啦。我哋而家今时今日嘅生活咧，都系同高科技咧不能切割啊吓。
1: 系咯，同埋首先就系点解佢系用寄信，唔可以用 email 啊，或者有其他方式嘅咩？即系咁 retro 要寄信。
0: 唔系呢个系你自己点样登记嘅啫嘛。
1: 哦、oh, ，
0: 你登记
1: okay, okay.
0: 你要佢点样同你沟通咧？呢、這个好简单可以解释嘅。仲有咩问题啊？
1: 冇
0: 嘅话就去下放文下一段噶啦。
1: 系啊，如果我收到呢封信，我都会觉得假嘅，咁我就会掉咗佢噶啦。
0: 咁当然啦，我亦都有问过 AI 咧，就问我要发生咁样事，系咪正常啊？咁佢话 not unheard of 咁样咯。是有发生的呢啲咁样嘅嘢、
1: 哦。即係人谁冇错呢，电脑谁冇错呢， AI 都有机会错嘅。
0: 先至恐怖。即係我哋好多嘢呢依赖高科技，咁但係有时呢你唔知道㗎嘛啲嘢点样。我哋依赖到高科技嘅一个程度呢，我觉得係几夸下㗎。即係曾经呢人类嘅世界里面呢有石器时代啦、有铜器时代等等啦。咁但係而家呢绝对係电器时代。因为由朝到晚乜鬼嘢呢都整部电器嚟都係帮我哋搞掂晒所有嘢嘅。咁我 send 咗条片俾阿珍姐睇，咁其中呢就讲一个人。屋企里面有啲咩垃垃杂杂嘅电器嘢呢，我已经唔係话雪柜电饭煲嗰啲嘢㗎啦，而係一朝早起身你点样洗面啊，搵个电刷嚟都係擦自己块面囉、
1: 啊。
0: 你点样冲凉啊，同上囉，都係搵个电刷喺度转转转嚟都係擦你背脊囉咁样。
1: 好似几正，我可以磨砂喎。
0: 係呢。
1: 其实我又买咗呢个洗面电刷嘅，不过我一路未开嚟用。
0: 洗面电刷系十几年前兴噶啦，你到而家都未开嚟用。
1: 未开嚟用啊，
0: 好嘢啊，你
1: 劲嘅
0: 历史博物馆嘅收集人啊。
1: 我未识得用高科技咯。
0: 唔系啊嘛，
1: 因为anyway, 都系懒咯，都系嗰句。
0: 咁啊，另外亦都一个问题就系、我哋咧平时出街嘅时候，而家咧会见埋晒啲咁样，哎呀可以帮助我哋生活咧各方面唔同范畴嘅嘢。等我买咗佢，买咗佢，买咗佢先，买翻去之后有咁多地方等啦，等完之后你系咪会时时用吗？咁。咁最近咧亦都见到一个产品咧，我咪耐唔耐会喺节目同你讲咧，冲绿茶饮啊、抹茶呢啲咁样嘅嘢啊，我哋再重温冲抹茶嘅步骤吓，搵个碗啦，加啲暖水啦，加啲抹茶粉末咧，搞搞搞搞搞，咁点解要俾你搞搞搞搞搞咧？
1: 就系你自己可以搞，佢搞搞搞好开心噶嘛。
0: 唔系所有男人觉得搞搞搞就好开心
1: 嘅，女人都开心嘅，有得发发发发发发发咁样嘛，
0: 仲衰，
1: 因为发嗰个过程好
0: 治愈，系
1: 治愈，
0: 啱啦。咁但系嗱，你手做呢个动作咧、其实就系 therapy 嘅一部分嚟噶嘛，即系等你个人修行咁样噶嘛，即系好似喺个
1: 自己
0: 喺个花园嗰度，全部都系啲碎细嘅碎石喺度刮刮刮咁样，其实都有同样嘅作用噶嘛。咁最近咧，我就见到咧有部机咧话，你自己喺度冲抹茶咁样，喺度要发发发，咪好烦咯。咁所以咧就有部机类似咖啡机咁样嘅物体，
1: 系
0: 顶上边咧你可以咧倒晒啲绿茶粉喺嗰度，绿茶嘅粉末，咁然后。

0: 后咧揿个掣咧，佢就会谢完一轮之后咧，就会倒一啲冲好咗嘅绿茶，仲有泡泡嘅俾你哋都系饮噶啦。啱火候噶啦，啱热度噶啦，个泡嘅浓度亦都够晒，你可以就咁饮嘅。
1: 嗯，
0: 咁我仲点样 therapy 啊？
1: 嗯，咁呢啲真係for譬如我呢啲懒人啦，即係譬如啲人鍾意咖啡都係㗎，你如果享受咖啡你应该係自己手冲㗎嘛、
0: 嗯、
1: 你手冲嘅过程先会治愈，先会觉得开心㗎嘛。
0: 係呀、啊、
1: 但我呢啲咁懒嘅又想飲咖啡，咁就咁个就借咁，我哋 exactly 一样
0: 经已去到咁样嘅地步啦。
1: 係囉。
0: 咁另外仲有呢，就俾我发现到呢，即係咖啡机嚟讲，你諗到我一讲咖啡机你諗到係咩模样㗎啦。
1: 就係、是、有个兜兜装住啲咖啡、咖啡豆。
0: 形容得好靓。啱啊！
1: 有个兜兜，跟住装住啲咖啡豆豆，跟住之后借佢嘅时候，佢就会咁样落嚟咯。
0: 好啊，好准确，唔该你写翻出嚟啊，头先嗰啲字。
1: 系啊，兜兜豆豆啊，好。
0: 明白，但系原来而家咧啲咖啡机咧有啲唔系咧一部机器嚟嘅，有啲咖啡机咧系你屋企个水龙头咧系
1: 自己嚟噶，
0: 副产真系噶，
1: 正啊！
0: 个水龙头咧。除了可以帮你倒热水之外，另外也有这个咖啡功能的。你一样要那个 capsule 要接入去这样。
1: 嗯、
0: 然后呢它就透过同一个水龙头整一些啡色的水出来。然后你就这样喝。这个是 expresso 的真、新的整法来的。
1: 但是这样又真的悭回部咖啡机的位置和咖啡机的钱、哦。
0: 如果你有钱买过这样的水龙头做玩具的话，你是不是真的会 care 那个咖啡机的钱呢？
1: 又是，但是我又担心这个水龙头，如果我不是冲咖啡的时候，那水会不会都有咖啡味呢？
0: 总之佢整咗咁样俾你啦吓，咁by the way而家好多酒店咧都唔会再整个热水壶俾你啦。
1: 哦，系啊系，因为本身
0: 都系叫你个咖啡壶啊，你冲啲茶都有咖啡味，佢都唔会理你噶。
1: 系啊系，冇错。又或者系我去过一啲酒店都几好嘅，佢有部机系直情系就咁揿出嚟嘅水已经系冻水、热水或者温水咁样咯。
0: 好啦，有咁多呢啲咁样嘅玩具咧吓、嗯，推出咗出嚟。你是不是会良久地用呢？好有恒心咁样持久地用嘅呢吓。咁另外有好多人呢而家呢煮饭呢基本上是料理机帮你搞掂㗎啦。
1: 啊，一部机搞掂晒。
0: 有好多款咁，其中一款呢就係呢一个嘅炒菜机啦。
1: 炒菜机
0: 喂，出咗好耐㗎喇。
1: 係咩？我淨係知嗰陣时东澳有见过囉。
0: 是咩样㗎你见到嗰部。
1: 一部。好大嘅，
0: 类似洗衣机咁样
1: 嘛？系啊系啊系啊。
0: OK， 咁啊家用式嘅呢一部嘅料理炒菜机，类似咁，但系佢就唔系洗衣机嗰个内笼咁样嘅样嘅，而系一个镬嘅，一个镬上面咧就整个盖，嗰、那个盖咧系有个镬铲内置嘅，咁、
1: 嗯、
0: 所以咧你冚咗个盖之后咧，嗰、那个嘅镬铲咧就会喺嗰个镬里边不停咁样转转转，
1: 系啦、嗯，炒炒炒，
0: 只系一样。你係啦，呢一集好多呢啲咁樣嘅字，你一間聽翻啊。
1: 好啊。
0: 有啲咁樣嘢嚟都係幫助你嚟煮餸。
1: Yeah.
0: 即係傳統嚟講啦，哎呀，佢識煮餸嘅。而家嚟講，佢識煮餸咧，係佢識劈啲嘢入去嗰部嘢嗰度。大家再唔會理咩叫做烹飪，係冇咗嗰種嘅神在。即係如果一個愛食物、愛烹飪、愛食的文化與藝術嘅人。会唔会俾一部咁样嘅嘢嚟都系搞自己嗰餐咧吓？
1: 但系咁、啊，你就算劈晒啲嘢入去，啲材料好啦，俾佢炒啦，但系你自己都要调味噶嘛，你自己都要控制火候噶嘛。
0: 咁佢当然啦，进级街咪曾经同你讲过啦，佢会话俾你听落几多呢啲嗰样嗰样咁样落去噶嘛。
1: 有埋个 screen 俾你睇咁样。
0: 系啊，咁、嗯、但系大家已经觉得烹饪嘅嘢可有可无啦，真唔系艺术嘅一款嚟噶。从前唔识烹饪嘅话，阿妈唔俾你嫁噶。
1: 所以我咪冇得嫁咯。
0: 咁但系而家你又有得嫁啦，因为有部咁样嘅机喺度啊。
1: 但我又唔想嫁、啊。
0: 大家又好依赖呢部咁样嘅机啦。
1: 同埋而家其实即系除咗呢啲 gadget 嘢，咁我自己屋企都买咗，唔系煮嘢食，但系炖嘢饮嘅。因为有时你未必想开个火要炖啲即系滋润嘅饮品咁样噶嘛。咁我哋买咗个壶咧，就似系一个水煲咁样样嘅啫，两 lit 咁啦。跟住之后咧，佢系插电制，佢就有唔同 function。中间咧你可以泡茶，就有一个。铁网啦，如果你唔系泡茶咧，佢就会俾个玻璃兜你摆中间咧，就可以我嚟炖嘢嘅。咁而家我屋企就有呢一个炖嘢功效嘅壶，都几方便嘅，的确系。
0: 有好多人已经有啦，会带埋翻工啦，甚至乎中午食饭咧，会有呢个嘅小型咧。
1: 哦，系啊，炖盅。
0: 帮你 warm 翻你嘅嘢食咁、yeah. 等等噶嘛，你就咁普通食饭一个咁简单嘅动作啊，都要带咁多呢啲咁样嘅电器翻工啊。咁因为呢啲咁样嘅电器咧，有时咧亦都会制造好多唔同嘅垃圾出现嘅。Oh. 有你啱用就啱用啦， yeah. 有时

0: 呢啲嘢啊，未必又觉得哎呀，系真系咁啱自己用噶嘛？咁啊，其中一个例子咧就系、是、有好多啲小型洗衣机咧，佢会话俾你听咧，我可以帮你洗毛巾啦、小型嘅衣物啦，咁等等啦。哇，你睇片嘅时候咧，佢系好方便嘅。现实生活咧，你又要哎呀，要倒水啊，跟住咧你要走去攞嚟，要走去干啊，系好多唔同嘅步骤喺度嘅。有啲嘢会觉得Sounds good, too good to be true. 咁嘅跟住咧，嗰嚿嘢就变咗鸡肋噶啦。咁而家现今社会咧，就系好多呢啲咁嘅鸡肋型小型电器喺度咧，嚟到充斥住整个嘅市面啦。咁然后咧，我哋就话啊，点解咧？突然之间咧会有龙卷风嘅？啊，点解咧？突然之间地球咧温室效应咁劲嘅咧吓？因为我哋制造到好多呢啲咁样嘅垃圾出嚟咯。
1: 系，同埋讲真，学你话斋 ，OK， 你真系会买嚟玩啦，但可能玩多几嘢，咁你就放弃噶啦，因为都可能有啲。烦啦，首先，同埋觉得冇乜特别啫，咁跟住又摆埋一边啦。
0: 但系即系有另外一方面咧，就有好多呢啲嘅电器咧，系令到人类嘅生活咧已经变咗另外一个层次噶啦。即系喺上一次世博咧就系有呢个自动冲凉机啦。即系你系冲凉唔需要自己嚟到去搞噶，可以咧有人帮你搞掂噶啦。咁而家当然市面上咧系有自动剪发机啦吓，咁、虽然剪出嚟咧暂时嗰啲嘅样貌都唔系太个端好嘅。
1: 我唔系好敢咯，好有乜嘢剪弯我个头啊？
0: 未来嘅世界就系咁样啊！基本上哆啦 A 梦啦，系小朋友同埋大人必读嘅课本嚟嘅，因为佢基本上就系世纪预言，话俾你听我哋活喺一个咩嘅世界里面，真系叮当哆啦 A 梦世界里边讲嘅。啊！我哋入去一间铺头咧，完全咧唔使俾钱就可以咧攞走啲嘢噶。我哋就咁样咧，俾机械人咧就可以做呢样嗰样啊。咁我觉得完全系所有嘢成真咯。
1: 迟啲啊，分分钟我哋变咗窝衣里边咧，每一个
0: 嗰只肥猪
1: 系啊，嗰只肥猪坐喺一嚿蛋里边，乜都唔喐，净系饮嘢食嘢，饮嘢食嘢咁样。
0: 我唔系好明点解你用呢个迟啲啊未来嘅 tense 咧，你哋同我讲嘅咧。
1: 我希望唔会咁快啦，同埋希望我唔系嗰只肥猪啦。
0: 已经发生紧噶啦，即系大家 OK， 即系所有嘢食系机械人帮你整噶嘛。嚟到你隔篱噶嘛，
1: 差啲就要喂埋落我个口度噶啦。
0: Tesla 嗰部机械人就快可以去到你屋企，跟住帮你啦，嚟到去做啊各种唔同嘅钟点啊，煮嘢俾你食啊，喂埋你俾个口啊咁样啊。
1: 我暂时都系中意人多啲。
0: 有嗱，多谢你咁讲吓，因为有啲国家咧已经咧就立咗例咧，就话到咧人同 AI 不能发生恋爱啊，咁所以即系好在你而家今时今日嘅决定咧，仲系中意人啊。
1: 人一定系人。

0: 首歌叫做我们不分，不是说自己很闷这样的 no 分的那一只。首歌叫做我们不分，不是说结婚的那一只，而是原来分开那个分。
1: 我们不分开。
0: 但是你啊，头先你话你唔结啊嘛，所以咧，我们不分咧，你嗰个分系啱噶啦。
1: 啱我。
0: Thank you， 珍姐。
1: 拜拜。
0: 拜。
2: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整
3: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2: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3: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2: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3: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4: Hello, good afternoon.
5: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轻真啲态度。
0: 温哥华除了百万行之外，其实还有千百万的原因，大家会走上街，因为游行要抗议。Weekend 的时候又抗议了，数据中心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耐不耐人就会抗议，为什么要在繁荣闹市里面用那么多地来建一个数据中心，又浪费电又浪费钱又浪费水又不环保。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坐上 AI 的话，即是说人类继续是会没有啖好吃。一方面你会见到有些人觉得我要为民请命，走出去抗议 AI， 但是这样抗议法跟大家走上街来都是抗议山火一样。你可以抗议，但是火可能一样是会含含声地继续烧的。有些什么方法才可以令到人类和 AI 快乐地共存呢？

全新 region 林伟俊啊，新作品嘅名字叫做小狼啊。呀，呢单啊非常狼啦吓，较早时候啊，韩国出现黑色星期一咧，有30多万人啦，因为太过沉迷买股票嘅，跟住咧就俾人收割咗啊，变成韭菜。咁但系最近有消息就话，哦，佢哋而家已经转战买地产，系咪真系咁有钱啊？

0: 原歌嚟自原唱嚟自卢广仲嘅，由 Wyman 填上广东歌词，歌名《陨石与地球》。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教早时候同你分享过啦，可记汽水咧最近咧有好多唔同嘅新招数啊，咁啊其中包括咧汽水里边咧系有 protein 嘅，要蛋白质。人哋从前就话食下豆腐啊、食蛋啊咁等等，但系而家饮汽水里边有蛋白质嘅。咁另外呢间汽水公司亦都系推出咗一系列嘅产品啦，里边咧系有益生菌喺里边嘅，唔系话你今日饮咗味嗰只，而系汽水里边有益生菌。唔单止，另外再加埋维他命 C 同埋锌嘅，仿佛今时今日个态度系饮汽水可以饮好大家嘅健康。

0: 唱片公司将呢首歌重新混音 remaster 过，梁汉文前面游戏。
1: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四点钟打烊啦，拜拜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而家有 Liu 一康报道新闻。列治文 Service Canada 的办事处今日起会在 Aberdeen Centre 投入运作。位于5611 Cooney 路的办事处已经在上个星期五关闭，并且在今日起在 Aberdeen Centre 恢复服务。新的办事处位于 Canby 路8060号105号铺，设于商场的外围地面铺位，并非商场的内部。市民可以由 Canby 路的街道入口进入，新的地址位于 Aberdeen Centre 的停车场入口旁边。办事处的长者，事故在星期日1:30发生，警员接报指90长者驾驶着一架电动代步车相撞，送院抢救之后失智。警方指认没有路行人路，以分隔车道和路肩。王家骑警表示，案件仍然在调查中，目前相信事故并不涉及任何的刑事成分，亦都没有迹象显示涉及酒后或者药后驾驶。警方呼吁任何持有事发时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请致电250-762-3300和王家骑警联络，并且提供案件编号2026-47361。连接本国和美国的哥迪豪国际大桥今日通车，由本国全资兴建，耗资64亿。

0: 联邦政府早前公布，大桥启用之后的头15年净收入将会同美国平分。汪耀明报道。
1: 哥迪河国际大桥是以本国传奇冰球员哥迪后哥迪豪命名，横跨底特律河，连接安省温莎市至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由本国政府全部出资。2018年开始建设，原计划今年9月先通车，成为加美边境最大陆路口岸。项目初期命名底特律河国际大桥，直到2010年安省货车协会提出以长年效力国家冰球联盟底特律红翼队的冰球员哥迪豪来命名，获得多名本国政客及哥迪豪家人支持。2015年5月时任总理 Stephen Harper 哈柏正式拍板，将大桥改名为哥迪豪国际大桥。大桥以斜拉桥设计，具备两座 A 型桥塔，钢索从桥塔直接拉到桥面，桥长853米，是北美最大的斜拉桥，高度约220公尺，相当于70层楼高，设有6条行车线，加美两国各3条。桥塔同时设有航空警示灯及夜间景观照明，大桥同时设有多用途通道，行人及踩单车的人士都可以合法跨境，属于北美跨国桥梁中少见。大桥在设计时已经考虑底特律河的强风、冬季结冰和融雪盐腐蚀，选用加美两国钢铁，令大桥寿命可以超过100年。哥迪豪国际大桥开通后，将成为加美两国之间主要贸易通道，贸易额高达超过1000亿，占加美之间以货车运载贸易额约31%。哥迪豪国际大桥开通后，将成为加美两国之间主要贸易通道。联邦政府之前公布，本国将在大桥投入营运前15年，同美国平均分享大桥及过境设施，扣除营运成本后的净收入。但根据原本公布的协议内容，本国全部支付建桥费用，并可以独享全部过桥费收入，直到收回全部投资，估计需要几十年，之后才会同密歇根州平均分享收入。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发出威胁，要阻挠大桥开通，除非加方交出大桥一半拥有权。特朗普指出，根据密歇根州的讲法，大桥通车后由密歇根州和加拿大联合营运，所以美国应拥有大桥最少一半所有权，否则不会允许大桥开通。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0: 泰国一名女子近日在网上发布片段，不满一群意大利游客团成员在7月23号在泰国曼谷列车里面大声讲嘢，在女子要求她调低声量之后，有人举中指，又有人向她讲抱歉将钱带来给你们国家。伊媒报道引来几百人向意大利驻曼谷大使馆的 Facebook 主页留言，要求对此事展开调查。大使馆随后展开声明，表示歉意同埋谴责。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5568点，升199点；创业板指数收报887点，升1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210点，升26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4932点，跌43点。S&P 500指数收报7413点，升1点。喺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5.92日元，4.78人民币，5.54港元，12.88台币。依次嘅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由 Tree 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5: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6: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是10%。听日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 落雨机会系

0: 之九十。至于星期三天晴，最高气温廿一度，最低气温十三度，落雨机会系20%。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二十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系78%。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1: 咁个 vib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1: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九六一 ，Raja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1: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0: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东一 Avenue 挤塞 ，Queensboro 桥架北行方向有交通意外，塞至 S Curve 丽桥架南行方向龙尾排至近东63 Avenue。加拿大中文电台依节交通报道完毕。
6: 好声好听九六一。
7: 专题热线冯子豪，
8: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咁今日咧系星期一啦，咁啊7月27日啊，咁我咧就呢个 weekend 啊，我都即系有一啲活动啦，都出咗去即系同朋友啊去饮嘢啊，咁都好难得啊，因为夏天咧即系个天气比较好啲嘅，咁就算你话可能食完饭嗰啲时候咧，咁个天气嘅关系咧都会令到成件事都唔系感觉好夜咁样，咁去食嘢啊各方面嘅，咁就傾開啦，亦都留意到最近呢，即係唔淨止係一個報道啊，或者係網上啦，即係好多人都會講緊話啊，這個加拿大嘅這個 Retail Council of Canada 就 issue 咗佢嗰個數據啦，今年6月即係兩個零月之前呢，就係關於而家全國嘅 minimum wage 嘅 situation 啦吓，咁呢样嘢咧，我觉得咧就要同大家厘清少少，我想讲一关于一啲 retail 同埋餐饮行业嘅一啲资讯啦吓。咁喺过往咧呢一个之前啊，好多时咧即系卑斯省最低工资咧，而家每小时系18.5元啦。咁餐厅嘅服务员咧，以往啊系有一个別嘅類別，就係所謂嘅酒類服務員工資就係比較低少少嘅，就係攞住個 serving 嘅 right 啊。咁呢個已經冇咗啦，已經係即係而家嘅 by law 咧，就係基本上就係咧，不論係咩情況都好啦，僱主啊都必須要至少支付一般最低工資嘅啊。咁而喺餐廳嘅服務員以前就有一個區分啦，但係而家就冇啦咁樣。咁而但係問題咧就係咧。喺同樣嘅報告入面咧，佢亦都好明顯咁指出咧，其實而家我哋喺 Greater Vancouver 喺大溫地區最新嘅生活工資估算啊，其實已經大概係每個鐘係27.5元嘅啦。咁兩者嗰個 difference 嗰個分別咧，大約就喺10元左右。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即係大家應該都估到我會想個 topic 係即係講乜嘢嘅啦，就係、是、其實究竟呢個小費啊？呢樣嘢係一個文化，同埋佢亦都唔係話一個政府立例話一定要俾或者可以唔俾之間嘅嘢，係基本上一個文化加一個慣例啦。有少許嘅道德成分喺入面啦，咁樣而繼而有一件咁嘅事情發生嘅。咁當然啦，喺政府嗰方面或者 CRA 嗰方面咧，亦都有另一套機制咧，係去處理。相關嘅行業好多時，譬如 retail 啊，或者各方面嘅咧，係點樣去管轄呢個小費係嘛嗰個操作？咁但係當我哋講到小費咧，極大多數嘅時間，我哋都係直接一諗就諗，哦，一係我哋就去餐廳食嘢，又或者我哋係去這個酒吧，可能飲酒啊，或者去一啲派對啊，各方面。咁呢個固自然係主體啦。咁但其實有好多其他嘅服務性行業咧，都係有小費 喺入边嘅，譬如话最多嘅就系酒店啦，系咪啊？譬如话你可能帮你拎行李嘅，因为旅游业系嘛，又或者可能一啲泊车服务啊，系嘛，各方面或者一啲 service， 好似你旅行社或者系你一啲带队。

嘅導遊嗰啲咧，咁佢會有一個建議嘅小費，咁嗰度就同餐廳有少少唔同喎。呢一啲有啲咧係咧，某一部分係納入咗個收費嗰度啦，咁亦都另外一部分咧係會suggested 俾嘅。咁嗰啲，但係我就唔係好清楚，因為嗰個執行嗰方面咧，其實都係比較灰色地帶少少嘅。即係假如果有啲事情，譬如話可能嗰個服務員或者個導遊或者各方面做錯咗嘅，咁係咪唔可以唔俾咧？咁基於喺餐廳咧，就唔一定要俾嘅，係嘛？除非你話講明咗話，哦，呢個係 part of 個 charge。OK， 譬如話你去食嘢。可能八個人以上喺某啲西餐廳嗰度咧，咁佢話我有一個minimum 嘅 18% 或者係15% 啊嘅 gratuity 會加上去，咁係俾嗰個server 或者 service team 或者廚房咁樣，咁但係喺單嗰度係會有嘅，係嘛？即係但係我講一張單咧，唔係銀行卡你撳機咧加咗幾多上去，而係佢本身喺你嗰張 receipt 嗰度都會將你俾咗嗰個 amount 寫埋落去嘅啊，咁所以呢個就係涉及到嘅行業嗰方面咧，係會最大機會接觸到小費嘅。咁當然啦，你話如果有一啲特殊嘅情況，譬如話哦，即係一個類似係華人嚟講就當係即係俾利是啦，但係本地人加拿大人都會嘅。譬如可能我覺得你好幫得我手，我係 tip you 係咪啊？會嘅。咁呢個係一個自然性質啦，咁樣。咁但係咧，我見到就算你話係網上又好啦，或者係餐廳，唔係餐廳入面，即係報紙好多都好啦，好多時都會爭論緊嘅就係 ，OK 喺呢個服務性行業嗰度咧，基本上啊，哪怕佢嘅人工高與低咧，佢哋都會用好多 retail 嘅一啲行業去做對比，就話既然最低工資係咁嘅時候，咁其實生活都唔夠噶啦，係咪？咁點解零零舍舍係餐廳佢哋係已經人工包咗佢哋做嘅嘢食？系咪啊？即系佢哋要出餐各样嘢，咁点解都要我哋去俾小费咧？啊，咁其实唔使嘅。嗱，法律上咧系唔会话因为你唔俾小费而会导致到任何法律嘅责任嘅。只不过成件事都话啦，维系住呢一个文化嘅咧，其实一个比较上系北美洲嘅文化居多啦，系嘛？又或者你去旅行去游船嗰啲先至会，但系以地区嚟讲咧，即系北美洲系最多呢一个文化嘅。咁所以其實如果大家即係選擇嘅，其實基本上係 technically speaking， 除非你話 booking 之前佢哋話人多嘅一個 party 咧，佢有 extra charge 咧係可以嘅，因為呢個係法律上佢講明咗俾你聽，或者佢喺佢啲 menu 啊，佢宣傳嘅網頁上面啊寫好咗，咁呢個係一個叫做 extra charge。OK， 咁就唔同话你去食嘢，我两个人嘅，可能两夫妇或者同个朋友去食嘢，咁我唔俾贴士，咁冇人可以话你嘅呢样嘢。咁但系我就最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咧，就系咧，即系 base on 你话嗱，而家 BC 省嘅最低工资已经去到18.25啦，系嘛？咁即系 across the board 全部都系噶啦。咁会唔会呢一个最低工资去到呢一个 rate 同以前可能话，譬如我可能12蚊或者系另一个数目字嘅时候咧，你哋对于俾 tips 或者系 tips 呢样嘢嘅睇法有唔同咧？啊，因为其实小费嘅法律咧就系讲小费其实唔等于人工嘅，咁雇主呢一般咧其实 technically by law 咧系唔可以扣起员工赚嘅小费嘅，嗱呢个系唔可以噶，吓雇主可以做一个平台设立一个合。你嘅一个 tip 嘅 pool， 亦共同即系去管理呢个小费嘅制度，但系雇主唔可以将正常嘅营运成本咧就转嫁俾员工嘅咁样。咁我喺呢度好想即系其实好奇问啦，大家我知道有好多人唔同嘅睇法啊，就会觉得啊小费系应该俾嘅，有一啲就会觉得啊唔应该俾，因为而家已经去到咁咯，或者可唔可以参照亚洲啊、欧洲啊咁样？咁而亦都好多热论咧，就有啲人亦都话到啊，你哋即系啊亚洲人嚟到唔尊重我哋嘅文化，系咪？你我哋系咁嘅，你哋自己唔想俾钱，你哋咪唔好出去食饭咯，系咪？但系亦都另外有一啲人就会觉得呢个系一个进步吓，这个唔系话我唔俾，而只不过系呢一样嘢咧系唔公道。啊，就算你去买杯咖啡，可能都会要俾 tip 嘅话咁样。咁其实呢样嘢就系睇大家点睇嘅啫吓。咁所以咧，我都好好奇，即系想睇下大家喺而家呢一个经济情况吓，尤其是系即系环境都唔系好好啦，系咪？大家咁而各样嘢嘅 economy 亦都热钱啊，各样嘢都系比较少 economy 比较平稳嘅情况底下，其实究竟大家点样去对待或者睇呢个 tips
的这一回事呢，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来 604-295-9616。

0: 604-259-9916 嘅。咁好，我哋而家首先听下电话先啦。我哋有听众阿 Tom 嘅，阿 Tom 你好啊 ，Hello。
1: 节目我讲咧好多个小辉啊，其实咧小辉系冇咩律法根据啊，
0: 系，
1: 因为点解咧？好简单，你饮一杯咖啡，OK， 个人俾一杯咖啡，你俾少少五毫子佢，佢啲笑容嘅好啲嚟好多啊，
0: 系，
1: 你明唔明？即系唔系话你俾先系俾佢 survive 啊，即系俾一个差唔多系个 bonus 佢，佢对你好，咪就俾佢少，咁咧。是佢，你個人好啲啊！佢都大個人依然咁好啊！
0: 嗯，
1: 喂，我講啲係咁啊嘛，人咧係講嗰啲嗰個表演啊，嗰個招呼你咧，咁係好簡單。你走出勢力就唔需要俾消費啊，因為佢冇咩招呼你啊嘛。
0: 係啊，冇
1: 錯。咁你飲杯咖啡，而家佢咖啡唔係完全咗咖啡，而家高級好多，坐低嘅人整俾你嘅嘢，你俾五毫子出嚟嗰日啊，四個半俾咪五蚊，啲人好開心咯，好多嘢好講開心嗰個人。总之人工好多做啊，器材啊，其他嘢啲人工咧系叫好计啊，即系都要十八粒钟嘅。个问题咯，唔系个个都做八粒钟，或者做热身啊。
0: 系啊，冇错。
1: 喺热身咧，即系唐人生叫热身，做六日啊。
0: 嗯。
1: 实际咧计嗰条数咧，人工真系13-14蚊一粒钟。
0: 嗯，系啊。
1: 你好明白呢样嘢，好多人唔明白噶。咁你饮茶一样。你飲茶的人照顧好啲，俾你嘢啲啲，佢你係俾差唔多 10%， 即係起碼得10% 你人咯，
0: 係
1: 咪先？
0: 啊、
1: 即係啲人上面嚟啊嘛，你咁多台，個人行行都攰咋佬，你嘅你㗎，你自己做電台啊？咁人你照顧你點諗先？
0: 係啊，同埋其實嗱，應該咁講啊，嗱，我自己都即係讀書咧，呢度個文化好簡單嘅啫，咩人都好多時讀大學乜嘢工都做嘅，咁我都做過呢啲類型嘅工啦，明白嘅。咁我哋都係我喺度30年啦以上啦，你都應該係㗎啦，都好耐啦。可能我哋喺度耐咗，我哋就會感受到，但係好多人都會拗啦，就係話，咁佢做賣衫做 retail 嗰啲都要行㗎啦，都要企㗎啦，人工應該包㗎嘛咁樣。即系佢另一个，你系咪其实 Tom 觉得系 tips 系合理嘅咧？你觉得？
1: 我如果嗰个新冠 service 你，你俾消费系合理。第一，你俾佢合俾消费佢。第一，佢一个 attitude 做嘢咧系开心好多。
0: 系。
1: 但系而家佢多人咧，多人好多人咧，并行好多，你明唔明？即系你睇一个人。喺边咧？佢唔笑容，睇你佢笑容。Hello， 阿汤哥你好好。咁啊，你哦唔紧要啦，我俾少少你咯。咁佢再大二个，佢再大二个系嗰个 answer 好啲咯。咁啊，第二个睇翻佢好啲，即系起码俾佢少少啊。你唔系俾咁多，你可以俾 10% 冇人话你啊，明唔明？第二，你睇佢礼貌俾人啊，唔系话你掟俾人啊。阿多谢你照顾我，咁你尊重一个人，嗰个人咧会开心，咪尊重翻你。你唔系话我佢应该做呢样嘢，佢 share 俾我，老细俾钱啊，我知啊，老细俾钱佢啊。个问题咧，你冇咁谂呢个人系做一个 job 系 share 你嗰只咩？咁啊，你觉得佢？你到佢唔係好平衡，我覺得佢唔啱啊！好多人話：，點解啊？我個飲茶嗰個唔好好，即係睇你自己對啊好先。而家佢對佢唔尊重，你一樣啊！人對你唔尊重，你會唔會阻住佢啊？係先？嗰世界我講得啲文化價值咧係好平衡，啲人咧都唔少有九成啊，即係好 nice 啊！因為啲人好明白，唔係明白佢做工，明白佢一個嗰、那個禮貌。嗰、那個 service 俾人，你尊重呢個人，你係俾佢。我好同意，因為我自己都39年，以前我做記載啊，我做乜都做啊。你知唔知啊？以前我做工啊，我做壽司啊，我整一個好靚壽司送俾人啊。你知唔知嗰個客點講啊？阿 Tom 啊，你做壽司啦，我俾你10蚊，唔係叫人工，我俾你10蚊咧，係俾你，你對我太好。嗰日只係我生日，我整啲嘢俾我。我做好开心，开心啊，唔使计钱啊，
0: 系系啊，咁即系呢啲系亦都系人情味嚟嘅，亦都系以前啊，但而家就大城市化咗，就少咗呢啲咯。温哥华系啊，我知道你讲嘅乜嘢嘅，系啊，
1: 我知道你即系我做工嘅老头嗰边啲人好难，即系你世人咧好难，
0: 嗯，
1: 仲有而家咧唔同啊，因为而家好多中港人咧大陆嚟，即大陆嚟，大陆咧唔兴李小辉啊，
0: 系。
1: 咁喺你呢度，如果佢学得到嘢咧， 我諗係好，
0: 嗯，
1: 不過合唔到咪。

0: 先前冇講咧，啊私人做工業咧，你係李小輝啊，你真係唔自己問嗰個人住呢度耐啲，個人會覺得，你知唔知呢個人咧做嘢咧，你嘅人工唔係好高啊，咁啊，你俾佢開心啲，咁啊你開心先做佢，我冇嘢咯。點解你日日都話哦？李小飛啊，啲人好多人咧覺得李小飛啊，佢樣一樣，我覺得係即係你講乜嘢，你先係諗你自己先，你諗你仔女做嗰行。而家唔俾小飛，你覺得係中唔中意先？我講自己先，係咪先？我都住耐啫，我飲杯咖啡一樣。我講咧，我飲杯咖啡得四個幾，咁我走，我俾5蚊啦。
1: 係啊，
0: 5蚊即係5蚊，十個 percent 啫咯。係
1: 啊。
0: 咁個女仔做沙發都話：啊，即係見翻我買杯咖啡。Hello， 早晨啊 Tom， 咁啊我好開心啊。咁啊去又打咗啊你好嘛？咁啊今日係幾好咧？你真係好靚啊！你賺一個人。
1: 係。
0: 啲人都好啲咯，你加埋其他嘢，大家咪好咯，啱唔啱？
1: 明白。
0: 咁你完全咁样，系咯。
1: 好。
0: 人生咧好贱啊。
1: 明白。
0: 有一次咧，我咧系俾个女仔做咖啡，沙北捞靠嗰边。
1: 系。
0: 我俾佢1蚊，我话点解你俾1蚊咯？系嘛？我听人今日系你生日，咪俾1蚊你咯。
1: 嗯。
0: 俾1蚊，咁啊好开心。咁啊第二次咧，我走去加拿大 play 度玩，个店都好人。
1: 系。
0: 第二次做咩？佢做嗰个叫系。service public 嘅，佢見到我開心，咁啊，佢揸好多把機啊，運動嘢啦，佢話啊，免費送俾你，阿Tom，我俾一個當係紀念品，我覺得快隊佢都俾我，佢當係好似俾我俾我，咁啊，我多謝佢咯。呢啲嘢咧係好圓啊，冇你冇講一樣嗰樣嗰樣，人俾啲飛你唔俾，佢同你收釘咯，冇講咁多嘢。你啊批啲人咧。我覺得係唔啱呢世界，
1: 好
0: 人緣好簡單嘅。OK， 多謝你。
1: 明白 ，thank you 你啊 ，Tom。咁啊係啊，即係阿 Tom 頭先其實 describe 緊嘅咧，即係好多嘢咧，難啲去用數據啊，所以點解我就話都我非常之同意咧，就係阿 Tom 頭先講嘅嘢就係生活 ，OK， 就唔同平時我哋可能講緊第二啲啊打仗啊伊朗啊或者數據啊嗰啲嘢好多 number 出嚟，雖然呢樣。话题都系有 number 嘅出现嘅，譬如话最低工资系几多啦，吓、啊、我哋譬如话俾几多 rate 含入嚟啦，亦都好多我见到有好多言论咧，都会话啊会唔会同某某地方学习下，佢哋唔收小费、啊，或者各样嘢好多国家都唔使收啦咁样。咁但你要知道咧，其实呢样嘢咧系冇一个无形之手啊。首先係好似一個大佬咁樣，或者一個 big boss，OK，、okay? 或者 government 喺後邊，我 OK， 我可以做到一样嘢。去立例或者成 ，obviously 如果你好 extreme 嘅，你可以话啊立个法例就系话唔准俾 tips 啦，系咪？咁但系呢件事大家明白，联邦政府、省政府、市政府系冇人会咁做噶嘛，系咪？因为反对紧嘅人唔系全部。OK， 首先我相信如果有足够嘅民意咧，系会嘅。但系好多人都会系，尤其是好似阿 Tom 啊，或者即系我自己喺度嚟得耐咗少少嘅咧，基本上我都觉得点样讲啊，都系合理嘅。我觉得 OK， 只会系如果譬如话我、有啲服务态度唔好嘅时候咧，咁我哋都会企硬啲，即系唔会话夹硬俾咯。即系我会亦都可能同个 manager 讲，或者 even 去旅行嘅，去啲 tour 嗰阵时咧，北美洲啦，我讲紧 OK。佢做一啲嘢唔係咁好嘅，譬如话可能啲安排啊，係咪啊，各样嘢礼貌上啊咁样。咁我可以 complain 嘅 ,file a normal complain, 跟住同佢讲话 ,the reason 我唔俾呢个 tips 係咪。咁但如果係因为啊、哦、我个即係洗费嘅问题我唔想俾咁多，咁而觉得呢个 tips 好似啲嘢贵咗咁呢，咁我会换另一个角度睇囉，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亦都有好多人都建议话啊不如咁啦，即係俾翻即系嗰个情愿啲餐价高啲啊，或者可能咁跟住到时佢哋出翻粮咪得咯。个老板，呢样嘢就系个理念嘅唔同啦。在于边咧，就喺呢件事入边咧，嗰、那个 performance，OK， 系同有啲西餐就会自己袋啦，但系可能系唐人餐馆，可能有啲就会系即系 share 咁样。会都会嘅 ，OK。咁但系呢一个就系咧，而家嘅 system 咧就会系，你个 team， 你今个 shift， 可能你成个 team 做得 performance 好嘅，咪 tips 多啲咯，系咪啊？又有少少运气啦，有 performance 有关啦，系咪？咁就会系自负盈亏嗰个权会喺翻啲员工嗰度，系嘛？但系如果调翻转话，哦，因为我纯粹唔中意俾 tips， 而你将嗰个杜绝咗，希望啲餐价收贵啲，俾翻好啲嘅人工嘅 staff 嘅时候。唔系唔好， OK， 但係都會有佢個。

0: 弊端嘅，就係、是、老闆會唔會真係俾翻員工咧？嗱，係咪啊？因為當你可以，如果譬如立例唔需要俾嘅，係嘛？咁 minimum wage 係咁啦，佢唔會俾噶咯，係咪啊？可能亦都會因為呢樣嘢收貴啲，係嘛？即係呢啲嘢好多要 consider， 同埋大家我要問大家一個問題就係、是，首先。对于呢件事不满嘅时候呢，佢唔系一个政策，系一个软性嘅文化嘅时候，究竟要问自己点解 ？OK， 我觉得佢哋唔值啊，呢个都系一个理由嚟噶，我冇话啱与错。OK， 但系问自己点解先，系咪？咁同埋第二就系、是、如果 make 呢个 statement 或者系 complain 呢件事唔得嘅时候，我有啲咩可以做到呢？系咪？其实可以噶，系咪？如果有足够嘅人去到食嘢唔俾嘅，咁冇事噶。就算你一个人 start small， 你去食完嘢唔俾 tips 冇问题噶。系啊，因为呢样嘢系我重新声明系唔系犯法嘅啊。但系只不过系你唔俾嘅时候，你觉得人哋对你嘅态度或者嗰个服务员，好似阿 Tom 头先话啊，即系一杯咖啡可能四个几嘅，咁我俾毫子呢啲我哋惯咗噶，所以我唔觉得系唔正常，反而 OK。喺加拿大生活咗咁多年 ，OK， 基本上系你会系可能你唔俾嘅，咁其实我觉得 Starbucks 好多时都冇事嘅，你唔俾啊 OK 嘅 ，OK 嘅，但系食嘢如果正正常常又冇过失，你总之纯粹就系唔俾咧，咁可能人哋面口唔好嘅 ，Well， 咁呢个系佢嘅 choice 系嘛，佢亦都冇犯法系咪？你可以话啊呢间餐厅啲staff。服务得唔好系咪啊？我唔俾 tips 佢就面口唔好，可以系咪啊？其实大家可以嘅呢样嘢。而我哋即系呢度节目好多时讲紧嘅嘢都系好多时系理据啊嗰样嘢。但系呢一个话题，我相信好多唔同嘅节目都讲过啦。但系最棘手嘅一个位就系咧，在于咧呢件事系其实好睇你嘅 opinion， 比较系。有时都系主观少少嘅，但系咧，亦都同时间我点解今日会讲就系因为嗰个报告出咗嚟，六月嗰个咧，客观嘅条件亦都出咗嚟，就系以嗰个 minimum wage 都真系上咗，系咪啊？咁所以其实好多时你都有啲我唔系觉得冇道理噶，譬如话真系可能你卖衫咁，点解即系佢哋亦都系有个 minimum wage 噶嘛，系咪？咁佢哋做紧呢样嘢，点解又冇咧？但系咧，其实系困难嘅啊。即系人啦，即系其实系有难度嘅，因为佢唔系话一个 policy 咁简单，系千丝万缕嘅一个文化，好多年嘅一个习惯系造成嘅。咁嗱喺新闻广告后咧，我会讲另一样嘢咧，就系关于嗰个 tip pool 同埋 tip out 嘅一个惯例咧，系实际性少少嘅。咁喺新闻广告后再同大家倾下呢个 issue。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阿博斯福同埋 Mission 将会由今个月31号起实施第二级嘅限水令，以应对持续恶化嘅干旱天气。限水令期间，市民禁止灌溉草坪以及清洗行人路、车道同埋建筑物外墙。不过，居民仍然可以使用灌溉系统、洒水壶或者配有自动关闭喷嘴嘅水喉。灌溉花园和树木。商业活动方面，高尔夫球场每个星期可以有一日灌溉球道，商业农场就必须要将用水量控制在最低需要的水平。蔬菜园结果的树木和灌木就获得豁免。阿博斯福的市府表示，新的措施将会同大温地区以及在素里目前实施的第二级限水令看齐。大温地区曾经因为 First Narrows Crossing 供水隧道进行工程，加上積雪量偏低以及是天氣乾燥，上個月一度實施第三級的限水令，其後隨著供水隧道重新投入服務，本月初已經放寬至第二級。溫哥華市議會以7票对3票通過 Holborn 豪華酒店發展項目，代表酒店業員工的工會 Unite Here Local 40批評市議會再次向發展商讓步，未有回應到住房危機。工会表示，目前已经有接近50000人联署，要求市府优先改善可负担房屋，而非支持大型豪华酒店发展。根据近期的一项民意调查，温哥华选民支持优先兴建可负担房屋的人数，大约是支持酒店发展的3倍。

0: I hear local 40主席 Salida Chan 表示，温哥华面对嘅系住房危机，而唔系豪华酒店嘅短缺问题。佢表示，当市议会未能够反映居民嘅需要，市民更加要继续发声。工会同日已经去信市长沈君健，邀请佢尽快同工会成员会面，了解酒店业员工因为住房成本高昂而被迫迁离温哥华，以及努力留喺市内工作嘅情况。工会又指出，近期的旅游和酒店数据显示，世界杯期间的酒店需求并未有如业界声称般强劲，因此市府应该要优先发展可负担房屋。一名涉嫌在2024年在温哥华市中心揸车失控撞毁多架汽车和一棵大树之后逃离现场的司机，承认较轻的控罪，无需要留下刑事案底。案发在2024年的5月31日夜晚大约10点，温哥华警方表示，53岁的男子驾驶着一架白色 SUV， 沿住 Alberni 街东行时，首先撞向一架灰色私家车。涉案的司机其后高速穿越拔街，冲上 Alberni 街的南面行人路，差点就撞到多名的途人。涉案的车辆之后撞毁一个电单车、一个路牌以及一棵大树，更加撞向一架停在路边的蓝色 Tesla、 一架黑色 Tesla 和一架白色客货车。法庭判处该男子罚款2000元，另外需要缴交300元的受害人附加罚款。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福音相约星期天，逢星期日晚上7:30 FM 961和你见面，还有三位师母陪你一起读圣经，记得到时收听啦。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6度，落雨机会是10%。听日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是90%。至于星期三天晴，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是73%。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多车， Iron Workers 桥的临行方向近 Westfield Drive 挤塞，屋桥的临行方向龙尾排至近东53 Avenue。 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以节交通报道完毕。
3: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的车那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54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专题热线冯子豪，
5: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今日我都想讲关于咧，即系有一个新嘅报告出现咗，就系咧6月1日出嘅，就系 Retail Council of Canada 就出咗一份报告，就系讲关于即系全国啊，这个最低工资啦。咁尤其是我哋BC 省咧，就最低工资就升到18.25元啦。OK， 咁咧，但系咧。呢一個 report 咧出咗嚟一段時間咧，亦都喺2026年嘅6月1日起啊，咁亦都分析咗其他即係省份啊各樣嘢啦。咁大家喺呢件事嗰度咧，好多時都會就開始咧 relate 翻去，即係有啲報道都會講話啊，咁個最低工資升到呢個 rate 咧，咁係究竟我哋應唔應該繼續持續即係俾 tips 咧，或者呢個小費咧咁樣？咁呢件事我会觉得呢，即係我头先亦都总结咗少少，就係小费我哋第一件事就会諗起即係餐饮啦。咁但係其实喺第二啲行业入面呢，譬如话可能你喺赌场嗰度啊做派牌荷官都会有嘅，会有係咪其实或者係 even 旅行社或者旅行团咁样之类呢，都会有呢个 system 喺度啦咁样。又或者你可能搵老师去教你一啲嘢，咁可能你都会都会俾个 tip， 原来嗰个 teacher， 係咪咁有嘅呢啲，例如话啲教练啊之类嗰啲咁啦。咁所以

其实呢件事我都想睇翻咧，就系首先法律上咧系只系会有一啲相关嘅条例去管辖如何去报税或者系点样去处理呢一啲嘅收入，但系法律上系冇一样嘢咧，不论省府好或者系呢一个联邦政府又好，系逼我哋作为消费者一定要俾嘅。嗱 ，unless 呢个例外啦。就是当然譬如如果我们可能 book 个 party, 我们几多个人 minimum, 有些地方六个人有些地方八个是吧，那去到一个人数的上限之后呢，那他就会讲明就说、哦、我们会在个单那里加一个 percentage,ok,of、okay, 一个 gratuity, 是几多几多 percent, 可能 15, 可能 18, 有些地方 20,ok,、okay?亦都美國好多地方都係25嘅或者30嘅 even，OK？ 咁呢樣嘢不等啦，咁講明咗嘅，咁就會喺你嗰個 receipt 入面都寫埋個人碼嘅，係税前嘅嗰、那個通常都係個 rate，OK？ 唔會係税後嘅。咁所以咧，呢、這、一個就會導致到可能有啲人覺得啊不滿啦、啊，亦都好多 Vancouver， 我發覺係近年啊，即係近呢幾年咧嘅嗰個爭拗點係多咗。咁我頭先阿 Tom 咧就講話啊，會唔會係即係中國大陸嚟嘅人，即係未必會避開貼士啊？其實我覺得唔係嘅，係幾樣嘢加埋嘅。我覺得第一經濟環境確實係差咗嘅，大家。擁有嘅熱錢又好，或者揾錢啊，嗰方面咧，通脹啊，日常必需品啊，油價嗰樣嘢咧，係令到大家生活係會有壓力啦。呢個第一。咁同埋第二，其實亞洲或者第二啲地方移民過嚟嘅人都會多。咁呢個我覺得除咗你話係一個經濟上嘅一個問題之外咧，亦都係一個文化嘅衝突嚟嘅。我覺得係我好似即係一般嚟講啦，我唔想做到好似好敵對咁，但係我冇得唔承認，即係本身我哋嘅慣性思維或者我哋自己嘅諗法就係、是，哦，我喺度都三十年啦 ，over 冇問題，我完全覺得呢個唔係問題，係只係嗰個 rate 或者嗰、那個如果個餐廳嘅態度唔好啊，又或者喺佢做錯咗嘢嘅情況底下 ，OK， 而我冇俾到 tips 佢嘅禮貌唔好，我會 file 一個 complaint 係嘛，但係我就唔會覺得呢件事係無謂嘅。咁、啊、但係當然你可以有權利去反對啦，有好多人都會覺得唔係喎 ,tips 呢樣嘢唔應該喎、哦、咁樣。咁就導致到好多時呢就會有一個clash， 就算好多討論又好各樣嘢都好啦。大家會發嗰樣嘢就係呢呢、這個唔係話種族嘅問題，反而係喺加拿大嘅時間啦，譬如話好似一啲本地嘅 Caucasian 啦，或者係幾代人都喺度嘅白人啦，好多呢唔係話佢哋全部都同意，但大部分喺度生活得耐嘅都覺得呢個 is not an issue 嚇、啊，點解 make a big fuss 係嘛？咁但係當唔習慣嘅人咧，我又明即係，哇、哎、呢、這個係好 border 嘅。第一即係可能會覺得話食嘢嗰個價錢咁樣，點解俾多啲啊？係咪？你哋冇人工咩？係嘛咁樣？咁好多其他理由，但其實呢啲全部都唔係理由嚟，我覺得好多都係即係一個基本上我可以定義為咧，即係總結嚇係一個文化嘅衝突。嗱，咁我亦都想讲少少关于一啲咧，我个人认为咧，法律上啊吓，系应该要修改嘅一啲嘢 ，OK， 即系卑斯省有一啲小费嘅法律啦，各样嘢啦吓。咁第一喺卑斯省咧嘅法律咧，小费系唔等于人工啊吓，而 by law 雇主系唔可以扣起员工赚取嘅小费嘅，但系雇主系可以或者 management 咧系可以。設立一個 pool， 即係平台或者一個 system 咧，係去點樣去管理呢個小費啊？咁而小費係可以分俾有份提供服務嘅其他員工，譬如廚房啊、洗碗或者支援性嘅人員係可以嘅。但係僱主係唔可以將正常營運成本咧轉嫁俾員工嘅，即係唔可以話啊，你收咗今日收咗六蚊小費啊，一個鐘等於啊，我當你翻。一個鐘頭，跟住你又咁啱啱啱好有六蚊，咁唔可以俾12.25 ，no 唔可以啊，唔可以咁樣扣起嘅。咁而要分兩個概念喎，嗱，第一就係咧，所有小費集中咗，然之後按規矩咧分俾前台、酒吧啊、廚房，咁可能喺有啲 casino 嗰度，你都會咧就係可能前線嘅人員收咗一個小費，咁佢會喺一個 pool 嗰度咧再重新分，係嘛？咁但係有一樣嘢，我覺得咧。另外一個就係 tip out 呢樣嘢咧，我就覺得係好有問題嘅，因為我自己個人亦都咁知道大概係點啦，就係咧咩一回事咧？
就是通常在西餐那裡多。

嘅。Tip out 就係當一個服務員，你有四五張台 ，OK 去睇嘅。咁嗰個餐廳嘅規矩係可能係嗰個 gross 啊，即係個生意額嘅一個 percentage 咧，你要攞出嚟。嗱，咁點解會有呢個咁嘅 system 咧？我相信好少人會講到咁仔細嘅。就是其實呢個 system 嘅原因就係呢，因為喺西餐入面佢唔同可能有啲中餐嘅方法呢係會統一去計嗰個小費點樣分，而係可能係個 server 呢佢會代一部分，佢會代嘅自己，即係佢攞晒。咁但係佢攞晒佢要分俾人㗎嘛。咁點樣定一個規矩係點分俾人呢？廚房首先要被保障。所以好多時話哎你嘅生意額譬如1000蚊，你幾多六張台啦，我當。你管嗰六張台有1000蚊生意 ，OK？ 咁你就要去俾譬如話可能有啲餐廳訂4%、5%，OK？ 就係1000蚊嘅4%，咁咪1000蚊嘅4%係睇下先啦，40蚊咯，係咪啊？咁而呢40蚊咧係 regardless of 你攞嘅 tips 係幾多 ，OK？ 你要攞出嚟，可能係俾廚房嘅，或者係俾洗碗嘅 ，whatever 係咁樣去做嘅。咁假若你譬如话我1000蚊，我攞咗15% 嘅 tips， 85蚊系嘛？咁我减翻40蚊，其实可能实际佢攞110蚊咯，系嘛？咁跟住再可能再分俾佢嗰啲叫做 assistant 啊，即系前台嘅 assistant 啊，各样嘢咁样。咁但系呢样嘢有个漏洞就系咧，你唔可以杜绝一样嘢，就系有机会系可能你嗰日嘅生意额你系冇噶嘛。咁變咗會唔會個 server 要嘔突呢？咁而亦都可能係因為呢樣嘢 ，OK， 變咗好多時就會令到一啲 server 或者一啲前台，佢哋呢就會有一個盲點喺度，就係、是、會覺得哎呀，我咁樣俾少咗，或者你唔俾 tips 係咪？咁我都要嘔呢條數出嚟喎，咁樣係咪啊？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問題，所以我就係咧覺得咧，其實呢個咧文化咧，我覺得唔係咁好嘅，始終都。即系呢一个系，即系你餐厅有个规矩，你要交几多出嚟。咁可能你嗰日真系好差，即系唔系咁好，咁你都要呕呢个数。咁亦都系对本身嗰个 server 咧系唔公平嘅，我觉得。所以点解唯独是系呢样嘢咧？我想攞出嚟讲啊，好多人唔理解，就觉得我俾 tips 就 tips 啦咁样。咁变咗佢，当然啦，佢嗰个亦都系收入会少咗啦，系咪啊？唔同餐厅嘅制度系唔同嘅。有啲咧係會個 tip 嘅比例多啲，有啲少啲。咁但係大致上呢個機制咧，喺好多嘅餐廳啊各方面咧都有嘅嚇。咁而我亦都想講一講喺2026年今年咧，尤其是最prevalent 嘅 City News 引述咗 H&R Block 嘅調查。嗱，唔知呢個調查喺邊度嚟啊嚇？咁咧有67% 嘅人啊嚇，就認為啊。小费文化已经走得太远啦！啊，呢、這个其实嗱，呢、這个标题咧就系讲紧 stats 嘅，亦都系其中一样咧，我觉得好唔系咁好嘅嘢，就系咧写呢个 statistics 嗰个人嗰个问题啊，佢点样去 approach 呢个问题咧？其实系有时会曲解咗嗰个民意嘅。譬如话呢度话67% 认为佢呢个文化走得太远，唔代表佢反对，佢可能觉得哎，我基本上接受嘅。但我覺得佢入面內在有一啲細節係做得唔好，我覺得佢譬如話可能嗰個額覺得攞俾得太多，又或者飲杯咖啡可能4蚊嘅，我要俾多2蚊，係嘛 ？Too much 係嘛？正常嘅範圍我可以俾係嘛？咁樣咁，所以呢樣嘢好難計嘅。但係佢 base on 呢一個話題嘅時候咧，咁佢亦都做咗一個比較詳細嘅一個調查啦。咁大家如果想睇啲 detail 先可以睇嘅。咁就顯示咗 67% 嘅加拿大人啊，認為呢個走得太遠啊，亦都咧喺收小費嘅行業係不斷增加，我覺得咁呢個我都同意嘅，以及小費起步咧係比起過去嘅可能啊10% 咧，而家已經起步到 minimum 都要 15% 啦，係嘛？而或者又亦都繼而再變成18-20% 咁樣。咁我喺呢度可以好老實話俾大家聽啦，加拿大輕輕㗎啦，算少㗎啦。啊！喺美國啊，其實 18% 係好 basic、好基本嘅啊，呢樣嘢係咁。而我覺得喺美國嘅 complain 都冇用，調翻轉，因為美國係大多數，如果係人嘅亞洲啊，第二啲地方去嘅咧，你只可以接受，你可以唔俾係嘛？你俾人態度唔好咧，係正常嘅。OK， 咁而呢一個調查亦都講話25%表示。

0: 大部分如果你哋去我哋华人嘅餐馆嗰度食嘢咧，我觉得唔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嘅，因为大家系个 system 系优越过西餐嘅，我觉得，因为西餐你系个人英雄主义者，咁好多时譬如话你 performance 好好啊，固之然好好啦，系咪？咁但系你唔喺度嘅时候，你仲要麻烦去入第二个人嚟话，我唔好意思，我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叫我个 server 嚟翻啊？即系分得好开嘅。就 teamwork 就少咗，所以点解好多时我相信遇到呢啲咁嘅问题呢，大部分时间都系西餐厅，包括我个人 ,ok, 去食嘢嘅时候亦都试过唔系好多次，但系试过系西餐厅出现状况系我一毫子一个仙都唔俾嘅我餐饭。系因为嗰个错嗰个问题出现太大。反而你话中餐我就算有问题出现咗呢，我会 complain, 但可能比少啲，唔会比咁多囉咁样。咁所以呢样嘢呢，其实好似 based on 我头先讲嗰几样啦。第一 ,tip out, 即係话西餐厅好多时係会有话你睇嘅台嘅生意啊，你要拨一部分出嚟先。呢、這个我觉得唔公道嘅，亦都会继而影响到消费者。OK, 呢个第一。而第二就係你嗰个报告出咗嚟之后话认为个消费文化过分咗，咁唔代表佢反对喎。因为我相信如果你而家去问一般将个 area 扩大啊，系咪啊，真系去搵一啲唔同嘅人士。因为呢个 H&R 嗰个调查我唔系好清楚佢嗰个成分系几多啦，咁但系我相信都系有一个 variation 喺度嘅，系咪呢样嘢系一个主观嘅嘢嘅时候呢，就好难去断定，亦都好难立法去改变到嘅。咁喺呢度呢，亦都如果有任何听众有啲意见想俾下呢，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 604-295-9616,604-295-9616。咁而家喺电话旁边呢有刘太嘅，我哋听下刘太嘅电话先。刘太你好啊。
1: 系你好。咁我想讲少少呢就系分享少少资讯啦。咁我有一日就同我朋友倾起啦。咁我话嗰啲好多嘅西餐嗰啲呢，就你 above 几多个人，譬如话六位或者以上呢，佢charge 你一个 fixed 嘅，即係佢帮你 preset 咗一个嘅tips 嘅 rate 喺度㗎啦。咁即係通常高啲啦，可能係20或者25啦。咁我话即係话好劲喎。咁佢话实际上唔係而家先正有呢样嘢啦。佢话好耐之前呢，喺即係西人嗰啲餐厅呢都係有呢个做法嘅。咁原因係咩呢？原因呢就係因为佢哋譬如话十个人嘅台咁或者甚至乎更多嘅人嘅台呢，佢觉得係一个 corporate 嘅宴会呀。即係或者可能你係搞緊一個公司嘅 function, 咁所以佢覺得佢收你 25% 呢，佢係合理嘅，就唔係話近呢幾年先係咁做，佢話好耐已經係咁做㗎啦。所以因為佢主要呢個問題就係話覺得你可以開返公司數㗎嘛，嗰、那個係公司嘅 function 啦，或者你去請其他嘅做生意嘅朋友啊，咁即係唔係你私人俾錢，咁佢覺得佢又收返你一個 charge 呢，係好合理囉。
0: 係啊，同埋呢個呢，嗱個法律上呢，我頭先我都講過嘅，最重要嘅一點其實呢個合法㗎呢、這個。咁但係佢合法喺邊個地點呢，就係佢要好清晰 ,ok? 係佢有證明嘅，佢係好清楚咁樣將呢個訊息轉達俾消費者。譬如佢 menu 冇讲冇嘅，或者佢个 staff 冇提点嘅，
1: 即系佢你做 booking 嗰时，佢已经话明俾你听，你咁多咧，我就系要收呢个噶啦。即系佢嗰个嘅个理由咧，就系、是就是、根据，因为佢觉得你一个company 嘅 function。第二样咧，就系、是、我觉得中国人嗰啲呢，始终呢嗰个收嗰个percentage 系冇咁高嘅。好多都系仲系收緊12%啊嗰啲啦。咁都系一个 reasonable 嘅，好老实讲，好多年之前呢好啲俾緊12%啦，系咪？如果譬如15%啊，都系 reasonable 啦，即系而家嘅年代。咁即系中国人嗰啲就冇咁浪啦，用个 term 就
0: 系。
1: 咁冇咁懒嚟。咁同埋不过而家 咧就係、是、譬如你飲咖啡去嗰啲即係嗰幾個品牌嗰啲咧，咁佢、
0: 啊、
1: 都有 prompt 你去俾個

0: 㗎喎，佢會 prompt tips， 咁即係你俾又俾，唔俾又算數，但係佢都 prompt 你，即係覺得你俾我都會收嘅。係
1: 好多時我都唔俾，唔會俾咯，即係有時係冇乜必要，因為
0: 即係冇咁嘅理由，即係咁即係唔 justify 去俾佢 tips
1: 佢
0: 嚇。
1: 有時係係啊，但係你話如果我可能咧喺同一間咖啡店啊，譬如嚇，咁我又話誒唔該，我要咁，你知㗎啦，有時啲。麻烦，我哋可以好多花款噶嘛，可以你咁，系啦，咁我会，但系我个人嘅习惯就系好简单一杯 black coffee 啫，咁我就
0: 即系 just regular， 咁你咪俾翻 regular 嘅钱咯，
1: 冇错
0: ，OK， 好，多谢
1: ，thank you 你刘太，系啊。係啊，嗱，同埋咧，我亦都想講一講關於咧，即係有一啲頭先嗰個 automatic 啊，劉太嗰個幾講得好好啊，就係咧嗰個 automatic 嗰個 gratuity， 第一。就是當然如果你有一個 group 嘅呢，佢嗰個 include 埋落去個 bill 嗰度嘅時候呢，咁固之然你嗰個税項都會扣返啦，咁就係其實去清處理嗰條數嘅時候呢，最起碼喺個 receipt 嗰度有 info 啊。嗱，大家記住你用個卡機撳落去嗰張單呢， ok， 我相信大家好多做公司自己有 company 嘅人都知啦，嗰張單係唔足夠嘅，除非嗰個餐廳係將嗰個debit card 啊，或者嗰張單啊，係 combine 咗連佢自己嘅 GST number 啊，嗰樣嘢係 label 得好清楚，係一張 receipt plus 嗰個 card 嘅 receipt。Otherwise 咧，你係需要嗰張 printed receipt 上面嘅銀碼咧，先至可以容許你去 claim 嘅。咁呢個就麻煩喎，好多時啲會計呢，因為佢睇你過一條數嘅時候你有個總數㗎嘛，咪咦唔啱嘅，譬如話我食咗$85，但到最尾出咗$100喎，係咪，咁你就要將兩張單俾咗我，咁就拆開佢嚟計。但如果一張單呢簡單 ,ok。咁而最重點嘅就係呢，一定要 beforehand 俾個客人知道。因為如果你唔俾嘅，如果你話食完飯食完嘢啦，完全喺冇 menu 冇寫嘅情況底下，臨時買單嗰時先至有件咁嘅事情發生咧，喺呢個 Government of British Columbia 網頁咧係講到明話係可以 dispute 嘅，因為嗰個 contract 唔係咁樣 ，OK？ 而冇話即係雖然 BC 冇話個 law 係 specific on the menu 啊，但係嗰個法律係一定要係有預先要有證據證明佢係預先有 disclose 或者通知。啊，嗰、那個customer 或者係付費嗰方嘅嚇，咁喺呢一個情況底下咧，你可以拒絕，係如果你冇 disclose 到啊嚇，咁但係如果 properly disclose 咗咧，正常嚟講就唔可以拒絕嘅。呢、這個就同我話講話，我兩個人你食嘢俾 tips 唔同，因為呢個係一個 party 嘅 charge， 佢係當一個 extra 嘅 charge， 但係雖然呢個 charge 唔係俾嗰間 restaurant 本身係叫做俾嗰啲 staff， 但係都算係一個 item。in 嗰個 invoice， 只不過呢個 item 唔係話一個可能一個 salad，OK、okay? 5咁樣，係佢係話呢件事個 service charge 咁解 ，OK 啊，咁好，我哋而家有個電話，好快可以聽埋阿 Danny 嘅電話，聽聽 Danny 嘅電話先。Danny 你好，
2: 係而家世界難撈咧，個個諗住攞多啲嘅 tips 嚟生存咧。你覺得 tips 太多，我哋個個諗住都唔去食晚飯啊，聚集拎咁多嘢嘅喎。點解人哋嗰個嘅牡丹樓要裝埋收，人哋冇抽 tips 可以發達得咁強咧？喂，我哋而家有個中文嗰啲嘅茶式嘅燈，
1: 係咯，或者應該我概括啲講 food court 嗰啲地方啦，係咪嗰種形式啦？係咯。
2: 系啊，有啊，有飲茶啲 food court 啊，黑個燒賣，哦，坐低任你坐喎，哦，打完攞嘢，唔使招紙嘅，你咪有轉機咯。你一諗就諗去攞招紙，嚇差人咧，人唔會幫襯你噶啦嘛。
1: 係啊，即係係各樣嘢嘅人都有。
2: 你話買廣告，哇，免收招紙，啊，晚飯宵夜冇問題，老細打包底，咁樣我又幫襯你啦。
1: 係啊，所以呢樣嘢我都覺得就係。即係好個人嘅呢樣嘢，
2: 冇轉機啊！老細唔肯轉機啊！
1: 係 啊，
2: 收慣咗冇辦法啦，叫做
1: 咁啊，
2: 大家咪鬥冧咯，
1: 係啊，好多謝你啊 ，Danny，thank you。係啊，其實呢樣嘢我覺得即係呢樣嘢我覺得大家唔需要咁即係激烈嘅，即係佢任何喺市場上存在嘅一件事咧。其實個市場都會自然調節嘅，即係所以點解我哋大家會出現咗咁多係一啲唔需要。

0: 俾小費啊，或者各樣嘢形式嘅咧，其實自然個市場就可以話到俾即係商户聽，或者係文化呢啲嘢咧，係靠個市場去調節嘅嚇。咁、啊、當然政府亦都可以附例去影響到呢件事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就唔可能話完全改變嘅。咁所以至於究竟大家對於貼士呢樣嘢點睇咧，我係純粹即係想了解一下同埋傾下關於呢個文化嘅唔同嘅啫，唔係話希望改變任何嘢啊。咁今日咧好多謝心機旁邊嘅聽眾收聽同埋意見嚇，我哋明天再會 ，thank you。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4: 大计师傅仔，
5: 师傅啊，人客话佢架车个司机位个电动窗咧就坏咗，依家唔上唔落。
6: 诶、哎，有啲咁嘅事，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5: 师傅啊，究竟系咩问题啊？
6: 哦，架车我 check 过啦。电动窗咧入面嗰个摩打就冇事，不过嗰个玻璃搞就坏咗。
5: 吓、啊，唔怪之得啦，净系听到摩打声，咁但系块玻璃咧就唔识上落啦。不过话时话，师傅，点解个玻璃搞咧会无端端坏咗嘅？
6: 嗱，主要个原因咧系嗰个玻璃搞带动嘅皮带断咗，所以咪净系得个摩打喺度空转咯。
5: 咁而家要点做啊？
6: 哦，换咗个玻璃搞咧就会回复正常噶啦。
5: 哦，系咁就好啦。事关咧个玻璃唔识上落咧，仲打开晒添，咁好唔方便噶嘛。等我即刻通知人客，话架车要换咗个玻璃搞。
7: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eak， 唉，
5: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7: 係喎、啊、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5: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3: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8: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移民部证实有175名到本国睇世界杯嘅旅客申请被获。特朗普话美伊进行非常友好谈判，被指司法抄袭，香港法官被要求提早退休。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联邦移民部证实，在2026世界杯赛事结束后，有175名到本国观赛的入境人士向本国递交庇护申请。黄亮润报道。
3: 加拿大移民部 IRCC 的数据显示，在26,111名将2026年 FIFA 世界杯标注为到访目的的入境人士当中，最终有175人在抵埗之后向本国递交庇护申请。相关数据由环球邮报率先披露，在抵埗之后提出庇护申请的入境人士分别来自孟加拉、布隆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埃及、加纳、肯亚、尼泊尔、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中国和塞内加尔。当中来自加纳的申请人人数最多，有25人，其次是哥伦比亚、埃及和肯亚，分别有15名申请人士。法例规定，在加拿大提出庇护申请的入境人士必须在入境口岸向边境服务局官员提出申请，而已经获准入境并在加拿大境内的相关人士就必须向移民部 IRCC 提出申请。联邦移民部在回复本地传媒 CTV 的时候就表示，加拿大好荣幸能够接待数以千计的游客到本国参与世界杯，其中包括来自全球各地的运动员、教练、官员、医务人员、传媒人士、企业赞助商和球迷。发言人表示，虽然部分以访客身份进入加拿大的人最终提出庇护申请，但绝大多数访客都遵守逗留条件，情况在最新数据中亦都有所反映。加拿大中文电